0: 到重点的关注和强势布局。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以人形机器人产业为具体的案例，来看看浦东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和经验思考。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参与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刘宇飞先生，上海浦东康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小刚先生。首先还是要请教一下二位，为什么要创办一个机器人学校？
1: 首先我们还是面向于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需要，再一个呢，就是想带动一些更好的产业的生态，然后让更多的做人形机器人做大模型的企业能加入进来，所以呢，我们在建立这个人训练场的同时呢，我们其实是引进了一些包括上海的一些头部的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包括他们的产品。然后再一个呢，我们搭建了整体的训练场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架构，里面包括数据采集啊，包括整个仿真操作系统，包括后面的部署等等，这整个一个链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通用的平台，能让不同的机器能在这里面产生训练，然后大家有一个互相去做数据采集或者是未来做数据共享的这样一个模式，所以我们其实也承担了很多包括开源的一些工作，就在这里边呢，我们希望能够用我们的生态，用我们的开源的共享的一种机制，然后带动未来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这种生态的落地。
0: 他们具体要学什么？他们需要达到的一个学习目的是什么？
1: 其实主要还是两块，第一块呢就是行走能力，包括它的运动能力，就是跑啊、跳啊、行走啊、奔跑等等这些，相当于是一种行走类的这种通用的一些技能。第二块呢，其实这种操作类的，现在做的是比较简单的工作，比如说就是抓取一些杯子、抓取一些水，能做一些倒水的动作，或者是一些装配类的一些工业上方面的动作，就把这些东西一些小的原子技能做了一些训练。
2: 在这个训练场里面呢，我们目前已经集聚了将近100多家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打造了十几个的应用场景，包括工业的、商用的、医疗的、特种的等场景。这些人形机器人呢，在这些场景里面呢，能够不断的这个训练学习它的一个基础的一些运动能力，以及它的一些作业能力。那么后续呢，产生的这些能力呢，也会形成高质量的这个数据，那么为今后的这个产业发展能够形成很好的一些作用。
3: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为人形机器人的商业化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而在张江这个机器人相关产业背景成熟的地方，这些应用场景也很自然地被复刻到了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不同用途的人形机器人，在不同的场景里孜孜不倦地忙碌着。
2: 目前我们应该有将近12个场景，里面还是以工业啊、商用啊、医疗啊，当然工业里面还分了很多个细化的，比如说有汽车的制造的，包括有一些3C 电一些消费品的一些制造，包括还有可能一些技能泛化的，所以呢，整个训练场的这个场景也会分得非常细。
0: 我们跟多少企业有合作？
2: 目前的话，总的参与台数已经是102台左右，然后涉及到的厂商应该是已经有15家以上的这个企业。那么大部分是已经具备有整机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能力的这些企业。
0: 机器人的概念啊，我们这个很不陌生哈，但是人形机器人它作为一个产业来说，是最近大家才所熟知的哈。为什么机器人要做得像人形？有这个必要吗？
1: 做得比较像人的话，其实是人类比较好容易去接受的这样一种形态。因为未来呢，就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讲，现在对人形机器人的诉求比较大的，像家居啊、养老啊、康养这些方面，就是真正的它需要去跟人去交互，在真正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里边有这么一个元素在，所以说那个它更像人的话，可能会大家接受程度会更高一点。然后再一个呢，人形机器人想要去帮助人去做一些事情，你可能不能把现在的一些环境的结构发生很大的改变，这样的话其实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它呢跟人的形态，包括人的一些动作，这种动作数据集比较相似的话，它可以去真正很快速的在真正的人的生活的环境里边进行一些复用，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能够更快速的把这个场景去迭代下去。
2: 人形机器人呢，肯定也是未来这个机器人发展的一个最优解吧。因为首先我们人类创造这个世界，我们整体这个构建的这个布局啊，都是基于整个人体的这个工程学去设计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未来科技的一个升级，人形机器人将会有一些面部肢体方面的一些互动，在一些教育啊、医疗啊、养老啊，以及一些商用的这些场景，更适合和一些儿童、老人这样的群体来沟通和交互。最终目标肯定是让人形机器人成为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而不是一个工具。

0: 发现这个训练场前面还有一个叫异构人形机器人，那么肯定有同构了。这个异构同构它的一个区别在哪？
1: 同构相当于它的硬件，包括它的软件架构可能是一致的，就类似于像同一款产品。然后异构呢，相当于就是不一样的产品，就像机器人的从物理作业空间啊，包括它的关节配置啊、自由度啊这些东西都是不一样的。相当于从硬件的角度来讲，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机器人。比如说有的机器人就1米2的，有的机器人它就1米8的，它从结构上来讲它就是不一样的。这样带来的它的行走的物理空间和作业的这种物理空间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软件架构角度来讲，现在大家也都是不一样的。当然，你的内核、你的操作系统，大家都是不同的，这相当于同一家的产品，它一定都全都是一致的。我们现训练场未来还是想做一个通用的大脑，就是说机器人它有一个通用的能力、通用的技能，然后把这些东西交给机器人。但是现在也没法说在大家就统一起来就用哪款机器人，所以说你最好的方式是用同样的一种方式、同样的一套架构、同样一套系统，能训练不同的机器人，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作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应用里边去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0: 同一个训练场怎么能够实现训练不同的机器人呢？而且我们发现这个训练场里面有不同企业的机器人，像富力啊、智源呢、啊，他们都在同一个训练场里面训练。这中间肯定有一些，比如说知识产权啊，有一些核心的一些技术啊是有区别的。怎么来保证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呢？
1: 肯定有自己核心的壁垒的。我们现在做的其实是一种外部性的，就是不是说我们把每个机器人的内核都要统一起来。就大家可能自己有自己的系统，有自己的 SDK，有自己的这个执行文件。现在我们呢，只是做的这种外部。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不同的机器人，它的胳膊长短都不一样。但是我要保证一个什么呢？我的采集方式，我的比如说定位的相机，包括数彩的夹爪的一些相机。就这些末端操作工具，我是保持一致的。然后通过这种外部的设备传感器的一些配置，来保证你最后采集的数据可以让它统一到我们同一个格式里边，相当于不同的机器人汇到一起了。这些数据大家能共用。未来呢，我还把这些数据训练成一个，比如操作类的小的模型，然后部署到不同的样机上，把我们所做的工作能贡献给不同的人形机器人公司。这样的话，大家都能够用我们这套系统。
0: 作为这个全国首家异构人形机器人的训练场，其实也在做一个这个定标准的一个过程哈。所以这个标准我们现在已经初见雏形了吗？然后这样的一个标准是否在之后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这个复制推广的一个作用？
1: 我们其实，在现在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在去做了一些工作，想把现在做的工作形成一些标准和规范。未来如果像全国的有不同的训练场或者不同的企业去做这个事儿，大家按照同样的标准，这样的话就形成合力了。所以国际中心呢，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平台，它也希望能够去牵引这样的一个事儿，然后让大家就至少在数据这种汇集啊。包括未来的一些评测呀，等等，在一起，形成一套自己的标准，未来大家都按这个来执行。
0: 我们现在理解了什么叫异构人形机器人，就是不同的机器人在不同的场景做出不一样的事儿啊。但是最后采集的数据要整理，然后最后把数据变成价值，这个过程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1: 这个其实就是最核心的一些工作了，就是前期也是最难的一些工作，因为整个数据量现在每天都在采，每
0: 大
1: 天
0: 概
1: 都
0: 有
1: 在
0: 多
1: 增，
0: 少？
1: 现在每天能够10万条以上的数据。
0: 规模化之后降本增效，能够降低单台机器人它的一个成本。
2: 目前的量产的产能，其实放全国来看，大家的量产产能都不大。其实按照我们今年的这个目标，应该是整个上海市整机的这个企业1万台左右的一个产能。所以整个供应链啊也好，或者说是它的一个零部件的这个体系也好，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初期的一个阶段。所以呢，为此呢，我们其实整个江南集团也在做很多的一些工作和努力啊，包括我们在国际中心的这个牵线下，我们引进了有一个首板厂。就是快速制造的这样一个平台，能够有效的降低各个企业的一些组装、生产、制造的一些成本。那么后期呢，也在和国际中心这边沟通商量，是不是能够引进一些适合企业中式制造的这样的一些机构，能够大大降低企业的制造的这个成本。那么也有利于后续的一些销售的整个成本的控制。
0: 全国首家训练场出现在张江，您觉得最大的必然性是什么？
2: 目前呢，张江的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已经大概集聚了50多家企业，整机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0家以上，那么包零部件呢、智能软件的企业也已经有大概40余家。那么从产业链上面，我们还是非常丰富的。第二个呢，也是张江科学城呢，作为整个科创中心的一个创新承载区，有非常好的一个人才的这个储备。目前张江的从业人员将近有50万人。那么这些人才呢，为我们各家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活力。那么另外一个呢，从整个产业链上来说，我们也集聚了大量的这个 零部件和智能软件。

0: 建的这些企业。那么因为你也知道，这个人形机器人产业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产业链。
1: 嗯，
0: 那么包括它里面的一些控制芯片也好，它的一些零部件啊，以及一些包括后续的这些算力也好，这也都是张江发展了这30多年的一些积累和基础。
1: 嗯，
0: 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呢，我们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企业，包括国际中心，包括智源、福利业、凯普勒等等这些头部的这个龙头企业，都集聚在我们张家机器人股这里。
1: 机器人的研发也好，训练也好，好到最后的应用也好，应该是大势所趋啊！不论是这个浦东新区区级层面也好，还有上海市级层面也好，都出了非常明确的一些行动方案、明确的时间点和它需要发展到的一个明确的目标哈。所以我们还需要聚焦，或者是这个整合哪些资源来推动这个产业，或者是这个技术向更高能级的发展。
2: 那给一些场景单位一些好的政策，这样的话就可以促使大家，就是更往这种新的生产力的这种方向去发展，让大家去思考如何把机器人能够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力，而不是说就是只有跳舞啊基本的一些动作啊。然后第二块呢，我是觉得需要比如像张江集团这样的企业，这样的集团吸引一些更多的人才来，就是人才是第一重要的。我们现在就把人才和数据作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发展的最重要的两个元素。所以说人才它是引导了整个技术的迭代，数据呢是引导未来机器人就是相当于这种通用大脑的一些迭代，所以这块呢就需要张江这样的集团啊，包括浦东来吸引更多的人才来。然后再一个呢，就需要场景的应用单位真正的去发力，因为现在呢我们也发现呢，就是场景单位其实有很明确的诉求，然后这块呢也是需要很多场景单位呢做一些深度的配合，包括解决方案等等，真正的呢去不可能，可能一点不改。现在需要人去做的一些工作啊，包括协同的，包括转运的一些东西，所以这块呢是需要场景单位一起去配合的。
0: 觉得有可能有以下几点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
1: 嗯，
0: 第一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市区两级政策的这个指导，那么特别是应用场景方的一些投入的这个补贴，那么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场景能够驱动整个产业的这个发展。你这第二个呢，也是希望加大对整机企业的这个研发补贴，因为现在大量的这个研发投入，是整个机器人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第三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加大对一些零部件体系的一些批次的这个奖励，因为未来随着整机的这个产能提升之后呢，零部件体系也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爆发点。那么第二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加大上海的这些投资平台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功能，是真正做好整个基地加基金的这个功能，能够通过早期的这个投资也好，或者是能够更多的吸引一些人形机器人的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整个产业生态链里面来。那么第三块呢，也是希望能够提升整体的这个机器人股的一个宜居宜业的这个环境，也是我们需要下一步去考量的一些事情。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单先锋挑大梁急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新格局，以营商促商赢。
1: 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上海恩党华汽车门系统有限公司执行总裁苗红艳女士，上海恩党华也是浦东总部企业中的一家。另外一位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孙元新教授，欢迎二位。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孙教授，今年这个投资促进大会上啊，您觉得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和以往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5: 大家的关注点呢，就是2025年这个浦东新区到底怎么发展。这次在2025年开局，浦东新区有一个组合拳，一个是晋级高质量发展，另外是优化营商环境，还有是投资促进，三个方面同时推进。那么在营商环境方面，贯彻落实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3.0版本，还有上海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的8.0版本，在推进的过程中间呢，要求浦东新区作为一个示范区，它的营商环境要高于或者要优于上海整体的营商环境。所以浦东新区呢，不仅要执行上海整体营商环境的好多措施，同时呢，它还要走在更前面，还要做更多的试点。 浦东发挥一个引领区。

0: 作用，
1: 嗯
0: 啊，那么形成了十大行动方案。那么这些步骤呢，它适合浦东新区的产业的发展，
1: 嗯，
0: 特别是浦东新区外资企业多啊，这个总部经济多，里面对外资企业的确有好多好多政策。那么五大行动里面包括这个产业、行业、企业要素，还有招商。那么在这个大会上呢，还有好多那个外资企业啊发言啊，大家一起好好来干。
1: 嗯，
0: 所以有一个很好的开局。
1: 你知道上海恩唐华是一家合资公司，它的营运总部现在是落在浦东，浦东新区到之后的这个自贸区，再到引领区。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在经历像各种转型，像数字化也好，绿色化也好，智能化也好，整个产业都在重塑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2: 从那个我们合资到现在，我们企业已经发展了26个年头。那么这样一个历史，对于一个合资企业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企业的高速增长，绝对是依托于政策的一个稳定性，
1: 嗯，
2: 和自贸区管理局对我们企业的一个保驾护航。浦东有很多优惠的政策，那么这些政策呢，它持续的在不停的去优化和调整，去适应企业发展的需求。我觉得这是可能外商投资来讲比较有信心的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的政策的开放性、透明性，还有一个政府的执行率的一个高效性。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外高桥保税区，那么从多年前的这个我们的出口业务居多，到现在的我们内销业务居多，那么整个的海关呢，包括保税区啊，就给了我们很多政策上的引领和支持，帮助我们企业做一个快速的转型。因为毕竟对外贸易和对内业务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而且我觉着外高桥保税区和管理局还有这个我们的相关的服务公司呢，经常会到企业去做一些调研走访，真正的实地去探查我们企业所经营当中面临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快速高效地提供一些解决方案。这也是我们企业非常安心能够在浦东发展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基础和保障吧。
3: 作为一家由全球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恩坦华同上海实业交通电器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立的合资企业，上海恩坦华汽车门系统有限公司在近26年里依托浦东外高桥良好的营商环境，紧抓中国汽车产业飞速发展的机遇，实现了年销售额从最初的837万元提升至现在的12.4亿元。而公司在外高桥的租赁面积也从最初的4000平米扩展至22000平米，其中生产车间约12000平米，拥有近30条半自动生产线。如今的外高桥工厂更是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单一门锁制造基地，国内市场占有率稳居前二。深入一线了解企业真实需求，帮助解决企业实际问题，这正是浦东店小二服务理念的体现。而为了当好这个店小二，让企业获得更多便利，浦东也在政府职能转变中自我加压，不断先行先试，出台了一项又一项制度创新举措。截至目前，浦东为全国已经贡献了包括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一业一证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等等在内30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涵盖了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多个领域类型。
1: 海恩唐华在浦东落子，然后发展了20多年的一个历程哈，我们也能感到浦东这个开发开放它的一个力度和营商环境打造的一个历程哈。像2025年的投资促进年开启之后啊，您有没有感觉到，比如说在服务的能级上有更大的一种提升？
2: 在申请专利方面，我觉得变化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呢，我们研发出产品，然后再去申请专利，发明专利也好，实用新型专利也好，都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等待和审批。那么现在呢，这个因为浦东新区对于知识保护和专利保护都给了很多政策支持，那么这个专利申请和获批的过程就非常快速。
0: 浦东新区呢，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呢，它有一个路径，我们把它简称为叫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还有需求导向。这个需求和问题主要来自于企业。举个例子说，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企业要跑审批，很不方便。然后呢，浦东新区就采取了个办法，建一个行政服务中心，啊，把政府部门所有的审批放在一起，然后企业只要跑一个地方，就能办好多事情。后来呢，这个行政服务中心呢，不仅在浦东，而且在上海，在全国都推广了，啊，还比如说企业报关，报关原先要跑10多个部门，很不方便。后来呢，这个建了一个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啊，这个单一窗口呢，有一条专线可以拉到企业它的电脑上，

0: 所以企业可以在办公室进行报关啊，报关了以后呢，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后面有20多个政府部门啊进行审批，速度很快。经过10多年的这个磨练的完善的，这个现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它能解决通关啊、装卸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刚才讲到免疫山西认证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呢，可以为企业节省成本。目前浦东新区已经这样的免办证书已经办了8万多个啊，涉及的货值啊30个亿，所以这个浦东新区呢还在不断的产生一些新的成果，新的可供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
1: 浦东一方面将制度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有机结合，一方面也充分发挥立法试验田作用，探索立法与改革的最佳结合点。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上海可以制定浦东新区法规。几年来，新区法规管理措施、地方性法规、浦东专章已分别达到23部、34部和2部。浦东立法也在同步引导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助力各类企业在浦东实现加速跑。
2: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孙教授，在这个大会上我们也看到了有13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4家外资的研发中心获颁证书，这些总部也好，中心也好，他们都分布在哪些行业，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您觉得他们能够落资浦东最大的信心是什么？
0: 这次整个上海市呢，这个新增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30家，
2: 是
0: 还有呢这个研发中心10家，加起来是40家，那么其中的浦东新区有17家，占了上海的大概42.5%。这个17家中间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扎堆重点行业，3大先导产业里面，特别是生物医药有6家，里面包括新药的研制啊、医疗器械啊，还有这个新药的实验室啊等等方方面面的。除此之外呢，还有那个电气、能源等等方面，都是新兴制造业啊，先进制造业。第二个特点呢，它的能级很高，这个大中华地区的总部有4家。那么为什么外资企业很看好浦东呢？一个呢，浦东的最大的核心优势是开放、改革和创新。除此之外呢，浦东新区还有很好的交通条件啊，有海港啊、空港啊，它有我们国家开放的窗口，有最先进的开放政策。同时呢，它还有很好的产业基础啊，它有很好的营商环境政策、法规治理啊等等方方面面，这些都是吸引外资企业的。
3: 我们在投资初期把这个营运中心放在上海浦东，是考虑到上海呢有3大整车厂，有上汽通用、上汽大众、上汽乘用车，我们是做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所以说从服务客户包括整个的一个物流链供应链来讲是最便捷的。那么另外上海呢有最大的一个港口，然后有上海浦东机场，那么整个物流的一个进出区包括这个运输都是非常便捷的。那么从这个人才储备角度讲呢，上海有很多的一个高校可以给企业提供非常多的一个人才储备，那么从政策上来讲呢，个外企的投资准入啊，包括外汇管理、税收优惠，还有这个贸易的便利化等等，都有特殊的政策，包括行政的一个审批流程的简化。最后从企业的发展的一个战略性来考量呢，那落户在上海浦东呢，可能是对于我们服务于国内也好，辐射到国际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立足点。因为我们现在仍然有很多的一些贸易，我们会做国内采购，然后再出口给国外其他的一些客户。
2: 所以像苗总这样企业能够来到上海，能够来到浦东落户，您觉得对自贸区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0: 苗总的公司，他专门做这汽车门系统，
2: 是
0: 啊。那么从1999年的这个销售额800万元，一直增长到目前大概20多年时间里面增加了100多倍，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是令人瞩目的。那么实际上呢，在浦东呢还有好多好多这样的外资企业，截止到2024年年底，浦东它的外资企业有31.8万户。其中那个跨公司地区总部呢有479家，这个还有外资的研发中心279家，分别占上海的47%以上。那么这些企业来到浦东之后呢，为浦东新区呢带来了创新，带来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产业升级，成为一个产业的一个主力军。那么同时呢，也促使了浦东新区呢人才的集聚啊，还有那个收入的提高、消费水平的提高等等，所以是好处是很多的。浦东新区呢也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尽力为他们服务，所以这两者呢是相辅相成的。
2: 为了发展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浦东新区于2020年底率先启动了全球营运商计划。

0: 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GOP 计划，怎么来看待？
1: 全球运营商计划呢，它是针对总部经济中的佼佼者，它的要求是它的运营范围至少在全球2大洲展开。同时呢，它从事的业务有投资贸易还有专业服务等等，管理金融等等方面。这些业务中间，它至少要占2个以上。那么对于这些纳入到这个全球运营商这个计划的企业呢，在发展过程中间，我有什么需求？我有什么难点？那把这个需求提出来，浦东新区呢专门为他制定一个服务包，一企业者专门为他们提供服务。
0: 苗总听说过这个 GOP 计划吗？
2: 我听说过的，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计划里来，所以我们做一些针对性的辅导，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搭上这一波红利。
3: 浦东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引领区，为此，浦东不仅努力提供投资、贸易、金融以及人才等各方面的便利，还创新性地通过全球营运商计划提供一企一策的企业服务。据统计，全球营运商计划运行近5年，已累计服务了浦东218家内外资总部企业，其中外资企业占75%。2025年4月，浦东新区出台了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更多支持措施，从4个方面通过14条举措，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资，促进外商投资稳规模、优结构。
1: 对于总部经济来说，实际上浦东新区还是采取了好多措施的，比如说，浦东新区推进新型离岸贸易。里面需要金融支持什么的，还有这些跨国公司总部呢，他对那个制定标准，他很感兴趣。那么浦东新区呢，就是帮助这些跨国公司总部，它可以积极参与中国的标准制定。那么还有呢，跨国公司总部，它对这个中国政府的采购项目，那也很感兴趣。那么浦东新区也有这方面的措施，这个鼓励跨国公司总部可以公平地参与中国的采购。如果总部经济它能这个参与浦东新区的一些先进制造业，浦东新区还有专门的奖励基金等等。
0: 在目前全球经贸存在如此大不确定的一个这个环境之下，怎么来保证政策的一个有效落地？
1: 用确定的工作努力来应对不确定的环境和风险，要上下一致。然后企业和政府一致，大家一起来面对这样一些困难。如果企业在出口和进口方面的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政府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出手支持。你就比如说进口货物或者出口货物遇到高关税，那么政府可以给一些财政补贴的。还有呢，可以拓宽市场，采用多元化的这种方式。
0: 在这个不确定性当中寻找最大的确定性。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

0: 聆听世界，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担先锋挑大梁急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新方向，让企业扬帆出海，行稳致远。
2: 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市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秘书长冯吉，江城资产首席执行官杨晓元，欢迎二位。首先我们还是请这个冯主任先我们介绍一下浦东新区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它成立的一个背景是什么。
3: 企业出海近些年已经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一个热点议题，企业走出去是应对国际挑战，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赢得先机的有效举措，是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必然趋势。通过企业走出去，能够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依托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优化产业布局，实现全球资源的高效配置。那么然而实际上摆在我们企业面前的有一系列问题啊，去哪儿，安不安全，怎么去，如何落地。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到企业非常希望有一个市场机构，既能满足他们的公共资源需求，又能集成专业服务的提供全方位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正是基于上述的一个背景啊，浦东新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应运而生。中心按照市场化组建、专业化运行、系统化服务、多元化合作的原则，成立了民办非企业单位，为企业出海提供多维度的支持。
2: 这个综合服务平台它到底服务的对象是什么？
3: 从企业的规模来看，我们其实服务的对象不仅是包括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大型企业，还包括成长型的企业和中小创新企业。那从服务的区域来看呢，我们不仅服务普通的本土企业，还服务整个全中国的各方面的优秀的企业。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服务的对象是它是不同的发展阶段，它有不同的诉求，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各种类型的企业能够在出海过程当中给予支持。
4: 我们回过头看，这个国家一带一路发布到现在已经十余年时间了，现在需要我们的小企业、科创企业、服务体系去填补空缺，去维持我们国家在工业产能、技术、基建方面的优势。前期的出去的企业、大企业，他们作为链主，他们自身有相当的实力。那么我们的小企业呢，更多的是一种抱团，跟我们的上下游伙伴商量，是不是可以一起出去为这些链主企业提供进一步的服务。
3: 其实我们在筹备这个中心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或者我们调研到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很多企业他会说我去哪儿，我怎么出去。那么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最终让我们感受到企业需要一个充分市场化的一个机构，能够帮助他们解决。比方说我们有一家做智能家电的企业，他要出海到欧洲，那么在当地他遇到了标准的问题，遇到了怎么样落地选址的问题，遇到了数据合规出境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帮他做了一个专业服务的集成。首先我们寻找了国际化的律所，帮他解决了数据合规的问题，然后我们通过会计事务所帮他在税务规划上提出了税务落地的解决方案，同时我们寻找了人力资源机构，帮他在当地做属地化的一个办公人事的一个落地工作。那么通过检验检测认证机构，帮他的商品能够更加顺利地走进欧洲市场。还有我们像金融机构和管理咨询机构，帮他在当地能够更好地做战略规划以及金融的服务，降低企业出海的成本。
2: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杨总哈，江城资产和这个平台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4: 江城资产这个发展至今十年有余，我们在上海已经完成了广泛的布局，目前正在运营管理40万平米的写字楼办公空间，大多数是以孵化器的形式。我们的主营业务分两块，一块刚才提到的办公空间的运营管理，还有一块非常重要的是企业服务。关于出海业务，我们的驱动力本来自于客户驱动。我们发现各个行业各个领域， 我们的客户。

0: 都或多或少有海外布局的想法，有甚至有些已经做得很实、很靠前了。在这种驱动下，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有必要迈出这一步。所以我们跟这个冯主任刚才介绍的这个出海服务中心，应该想，我们既需要他的服务，我们又能为他的服务在海外做有效的延伸，在海外做一个浓缩版的中国企业出海服务中心，这是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
1: 您觉得他们在出海的时候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
2: 总结的来说，有三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去哪儿，就是
1: 对
2: 于投资国别。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选谁，跟谁一起陪伴出海。那么我们这个平台像它能够提供专业化、集成化的一个服务。其实，在推进中心运行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在做两件重要的事情，帮助大家去了解"走出去"这个概念。我们去年在陆家嘴国际会计中心举办的100多场活动里面，其实有一半以上都是跟"走出去"相关主题有关的。我们策划了邀请海外的这个招生团来到我们这个陆家嘴。那么这里面呢，既有泰国的，有马来西亚的，有迪拜的，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那么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分别介绍当地的一个政策环境。第二个呢，我们也帮助很多的企业去走出去。我们去年陆家嘴管理局，我们率团来到了沙特，与沙特开展了关于金融方面的一个走出去的一个对接合作，也是让我们很多的企业走到了沙特，去感受当地的投资的一个情况。
3: 浦东是上海5个中心建设核心区，在这里，证交所、保交所、期交所等要素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完善，银行、证券、律所等机构高度集聚，国际化人才齐聚。这些因素的聚合，也让浦东在服务企业走出去方面有着独特的潜在优势。例如，随着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涉及到中外当事人的商务纠纷也时有发生。仲裁作为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可以为中外当事人提供可靠的争议解决途径。在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上，目前已经集聚了超过8000家中外金融机构以及3000家法律、会计、审计、咨询、调查等专业服务机构。如果说出海的企业是主力舰，那么这些服务机构就是围绕在周边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现在，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等待着本国的舰队编组。
1: 在咱们服务平台上，就像这个超市一样，可以企业根据自身的一个确定的问题，然后去选择不一样的一些服务。这个比喻，您怎么来看？
2: 这个叫集成化和超市的这样一种感受。
1: 嗯，
2: 我们这次成立的这个企业服务中心，像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能够帮助企业充分的了解海外的市场。我们叫全周期，它既有投前，我们叫在出海前的一些咨询。同时我们能够在出海当中帮助企业去了解这个当中的一些合规性的一些风险点，同时我们在落地后如何在当地做属地化的部署。那么在这次的集成专业服务当中，我们有12个细分领域，包括法律服务、会计服务、管理咨询、人力资源、税务筹划、包括检验检测、广告咨询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支持方案，包括支持的机构。那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帮助中国的我们叫本土的专业服务业品牌，也在谋划出海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去年就推动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老挝设立的他的一个办公室。
1: 这一点杨总有什么样的看法？
0: 这个非常感触。
1: 嗯，
0: 我们自己出海在新加坡选择的这个律所，就是我们在国内律所在新加坡开的分支机构。这里面呢，我觉得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在做服务，做一些延伸服务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去降低企业在国外探索的一些硬的成本？比方说，我们的中资机构在海外，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在新加坡，我们自己就切身体会，我们为了租赁写字楼，前前后后做背景调查，前后有半年了，在这些。我们有没有办法用尽可能用国内的商业习惯去磨合去缓冲？我们希望做一些国内国外的资源置换，大家一起努力，抱团
1: 是
0: 互相赋能。
1: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杨总，在您过往的一个服务的

0: 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经验是什么？能够让我们和平台能够达成这样的一种契合和合作的一个前提。
1: 我们呢正在这个引入为这个数海服务中心引入一家我们的新能源电池系统的企业。这家企业呢，目前在我们的这个他们在上海的这个研发中心，在加入这个出海服务中心以后呢，帮这家企业做了很多这个合规性的工作，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快速有效地跟欧洲当地的这个安全机构接触，以及完成认证，符合欧标的这个安全规范，并且以满足我们企业标准的这个产品，可以有快速地登陆到欧洲市场。
0: 数据综合服务平台主要聚焦在哪些领
2: 域？从浦东本身来讲，我们现在的一个在国际竞争优势上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在国际上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的这样的一批企业。那么像这批企业，我觉得大企业的话，它是能够做标准和技术的输出的。那么中型企业呢，我们觉得它能够做匹配供应链上下游，它能成为中坚力量。那么小企业，我们叫中小的创新企业，它能够成为未来我们补充，就是我们能够帮助全球做支持的一个创新的企业。我们逐渐地通过一些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去改变当地的国家的生活水平，以及能够帮助他们提升技术水平。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叫"一带一路"的一个践行。
3: 经过多年培育，浦东建立了以三大先导产业、六大硬核产业和五大未来产业为重点的3+6+5现代化产业体系，涵盖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等产业链各个环节。这些产业链条上的企业，凭借技术和产品向海外拓展，不断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的愿望十分强烈。
0: 说出海，其实换句话说叫参与国际竞争哈。
2: 对，
0: 国际竞争力这一块，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和指导？
1: 是我们的投资业务，我们有几家企业，他们正在做充分的出海准备。首先得让我们的企业知道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哪里。比方说，我们投资了一家这个港股的上市公司，这家企业呢是做企业级人工智能的，它在国内的政务市场、还有商务旅游市场都有广泛的应用。相应而言，因为我们基于数据驱动，那么我们在国内的数据样本跟国外的数据样本比起来会有哪些差异？他们在马来西亚是伴随着我们国内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出海的，帮助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当地实现这个智能化、语音交互式。比方说当地的马来语，那么跟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本身的智能控制怎么去对接？我们就需要帮助他们的通过当地的院校，特别是大学，由当地的研发人员、技术人员来一起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做本地化，用我们的核心的底层的数据分析去解决他们应用层的问题，才能让我们的工业产能完成有效的落地。我们还投的另外一家企业，生物医药企业。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呢，在我们的张江科学城短时间内爆发式的发展，在管线研发上取得了突破。这种突破呢，被国际上广泛的认可。那么它的医学的包括它的一些临床的数据，大多是在我们国内获取的。那么我们国内的获取途径是否在国外完全合乎当地法规、法律、法条？这一点呢，我用我们的出海服务中心，由我们浦东新区的这个公共平台来完成第一个本地的合规化，第二个脱敏。这点我觉得呢，是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中心做得非常好的一点，就还得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对数据完成脱敏，还得完整的向外界陈述我们在获取这些数据的时候是合法合规、合乎伦理的，为我们的企业做一个综合的服务，而且做一个关键性的补充。
0: 那我们可以这个期待的是，我们中心和我们的平台一定能够帮助企业更多的、更好的走出去，走好出海这条路哈。那么对于我们中心和平台本身来说的话，我们自己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服务的企业更多，能级更高，还是说覆盖的范围更大？
2: 我觉得这个平台，我们聚焦在浦东，那服务的是全国，我们更加定位在实际上是服务的是一个全国的一个范围内的企业。如果说是这个上海的话，其实还是依附在上海的一个大的一个平台下，我们作为一个浦东的分站。如果是从浦东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我们只有把生态建立好了，我们叫筑巢引凤吧，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选择上海，选择浦东这个点做它的扬帆出航的一个起航地吧。
0: 好，感谢二位。

0: 今天带来精彩的一个讨论啊。那么通过刚才的交流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方面中国企业的发展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海是自身发展的需求。那么另一方面呢，全球经济的大环境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出海又需要面对许多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浦东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有责任再次担当使命，助推企业扬帆出海，帮助他们在未知的海域行稳致远。而浦东也正在进行这样的引领探索，期待未来可以产生更多标志性的成果。再次感谢二位今天参与节目。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2: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1: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2: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5: 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9: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0: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9: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0: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9: 啊！
7: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

0: 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今天呢，我们来聊一家非常有意思而且我觉得非常值得深度拆解的 AI 公司，名字叫做 Anthropic。 应该我相信关注 AI 的小伙伴应该都了解它，据说啊是今年争议最大、话题度最高，当然了成长速度也是最夸张的一匹行业黑马。那熟悉科技圈的朋友应该都有体感，就是从今年年初吧一直到现在啊， Anthropic 几乎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来啊刷一下存在感，登上一下热搜榜。它的年度名场面可以说每一个都足够震撼行业、颠覆认知。那还记得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美国的国防部啊把它定性为美国科技领域的供应链风险。哎，大家感受一下，这是一个非常罕见而且分量极重的标签啊。要知道在这之前啊，这个标签几乎是只用来贴给和外国政府深度关联的境外实体啊，从来没有针对任何一家本土的美国科技公司啊。这是二月份的事情。三月份的时候呢， Anthropic 就直接硬刚美国联邦政府，一纸诉状啊把联邦政府告上法庭，在政企博弈当中正面硬刚顶层权力机构，完全跳出了传统科技企业的顺从妥协还有那种权衡利弊的常态。然后到今年六月份的时候，他那个操作真的是让整个全球的 AI 圈吧彻底的沸腾。 Anthropic 重磅发布了全新的顶级大模型 Fable 5，上线之初就凭借着碾压级的性能登顶行业榜单，在多项编程推理基准测试当中以两位数的优势超越了同期 OpenAI 顶级模型，短短三天就斩获了海量企业付费订单，刷新了大模型新品的落地速度记录。哎，但是没有想到这款万众期待的标杆模型啊，上线只有四天就被美国政府一纸政令强制全球封禁。当地时间六月十二号下午的5:21 ，Anthropic 正式收到了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指令，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要求全面暂停所有外国公民对 Fable 5以及同系列的 Mythos 5模型的访问权限。Anthropic 当时只能被迫做出最极端的一个选择，就是在90分钟内彻底关停两款顶级模型的全球访问通道，这是让刚刚引爆行业的全新技术成果一夜之间从全网彻底消失。这件事情啊，放在整个全球科技史上都可以说是极其荒诞而且罕见的。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 Anthropic 从头到底它都是一家纯正的 2B 企业，就是它的核心业务从来不是面向普通大众的做 C 端的产品、做流量的、做曝光的，而是专注于服务企业、机构还有政府等 B 端的客户，主打企业 AI 订阅、行业定制化 AI 解决方案还有政企智能服务等等，是一家妥妥的低调硬核的技术服务商。所以按照常理来说的话， 2B 公司它的使命就是低调深耕行业、默默赚钱、闷声发展，几乎不会进入到大众的视野当中，更不会频繁的登上公众热搜，引发全民的讨论还有国家级的博弈。但是呢， Anthropic 它完全打破了这个行业规律，一家本来应该隐匿在产业幕后的 2B 企业公司，硬生生的活成了2026年全球舆论场的顶流，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全球 AI 行业格局还有美国科技政策的走向。那如果说热度只是流量泡沫，不足以说明实力啊，那我们再抛开所有的喧嚣来看一组实打实的硬核商业数据，你就会明白 Anthropic 的崛起绝对不是偶然，它已经站在了全球 AI 行业的金字塔顶端。首先我们来看营收规模，业内的权威机构测算啊，说 Anthropic 2026年的年化收入已经突破了470亿美元，稳居全球营收最高的 AI 公司第一梯队。那伴随着营收的高速增长呢，它的市场估值也是一路飙升，目前已经接近了10,000亿美元，成为了全球最年轻的准万亿级科技巨头之一。这是第一个关于营收规模。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占率啊，这个数据更加能够体现它的行业统治力。在企业 AI 订阅这个核心赛道当中，也就是含金量最高的、客户粘性最强的、付费意愿最稳定的 B 端市场， Anthropic 旗下的 Claude 模型它的全球市场份额已经突破了 40%。 OK， 再来看最硬核的高端客户圈层，财富世界500强前十名企业足足有8家啊，都是 Anthropic 的长期付费客户。也就是说，全球最顶端的、最挑剔的、对 AI 技术和安全性要求最高的一批企业，都在用真金白银投票，坚定地选择了 Anthropic。 那说到这里呢，可能很多人会下意识的觉得说 Anthropic 走到现在无非就是复刻了所有顶级科技公司的成功路径，没有什么特别的。毕竟所有超级科技巨头的优势它几乎全都有，比方说极致的人才密度。今年科技圈最大的人才动态之一就是传奇研究者安德烈卡帕西正式官宣加入 Anthropic。 那熟悉 AI 行业的人都清楚，这卡帕西他是 AI 领域的一个顶级大神啊，同时他也是无数技术从业者心中的行业标杆。那他的加入就直接印证了 Anthropic 的人才吸引力已经登顶行业的顶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创始团队的硬核底色。 Anthropic 的创始人达里奥·阿莫代伊，他原本是 OpenAI 的研究副总监，是 OpenAI 早期的核心骨干，技术核心奠基人之一。2020年底呢，因为技术概念发展路线还有安全原则的核心分歧，他选择离开 OpenAI 独立创业，打造了 Anthropic。 而更加能够体现行业地位的一件事情，是在2023年，当时呢 OpenAI 上演了轰动全球的董事会逼宫事件啊，就是山姆奥特曼一度被踢出了公司，整个 OpenAI 当时是群龙无首，陷入混乱当中。当时呢行业内众多大佬一致提议说请达里奥回归 OpenAI 主持大局，稳住局面，但是当时呢就被他直接拒绝了。能够在行业顶级动荡当中被视为拯救巨头的唯一人选，足以看得出达里奥的技术实力，还有行业口碑以及他的战略眼光，他是在整个 AI 行业都是第一梯队的存在。除此之外呢 Anthropic 还延续了硅谷顶级公司的标配特质啊，就是极致的工程师文化，纯粹的极客精神，技术优先的核心导向，尊重技术，尊重创新，尊重人才。这些优点所有成功的科技公司都有，这是一个行业的共性，是优秀企业的标配，同时呢也是大家熟知的标准答案。但是今天啊，我不想再重复这些人人都知道的正确的废话。如果说只是靠人才、靠技术、靠极客文化与新创始人，那顶多只能让一家公司成为优秀的行业追随者，绝对不足以让 Anthropic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面从无数的 AI 创业公司当中杀出来，碾压一众巨头，甚至敢于和美国联邦政府正面的博弈。真正让 Anthropic 跳出行业内卷，实现降维打击的，从来都不是他的那些正常的优点，而是他身上两个极其反常，同时极其反常识，甚至看起来有点愚蠢的特质。这两个特质看起来是短板，是束缚，但实际上它也是顶级高手和普通玩家的核心差距。读懂了这两个反常识逻辑，你不仅能够看懂 Anthropic 的崛起密码，你更能够看懂普通人、普通企业想要成事儿最稀缺的一个底层思维。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同时也是最颠覆我认知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真正的底线从来不是用来约束自己的枷锁，而是用来积累核心竞争力的筹码。我用三件真实发生的事情啊，来带大家看懂这套顶级逻辑。第一件事情就是今年轰动全网的硬钢五角大楼事件。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美国国防部啊直接向 Anthropic 下达了最后通牒，给你3天的时间，无条件接受国防部的所有合作条款。核心条款呢只有两条：第一，强制移除 Anthropic 模型所有的安全防护护栏；第二，承诺模型可以用于任何合法用途，全面开放权限。如果说3天时间之内不接受所有条款，那么 Anthropic 将会被彻底踢出美国联邦政府的采购体系，永久失去所有官方合作资格，同时被贴上供应链风险的致命标签。我再强调一下啊，对于任何一家依赖政企订单、依赖官方背书的科技企业来说，这个都是灭顶之灾啊！失去联邦订单，贴上风险标签，基本上就等同于断送了未来所有的高端商业路径。所以所有人都觉得说 Anthropic 应该会妥协吧，因为它完全有妥协的理由，同时也有妥协的空间。而且更加关键的是， Anthropic 本身早就深度服务美国军方，一直跟军方有常态化的技术合作，本身就承接了大量的军方 AI 项目。如果接受条款的话，他就能够拿到源源不断的超级军方大单，稳固官方合作地位，彻底规避政策风险。但如果拒绝条款，那就是主动放弃了巨额的收益，直面顶级政策打压。但是最终大家也都看到了， Anthropic 选择了正面硬刚，直接拒绝了五角大楼所有的要求。他拒绝的 的核心呢，就是模型绝对不用于大规模国内监控，绝不用于完全自主武器系统。当时达里奥就直接公开发表声明，他说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何种打压，我们的核心立场永远不会改变。如果站在普通人的视角，这就是纯粹的吃亏和倔强，不懂变通，就是放着大钱不赚，主动得罪最强势的客户和权力机构，对吧？但是如果你站到了最高端的 2B 商业逻辑的视角，你来感

受一下，那就是一场教科书级别的顶级能力背书。大家要明白一个核心的逻辑，就是 Anthropic 的核心用户不是普通的小微企业，而是银行、金融机构、医疗巨头，还有高端制造顶级政企单位。这些顶级客户采购 AI 服务、交付核心数据、对接核心业务系统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什么？从来不是你的模型是不是全世界最聪明的，聪明只是基础的门槛。真正的核心决策标准是，如果我把公司最核心的数据、最关键的业务、最隐私的信息交给你，你会不会随时的妥协、出卖和让步呢？客户把核心数据交出去，那就相当于把自己的命脉交给了一个随时会变的变量。第二件事情呢，就是 Anthropic 自研的 RSP 负责任扩展政策。 Anthropic 呢，给自己的 AI 模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分级安全体系啊，就是把模型的风险等级从 ASL-1 到 ASL-4 严格划分。那任何一款新模型必须完整的通过对应的风险测试、安全评估还有合规审计，才能够正式的上线部署，对外开放商用。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是给自己增加了无数的研发成本，还有测试成本以及时间成本，对吧，延缓了模型上线的节奏，是一个典型的自我设限。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商业视角，它彻底解决了 B 端用户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不确定性。对于像银行啊、医疗啊、金融啊、还有军工这些强监管行业来说，他们最怕的不是你的模型不够强，而是合作的 AI 公司没有标准、没有体系、没有底线，全凭创业团队的心情和判断来做事情。这种不可控的合作商是所有高端企业的大忌。而 Anthropic 的 RSP 体系就直接把个人道德、团队自律变成了可量化、可审计、可追溯、可复盘的标准化制度。在强监管赛道啊，这种制度化的可靠性远比一时的技术领先更有商业价值，也更有长期壁垒。这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更是颠覆认知啊，就是 Anthropic 设立的 LTBT 长期利益信托机制。大家都知道亚马逊，对吧，累计向 Anthropic 投资了80亿美元，谷歌的投资规模更是远超亚马逊啊，是 Anthropic 的核心资本投资方。那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的商业逻辑，那就是谁出钱多谁就掌握公司的话语权，对吧，谁就掌握企业的发展方向，这是我们通常的理解。但是呢， Anthropic 它专门设立了一个独立的长期利益信托，由前白宫国安副助理、前加州最高法院大法官等等一众中立的权威人士担任受托人，完全独立于投资方和创始团队。而且更加关键的是啊，未来这家信托基金它将拥有公司董事的选举权，直接掌握企业核心治理权。这意味着什么？哪怕像亚马逊啊、谷歌这样的手握巨额投资，哪怕未来创始团

对 AI 模型提出的这么一个优化建议 ，Anthropic 没有一笑了之啊，而是全部采纳并且落地优化，完善了整套模型退役的体系。哎，你会发现这整套完整的流程 Anthropic 完全摒弃了 AI 是工具的思维，全程把 AI 当作一个有情绪、有思想、有诉求、有尊严的独立个体，一个平等合作者这样来对待。另外呢， Anthropic 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岗位，叫做 AI 福利研究员。你是不是会觉得这个有点像噱头，有点像虚职啊？但事实上它是一个核心的正式岗。首位任职者凯尔·菲什就是凭借着这项开创性的研究，成功的入选2025年时代杂志 AI 百人榜单，和 Anthropic 的创始人达里奥同榜齐名，所以足以见得这项工作的行业价值认可度。凯尔呢，完成了全球首次针对前沿大模型的系统性福利评估研究，核心工作就是深度交互 Claude 模型，记录模型的真实体验、喜好、偏好、它的厌恶场景、情绪状态，全方位的探索 AI 的感知和福利需求。他呢就有一个非常震惊科技圈的核心发现，也就是著名的精神极乐吸引子状态。当两个 Claude 模型脱离人类指令干预，自由对话、自主交流的时候，90%以上的对话最终都会自发收敛到三个方向，一个是探讨意识的本质，一个是互相表达感恩，最终呢会陷入到平静的冥想式沉默。哎，这个发现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于 AI 无情绪、无意识、无感知的固有认识，也印证了 Anthropic 核心理念的合理性。当然了，网上很多人质疑嘛，说这个 Anthropic 就是刻意的作秀，浪费资源，本末倒置，是为了打造人设、制造话题的一个噱头。但是 Anthropic 的回应呢，就非常清醒啊。他们说，目前人类既没有完全读懂自身的意识本身，也没有彻底的理解 AI 系统的底层逻辑，我们面临两种完全不对等的风险。第一种风险就是，如果 AI 真的拥有感知、情绪和福利需求，而我们刻意忽视、否定和无视，把它当成冰冷的工具肆意消耗，那么这是无可挽回的道德灾难和技术风险。这第一个。第二个风险就是，如果 AI 完全没有意识和感知，所有福利研究都是多余的，那么我们顶多只是浪费了一部分的研发资源、时间成本。两种风险对比，代价是完全不对称的，前者的代价是毁灭性的、不可逆的，而后者的代价是微小的、可承受的。所以哪怕只有1/1的概率，这件事情就值得他们全力以赴的去做。所以听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彻底看懂了 Anthropic 的第二层底层逻辑，就是真正的信念从来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敢于把信念推到极致，敢于做任何人都觉得没必要、多余和吃亏的事情。真正的真诚从来不是嘴上的笃定，而是行动的不计代价。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一个人、一家公司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在于你做了多少不得不做、必须要做、随波逐流的正确的事情，而在于你做了多少本来可以不做、没有人要求你做、甚至需要付出代价，但是贴合你的初心、坚守你的底线、笃定你信念的事情。未来的竞争拼的从来不是谁更聪明、谁更会变通、谁更会赚钱，那些看似无用的坚守、多余的付出、反常识的选择，也许才是拉开人与人、企业与企业差距的终极壁垒。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

0: 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2: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呢，是来自黄鑫老师的《小康之后的理财思考录》里面的一节课，主要讲的呢是基金和保险。因为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在大 A 里面的小伙伴来说，买基金已经是一件比较稀松平常的事情了。但是呢，并不是所有买了基金的小伙伴都会买保险，当然了，也不是所有买了保险的小伙伴都会买基金。因为在很多小伙伴的眼中，基金和保险它好像是两个挺独立的概念，就是你在说到基金的时候，你会联想到大 A 啊等等的，但是你在说到保险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可能它的这个保障的功能会更加的看重。那么作为财富管理领域最重要的两大品类，基金和保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是如何从相斥走向相融，现在又成为财富管理的双生命运共同体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黄鑫老师的见解。
4: 没有保险就没有现代投资。如果大家看过美国电影《伟大的 Gatsby》 的话，大家会明白那个时候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繁荣的场景。上流社会歌舞升平，然后纽约证券交易所人头如织，伴随着美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纽约街头车水马龙这种景象也确确实实令我们非常羡慕。就是在这一派富裕祥和、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之下，正在孕育着一场巨大的危机。这就是1929年美国的大萧条，史称 The Great Depression， 就是那个大萧条。大萧条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我们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在大萧条1929年10月份的时候，道琼斯的工业品指数从381点一路下滑，连跌三年，一直来到了1932年11月的41点，整个道琼斯的跌幅超过了 89%。 美国钢铁公司，然后它的股价从262美元然后一路下滑到21美元、大家想想就可能要跌了将近 90% 以上。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就是 AT&T， 它从310美元然后下跌到70美元。通用汽车从92美元一路下跌，跌到7美元。这就是惨烈的现状，这就是美国大萧条这三年间惨烈的现状。再看看美国的失业情况啊，在1929年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其实还是比较低的，它就是 4.5% 到5%左右的这样的失业率。但是呢，经过了大萧条这三年以后，到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 25%，这是一个惊人的失业率，并且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才慢慢的回落到一个正常的这种区间。整个的经济下滑，股票下跌，失业率高企，金融出现了崩溃。为什么会金融出现崩溃？这里有一组数据，从1929年到1934年，美国的银行的数量从25000家左右，一直一路下跌到1933年的14000家，意思是美国有12000家的银行倒闭。就在我们现代中国来看的话，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就是有12000家，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银行倒闭。银行怎么可以倒闭，对吗？然后呢，这是在我们的认知中间。但是呢，事实上在大萧条来临之后，这就是一个现状。这是我们现在很难理解的，为什么美国的银行会倒闭。这事实上，然后呢，银行也不是保险箱。美国的银行大规模的倒闭，整个的金融体系到达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是大萧条源于金融又回到金融的一个非常可怕的这样一个循环。那么美国是如何度过这场危机的呢？我们不得不来说一下罗斯福先生。罗斯福1933年当选美国总统以后，他推 一型的就是罗斯福新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所谓的三二新政，它是 recovery 就是恢复，然后呢 relief 就是救济，然后呢 reform 是改革，这三方面主要内容产生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罗斯福新政，它核心是为整个经济乃至金融体系注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信心。罗斯福新政中最重要的重建信心的一个手段，就是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推出了存款保险制度。这项制度很大程度上帮助普通的储户在12000家银行倒闭的这个过程中间，对银行体系重建了信心。
3: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9: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0: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1: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2: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3: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9: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2: 发现优质公司。
9: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7: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呢，是来自黄鑫老师的《小康之后的理财思考录》里面的一节课，主要讲的呢是基金和保险。作为财富管理领域最重要的两大品类，基金和保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又是如何从相斥走向相融，现在又成为财富管理的双生命运共同体的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黄鑫老师的见解。
18: 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保险与基金它到底有哪一些差异。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对数与指数。我们经常会问，你选择过什么样的人生，你就会选择什么样的金融产品。换句话说，你选择什么样的金融工具，就体现了你对人生的某一些态度跟看法。你选择保险，可能你就选择了指数人生，而你选择了基金，就是对数人生。四个象限，左面是对数人生，右侧是指数人生，左侧是基金，右侧是保险。 作为基金，我们追求的是财富的快速增长，然后呢在左面的对数函数中，它确实它斜率比较大，一开始财富的积累的速度非常快，斜率也很大，到后期因为随着投资的边际递减，它可能会对于财富的获得感也好，它的收益感也好，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小，它可能边际是一个递减的这种过程，最终回到原点，它就整个的增长为零。而保险却不同，从右侧来看，如果你选择保险的话，你可能选择的是指数般的人生，你一开始它增长非常缓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斜率非常低，然后呢你的财富的积累可能速度也非常慢，但是呢越到后期伴随着指数的增长，斜率会不断的增加，然后呢你财富的积累的速度也会非常非常快。这就是基金跟保险在整个财富积累过程中非常大的一些差异，就是有些是钱快后慢，有些是钱慢后快，就是你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你对于财富的终极获得感，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择。现代人生活节奏很快，然后呢我们对未来也充满着不确定性跟有种焦虑感，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基金作为我们首选的投资工具，但是基金在提供给我们财富快速增长的过程中间，确实可能很难真正意义上提供我们全生命周期到我们老了以后依然是能够有快速的资产增长的这样一些过程。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所谓的左侧交易与右侧交易。一般在左侧啊，在抛物线的左侧的这种交易我们称为左侧交易，在这根抛物线对称轴的右侧进行的交易就是右侧交易。像保险这一类机构，他们会进行左侧交易，只要整个的市场在一个相对的底部，在别人确认过的一个相对底部，他们不需要追求一个绝对的底部，他们就会进入这个市场。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不需要找到一个真正的抛物线的底端然后再去进场，而且这事实上这也并不现实，也非常难。对于右侧交易者来讲的话，一般是确认了整个右侧向上的这样一些趋势已经非常明确了，然后呢他们才会进行交易。这是我们非常典型的基金投资者或者基金机构投资者让他们经常选用的交易策略。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需要获得一个非常确定的上升趋势，并且把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明确的趋势上，才会获得投资人的认可。这个世界上之所以会形成左侧交易或者是右侧交易，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资金属性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我们一般会认为保险的资金都是一个非常中长期的这样一些资金，一般会甚至会持续到20年甚至30年。因为保险资金的长周期属性，使得它可以在一个更长的周期来观察投资的效果，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轴上面来理解或者是来获取整个的投资收益。他们不需要过多的去考虑短期的还本付息，或者是支付投资报酬，或者支付投资收益的这样一些顾虑，使得他们能够在一个更长的周期里面做一些真正意义上有

0: 价值投资感的这样一些选择。而作为右侧的基金交易者，为什么会做一些明确的上升趋势上的右侧交易的选择呢？因为他们的资金属性是对他们有短期收益考核要求的。如果你在短期没有达到一个收益的预期的话，投资人就会用脚投票而赎回基金，使得基金不得不要抛售资产。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基金经理，他们都背负着巨大的压力，背负着短期产生效果，为投资人创造价值的这样一些压力在进行基金投资。但是这样的压力使得交易往往事与愿违。我们来看一下从2016年1月到2019年6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各类投资者收益情况的统计分析。机构投资者他的交易量占比 15.57%， 他的单账户的平均收益1344万，还有很多的公司企业投资者他的交易量只占 1.7%， 他的单账户的收益是2344万。我们这里所说的机构投资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刚才所说的左侧交易的保险机构。在未来的二级市场，寒门真的越来越难出贵子。我们再从股票基金多久可以赚钱这个视角来观察保险为什么相对更容易挣钱，而很多的基金为什么会经常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我们从2003年1月1号的这种数据一直观察到18年后的2020年的5月19号。这18年间用历史数据说话，如果你持有这只股票基金持有超过9年的话，盈利的这种概率已经达到了 100%， 你的平均的年化预期收益达到了18.82%。伴随着持有年限的持续的提升，你的盈利的概率也在不断的提升，最终达到100%。伴随着持有年限的推升，然后呢，你的收益率，你的年化平均的收益率也在不断的提升。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股票基金的投资经理啊，其实压力很大，也比较难做。但是保险的投资经理通常能够出妙手的原因，这和保险与基金他们的资金的属性的差别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因为有些钱是到二三十年以后才要还的，有些钱可能三个月以后投资人就要拿回去的。聊完了基金与保险的这么多差异，然后呢，我们基金与保险最终是如何从差异从相斥走向相融的，我们来看一下。我认为保本基金是保险与基金最好的邂逅的一个典型案例。在保本基金运用 CPPI 策略，就是恒定投资比例组合保险的这样一些过程中间，非常好的体现了保险的理念以及基金理念的融合。首先要澄清，保本基金不是你在什么时候买它都保本的，必须在认购期来购买才有保本的条约。但是呢，而且现在保本基金也变得越来越少了，我们通常不叫保本基金，而叫保本策略基金。它保本的策略就是 CPPI 策略。和大家简单讲一讲到底什么是 CPPI 策略，什么是恒定比例组合保险策略。举一个 CPPI 的例子，我们一般会做这样的选择，在100块钱的投资中间，我们会拿出 91%， 就是91块钱去投一个 10% 左右收益的一个比较稳健的这样一个投资。我举个例子，然后呢，使得91块钱在到期以后的收益能够达到100块，这100块是用来托底的，就是用来做最后的保本用的。那么剩下的9块钱呢，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市场上去投资一些更高风险品种，更具有进攻性的这样一些资产品类。所以说我们恒定的比例去投资一些稳健收益，用它来保本，并且拿出中间的一小部分去做一些更具有进攻性的投资，然后呢实现基金的突破。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保本基金在它的前期整个的收益都比较弱，然后呢整个的净值也没有什么大的表现，但是呢到了后期以后，保本基金可能会有很非常明确的上涨的这样一些趋势。在整个的市场上，偏债混合基金也好，二级债基也好，很多基金都运用了 CPPI 的这样一些保险理念融入到基金之中，所以说我说 CPPI 策略是保险与基金的一次美好邂逅。另外我们来看我们基金人或者是财富管理人经常说的叫标准普尔资产象限图。然后呢，我们经常鼓励投资人，然后呢拿出 10% 的钱做一些日常的开销，它必须是具有极大的流动性，那我们建议他买一些货币市场基金，甚至是一些现金。
1: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1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这个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课呢，来自于赵淑敏老师。赵淑敏老师这个课程，每次都有小伙伴说听了就不会忘，因为赵淑敏老师的这个讲课的风格非常的风趣，而且他举的例子也都是非常通俗易懂的。那对于黄金呢，一直都是我们投资的这个品种当中比较古老而且传统的一个品种，很多小伙伴都说到，说一说到金都说这个亚洲人特别喜欢金。那么现在呢，摆在我们面前有很多黄金的这种投资品种可以选，包括像我们说到实物金当中的投资金啊，各种各样的投资金了、然后还有像我们那个纸黄金啊，包括像黄金基金啊等等等等。那么对于黄金到底应该如何投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赵淑敏老师的观点。
6: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赵淑敏。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是黄金。这个东西啊，应该大家非常的熟悉了。那么黄金是一种贵金属，同时在实物生产上、工业领域啊，包括装饰啊以及首饰上面都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它还是一种重要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啊。为什么给大家介绍黄金呢？首先讲黄金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啊，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你想金银的历史悠久到可以到几千年以前，那个时代这个黄金啊，作为一种金银首饰饰品，对吧，也可以作为一种货币来进行相应的使用。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各个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啊、玛雅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还有古希腊文明，你都会发现到黄金的身影。那么黄金啊，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金融产品或者一种贵金属吧。那么我们首先说啊，它在实物层面上主要运用在什么地方？首先是首饰啊，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的你的手镯呀、耳环啊等首饰上可以用到这个黄金。另外在一些工业用途上还会含黄金，主要是什么呢？由于黄金本身的化学性质、物理性质比较的稳定，不易与其他的化学元素发生反应，所以在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相应的工业原料上会使用到黄金。那么重点我今天要讲讲的是在我们的金融领域。讲到金融，首先涉及到是货币，黄金是作为人类最早的货币的币材进行使用的，对吧？尤其是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率先实行了金本位制，使得黄金在货币舞台上大放异彩啊。当然众所周知啊，后来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到来，金本位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黄金也是一国的重要的储备。那么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到了当代，黄金在世界

各国的金融领域还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呢？首先，第一个，黄金是一国重要的国际储备。众所周知啊，一国的国际储备主要包括四块，也就是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 IMF 的头寸。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啊，众所周知世界第一。那么黄金储备呢，大概也在第五名到第六名之间啊。黄金由于它本身价值含量高，这个物理属性好，化学性质稳定，成为各国都积极储备的一种资产。同时，由于黄金本身是有内在价值的，它跟纸币不一样。众所周知，纸币是没有内在价值的，本身是有通胀的压力的。黄金它作为一个国家货币发行的稳定剂或者是压舱石，它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按照现在各国的统计来说，我们讲，实际上世界各国的黄金交易中第一大的买主和卖主是谁呢？就是各国的央行。央行通过买卖黄金来调控市场上的货币的供应量。那么具体而言，一个投资者如果你需要投资黄金，有哪些投资渠道？也给大家简单做个介绍。第一种就是你可以去购买实物黄金啊，你比如说你去银行，你可以买到金条、银条啊，这种贵金属的这种金银条块，就是实物黄金。另外呢，你还可以去购买什么呢？比如说，就简单例子啊，我们的纸黄金。什么叫纸黄金？就这种黄金你看不见摸不着，它是以电子储蓄的形式记录在什么电子账户里面的。但是啊，你如果去购买这种纸黄金的话，作为投资品的话，你需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要看清楚你这个纸黄金本身带不带杠杆。什么叫带杠杆啊？说通俗点，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纸黄金不带杠杆的话，它是什么价钱你就是什么价钱买。但如果带杠杆呢，你可以以小博大。也就是说，举简单的例子吧，说再通俗点，你要不理解什么叫杠杆的话，你买房的时候是有两种选择。比如说你有100万，现在房价假设就是100万一套房子，那你有两个选择。第一种就是我100万就买一套房子，这就不带杠杆啊，实打实的。第二种是你按揭50%的首付，剩下的向银行进行贷款。那这样的做法的话，你可以知道你是不是100万50%按揭，其他贷款，你是不是可以买了两套房子。那于是如果房价涨了10%，对于按揭而言是不是相当于涨了20%？因为你是两套房嘛，对不对？但是注意了，你是不是收益就变高了？但是风险呢，如果房价跌10%呢，那你是不是亏20%啊？所以你去购买纸黄金，第一个要考虑就是看这个黄金的条款中、约定中、合同中写清楚了究竟带不带杠杆。一般来说不带杠杆风险并不算很大，但如果加了杠杆、加了保证金的话，实际上这种产品跟期货的风险是一样的。那么杠杆倍数等于多少？等于保证金的倒数。举个简单例子，如果需要你给50%的保证金，那风险就是放大了2倍，50%的倒数嘛，1除以50%嘛，那就是2倍。如果保证金只需要你5%呢，那就1除以5%，那杠杆或者风险就放大了20倍。所以你注意了，你不要以为让你少交保证金好像很开心，但实际上实际的风险和收益都成倍的予以放大。所以这是你要关注的第一点。第二点，你投资一个黄金产品，你总要知道黄金跟什么价格，就黄金的价格走势跟什么有关系嘛，对不对？那比较常见的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呢？首先第一大因素是美元。这个黄金跟美元高度联动啊，是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一个特点。那后来现在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人类已经进入了牙买加的货币体系，牙买加体系。但是习惯上黄金跟美元之间还是呈现高度联动。那怎样的高度联动关系呢？一般来说是反向关系，也就是说美元走势如果上涨，基本黄金走势就要下跌。所以这就需要啊，你去重点的关注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势。那么如果美元走势往上涨的话，那你的黄金就有可能下跌了，那你就需要什么？做空黄金。但如果美元下跌呢，那黄金走势就可能上涨。

0: 讲，如果地缘政治啊紧张，那么黄金的价格就会上涨啊。这是我们俗称的叫什么？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以前是说打仗大炮一响嘛，打仗战争这种事情是很消耗社会财富的。那我们今天理解为什么？就是只要地缘政治一紧张，那黄金的价格走势就会上涨啊。比如举给大家举两个小例子啊，大家知道啊，在这个几年前啊。当时韩国跟朝鲜之间发生了一个事儿，就是延坪岛炮击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完当天，国际金价就涨了，那就是地缘政治直接在黄金上的反应。再比如说啊，也是在几年前发生一个事儿，大家知道啊，恐怖组织头目拉登死了，拉登死了之后，金价持续下跌了一周，什么原因呢？也是地缘政治，拉登一死嘛，整个社会预期恐怖主义的这个活动就没有这么猖獗了嘛。没有这么猖獗了，世界就是太平了嘛。世界太平了嘛，那黄金的避险功能就减弱了嘛，于是金价就下跌了。所以你如果这两个事件，你从技术分析指标上看，你看不出什么原因，但是你从基本面上讲，地缘政治对于金价的推动是有非常明显的作用的，尤其是一些是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的敏感地区啊，比如说中东地区，比如说朝鲜半岛，再比如说乌克兰跟俄罗斯等等等等，这些相对紧张的地缘政治往往会带来什么黄金的价格走势，也是你关注这些地区的消息，也对于你黄金的价格走势和投资的决策有重要的帮助。那么第三个推动黄金价格的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国际原油价格。从世界历史来看，尤其近代来看，黄金跟原油呈现出高度的联动关系。一般来说，油价上涨往往会推动金价上涨，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呢？是历史传统啊，尤其是70年代这种联动关系非常明显，是因为大家知道几次中东战争啊，都跟石油本身价格上涨有高度的因果关系，所以石油价格上涨往往表现出的是地缘政治紧张，所以就反映出当石油价格一涨，地缘政治就紧张，地缘政治一紧张，黄金价格就上涨，就形成了三价联动。所以我们讲，理论上讲，黄金的价格走势是跟供求关系有关系的，供不应求，黄金价格就涨；供过于求，黄金价格就跌。但是你真正去做黄金投资的时候，你关注的黄金价格走势主要是跟我刚刚讲的三个方面有关系：美元走势、地缘政治以及石油的走势。那么我刚刚讲的是给大家介绍第二个，就是关于纸黄金的投资。那当然了，你还可以投资于一些什么金币啊、银币这些纪念币。有人说，那我可不可以投资于金融首饰呢？就投资于各种黄金的首饰进行投资，可不可以呢？首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是去买首饰，你是个收藏家，我没有意见。如果你买这种黄金首饰是觉得好看，你或者喜欢戴，对吧？一种偏好也没有意见。但是如果你买黄金首饰想作为保值增值的一种工具的话，那么我的建议是不要去做，因为啊，金银首饰本质上讲没有保值增值的功能。
1: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也祝您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利。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9: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东西，
11: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5: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6: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7: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8: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许刚先生。许总你好。
19: 你好。
18: 很多普通投资者啊，对于富富基金的认知呢，停留在基金中的基金。但是今天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聊聊背后真正的投研逻辑，以及普通人怎么靠 FOFO 来解决自己的资产配置的难题。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从入行到深耕投资领域关键的学习和职业经历有哪些，这些经历呢对您目前的投资体系是不是带来一定的优势呢？
19: 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做个交流。我本人呢其实履历也比较简单啊，本科是在西安交大读的经济信息管理，毕业之后呢短暂的做了2年大学老师，就去澳大利亚攻读经济学和会计学的硕士。毕业之后呢，在澳大利亚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了3年半，主要是做二级市场的一些年金方面的投资交易工作。回国之后呢，来到上海，进入了一家公募基金做产品研发，当时的 QDII 基金比较火，就是负责这块的工作。在离开公募之后，我就到了朱池资产做创始合伙人。朱池呢是一家以做 FOF 为主要业务方向的私募管理公司。我认为我的个人履历吧，在整个投资方面呢，有一个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的整个国内和国外的这个工作经验，让我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以及2015年的牛市之后的暴涨暴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整个人在投资方面，我认为风控是第一位。这一块跟我们的 FOF 的理念也是相契合的。
18: 徐总，您是到了朱池资产之后才接触到 FOF 投资的是吗？那当时的国内 FOF 行业

0: 触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1: 准确的讲呢，我最早接触其实是在海外，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公司是一家专门负责投资管理企业年金的资产管理公司，当时他们的组合其实就已经是覆盖了有基金产品以及一些另类资产，那是最早的我接触这个行业。国内这块的 FOFO 是从我到了主持之后才开始有。
0: 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您决定深耕在这个赛道？您是觉得您的投资理念或者经历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5年的市场的大起大落之后，您觉得风控啊在投资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这个理念跟FOFO的投资理念也是比较契合的，是吗？
1: 对的，我们经历过这些大起大落之后，你会发现单一的资产或者单一的策略，它很难穿越牛熊。我们在做投资的这个领域呢，其实我们经常说活得久才是赢家。
0: 是
1: FOF 呢，它是一类非常好的投资方式，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定义成一类策略或者资产，它是可以穿越牛熊的。而这个也是在海外成熟的市场经历市场的考验的。
0: 能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FOF 到底是什么？它和普通基金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 FOF 呢，简单从字面上看，就是基金中的基金 Fund of Funds。形态上看，它是一个跟普通的基金的区别在于，它是投资一篮子的其他的基金，它并不直接下场去买卖股票啊，或者债券啊等等。它的本质呢，其实它是做了一个组合投资，就是它是利用各类子基金或者我们叫子策略，它们之间的一些低相关性，从而做成一个组合来实现风险调整后的最优解。这是我们认为的真正的 FOF， 而不是简单的字面上看买了一篮子基金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么 FOF 基金它有分类吗？
1: 当然有 ，FOF 基金如果说按国内的市场环境来看啊，先分成公募的 FOF 和私募的 FOF。公募的 FOF 呢，大概的发展是从2017年开始，私募的 FOF 呢，相对稍微早一点，大概在2014年，随着新的基金法落地之后，给了阳光私募这样一个合法的地位，有了子基金的这样的土壤之后呢，我们的私募 FOF 才有它生存的空间。这首先是第一个分类。如果说你按风险等级来分呢，它可以分成低波动、中波动和高波动这样子分。如果说你还按策略来分，那我们也可以分成权益类的 FOF 啊、混合策略的 FOF 啊，以及这两年大家比较火的这种全年后的 FOF。对，这是不同的角度来做的一些不同的分类。
0: 全天候的 FOF 可能它所涉及到的资产
1: 更多
0: 一些，
1: 对的，它的投资要求也会更高。
0: 很多人说 FOF 呢，就是把钱交给你，你来帮我买一堆基金，您觉得这个理解对吗？
1: 这个理解比较片面，这也是我经常跟我们的客户或者投资人交流的时候会说，我说 FOF 是一个看上去门槛比较低，就是好像我把银行给我的基金的清单或者我从其他的途径获得的这些排名排一下，然后我就照这个排名从第一名买到第十名买一篮子就是 FOF 了。有很多客户会有这样的误解啊，但其实不是的，就像我说的，它是一类组合投资，你需要对你买的每一只基金的策略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它的风险是哪里，它的收益特征是什么样，它适合什么样的市场环境，不适合什么样的市场环境。然后有了这些了解之后，你再对未来市场还要有一个研判，在此基础上你做组合投资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基金的投资目标，或者说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它不是简单的说买一篮子股票就 OK 了。
0: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组数据啊，截止到今年的6月末，全市场的公募基金呢大约是14353只，存续的私募基金大约是14.32万只，也就是公私募基金合计超过15.7万只。那面对市场上十几万只的基金，您会都筛一遍吗？
1: 我们不会人去筛一遍，
0: 机器来筛。
1: 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数据来源，首先先通过系统来筛，我会设定一些基础的要求，先系统筛一遍，然后我们会做一个分层的入池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吧。定期首先我们通过我们的数据来源，这个数据来源有两类，一类是我们购买的第三方的数据，一类是我们自己进调的或者以前跟我们对接过的，我们有一些他们直接推送的托管的数据。几类数据在一起之后呢，我们会每周最简单的就是通过一些业绩的排名啊或者回撤的排名啊等等来先筛掉一部分。有了这个之后呢，然后我们会在具体的研究员去跟 覆盖他自己相应的策略领域，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再去做进一步的初步的尽调，可以是线上的，也可以是线下的，这些才是开始我们之后的入池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0: 嗯，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基金池是吗？
1: 对的，公司分成了三层，我们有自己的基础池，基础池就是我们的研究员只要入到他们认可的业绩标准的范围内之后就会做持续的跟踪，这是一个基金池。那在基金池里边，如果持续的表现符合我们的要求，然后也是非常出色，我们就会有自己的优选池。那优选池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每周的投研联席会来进行交流，在联席会上如果有超过两名的投资经理认可，那我们就会把这支产品或者这家子管理人调入到我们的优选池。如果在优选池里再持续这一段时间之后，优选池里的基金我们是公司内部是可以作为一个卫星仓位进行尝试配置的。如果说我们觉得还非常不错，然后也持续表现符合预期，那我们会需要再加仓位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调入到核心池。进入到核心池就需要经过我们公司的投决会，投决会委员认可之后可以跳进入核心池，是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漏斗型或者说金字塔型的这样的过程，
0: 也是一个进阶型是吧？
1: 对的，对的。
0: 你们的整个基础池涵盖的基金已经是筛选了第一遍了，
1: 对，
0: 是不是会去掉80%？
1: 差不多。

机构资金占主导。那现在很多机构其实都在做自有资金的一个 FOF 的配置啊。您刚才也说到了，在 FOF 基金投资当中，配基金比选基金还要来得更加重要一点。那您觉得个人投

0: 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徐刚先生。徐总呢，刚才跟我们大家介绍了 FOFO 到底是什么， FOFO 的本质是什么，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划分，同时呢，也跟我们说到了 FOFO 它其实就是投资一篮子基金，它是一个组合的投资。那么它筛选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给我们介绍到了它们呢会有三层啊，首先是基础池，随后是优选池，再到最后呢是核心池。筛选的标准，比如说它经历过牛熊的周期，业绩呢如果说不连贯的话，也不会进入筛选的这个标准啊。不仅仅是光看业绩，还要看策略的一个有效性。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FOFO 基金经理啊，现在很多人是不是从投研人员这方面转过来的？您如何去定义 FOFO 基金经理的这个角色？您觉得他们是市场的预测者，还是风险的管理者？
1: 应该说是他们是风险的管理者，或者说他们更像一个球队的教练，
0: 不是像队长。
1: 或者说是队员或者球员，他更多的讲究的是一个组合搭配。
0: 你们在挑选 FOFO 基金经理的时候，更看重他们哪些品质呢？或者说哪些优势？
1: 首先我说一下我们公司的筛选 FOFO 基金经理要求吧。首先我们会选择的是有直投经验的人员，就是他过往管理过某一类策略，比如说看权益类的 FOFO 基金经理，他之前可能直接操作过股票交易、股票投资，他经历过这些市场的牛熊考验。如果说他是量化的 FOFO 基金经理，那他开发过某一类的量化策略，不管这个策略的表现怎么样，但他曾经在一线开发过，就是我们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经理，他有这样的直投经验，这是我们非常看重的。同时他也能够很好的理解 FOF 或者组合投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有很多人他不一定愿意做组合投资，他觉得这是一个间接投资，他还是喜欢自己直接操刀上场，这一类可能不太适合。那我们需要的基金经理就是他能够管大资金，他能够在不同类型的策略之间做好组合搭配，同时他还有直投的经验。如果能够投资经验更久一点，宏观的方面的理解能够有一定的深度，那是更好的。
0: 所以这个要求真的是挺高的。
1: 是的。
0: 那么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当中实现稳健增值，已经成为资产管理行业啊面临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你们的投资框架核心理念是什么呢？
1: 这样讲嘛，就是我们做 FOF， 我们是底层有7个专业的团队，从投资研究，然后运维，包括法务等等。我们公司是投资和研究还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部门。研究负责覆盖广度，就是他对每一类策略做研究，然后他尽可能多的覆盖私募管理人。投资是相对独立的投资部，投资是通过研究的工作支持，然后做组合。中间我们有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投资模型来完成两项工作，一个是做筛选精选管理人，一个是做动态调整，最终实现投资长跑冠军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是我们的公司投资框架。在日常当中，我们做投资的时候，我们是分成投前、投中和投后这样的三个工作吧，或者是风险管理吧。投前，首先我们有自己一套非常完整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筛选机制，基于策略层面的、基于管理人层面的，先把不好的、有可能爆雷的这些坏的把它剔除掉。我不一定说我能够筛选出来最优秀的，就像我前面提过，做组合投资，你不用苛求自己选的都是最优秀的一批人，配置更重要。但是呢，你必须要把那些坏的爆雷的，就像前两年我们经常有听到同行某某私募诈骗啊，或者等等的这样的事件，这一类私募其实我们也有接触过，但通过我们投前的风控，我们就已经把它剔除掉了。完成这个，我觉得就已经你可以保证你自己的结果不会太坏。投中的风控呢，那就是我们在投了之后，我们会实时跟踪它的净值的表现，定期我们会要求他们下层的资管理人托管提供的四级估值表啊。如果四级投提供不了，我们要三级的等等，这些工作是投中。投后呢，那我们就是要有定期的回顾机制。公司内部是每个月有投资决策会议，回顾这一个月每一类组合、每一个基金经理负责的组合它的表现情况，它有哪些做得成功的，有哪些做得还有欠缺的。三层的这样的工作完成下来，你的投资就不会太差，可以做到一个持续的稳健的增长。
0: 很多人觉得选基金啊，其实是选基金经理，就是看人嘛。那么你们对于下面那么多子基金的基金经理啊，都要做到了如指掌吗？
1: 我们重仓

0: 是一定会的，
1: 一定会的。
0: 对，就是进入到我们的核心池的，是一定会。我们要见到这个策略的实际的负责人，然后跟他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
1: 你们会问他哪些问题呢？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0: 这个比较复杂，对不同的策略会问的不一样。
1: 给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主观多头。
0: 我们会首先看他的这个履历，一个成功的投资经理，他肯定不是突然蹦出来的。
1: 是
0: 他的履历，首先我们要有个了解。我们比较喜欢科班出身的，倒不是说我们排斥或者歧视其他草根出身，或者说其他领域转过来的啊。
1: 嗯，
0: 科班出身的相对来说，他的整个风控意识各方面会更健全一点。比如说啊，主观的我们会问一些历史上的关键时点，他的表现怎么样，他做了哪些动作，他说的和我们事后还会跟他要那个时点的估值表做一一验证，来验证他说的和做的是否一致，
1: 是不是知行合一，
0: 对，
1: 是吗？
0: 对的。同时我们还会跟他管理的其他的几个产品，就是一般这个子基金管理人会给你推一个他的旗舰产品，但同时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类似的产品。那我们会把这些同策略的产品也会数据要过来做一些比对，看他的业绩是否一致，就是他的一致性如何。这也是判断他策略的有效性的一个方法。有一些策略他可能就只能做一支产品，他做不了多支产品，它的容量可能就这么大。
1: 有限。
0: 对，所以这一块也是我们会经常去问的。其他的，比如说像 CTA 的策略，或者像量化类的对冲的策略，说实话就更复杂一些了。对，
1: 如果说是量化的话，你们会关注它的相关的一些背景。
0: 学历背景会关注，包括他的从业履历会关注。这2年量化公司变化也很多，
1: 是
0: 有
1: 的。
0: 些人员的变动啊等等。那你肯定首先要捋清楚他原来师从哪个派系，对吧？然后了解他的风格特征，然后再进一步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很难判断，他会说："哎，我是某某大厂出来的，我是某某公司出来，原来负责这块核心的。"但你没法验证这个，你只能先跟他要一些基础数据来看一下，然后再跟踪观察一段时间，这是一个逐步的验证的过程。
1: 量化也有派系啊，
0: 有的
1: 什么样的派系？
0: 量化有纯数据挖掘的，鄙视任何主观的干预，也有基础，就是相当于是运用一些多因子模型，有经济学挖掘的基础，就是两类，一个是纯数据挖掘，靠硬件的迭代等等来挖因子，还有一类呢是金融学术派，可能更看重一些基础的模型，可解释的这样的模型作为基础，那它挖掘因子也会通过数据挖，但它是会两个相结合，这个要求会更高一些。纯机器学习的、纯数据挖掘的这一类呢，有时候因子的可解释性很低，你没法解释它为什么好，同时它不好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这是两类派系，能把这两个很好的做柔和的呢，这个要求就会更高一些。
1: 是的，做得越好，可能要求就得越高，
0: 对，
1: 是吗？
0: 对的。
1: 那什么样的人会关注、会买 FOFO 基金呢？
0: 目前我们的感受是体量比较大的
1: 体量
0: 客
1: 比
0: 户，
1: 较
0: 对，目
1: 大，
0: 前我们客户里边是以家办客户为主，
1: 家族办公室。
0: 对，他们是企业主或者上市公司的股东，他们通过自己的一些原始积累，至少实现了财富的自由，然后他们会想做好后期的这种财富的传承，他们有时候可能二代不一定愿意
1: 接班。
0: 接班做原来的传统行业，他们可能会更多的介入到这个领域来。
1: 所以他们对于收益的要求，
0: 他不追求那么极致的收益，
1: 稳健。
0: 至少在 FOF 这一块，他可能自己会留一小部分仓位自己去搏一些其他的高收益，但是他大头的资金，他是希望能够比较稳健的给他一个稳定的回报。
1: 那相比创造收益啊，我们也需要讨论风险管理，也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徐总说到的风控非常的重要，怎么样去守住胜利果实？
0: 就像我刚才前面提过，在做 FOF 投资的时候，首先事前风控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对你投的每一个子基金，它的策略，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

0: 倾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

0: 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6: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7: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1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3: 听众朋友，这里是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请来的律师是朱明律师。朱律师您好，欢迎您。
14: 谢龙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13: 朱律师，今天呢我们还是案例普法加答听有问啊。听众朋友问题呢，可以随时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跟帖留言，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随时提问啊，这个就不止在节目时间了，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好了，朱律师，我们就直接看问题了好吗？
14: 好的。
13: 好，这个问题问，律师您好，我的奶奶生前多次向我堂弟大额转账，合计金额近百万，全程没有借条，没有赠与说明，没有任何书面凭证界定款项的性质。奶奶过世后没有留下遗嘱，家里其他子女主张这笔款项属于老人遗产，要求堂弟返还并平分。请问律师，法院会如何定性这笔转账？他其实不只是这一笔，是多次，对吧？
14: 是的，
13: 多次向堂弟的大额转账。堂弟的关系
14: 其实也就是这个奶奶她自己的亲孙子了，应该是。
13: 嗯，
14: 因为既然是堂弟，那就是他父亲
13: 是
14: 兄弟，
13: 父亲兄弟的孩子是他的堂弟，对吗？
14: 是的。
13: 那么奶奶生前呢，各种把钱给到了堂弟，也有可能是赠与啊，
14: 对，
13: 是吧？那现在大家要分遗产的时候说，哎，之前的多笔转账那都是你要还出来的，
14: 对，其实这个听友这个问题呢，可能在生活中还是
13: 蛮常见的，
14: 比较常见的。当然这个听友他是说等于是奶奶向自己孙子在生前有转账，转账的时候也没注明这个钱的性质。那我们生活中还会碰到，比如说老人生前把钱给自己的子女，这样的情况其实都是比较类似的。
13: 是。
14: 那这个钱到法院去，法院一般会怎么处理？
13: 嗯，
14: 其实呢，一般大家处理这笔钱，很多的时候提出主张是在遗产继承的这个继承纠纷的一个诉讼里面提的。
13: 嗯。
14: 但法院一般在继承诉讼里面呢，不太会处理生前的这笔钱，因为呢，根据法律规定，就是遗产是公民死亡时留下的自己的合法的一个财产。
13: 对，
14: 所以说这个钱他是在生前就已经是进行过相关处理，所以呢在遗产诉讼中呢，一般是法院是不处理这笔钱，法院明确说明的这笔钱从性质上看，表面上看它是不是一个遗产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笔钱可以进行相关主张，但是呢需要在继承诉讼以外额外提起一个诉讼，但额外提起诉讼来主张相关的一些款项，那法院对此相关的一些处理呢，其实也要看相关的情况的。就如果比如说假如说借听友的这个情况，假如说是其他的奶奶的法定继承人去起诉，要求这个就听友的堂弟，也就是奶奶的亲孙子返回这笔钱，但我们非要看他从哪个角度来主张，他的主张是借款还是主张是保管，不管你是主张是借款还是保管，一般的话呢，民事诉讼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因为法院很多时候他是认为呢，就是近亲属之间的转账其实是有多种多样的可能性的。其实呢，像很多情况下，比如说像这个奶奶的亲孙子，很可能在法庭上他就会主张这笔钱是赠与给他的。
13: 对，
14: 哎，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而且呢，你对自己的主张举证要达到高度可能性。
13: 嗯，
14: 其实呢，你主张借款，可能性确实是有，但是呢，对方主张是赠与，其实可能性也有可能反而是更大一点。所以在你没有充分的证据主张这笔钱是借款，或者是交给这个孙子保管的这种情况下，你要求对方返还，那法院可能会以证据不足来驳回这样的一个诉讼请求。当然呢，像借这个问题也向大家说一下，因为是奶奶单方面操作这个事情的，其实生活中还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奶奶她有没有权利来操作这笔钱。比如说这笔钱假如说是爷爷提前过世，或者爷爷还没过世，那这个钱可能是属于爷爷奶奶的夫妻共同财产。
13: 对。
14: 那如果是从夫妻共同财产的角度来说，奶奶有没有可能侵犯了就是其他人对配偶的财产的相关的一些主张的权利？
13: 是。
14: 比如说爷爷刚过世，奶奶把这笔钱转掉了，
13: 其
14: 实奶奶名下的钱可能属于爷爷奶奶夫妻共同财产。
13: 对。
14: 就是这笔钱可能有一半是属于遗产。奶奶把其他的应该继承的份额也一起赠掉了，那这一部分显然是无效的。所以说向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情况。
13: 所以朱律师特别提到了这个其实是属于爷爷奶奶共同的钱。
14: 对，有可能可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下。
13: 这个就有点难区分了，比方说爷爷奶奶总共有100万，奶奶大额的就直接比方说转给了他的堂弟50万，那照理说100万里有50万就是奶奶的，对吗？
14: 假如我们说就如果比如说爷爷还在世，对吧，然后呢爷爷奶奶一共是100万的存款，那奶奶转出就50万，那爷爷不同意，假如说是不同意的情况下，其实呢这个50万不管是100万，奶奶可能觉得保管在我这边50万，
13: 不管是一人一半的说法，
14: 对，就是我自己的。其实法律上面如果他们两个自己没有进行过相关约定，那保管在谁的名下的钱他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3: 对，
14: 也就是奶奶虽然100万，对吧，奶奶感觉好，她能分到50万，
13: 对，
14: 但是呢他们没有正式分割之前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13: 对，
14: 那奶奶转到50万呢，爷爷也可以主张这个转移无效。
13: 这个是爷爷奶奶都在的情况之下啊。
14: 是的。
13: 如果像这个案例里头，比方说就只有奶奶了，那么就奶奶这儿的100万，是不是也视作于50万是爷爷的？
14: 是的，你比如说爷爷，比如说过世了，
13: 嗯，
14: 过世呢，大家对爷爷的遗产，
13: 嗯，
14: 都没有进行过相关处理，
13: 嗯，
14: 那爷爷奶奶，比如说存款都是保管在奶奶这边的。在没有正式处理爷爷遗产的情况下，其实奶奶这笔钱其实有一半是属于爷爷的遗产。
13: 嗯，
14: 那这个时候呢，奶奶比如说单方面把100万赠出去了，
13: 赠出去了，
14: 那其实是
13: 50万。比方说奶奶现在是赠了50万，就是赠了一半。
14: 那比如说，如果假如说大家都很明确，剩下的钱是爷爷的遗产，
13: 嗯、
14: 大家都认可，
13: 嗯、
14: 那没关系。
13: 嗯
14: 不然的情况下呢，就是奶奶比如说给了50万出去了，其他人可以主张，哎，就是个相关的部分侵犯自己的部分无效。当然一般可能不太会出现这个情况，比如说奶奶给了50万，对吧，自己还剩了50万，那通常规的一个就是维权的途径，比如说其他继承人主张自己继承权利，那可能就会直接去
13: 这个50万里再分，因为这50万是爷爷的遗产了，是
14: 就可能直接是通过起诉要求分割爷爷的遗产的方式进行处理。那因为钱包括奶奶那边，法院可能判奶奶给出多少钱，给到大家，可能这个就是问题不存在，就单独打奶奶赠与的部分无效了这个情况。
13: 嗯，
14: 但从法律意义上面呢，就是这个钱没划分之前确实是共有的一个状态。
13: 嗯，是的。好的，我们引出了一些复杂的问题啊，当然了，就是爷爷奶奶的就是属于爷爷奶奶啊，其实如果太不公平的话，子女可能会有一些想法。
14: 对，也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像这个听友的这奶奶对吧，或者是大家老人，如果在生前有想法把自己钱进行相关处理，最好是留点凭证。比如说有的时候老人自己操作不方便，是把钱确实交给某个亲属进行保管，那最好是说明一下这个钱交给你只是保管。
13: 嗯，
14: 如果是赠与，最好也明确说一下是赠与，不然的话呢，今后确实容易引起家庭矛盾。
13: 嗯，是的。但是通常呢，如果经过法院，因为您刚才提到谁主张谁举证嘛。这也不是很好举证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送出去了。关键问题是，是不是动用了就是夫妻共同财产的全部？如果是一半，那么再主张另一半啊。当然，不管怎么样，都是爷爷奶奶的钱，孩子们也不必去觊觎这一部分的财产，对吗？就是有时候失衡的情况下，可能会要主张自己的权利。
14: 是的，
13: 嗯，所以这个是也是对我们每一位长辈的一个考验吧，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安排，是吧，少一些麻烦。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问题。朱明律师，这一问是说，我结婚后的第4年，我公公意外去世，公公名下有套房子，房子直到现在还没有办理继承手续，现在我得知我老公出轨，我想要和我老公离婚，想问一下律师，离婚时我能否要求分割这一套房子？如果我前夫表示放弃继承权，他的放弃是否有效？啊，所以现在主要是一个继承不继承的问题，因为他这个明显就是公公名下的，跟他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前夫放弃继承权，比方说他和其他的人，他们已经沟通好了，我放弃，我现在放弃，未来还是我的，对不对？啊，那他们离婚，这个妻子觉得他拿不到，只要是继承下来，妻子就是有份的。
14: 是的，
13: 对吧，朱律师？那这个怎么解？
14: 对，小东老师把关键点都已经说明了。其实呢，根据现在的就是民法典，还有以前的婚姻法的相关规定，那如果比如说是婚后你实际继承取得的相关财产。如果比如说老人没有写遗嘱的情况下，那一般是认为是夫妻共同财产。
13: 嗯，
14: 哎，那就前提是继承取得，就是像这个听友的问题，就如果这个房子，比如说在他们婚内，老人过世，那在他们结婚婚姻存续期间，哎，她的老公把这个继承手续进行办理，产生登记到她老公名下，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房子就成了她夫妻共同财产。离婚的时候呢，肯定是可以进行分割的，但是呢，听友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老人过世的这个继承手续还没有办理，
13: 嗯，
14: 哎，这种情况下他们能不能要求分割？那首先要说一下的是，在离婚诉讼过程中呢，他要求分，一般的话因为涉及到其他继承人的存在，
13: 嗯，
14: 那离婚是解决两个人的事情，所以法院一般在离婚的时候呢，不太会处理这个房子的，
13: 嗯，
14: 哎，但是你需要去离婚过后另外去起诉，
13: 嗯，
14: 但是另外起诉，像这个听友表示，如果他前夫表示放弃了，哎，放弃继承是否有效？
13: 那肯定有效啊。
14: 正常的话是有效的。
13: 嗯。
14: 所以他这个放弃是他前夫权利，如果放弃了，那表示从追溯到那个他的公公刚去世的时候，从那时候开始这个放弃效力就追溯到那个时候，就表示他从来没有继承过这个房子。
13: 嗯。
14: 那不存在继承取得，那也就不存在夫妻共同财产。
13: 对。
14: 说是可以放弃的。
13: 嗯，是的。那比方说她知道她老公表面上是放弃，但是其他人转钱给她。那可能她也要举
14: 证
13: 对吗？
14: 对，她实际继承取得的份额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假如没有证据的话，因为民事诉讼是谁主张谁举证。
13: 是，所以这件事儿就是非常明白，如果老公继承了，那就是夫妻共同财产，没得说，肯定是这样。
14: 是的。
13: 是吧？啊，如果老公放弃继承，那就是没有。
14: 是的。
13: 所以有的事儿啊会是这个样子，比方说离婚了啊，那这个房子依然是没有处理，一直要到比方说10年以后20年以后然后去继承了。
14: 是的。
13: 处理了继承了，其实这个时候也可以去再起诉的。
14: 假如说这个前夫一直就不处理这个房子，这个听友他也不去主张，就比如说在他们离婚的时候也没有，离婚协议里面也没有，就是他们协商处理这个房子。那比如说离婚过后很多年，她老公去办理了继承手续，名字加上去了，那这时候一般也是可以主张的。
13: 也是可以主张。
14: 因为继承它是追溯到他那个就是公公在世去世刚去世的时候那一瞬间，所以说呢就是如果一旦表示继承，那就表示在婚内他其实取得的这个财产他可以要求分割的。
13: 但是比方说啊，她老公迟迟不办理继承，那么她离婚完了以后她可以去告啊，说这个她还没有继承来，但是我要主张。
14: 主张的话一般法院可以受理，但是呢你一旦主张了，那她前夫很可能就直接表示放弃了，如果家里有其他人配合她的话。对，是很可能的。
13: 是，就是如果一旦主张了，这个房子就立即要处理吗？还是可以仍然不处理呢？
14: 是可以仍然不处理的，因为是他起诉，看他从哪个角度来起诉。他是如果直接起诉分割，那他的就是前夫表示放弃，那可能是因为案由的话是共有一个共有纠纷，不是继承纠纷，所以法院在里面可能是不处理继承实际的一个继承的一个问题的。
13: 他可以表示放弃，但是如果也没有其他的继承人，只有他一个。
14: 对，小涛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呢，可能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比如说他们夫妻两个，比如说他的老公的公公婆婆都已经过世了，老公又是独生子女，
13: 对，
14: 没有其他继承人的情况下，他老公敢不敢表示放弃，对吧？那如果因为一旦表示放弃了，那这个财产可能有第二顺位到第二顺位，没有第二顺位继承人的话，那有可能是就归国家所有了。那这种情况下确实有可能，他老公只要不表示放弃，表示继承，那就可以要求分割。
13: 好的，好，我们来接着看问题了。这一问是说，我的户口登记在家里的老公房里啊，我长期实际居住，且从未享受过任何福利分房和动迁安置。这套公房承租人是我外公，外公去世后，我们一直未办理变更手续。如今房子遇上旧改动迁，我大姨上门要求分割补偿款。我大姨从小在房子里长大，结婚后把户口迁了出去，后来十几年前又把户口迁了回来。户口迁回后她从来也没住过，想请问律师，我大姨能否分割这一次的公房动迁补偿款？她其实已经了解了一些政策了。
14: 是的。
13: 所以她说明大姨户口迁回来从来没有居住过啊。
14: 对。这种情况下她大姨应该是不属于同住人，应该是分不到的。就我们说公房它的征收补偿利益，包括现在很多是城市改造，其实它分配原则就是都是参照那个公房的正常的一个征收补偿利益的一个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它的利益属于承租人和同住人，同住人的话是必须符合三个条件，户口在内，实际居住一年以上，他住住房。那目前法院主要是考虑的话，是你最后一次把户口迁入过后，你有没有在里面实际居住过？包括呢，现在有些法院可能是更严谨， 他是要求在征收前你要实际居住一年。

0: 上，所以呢，他大姨，这个情况呢是肯定是算不上同住人的。哎，就正常的话，如果有其他同住人在的情况下，或者有承租人在的情况下，他大姨不符合同住人，他大姨就分不到这次的赠受补偿款。
1: 嗯，好的，非常清楚。
0: 对，
1: 嗯，要看你回来了以后是不是有实际居住了一年以上，
0: 对，
1: 不能说我从小在这儿我就有份儿啊。
0: 是的。
1: 那么像他这样的情况，他的户口是登记在家里的老公房里的。
0: 对。
1: 啊，
0: 听友他户口在，
1: 承租人不在了。
0: 对，如果他实际长期居住，然后没有享受过福利分房，这个听友应该是同住人，应该有份。
1: 嗯。如果这一位听友自己的户口没有在老公房里，也就是说外公又去世了，那他的户口不在，大姨的户口在，但是大姨因为户口不在也不是同住人，这样的情况之下，
0: 如果假如说那个承租人已经过世了，
1: 嗯，
0: 然后呢还是有户口在里面的人，
1: 嗯，
0: 然后呢户口在里面的人都不符合同住人，那法院有可能是在户口在里面的人之间进行分配。但如果假如说有一种特殊情况，比如说承租人过世了，房子里面一个户口都没有的，那这种情况下呢，一般的话是参照于遗产继承，由承租人的继承人来分配相关的赠受补偿利益。
1: 嗯，所以这个案例里头，如果这一位听友的户口不在，那么户口在里面的只有大姨，
0: 那可能所有的利益就归大姨了。
1: 嗯，除非一个户口都没有。
0: 是的。
1: 好，好。我们继续看问题。这位听友问的是，我老公去年在我完全不知情未签字追认的情况下，以他个人名义借款40万，全部用于炒股并全部亏损，这笔钱从来也没有用于家庭生活以及夫妻共同经营，现在债主将我老公和我一起告了，要我们共同还债，请问律师，我是否需要承担这一笔债务？嗯，他表示他自己完全不知情啊。
0: 对，那这个问题呢是涉及到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界定的问题。那是根据现在民法典的一个规定呢，相关的债务呢能不能视为是夫妻共同债务，其实还是鉴定还是比较严格的。第一个呢是民法典是要求是，比如说共同签字或者事后追认，就表示你认可是夫妻共同债务，那这种情况当然毫无悬念，肯定是夫妻共同债务。另外一种呢，就是只有单方面签字，单方面借贷，能不能追究到配偶，主要看一下这个借款是什么样的目的。比如说你是用于小的借款，明显是借的钱是为了家庭生活的一个支出，或这种情况下呢，一般也会视为是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呢，如果你金额会比较大，然后呢就是你债权人有没有证据证明，比如说这个款项当时借的是用于他们的生活或者是共同的生产经营，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是不视为是夫妻共同债务，你只能是谁借的，你只能告谁，让谁来承担责任。
1: 但有的时候或许也不是很说得清，因为你说你不知情啊，借款是用于他去炒股了，那你也要证明这一点对吗？那借款到底用作什么了？
0: 对，这种情况的话，目前的话呢，法律是把这个举证责任是分配给了债权人。
1: 债权人。
0: 对的，债权人就是债主。
1: 对。
0: 就是后面告过来的这个原告。
1: 对。
0: 哎，原告
1: 谁把钱借出去的，然后你举证。
0: 哎，你认为当时这个钱是他们用于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经营，你要举出证据出来的。
1: 这个原告很难举证啊。
0: 是的，所以说对借款的人来说的话，也提醒大家，就如果你是想让他们夫妻共同承担责任，或者你需要他提供相关的担保人，那你在这个钱借出去的时候，你就要最好是做好相关的一些那个证据的一个取证，不然今后你想主张配偶的话，可能是有难度的。
1: 嗯，其实就是让夫妻共同来签个字，对吗？
0: 是的。
1: 啊，那如果我们在婚姻存续期间，你说我不承担，这个可以吗？
0: 小庄老师说的跟是一个实际问题，对吧？
1: 嗯，
0: 小庄老师可能觉得既然是共同生活，对吧？
1: 对，
0: 你要一个人还跟两个人还，
1: 嗯，
0: 可能没多大区别。
1: 嗯，
0: 但对法院来说的话呢，法院正常的话呢是，你判谁，后面执行的时候呢就查他的一个财产，配偶的财产呢，正常的话是不会动用的。
1: 那么，比方说这个老公挣的钱，就都是给老婆的，对吗？那现在老婆的银行名下有

0: 40万，老公这儿一毛没有，那怎么弄呢？
1: 那你执行的话，如果是不能，判这个配偶来承担责任，法院正常的话是不会执行，这个配偶的相关财产的。
0: 嗯，就是要查证一下，他是不是直接转过去的，对吗？
1: 如果你证明他，比如说是恶意逃避自己的一个债务，这种情况一般话需要是另外去诉讼的。对，但是在法院的话呢，通常是一个法律关系，它是一个案件。那比如说基本的话，你债权就借款人，要收回自己的借款，他提起的一般是民间借贷纠纷这样的诉讼。在这个案子里面，法院只管处理这个是不是夫妻共同债务，要不要进行那个判配偶来承担责任。跟你后续发现他恶意转移财产来规避这些债务，它不是一个诉讼。如果在你这个前面的民间借贷诉讼赢了过后，执行阶段你发现他确实是有恶意转移的这个情况，那你可能需要去另外去诉讼，确认他这个转移无效。
0: 对，所以你说这个债权人也挺难的，我怎么知道他们转移了还是没有转移？我还得去取证，
1: 是的。
0: 对吗？那比方说我要查是不是他名下的财产转给他妻子了，那我查得到吗？
1: 这个人本人正常的话是没这个权限的。那正常的话，可能需要那个聘请律师，让律师申请法院调查令去查相关的一些材料，才能查到。
0: 是，
1: 所以在
0: 好
1: 此也
0: 的。
1: 提醒大家，如果你是认为是夫妻，
0: 两个人一起
1: 希
0: 签
1: 望他们
0: 字，
1: 一
0: 省
1: 起
0: 了
1: 承
0: 后
1: 担，
0: 续的麻烦。
1: 最好让他们一起签这个借条。
0: 对，然后法院一判啊，夫妻共同承担了，那么他们名下的财产，不管是在谁的名下，那都可以执行，对吗？
1: 是的。
0: 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朱律师，这一问说，我爷爷生前没有立下任何遗嘱，我的大伯多年和爷爷断绝往来，全程没有承担爷爷的赡养和后事，爷爷晚年全部由我的父亲和姑姑照料，爷爷过世后，大伯却要求按法定继承均分房产遗产，想问律师，大伯有没有分割遗产的权利，是否可以未对爷爷尽赡养义务为由，要求法院判剥夺大伯的继承权？
1: 这个听友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涉及到法定继承的一个处理。那正常的话呢，就是在老人没有立下任何遗嘱，就也没有遗赠抚养协议，就提前安排好这个财产分配的情况下呢，他的财产应该是由法定继承人进行继承，而且原则上，那法定继承人之间应该是均分是原则。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6: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0: 我来看你了。
1: 你是？
0: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2: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3: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7: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第一财经广播，
9: 财经广播，
8: 财经律师行。
10: 回到节目当中，律师教你不打官司。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东城治律师事务所的朱明律师。朱律师，我们来继续啊。刚才呢，解答了一些听友的提问。那么现在呢，我们请朱律师和听友们分享一个案例。听众朋友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
11: 今天的话分享的是有关于那个离婚协议，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情况。这个呢是张先生和他的一个原配呢，是在婚内共同购买的一套商品住房，产权呢是登记在张先生一个人名下。后面呢，张先生和他的原配呢就是感情破裂，双方呢经过友好协商，自愿办理的这个离婚登记手续。双方呢在离婚的时候呢签了一个离婚协议，那明确约定了那婚内购买的这套商品房，在今后产权是完全归两个人婚生的子女这个小童单独所有。但是呢，签署离婚协议呢，过后呢，这个因为这个女儿小童当时还是未成年，比较小，那这个张先生就以小孩还没有成年，而且呢，这个办理手续比较复杂，所以说一直拖延这个办理这个过户手续。这个房子呢，一直是没有登记到这个小童名下。在那个张先生离婚过后，跟第一任妻子离婚过后，很多年过后呢，这个张先生也另外再婚了，并且呢和再婚的配偶后面又生了两个孩子。然后呢，突然有一年，这个张先生呢突发重病，经过医院全力抢救无效，这个张先生过世了。那在张先生过世的时候呢，这个小童已经成年，并且已经参加工作了。然后呢，因为这个房子还是登记在张先生名下，所以呢，他就是急忙就找到这个他的就是张先生的对他来说可能是后妈了，找到后妈，还有那个找到的继母以及继母的孩子，希望他们能够配合，办理相关的一些房子继承手续过户。将这个房子呢过户到自己的名下，但是呢，他的继母，明确是表示拒绝的。那继母和他的继母的两个孩子呢，就是表示呢，这个房子呢目前还是登记在张先生名下，这个房子呢应该是属于张先生遗留的遗产。那自己作为配偶，而且呢，张先生还有两个年幼的，就是没有依靠的这个孩子。是属于他的继承人，应该是可以有权继承这个房子的相关份额，所以呢，他们是拒绝，就是无条件办理这个相关的继承过户手续。那因为多次协商沟通没有结果，这个小童呢，就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到法院提起的诉讼，那将继母的孩子，以及就是离婚协议的另外一方自己的亲生母亲，共同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确认这套房子呢是归自己所有，要求其他被告配合自己办理这个房屋过户登记相关手续。
10: 我觉得这事儿挺麻烦的，因为确实没有过户。
11: 是的，那可能就是涉及到多方面的一些说法呢。

0: 他的继母提出来的，可能是觉得自己作为就是陈先生最后的这个配偶，而且他两个小孩，也是这种情况需要人进行赡养的情况下，那他们肯定认为自己应该是需要继承相关一些份额的。当那个小童的话呢，可能是认为这个房子在多年之前，他自己的亲生妈妈，对吧，和他亲生父亲在离
1: 达
0: 婚时
1: 成离
0: 候
1: 婚协议的
0: 已
1: 时
0: 经
1: 候
0: 约
1: 就
0: 定这个
1: 说
0: 房子归
1: 了，
0: 我了，那就是
1: 对。
0: 我的。那当然，这个呢，就是当时离婚协议约定这个房子给小童属于什么性质？哎，这个当时的这个约定，因为他陈先生已经过世，生前一直没有履行。哎，在他去世的时候，这个效力就相关当时约定还有没有效力？当然这就是案件的一个关键点了。那就是案件点呢，可能是案件的焦点，可能是主要是围绕的这个离婚协议还有没有效力？就是在人过世过后，这个离婚协议是不是失效了？那其他继承人有没有权利进行分配？那当然都是案件的一个焦点。那小童是表示呢，这个离婚协议是自己父母自愿签署，并且在民政局明确备案的这个离婚协议，所以这个离婚协议他认为是肯定有效，而且认为的这个条款呢不存在这个相关的一些撤销或者无效的一个缘由。那而且是他是认为呢当时没有过户，完全是他父亲故意拖延，所以才导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他是要求就是其他继承人应该有权利配合自己办理相关的一些手续。但是呢，其他的被告呢，他们是表示这个房子呢现在不动产应该以登记为准，现在产权依然登记在张先生名下，那就是张先生的一个遗产。而且他们认为呢，离婚协议其实本质上面是一个赠与的一个行为，哎，这个赠与在这个赠与人去世之前没有履行，那随着赠与人的去世，这个赠与也就无效了。所以呢，他们认为呢自己无需配合办理相关手续，而且认为就是两个孩子还没有成年，还需要人赡养，即使张先生之前有过相关约定，那应该也给自己的小孩保留必要的一个份额。所以呢，他们是请求法院是驳回那个小童的一个诉讼请求。
1: 目前听来好像各自都有各自的道理啊。
0: 是的，
1: 那
0: 那
1: 么法院怎么来判决呢？
0: 对，最终呢，法院是支持了小童的这个诉讼请求，是判令被告配合他办理相关的一些手续。那法院的理由呢，首先呢，关于大家争议的这个离婚协议，这个赠与条款是否有效？那法院肯定是明确的，这个离婚协议呢，肯定是双方自愿达成，不违反法律强制规定，显然是有效的。而且呢，法院也示明了一下，就是说当时的两个人将这个共同财产给这个婚生女，其实呢本质上肯定是一个赠与的一个性质，但是呢这个赠与呢不同于一般的就是赠与合同的一个情况，它是因为离婚协议。它是既包括财产，也包括人身属性，所以呢，法院认为呢，这种在离婚协议约定的这个赠与呢，它是正常的话是一种不可撤销的一个房产赠与。那虽然这个在赠与，在赠与人生前没有履行这相关义务，但是呢，这个赠与协议依然是有效的。另外呢，关于那个就是被告所提出来的，就是如果他们认为，首先刚刚说的，认为这个协议随着赠与人去世应该失效了，这个在刚刚已经解答的。另外，他们认为呢，遗产应该给未成年子女保留必要的份额的，这个说法法院也进行相关的一个说明了。首先的话呢，这个财产虽然是还登记在张先生名下，但是因为赠与合同有效，所以他的产权并不属于张先生。另外呢，就是就是被告他们提出来的，遗产继承要给，就哪怕比如说像我们通常知道的，哪怕订立遗嘱，全部给别人的情况下，也要给相关的需要，就是这个
1: 需要
0: 赡
1: 照
0: 养
1: 顾
0: 的
1: 的，
0: 这样的
1: 对，
0: 一个特殊群体，要保留必要的份额。但这个前提呢，是在遗产分配的前提下。但
1: 他
0: 是呢，
1: 本
0: 这个
1: 来就
0: 房
1: 不
0: 子。
1: 认定是遗产，
0: 哎，这个房子因为离婚协议有效，它本来就不属于张先生的遗产，所以也就不存在这样的分配问题。所以呢，法院最终呢是判决，是被告配合原告办理过户，房子呢归这个原告小童所有。
1: 这个是一审的判决，对吗？
0: 是的，当然后面的话呢，就是被告是不服，又提起的一个上诉，但是二审的话，法院还是坚持 就是呢一审的一个就是理由，最终还是维持了一审的原判。
1: 嗯，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在离婚协议中说明归自己的孩子所有，但是呢又没有过户的情况其实不少见的，但不是说每一个案例都可以到最后就好像孩子能够顺利的拿到房子的，是吧？
0: 正常情况下是都是可以的，你离婚协议约定都有效，但是我们也要看一下有些特殊情况，因为小唐老师提到的会不会有可能是拿不到的。
1: 对，
0: 是不排除这个可能性。那我们举一个例子说一个可能会碰到的情况，比如说男女双方还离婚的，比如说约定他们财产归这个孩子所有，比如说房子假如说登记在男方一个人名下，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形式上这个房子还是在男方名下，男方其实有权利，也不是说他有权利吧，就是他是可以去进行相关的操作，比如说如果男方把这个房子卖掉了，或者男方把这个房子办理了相关的抵押手续，那这种情况下他的子女还能不能拿到这个房子那就不一定了。如果比如说男方把这个房子是正常的对外出售，这个买家也付了合理这个价款，他是善于取得的这个房子，那今后的话呢，这个子女只能是主张要求父亲把这个卖房款来给自己房子，可能就拿不到了。
1: 那如果卖房款已经没有了，可能他什么都拿不到。
0: 如果这个卖房款没有了，那个子女可能起诉能胜诉，但后面执行就不一定能执行到。
1: 所以这件事儿是有风险的。
0: 是的，所以说如果假如说离婚协议约定的财产比如说不管是给自己子女还是说比如说是归另外一方，如果另外其他的权利一方觉得自己的权利可能得不到保障，那建议大家是尽早去维权，因为你的权利其实这种时候是一种就没法受控的一个状态。
1: 嗯，是的，所以像碰上这样的事情，因为孩子很有可能他比方说还没有成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怎么操作才是最合适的呢？
0: 就是还是建议就尽早去履行这个协议，比如说小童他在未成年的时候，他爸爸是以他未成年不太适合去办理这个手续，其实是可以办理的。如果是不能配合办理这个手续，那他的生母其实可以以法定就是代理人的身份带小童去提起这个诉讼，要求法院判决房子归小童所有，办理相关的过户手续。
1: 嗯，是的。好，那么这个案例其实就是一个提醒了啊。
0: 嗯，
1: 如果是这样，离婚协议中写的虽然是认的，但是在这个过户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日子里头，可能发生各式各样的问题。
0: 是的，
1: 会引起日后的很多麻烦。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听友的提问好吗？
0: 好的。
1: 好，这一问啊，听友说，我和丈夫婚后男方父母全额出资为我们购房，房产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全程只有转账流水，没有借条、聊天记录等借贷凭证。现在我们诉讼离婚，男方父母突然起诉，主张购房款是我们的借款，要求归还。请问律师，法院一般会认定为赠与还是借款？这个就实际问题嘛，但是呢我也想先问问朱明律师，比方说像他们的情况，结婚以后父母出资全额出资购房，登记在夫妻名下，应该怎么分配呢？
0: 一般的话会默认为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是就是哪怕是一方父母出资，但产证是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一般是视为对他们夫妻共同的一个赠与。但是呢，如果假如说是后面夫妻两个要离婚，那根据目前的话民法典的相关就是司法解释二里面的相关规定，那法院会根据这个他们就是婚姻时间的长短、过错、出资等综合确定。比如说像这个听友他是男方父母全额出资，男方如果主张房子的话呢，法院可能会把房子判归男方所有，那根据刚刚说的这个结婚时间长短、过错还出资情况，法院可能会酌情来判决男方给女方适当的一些折价或者是补偿。
1: 但是未必是一人一半， 夫妻共同名下
0: 的，
1: 对，
0: 的对
1: 吗？
0: 但是呢，一般的话呢，假如说当时房产证明确写的这个产权比例，一般法院会遵照产权比例来。但是呢，如果即使

0: 登记的产权比例，比如说刚结婚没多久，房子赠与过来，马上离婚，啊，这种情况下，法院可能会击破这个产权比例，哎，但是呢，会综合考虑，就刚刚说的多种因素。
1: 还是会综合考虑的。
0: 对。
1: 那么在这个案例里头，您看啊，男方的父母起诉啊，说主张购房款是借的，要归还，可能他们是觉得，哎呀，这样就一人一半了啊，就直接被女方拿走了一半，不甘心，所以提出的借款是有这个可能的。
0: 对，我们这种诉讼呢，也是，可能也见过的也是不少的这样诉讼，但这样
1: 觉
0: 诉
1: 得
0: 讼
1: 你
0: 能不
1: 要
0: 能，
1: 还呐，还出来啊。
0: 对，能不能等到法？

0: 口中也是有存在的啊，就是类似于妈妈替儿子去借钱了，我儿子要生意啊，用啊，我跟我的老朋友去借一个，然后我来签字，然后你打给我儿子的这个卡号就可以了。但是到后来呢，你只能够问妈妈去追讨。
1: 是的。
0: 那妈妈名下又没有钱，这个就是有点麻烦了。
1: 对。
0: 也提醒我们要谨慎一点啊，碰上这样的事儿，最好是谁来签字呢？
1: 我比较建议啊，就是如果是他们，有这个合一的话，可以让他们共同作为借款人来进行签字。
0: 就是你把你儿子一起带来，共同来签一个字，
1: 是
0: 对
1: 的。
0: 吗？那你是替他借的，就让他共同签字。否则的话，这个情况就是我的钱就打给你，既然是你借的，我就打给你，至于你再转给谁是你的事儿，对不
1: 是的。
0: 对？这个要谨慎一点啊，不能够他问你借钱，你打给了另一个名字的人，给自己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朱律师，那今天呢，我们的问题就提到这儿好吗？
1: 好的，
0: 在这儿呢，您也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啊。
1: 好的。节目时间有限，就是节目过后呢，大家有法律问题呢，可以直接和我联系。那我把我的联系电话留给大家，是136-1176-5611。那大家节目过后呢，有法律问题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当然也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加我微信，可以微信和我联系。当然，大家如果需要知道订立遗嘱的，也可以向我这边咨询。那我号码再报一遍是136-1176-5611。
0: 好的，谢谢朱明律师。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后续也可以随时啊，可以留言在我们的听友社群里。微信听友社群，您要加入的方式啊，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 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好了，那后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或者是小宇宙 APP，在小宇宙里呢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可以听到后续我们剪辑的短音频。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我是小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

0: 资维权案中，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善投资，
2: 常盈利，
1: 会消费，
2: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3: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6: 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源。
7: 大家好，我是胖苏。
8: 大家好，我是怡丰娜。
6: 今天大家聊 EA 啊， EA 的那个开头啊，就是所有男孩子、不行，这样说的话，
8: 上海的，
6: 上海大家知道，因为他这个有点像嘛。其实是
7: 什么，这跟一句就是说他的那个 EA Sports， 他其实 It's in the game，就是他这句广告语呢，
6: 他说的太快了
7: 啊、对，就是他说的非常的快啊。你反而 It's in the game， 反而味道都不对的、因为我后来看过，就是在 YouTube 上面都有人、后来遇到了这个
6: 配音的、
7: 配音的，然后他们在旁边模仿他，那个咬字太清晰了、It's in the game， 你根本就听不出那个味道。
6: 这毕竟是大家小时候，因为一是喜欢体育，二喜欢玩游戏、
7: 对
6: 吧？然后当这个开头出现的时候，就说明啊、有个游戏要启动了、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 FIFA 或者是 NBA Live。
7: 对
6: 对对，这是印象最深刻的。当然今天聊到 EA 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大家也知道了，关注商业的话，对吧？2020年的8月份啊、，EA 就电子业界正式完成了550亿美元的私有化的收购，宣布从纳斯达克退市了啊，说他被收购啊，他是被一个包括沙特阿拉伯的主权基金，就是 PIF。加上美国投资公司银狐啊，再加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创立的一个叫做 Affinity Partners， 这三家联合的去收购了它。那么沙特的主权基金 PIF 会占据它总股本的大概93%以上的一个控制权，所以呢 EA 买身了啊。这只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聊 EA 这家公司。
8: 应该说他赎身了
7: 啊，
6: 怎么赎？
8: 他从那个股市赎回来这三四人呢。
6: 那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就首先。这件事情呢，一方面大家会觉得哦，因为之前有过那个动视暴雪啊，微软收购的那件事情，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不就是一个收购的事情吗？但是其实你深入研究的时候会发现，有几个蛮反直觉的点的啊。第一就是 EA 其实还是很能赚钱的，
7: 非常
6: 它不是说就是说我不行了，
7: 对，
6: 所以要卖掉，
7: 对，就跟我们之前讲
8: 奈飞是吧？
7: 奈飞和派拉蒙各自想要收购华纳的那个事儿不一样，那华纳已经是处于一个比较糟糕的经营状态了，并且是有一些旧的资产想要剥离，然后新的资产去并到那个就是新的这个收购的公司的这个情况。当中去，它不是啊。其实 EA 的健康状况还是非常的良好的，现金流也很良好，
6: 是，
7: 而且手上又有充分的 IP。华纳其实就缺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前面的两样东西，就是现金流，和健康的一个经营的状况。它其实手里 IP 是有，对吧？它最后卖的其实是手中的 IP。
6: 对，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明明还在日进斗金，为什么就急着就要私有化？我要把自己给卖掉啊？第二就是说。关注 EA 这家公司的历史，有人说他是游戏界最大的反派，这什么道理？
7: 是的，
6: 是吧？明明是大家都觉得 EA 的以前啊，感觉游戏很好玩，而且甚至是有种年货，就是每一年我都要去买它新的迭代的那个游戏的感觉。为什么说他是游戏界最大的反派？第三点呢，就是你深深的去看了这次收购之后，会发现这次沙特土豪是不是给 EA 挖了一个大坑啊？这挖了一个什么坑呢？我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第四点就是这个沙特的主权基金 PIF 他的诉求到底是什么啊？这是今天和大家聊的主要的话题啊。好，首先我们就来聊聊 EA 是不是真的是快倒闭了呢？其实不是啊，它是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所谓的现金奶牛。它的二零

0: 2024财年的这个标准化的净营业收入是75亿美元，净利润是12.73亿美元。
1: 嗯，
0: 然后你说2024年，那2025年是不是下降了呢？没有，2025年只下降了稍微一点点，2025年是下降到了74.63亿美元，74、75差不是太多。
1: 啊，
0: 然后利润依然是11.21亿，也同样在一个数量级。
1: 嗯，
0: 没有大范围的下降，
2: 就是它增速不明显
0: 啊，所以它现在这个收购呢，确实也是溢价的，就550亿美元的收购价，大概是它营收的7倍，而且溢价是高达了25%，说明资本市场收的人呢还是比较看好它的价值的。
2: 嗯，
0: 那刚才提到了一个是24年、25年，那么到26年，其实它最后一份财报就发在2026年8月4号，
1: 嗯，
0: 这个收购案正式交割之前，这一份财报是截止到
1: 我们这话题聊的还非常的热火。
0: 哎，对，
1: 不就是几天之前吗？
0: 对，它是截止到6月30号的一个季度的季报啊。
2: 嗯，
0: 数据显示当季的总净营收同比还涨了19%，当季的啊，单季的是19.8亿美元，是同比比25年的当时的单季，营业利润还同比暴涨了89%，达到了5.13亿美元。从数据上来看，收入利润就季报来看，毕竟去年还是涨的。同时呢，还有接下来就是第三点，它的收入当中有一块很大的一块就来自于实时服务
1: 啊
0: ，live service， 就是这个利润率就会比较高。
1: 嗯，
0: 就是它的19.8亿的营收当中，这26年第一季度的19.8亿的营收当中，有高达14.7亿美元，占比达到74%，是来自于这个实时服务的这个收入，正是来自
1: 于服务型游戏
0: 啊，来自于什么呢？就是 EA Sports FC， EA Sports FC 就是原来的 FIFA，
1: 对，
0: 后来 FIFA 把版权拿走了，
1: 对对对，不给他了，
0: 他这个足球的游戏就改名了啊。这个当中还有 Apex 英雄，还有包括战地六，这个当中有什么？有微交易
1: 啊，
0: 还有抽卡，
1: 对
2: 啊，主要有个抽卡，
0: 抽卡这个是很赚钱的，
2: 就是比较高氪金的这种游戏盈利模式，
0: 而且是从你的人性当中去剥离出来的这种
1: 种性，这也是外界之所以觉得 EA 很邪恶啊的原因。
0: 对，还有这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它极致的数字化，就是数字化啊，因为游戏在主机平台上数字的销量占比从2024财年的73%，2025年的78%，飙到了2026财年的81%，就是没有实体光盘了，也没有这个运输成本、零售商抽成成本，全是这个数字上面售卖。
1: 怪不得索尼最近也要这么干
0: 啊，就毛利率高，
1: 就以后不再卖光盘了，
0: 大家一直吐槽
1: 啊，就取消了。但是在玩家当中也是激发了很大的争议，不是争议，就是觉得你索尼又搞这种事情，你罪大恶极。
0: 对，我现在还要说一点啊，这一点也是蛮反直觉的，甚至有人是非常诟病的，就是他。一方面就是说它的利润率很高，然后收入也很不错，利润很多。它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比如说有人举个例子，说2023年3月的时候，它的 CEO 叫安德鲁威尔逊嘛，
1: 对，
0: 当时就宣布啊，我们上了
1: 四代目
0: 啊，四代目是吧？他说他上个季度，我们上季度创造了13亿美元的毛利率，
2: 嗯，
0: 啊，收入非常高。然后第二句，接下来我们裁员6%
1: 啊，对，
0: 裁员
1: 是的。
0: 对，
1: 赚了钱反而要裁员。
0: 从23年到25年，累计裁了1500名员工，
1: 嗯，
0: 关了好几个工作室，
1: 对，
0: 砍掉了许多单机游戏项目。
1: 嗯，
0: 为什么这么做呢？有人说，就是因为他能就把他的财务报表做得更好看，
1: 嗯，
0: 他的成本看上去更低，
1: 嗯，
0: 然后利润就越来越高，
1: 嗯，
0: 他
2: 可以卖掉
0: 啊。别人收购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嗯，
2: 所以其实
0: 非常好。
2: 所以其实他裁员也是他整个想要打包卖掉的其中的一步嘛，
1: 有可能，
2: 对吧？
1: 很有可能。
2: 不然的话，你其实是没有办法理解，在这样的一个现金流、这样的一个发展、还在一个向上发展通道当中的一个这样的公司。
1: 因为 Andrew Wilson 他在卖掉这个公司，就是说，如果他被裁掉的话，他是有遣散费的。
2: 嗯，
1: 1亿多美元的遣散费，
0: 但是我们后来看到新闻没有被裁掉，就还是要把它留下来。裁掉，为什么不把我裁掉啊？我可以拿，好像1.几亿美元，
1: 1.25还是1.5亿美元？
2: 很像那个想要离职前的员工说，分手费你怎么不发？
0: 嗯，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就大家就感觉就是，嗯，这个看上去财务报表数据都很好，但是潜在就是这家公司内部肯定是出现了某些问题了，
1: 嗯，
0: 所以才导致它不是说我要发展到非常好，哎，我现在把自己卖掉，对吧？其实内部出现了问题，他们知道。但是收购方知道吗？我相信可能也知道，但是收购方他的目的和诉求
1: 不一样，
0: 和他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这家公司的历史和他的这个发展的道路。那你从当中可以看出这家公司为什么会从原来的就是成为每个男孩子以前每一年都要购买的游戏年货，一直到现在就是大家就玩的就很少了。
1: 好，跟大家来说一说 EA 的发展史啊。这 EA 的创始人叫做 Trip Hawkins 啊，他是1953年12月28号的时候出生在美国的啊，很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根据美国的一个叫做 Strike of Matic 的这样的一个纸质版的棒球经营游戏，做了一个橄榄球版本的桌面游戏。
0: 桌面游戏，
1: 桌面游
0: 戏，
1: 对，注意啊，橄榄球啊，因为后面这个会再提到橄榄球，
2: 会考
1: 啊，
0: 好，施华重。
1: 然后这个当然是失败了，创业失败这个事儿呢是常有的。Trip Hawkins 也没有气馁，为他日后的创业埋下了一个种子。接下来呢，他就不搞创业了，不搞创业干什么呢？去读书了啊。然后，而且这个的确是高材生，考进了哈佛大学。考完哈佛大学之后呢，又在斯坦福大学完成了 MBA 的学业。1978年的时候，从斯坦福的 MBA 毕业了，加入了一家大公司啊，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大厂，啊，就是苹果公司啊。
2: 几年？
1: 78年。但是那个时候
2: 苹果不是
1: 苹果还只是小苹果，
2: 对对对，
1: 不是现在的大苹果啊。Trip Hawkins 呢，到了82年的时候，他已经升到苹果的营销战略总监了。 但是呢，他不想继续在苹果工作了，他想要从苹果跳出来，自主创业。于是，在82年的

0: 月份的时候呢，他就找到了红杉资本啊，这个很有名啊，就是红杉资本就非常喜欢投硅谷的企业。后来红杉资本到了中国之后呢，也是去投一些中国的这种科技创新的企业啊，他就希望可以从红杉资本这里拿到风投资金，用来创办他的新的企业，名字叫做 Amazing Software。
1: 他这个 software 是做什么的呢？
0: 他就是准备做 software 呀，做软件呀，因为他那个时候想要给计算机做游戏。
1: 啊，他那个时候已经想好了，是吧？
0: 就是那个时候在美国市场当中，一个是雅达利啊，另外一个是任天堂的那个 NES， 就是我们管叫 NES，但其实就是红白机，但是在美国市场卖的呢是灰颜色的机器，所以也有人就是如果那个时候八十年代有人玩过游戏机的话，是灰颜色的 FC 的话，那其实当时叫灰机
1: 啊，
0: 而大多数如果玩的是从日本带过来的，那就是红白机。
1: 嗯，
0: Chip Hawkins 呢是比较看好计算机，他是计算机比这些要更加的强大，他想要给计算机来做游戏，
1: 就是电脑上的游戏，
0: 哎，电脑上的游戏，
1: 所以你要解释一下，否则我心想说
2: PC 端的、
0: PC 端，
1: 我想他 software 是做什么的？那是做操作系统还是做
2: 线下办公？
0: 没有任何关系啊，
1: 做游戏啊。
0: 但是就是说，然后又过了三个月，就是1982年5月27号，霍金斯呢就投入了约20万美元，注册了一家新的公司。在这个公司成立的时候呢，他原计划继续使用他就想好的这个叫 Amazing Software 来作为公司的名称。其他的员工觉得你这个 Amazing Software 不好听啊，这个要起其他的名字。然后霍金斯就想了，就是他觉得这个软件是一种艺术形式，开发的人员应该叫做软件艺术家。于是呢，他又计划把这个公司取一个名叫做 Soft Art， 软艺术啊 ，Microsoft， 他们怎么那么喜欢硬软？但霍金斯认识另外一个叫做，就是另外一家名叫 Software Arts 这个公司的创始人。所以你叫 Soft Art， 人家叫 Software Arts， 这个名字就像金庸啊，全就是泡泡玛特赚钱，也不赚钱
1: 啊，那时候还不赚钱，
0: 不赚钱啊，而且销量很低迷。这个 Billboard 就刚才提到的，就提前拿到25万美元的，然后 EA 就是他那个 Trip Hawkins 跟他讲说，你去店里面看看销售的情况怎么样。然后 Billboard 就去那个游戏的那个销售店了，去了一看之后，门庭冷落。为什么 EA 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呢？原因是因为 EA 在销售方面的能力太差了。就是他真的是对软件的开发者非常的友好，但是呢自己又不太会卖软件。在当时北美游戏的零售基本上是被一个软件分销公司叫做 SoftSell 给垄断掉了，但是呢 EA 为了保障售后支持，而且他自己想做这个分销嘛，对吧，所以他坚持的就是我们的游戏只能从我们这里来买，然后就遭到了 SoftSell 的打压啊。那么怎么办啊？当时这种情况怎么破局啊？暂时按下不表啊。因为同样是在1983年的时候呢， EA 对于 EA 来说啊，或者说对于这个公司来说非常重要的首款运动游戏，因为现在我们提到 EA 就会讲到啊， EA 感觉 EA 是和这种运动游戏什么 FIFA 啊，什么 NBA Live 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是在83年的时候，当时他们开发了一款篮球游戏叫做1对1 J 博士大战大鸟伯德，就是我们熟悉篮球的听众应该就很了解啊，这个游戏名叫做 One on One Dr. J vs Larry Bird。 然后这款游戏是在 Apple II 上面首发了。Chip Hawkins 一开始是本来想做棒球和橄榄球的啊，这是他的一个首选，但是呢他没有得到橄榄球比赛的授权，因为被亚达利给抢先一步拿走了，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做篮球了。然后这个一对一这博士大战大鸟伯德发售之后啊，非常成功。在他的帮助之下， EA 就做出了一件打破软件出版行业传统规则的事情。但是做这个事情呢，也不是光靠 Chip Hawkins 和这个软件就能够做成的，是靠另外一个对于 EA 发展来说非常重要的人物啊，这个人叫做拉里普罗布斯特。在1984年的时候， EA 是招聘了拉里普罗布斯特加入到了公司来担任销售副总裁啊。这个招聘还是非常有前，不叫前瞻性，有针对性，因为 EA 自己不太擅长卖东西嘛，所以他们就招了一个人来卖东西。这个普罗布斯特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人啊，因为这个人是后来 EA 从光明的今天怎么说 Anakin 年轻的 Anakin 走向达斯维德的关键人物啊。
1: 这样
0: 他是西斯大帝西斯大帝 EA 你知道 EA 有 Star Wars 的，
1: 有什么？
0: 它是有星球大战的这个版权的、电子游戏版权的、所以我们可以套一些那个星球大战里面的人物啊进去。这个普罗布斯特呢就拿这个一对一刚才说的这个大鸟伯德大战Dr. J， 对吧，就是 J 博士。然后呢他是绕过了分销商，直接跟零售商来对接业务，使得 EA 具有
2: 直销，
0: 对，更强的发行优势。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普罗布斯特一个一个给零售商打电话，用产品打折的方式来说服零售商从自己而不是从这个 SoftSell 那里来进货。那么在普罗布斯特的这个带领之下呢，两年时间 EA 就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电脑游戏的发行商，而前期的这个阴霾是一扫而空，年收入达到了多少呢？3000万美元。那么这个一对一的成功呢，让 EA 觉得已经掌握了体育类游戏开发的真谛了，就是将体育明星和游戏进行嫁接，会产生爆发性的力量。接下来呢， EA 又去找了更加大牌的运动员，制作了 One on One Jordan vs Larry Bird， 乔丹大战拉里伯德，这是刚才说的一对一的第二代啊。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个 Trip Hawkins 也没有放弃对于橄榄球做橄榄球游戏的计划。到1984年的时候，他又找到了约翰马登 John Earl Madden 啊，这是美国橄榄球 NFL 的著名的教练和体育评论员啊。干什么呢？去合作做橄榄球比赛的游戏。Madden NFL 可能在我们国内不是很有名，
1: 对，
0: 但是他在美国，因为美国
1: 对
0: NFL 看的人太多了，所以他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国内的 NBA Live， 我们国内的这个 FIFA。对于美国的体育迷来说，就这个游戏是每年我必须要去买的，只要我还关注 NFL 啊。那这个游戏他们是怎么做的呢？这个马登是 不敢坐飞机的，啊，不敢坐飞机。于是呢，这个

0: Hawkins 和他的制作人叫乔伊巴拉，也是Trip Hawkins 在苹果公司的时候的同事，选择在火车上面和马登见面。三个人在丹佛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分别上车，这听上去跟那个叫什么间谍接头一样，然后有点像那个碟中谍第一集，就是对吧 ？Eurostar 称欧洲之星，然后在上面接头啊。然后马登呢是橄榄球运动员出身，他对电子游戏在当时80年代他好一无所知，也没有接触过任何游戏机或者计算机。然后怎么样说服他呢？这个 Trip Hawkins 是一个很典型的表演家人格，他手里拿着一个大雪茄，然后跟马登是吹得天花乱坠啊。他说：“哎呀，这马登先生，用你的专业知识帮我们制作一款橄榄球游戏，EA 会把你的名字印在游戏上。”的确后来是这样，因为他叫马登橄榄球嘛。他说：“你会成为橄榄球历史上最伟大的教练。”我觉得其实他说的有点道理，因为我不知道 NFL 其他的一些教练的名字啊，但是我知道马登
1: 啊，
0: 因为我知道这个游戏嘛。那么到1986年6月1号的时候 ，EA 的橄榄球游戏叫《约翰马登橄榄球》终于是登陆 Apple II 了。啊，到了1989年9月20号的时候呢 ，EA 公司就完成了 IPO 了，但是呢，马登那个时候呢，拒绝了无限买入 EA 股票期权的机会，
1: 啊，错失了。
0: 哎，事后呢，他将此称之为我一生做过最愚蠢的事情。好，接下来就到了1991年了，这个 Trip Hawkins 呢，就辞去了 EA 首席执行官一职。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去搞游戏机平台去了。他后来就成立了一家公司叫 3DO，
1: 啊，
0: 3DO， 对，
1: 啊、
0: DO。
1: 后来听到过，
0: 对，但是后来倒闭了。嗯啊，他当时这个 3DO 公司提出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不花钱，就为我这个游戏机平台做游戏。哎，这个在当时是很超前的，因为任天堂还要收这种游戏的这种制作的这个费用在里面、嗯、啊。但是很可惜，就是 3DO 最后没有能够成功。
2: 那为啥呢？
0: 嗯，
2: 为啥没成功？
0: 就是这个东西和很多有关系。游戏机卖的非常的贵，它卖的非常的贵、
2: 哦，
0: 当时就要卖1000美元。对，硬件非常
2: 硬件贵。
0: 它当时就要好，我没记错的话，当时它的 3DO 的游戏机就要卖1000多美元。你想想看，这是91年的时候，放到现在，1000多美元都要6000多块钱的游戏机，你在市场上都不一定卖得动。
2: 现在那个一些主机的、
0: 啊、3000块，3-4千 ，PS5 刚刚卖的时候，对，啊，
2: 在海外的话，美元是多少？
0: 应该是1000美元以下。
2: 哦、那你看这个那个时候的消费，
0: 哎，对吧？所以怎么可能去买1000美元的游戏机呢？这实在是太高了，对吧？然后 Trip Hawkins 就辞职了之后呢，就是由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个销售奇才拉里普罗布斯特接任了。接下来呢，他又提拔了另外一位高管，叫约翰里奇蒂耶洛，来作为他的得力助手。这两个人就是组成了邪恶的双子星，逐渐将 EA 从一家原来要把游戏开发者当成摇滚明星的这么一家企业，把它引导成了一家以销售软件作为唯一标准的这样一家游戏公司啊。他们当时的策略是干什么呢？是收购小工作室，把这种小的工作室呢吸收到 EA 的品牌当中，这些小工作室来负责做游戏，而 EA 呢负责赚取利润。在接下来从1991年开始的16年到16、18年的时间里面啊，这两个人就是逐渐的把 EA 就变成了游戏世界当中的邪恶帝国啊。因为这两个人都是销售嘛，做销售出身的，不是做游戏的制作人，所以呢 EA 的企业文化也发生了变化。那么有很多企业当中的管理层的人员原先是游戏的制作人或者软件开发的人员，但是逐渐的被很多销售人员给取代了。而这些销售人员的目标非常的明确，我们就是要追求利润，减少开发风险和压缩开发的市场。
1: 同样的故事似乎听到过
0: 啊，
1: 上次说哪个的时候，就是好像也是这样，
0: 是吧？
1: 对吧？
0: 嗯，
1: 忘了。
0: 好，接下来快进到2007年啊，这个拉里普罗布斯特执掌公司18年的时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将 EA 的市值做大到了160亿美元。但是呢，他年纪渐长了，西斯大帝也要退位了啊，他的下一任就要接任了啊，就是这个里奇蒂耶洛，普罗布斯特就转任公司的董事长了，然后 CEO 的位置呢就让给了约翰里奇蒂耶洛。
1: 你别说，他在任的这段时间，就是我一直在玩的。
0: 哎，
1: 我大概是从98年的世界杯，
0: 嗯，
1: 非法，
0: 嗯，
1: 98开始玩，哦、然后。接下来就开始玩篮球、
0: 嗯、
1: Live 98 Live 99，然后每一年篮球都会玩，
0: 搞个年货是吧、
1: 搞个年货、
0: 嗯、
1: 当然我们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正版可言、
0: 嗯、我们不让他们赚钱
2: 差点160亿美元
0: 啊，没有我们亏了这个里奇蒂耶洛呢就继续 EA 吞并小型游戏工作室的这种战略啊，然后这种战略做法呢也是在多年当中持续的收到巨大的回报。比如说 EA 在1997年的时候是1.25亿美元收购了模拟人生，
1: 哎呀，模拟人生原来是他收购的、
2: 哦、
0: 哎，不是他自己做的，
2: 我知道
0: 收购的这个开发商叫做 Maxis M-A-X-I-S、
1: 啊、模拟人生是我老婆唯一曾为之通宵的游戏。
0: 哦，是吗？通宵啊？
1: 对，我老婆是一个
0: 看不出啊，
1: 对，我老婆是一个完全不会玩市面上99.9%的游戏的人、但是模拟人生他通宵过，他就是有一次一直在玩，玩到后来他发现天亮了。
0: 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晚上，玩太尽兴了，头一看，哎，
1: 对
0: 吧？这个鱼肚白又露出来了，
2: 很适合女生玩
1: 啊、女生
0: 女生很喜欢这种，
2: 对，
0: 就是模拟人生啊，或者什么种菜啊。然后呢，2007年的时候，这个模拟人生系列一年就能卖2200万份，成为了 EA 最有价值的这个重要的商品之一啊，能够创造10亿美元的收入。但是啊，这个是一个好的例子啊。与此同时 ，EA 也在关闭一系列的业界非常著名的工作室，因为这些工作室在加入 EA 之后啊，它的首要任务就不是变成说，哎呀，我们想一个好的游戏创意啊，然后慢慢的把它打造出来啊，把它打磨成型啊，不是了，你们的首要任务是产量和销量 啊，然后要压缩开发的时长，压缩你们的成本，就完全是像做企业一样来做这些游戏了啊。然后如果你做不到，那不行，你们就要被关闭掉啊。如果你表现不佳，你们就彻底的关闭。比如说有一些像 Origin Systems、 Bullfrog Productions、 Westwood Studios， 就前面两个我不太熟悉，但是西木对吧，我就很熟悉，他是做命令与征服的 CNC Commander and Conquer， 还有做一个红色警戒Red Alert
1: 啊，
0: 红色警戒，还有沙丘二，就Westwood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工作室。然后还有的像比如说 Pandemic Studios， 它是做星球大战前线的 ，Mythic Entertainment， 它是做这个战锤 Online 的。还有刚才我提到那个死亡空间，还有战地硬仗的一个工作室叫好像叫 Visceral 的这个工作室啊。然后他们都被 EA 给关掉了，就是因为他们的操作不符合 EA 的这样的一个商业的策略。那么到了2000年快尾声阶段的时候，被关掉的游戏工作室已经增加到数以百计。那么这种操作方法呢，或者这种公司的策略呢，怎么说，为 EA 是赢得了邪恶帝国的这样一种绰号，也招致了玩家的反感。所以也导致什么呢，到2010年4月份的时候， EA 的市值从刚才说过的它的高点160亿美元骤降到了55亿美元，这不就相当于砍到膝盖骨上了是吧，砍到膝盖骨了。那面对股价低迷呢，婆布瑟和里奇迪耶洛没有反思公司的策略问题，就是说不是去考虑说我们是不是要推出拳头产品，而是进一步的走向原力的阴暗面。
1: 原力
0: 哎，一种叫做微交易microtransactions 的策略应运而生啊。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个微交易不是 EA 发明的，就是2000年初的时候，在韩国的一些免费网游当中就已经兴起了微交易。游戏是免费的，但是呢你需要购买我游戏当中的一些道具啊。然后是谁呢，是2006年的时候，贝西达，就是黑曜石工作室，为上古卷轴四湮灭当中是推出了一款售价2.5美元的马形盔甲的马匹盔甲的这个 DLC， 是把它引入到了就是三个游戏主机游戏当中去。但是呢 ，EA 的的确确是将这种模式它规模化、系统化，并且呢推向了一个极致。在2013年的《死亡空间三》当中啊，这是一个3A游戏啊，售价60美元啊，很贵的啊。3A游戏就是那种我们讲的，制作周期长、投入大，然后卖的也很贵的那种游戏。《黑神话：悟空》也是3A游戏，当时这个《死亡空间三》要卖60美元，是生死存亡的那种生存恐怖感的游戏。而当玩家正沉浸于这种，就是说差点快被怪物逼死的这种内心恐惧的时候，他突然会有一个弹窗弹出来啊，弹一个菜单要求玩家花钱购买制作材料。然后 EA 的移动部门又收购了一个叫做《地下城守护者》（Dungeon Keeper） 的啊这样的一个游戏。
1: 哎 ，Dungeon Keeper， 我那个时候也
0: 你玩过，
1: 我很好玩的
0: 啊。然后呢，他把它重新包装成一个免费手游，但是呢，在这个免费手游当中啊，设置很多微交易的窗口，就是你要玩下去，你就得买东西，买东西，买东西，买东西，这样。
1: 那没有，我到后来就我玩的时候就是比较早期的那种版本，他可能还没有加入那种机制，
0: 可能也还没被 EA 收购。
1: 哦，有可能，有可能。
0: 哎、然后呢，
1: 很早，
0: 结果到了后面啊，就是英国的广告局裁定 EA 在做虚假的宣传，因为他们说这个游戏一开始是免费，但其实你需要在游戏当中不停的去充钱。然后这个操作结果呢，就是这样的不停的搞这种微交易啊，使得 EA 蝉联了2012年和2013年年间，就是美国消费者网站评选的美国最差公司。EA 所击败的这个对手当中，包含就是一些我们认定啊，就是一些特别邪恶的，什么银行啊什么石油公司啊、航空公司啊等等等等啊。EA 能够击败他们其实是非常不容易，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2012年、2013年年间，英国石油在墨西哥湾挖油田的时候，结果把那个油田给它搞泄漏了，搞泄漏之后呢，就造成了很大的生物方面的这个灾难，所以在美国社会呢，它 BP 的那个口碑是非常非常差的啊。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EA 居然都连续击败了 BP， 在2012年和2013年当选了美国最差公司啊，而且那个时候好像就是 BP 的名声差到什么程度，就是我看了一个动画片叫做《南方公园》，在那两年里面都一直在骂 BP， 所以 EA 你看能击败 BP， 充分的说明玩家对他是多么的痛恨。那么伴随着这类事情不断的出现在新闻周期当中 ，EA 的股价呢，又暴跌了。就是原来是55亿美元，后来搞了这个微交易之后呢，它弹上去了，但是呢，它又继续往下走了。然后呢，这个责任就全部落在了公司的 CEO， 就是约翰·里奇·迪耶洛的身上。在股东要求收紧控制的压力之下呢，里奇·迪耶洛到了2013年就辞去了 CEO 的职务。接替他的呢是一个叫做安德鲁·约翰逊的年轻人，他呢承诺要将 EA 带领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啊。这个安德鲁·约翰逊呢是2000年开始时候在 EA 工作的，澳大利亚人。曾经呢是一名篮球和橄榄球的运动员，早期呢他也是玩家至上这样一种精神著称啊。他呢最终是一步一步的晋升为了 FIFA 的执行制作人，但是呢这个威尔逊受到了西斯大帝，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拉里普罗布斯特的原力黑暗面的引用。这个拉里就激励啊这个威尔逊，就说你想要在 EA 升得更高，你必须啊，你不是要做一个游戏制作人，你要做一个商人啊，你要卖东西。因此呢，当里奇迪耶洛下台之后啊，这个威尔逊在2013年被任命为 CEO 的时候，他开始着手要让 EA 再次盈利啊 ，make EA profitable again， 这是我编的啊。而且他所做的就是比前两位要更加的邪恶，更加的黑暗。这个安德鲁威尔逊就是现在 EA 的老板，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
2: 1.5亿
0: 啊，就是可以拿黄金降落伞，但是好像暂时人家没发给他黄金降落伞这位啊。接下来就讲讲威尔逊所做的他的所作所为啊。第一种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盲盒， 盲盒，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在就是或者开卡包什么之类的，这个现在在游戏当中已经非常多见了。那么在 FIFA 当中有一种玩法，就是让玩家用他们喜欢的运动员来创造一支球队，并且呢到网上去和其他

0: 而家的梦幻球队来进行对决。但是呢 ，EA 没有让球迷可以接触到游戏当中的每一个球员，而是要求玩家必须要通过与他人交易或者开卡包的方式来赢取球员。而且这些卡包呢是完全随机的，非常容易上瘾。就这个，对吧？我们这东西应该比较了解啊。这个概念就迅速演变成如今的 FIFA 终极球队，就是 Ultimate Team 这样的一个概念啊。由于拥有更好的球队，就更加容易赢得比赛，所以玩家会一个接一个的不停的去开卡包。而且呢 ，FIFA 还会提供这种叫做限量版球员卡，就它的属性只能会变得更高，就是类似于这种传奇球员，对吧？
1: 嗯。
0: 我作为一个炉石玩家，是深知开卡包是很容易上瘾的。其实每年呢，我们就玩三次炉石，就是开三个版本的卡包，其他时候呢，不过就是随便玩玩啊。
1: 这个是最好玩的时刻，
0: 哎，对，就是开卡包嘛，
1: 情绪价值最高的时刻。
0: 对对对对对，这个一峰大叔的也没错啊。那么非法的玩家也是一样，结果到后面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些玩家已经不玩游戏了啊，他也不踢球了，对吧？就是不在游戏里面踢球了，他会花费数百小时、数千美元干什么呢？就是开卡包。到2018年的时候，比利时和荷兰当局对于大型游戏发行商进行了潜在违反赌博法的调查。这些调查部分就是由 FIFA 的盲盒系统引发的，而比利时当局得出的结论就是盲盒属于不受监管的赌博，并且直接予以了封禁。
1: 嗯，
0: 到2019年的时候呢 ，EA 的代表参加了英国议会的听证会，来为开盲盒这种形式来辩护啊。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盲盒不是 loot boxes， 就是这个东西 ，EA 又把它称之为惊喜机制 surprise mechanics 啊，并且呢把这个比作孩子们喜欢了多年的健达奇趣蛋。
1: 哦，
0: 后来在玩家当中呢，这个所谓的惊喜机制就是 surprise mechanics 就变成了一个梗。
1: 其实它没有那么惊喜，
0: 其实就是开卡包呀，就不停的开卡包，
1: 就换一个名字。
0: 对啊，他说我这个叫 surprise mechanics。
1: 嗯，
0: 啊，而这个卖盲盒的确是非常的赚钱。2010年的时候，刚才说过啊 ，EA 的估值已经跌到了只有55亿美元，然后呢，到2012年的时候，估值变成40亿美元，但是。啊，这个里奇跌落下台，安德鲁威尔逊上台之后开始改玩盲盒了啊。到2017年的时候 ，EA 的估值到了多少呢？320亿美元，320亿美元，从40亿美元飙到320亿美元啊！12年到17年，5年的时间翻了8倍。像 FIFA 也好 ，NHL 也好，Madden 就是那个 NFL 的橄榄球的游戏，它都推出了终极球队的模式啊。在这个期间，又占了 EA 收入的30%左右啊。从2015年到2017年年间，创造了惊人的30亿美元的一个收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力气。
9: 北京时间18:00，
10: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11: 上海第一
1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14: 我们不见不散。
15: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16: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15: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17: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15: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18: 哎，别玩手机了，先来吃饭。
17: 哎呀，马上就好。
15: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19: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 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0: 来看这一行，
21: 左右下右，
20: 好，这一行呢，
21: 下左上，
2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1: 这看不清了，
2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1: 哦，
19: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0: 那除了开盲盒之外呢 ？EA 的另外一大罪恶就是用粗制滥造的年货来糊弄玩家。就刚才嘉文也提到了，哎呀，每年都对这个 EA 推出的什么 FIFA 啊、NBA Live 啊充满了期待，是吧？但是这个东西啊，放到90年代 ，EA 的确是每年都会推一款新的游戏，但是呢，这每一年它会有些显著的变化，明显的向上的一个提升，所以呢，玩家就愿意为此支付40美元、50美元、60美元。但是呢，真正的时间转折点在什么时候呢？是到了2004年的时候 ，EA 和 NFL 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签署了独家的许可协议，其他游戏开发商就没有办法再使用 NFL 的球队或者球员了。EA 是有效的垄断了这个品类了，哎，垄断就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垄断就会造成怠惰啊，就 EA 就没有继续创新的动力了。年复一年，他们只是对马登橄榄球做小的这种革新，比如说这个球员转会了，我把这球员的资料改一改；那个球员转会了，我把那个球员的资料改一改。到2020年的时候呢，马登 NFL 21成为了历史上评分最低的体育游戏之一。用户在一个叫 Metacritic， 就是游戏迷馆的叫 MC 的这个网站当中，给出了0.4分的一个得分，极其的低啊。但是呢，公众的这个强烈抗议并没有困扰到 EA，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游戏啊，它依然在赚钱，而且呢，它拥有非常稳固的核心粉丝群，就是无论我做的多烂，每年都会有人去重复的来购买这个游戏，也会重复的在这种终极球队模式上花钱。所以换一个角度，有些时候啊，这个是不是玩家纵容了这种游戏开发商？对吧？
1: 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聊那个电影票房，
0: 哎，
1: 它的质量可能跟那个也不完全挂钩。当它有拥有核心粉丝之后，
0: 对吧？我只要照顾好这些核心粉丝，
1: 对，
0: 满足核心粉丝的需求，核心粉丝就可以提供给我稳定的现金流。好，这个说的是它的糟烂的年货啊。它的第三宗罪呢，是用一种叫做动态难度与心理博弈的方式来控制玩家，增加玩家的游戏时长。这个是到了2010年代了 ，EA 改变了他们在在线游戏的一种匹配机制。在此之前呢，玩家的匹配要么就是基于技术水平，要么就是完全随机的。但是呢 ，EA 觉得说，哎，这个还不够，因为我们要让玩家更多的花更长的时间在玩游戏方面。于是 EA 就是投入了巨资来研究怎么能够增加玩家的这个游戏时长。到2016年的时候 ，EA 申请了一项名为动态难度调整，英文缩写叫 DDA 的专利。他们会在实时的游戏过程当中来微调游戏难度，以满足玩家，就是说，哎，你怎么达到一种特定的目标？比如说，有可能一个玩家在一个地方卡住了，就打不过去了，那怎么办呢？游戏会微妙的降低敌人的伤害，来帮助玩家通关。或者说，一个玩家的瞄准比较差，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就是增加一点你的这个容错度，也许呢，你瞄的是他的
1: 胳膊，
0: 但是
1: 呢，打
0: 他
1: 心脏，
0: 啪一枪你可以打中他的心脏。这个呢，在玩单机游戏的时候没什么问题，因为只是你个人的一个感受。但如果说是多人联机游戏里面的，
1: 它就相当于开挂了。
0: 哎，你可以这么说，而且是官方允许的开挂，
1: 对，
0: 是吧？这是一个。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有一篇 EA 附属人员发表的论文，这篇论文我看了看，上面有好几个，我一看就是拼音名字
1: 啊，华人。
0: 对，就是叫参与度优化匹配框架的一篇论文。那么这篇论文的摘要就写到说，当前的匹配系统依赖于单一的核心策略，始终创造公平的游戏。然而这篇论文断言说，基于公平的匹配对于保持参与度来说并不是最佳选择。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玩家一定需要和水平接近的人来配对呢？所以 EA 的操作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在连败的时候，他给你匹配一个更烂一点的人
1: 啊。
0: 当你在连胜的时候，给你匹配一个水平比你更高一点的人。所以诸位如实玩家，如果你发现你四五连胜之后突然匹配上一群比你打得更好的人，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你的水平差，就是游戏搞你。然后你取得了，甚至你取得6、7连胜之后，开始直逼13连胜的那个可以获得一个成就的那个界限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一天到晚给你烂牌，也不是你的问题，就是游戏要搞你。
1: 6、7连胜就直逼了
0: 啊？
1: 不是应该到？
0: 对，开始觉得哇，我很无敌啊！我今天可以20连胜，可以冲上传说的时候，你突然间发现一张牌都不给你了。低费的时候就开始给你10费的卡牌，
1: 所以他故意的，
0: 就是这样，他为了增加你的游戏，
1: 他是背后的这个隐形大手，
0: 哎，是的，
1: 调控市场。
0: 对，接下来说 EA 的第四宗罪，就是刚才也说到的，就是帮助他赚钱的服务型游戏啊。这个是在2017年的时候 ，EA 重启了，在美国非常受欢迎的 IP 就是《星球大战前线》啊，《Star Wars Battlefront》，它的重启了这个 IP 了，叫做《星球大战前线2》啊。然后呢，受到了极大的一个关注啊。然后做出来之后呢，玩家是花了60美元啊，又是三 A 游戏的这个价格。结果呢，打开游戏一看，又要开盲盒啊。就比如说你要解锁一个英雄达斯维德， 达斯维德在星战迷当中有很高的人气嘛，
1: 嗯，
0: 啊，你如果要解锁达斯维德，你想使用它啊，你接下来就要在这个游戏当中玩40个小时，40个小时啊，
1: 40个小时好像还可以啊，

0: 一天玩五个小时，玩一个星期就可以。
1: 我跟你讲，一天玩到五个小时，你已经有点想呕吐了，真的有点想呕吐。
0: 你们暑以前小时候暑假没有想要？
1: 小的时候还可以，
0: 睁眼就想开始玩，早上十点钟起来，最好晚上
1: 到了晚上。到了30岁40岁，你会发现一天玩五个小时游戏是有种想呕吐，
2: 比上班还累，
1: 真的比上班还累，就是打游戏变成了上班，就非常的痛苦啊。然后你想看，这只是一个角色，你要玩40个小时，玩40个小时获得的游戏代币去解锁它。好，接下来如果想要解锁这个 Han Solo， 解锁什么 Luke Skywalker， 你也是40个小时不停的往下玩啊，你就玩不动了，你真的是干不动这个实在是太狠了啊。然后在回应这样的一个争议的时候，有一个 EA 的发言人说，通过解锁不同的英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玩家提供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啊，就是说你在这个游戏当中每个人都花40个小时，提供这种成就感和自豪感，结果就被玩家疯狂的批评啊。那如果说
0: 有行动去那个抵制了，
1: 哎，对，就开始抵制了呀，
0: 啊，那就不玩对吧？
1: 就说如果说你不想40小时，那你就来买盲盒。但是买盲盒不代表你能抽到哦。
0: 对啊，
1: 买盲盒不代表你能抽到，
0: 啊，
1: 就是你开盲盒，有可能你能开到你想要的角色，
0: 就是说
1: 有可能
0: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1: 对，有力的出力，有力的你去肝，有钱的你去不停的刷，
0: 对啊，对啊。
1: 但如果说你既不想肝也不想刷，或者说你只想微氪，不好意思，你不一定氪得到你想要的角色，
0: 那是啊，
1: 就这个让很多玩家是非常的不满意，我已经掏了钱了，为什么你还不让我玩的爽快一点呢？对吧？而且更过分的是什么呢？就在这些盲盒当中还包含了赋予游戏当中，比如说你增加你 buff 的这种 power up， 就是这种强力道具，这个就意味着什么呢？买盲盒的人比没有买盲盒的人会有游戏的优势。是吧？
0: 对，
1: 这个其实我们比如说玩炉石传说，或者大家玩些其他的游戏，买皮肤
0: 是的
1: 很多，但是买完皮肤之后不代表说买了这个皮肤我这枪打出去它会更准，
0: 对对 对，
1: 或者说我氪了金了我能得到更强力的卡，并不代表说哎别人不能通过分解粉尘来合成这张卡，对吧？就是所以你只有让别人可以获得优势，就是纯靠花钱来赢游戏，
0: 就是
1: 会让玩家很挫败，
2: 它成了北美腾讯文，
1: 你说的也没错，或者说巨人巨人
0: 是吧？
1: 就是以前，我记得以前我也玩过一个那种，就是三国题材的那种，就是网络游戏。那这个就是你花钱，纯花钱你就能提高你的水平，你就是比别人，就是你点别人一下，别人挂了，别人点你十下，你毫发无损。就是这样，就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游戏不是一个什么好事情。结果这个《星球大战前线二》的这个盲盒灾难就成为了 EA 一场公关浩劫，甚至连拥有《星球大战》的 IP 的迪士尼最后都看不下去了啊，然后打电话跟 EA 说，你不能这么搞下去，这个公众会强烈的不满的。最后呢 ，EA 是在游戏发售前暂时禁用了所有游戏内的微交易。而且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面，他改进了游戏，移除了花钱变强的这种元素啊。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微交易和盲盒也是遭到了阻力，怎么办呢？啊，怎么赚钱呢？哎 ，EA 决定换一种模式，让玩家继续花钱。这个就是刚才讲到的服务型游戏啊。按照 EA 内部的说法叫 Games as a Service。在2019年的时候，他们就发布了 Apex Legends， 就是 Apex 英雄。
2: Apex 英雄。
1: 名义上是一款免费的大逃杀游戏，哎，但是呢，他要卖各种各样的皮肤，
2: 就和和平精英那种风格，哎，类似的风格，
1: 是
2: 就是因为和平精英那个火了之后，大家好多厂商都开始做这种类型
1: 大逃杀，然后呢卖皮肤啊，这个伊峰娜也熟啊，
0: 我买啊，
1: 前段时间也买过
0: 三角洲，
1: 哎，
0: 那个皮肤有点贵呢，比我想象当中贵，
1: 是
0: 我以为上线就是我以前玩那个。炉石充一次什么6848还是
1: 4888？你不要乱说啊，我家里有人听了，
0: 他也可以买两个，我不知道，我点进那个三角洲，那个皮肤，反正你要买充两次，充完总的要1000多，就是得一个皮肤。
2: 他怎么他买鞋买的时候这东调查西调查，这看了之后说还不能买，这皮肤买的。

0: 非常容易，我每天啊收入啊来来回回，然后他觉得哎这是一种很简单的赚钱方式，他把工作给辞了，他去炒股
1: 啊。
0: 但是你要知道那种方式，
2: 股市会收拾每一个
1: 我
2: 想在这里投资的人。
0: 对啊。
2: 所以其实我觉得像他现在，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他有很好的现金流，他有很好的这个营收，然后这个营收也是在增长，只不过在增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 EA 自己看到了增长的天花板。我在这个二级市场资本市场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就是应对，因为金融它其实是买的预期，它是一个玩预期的游戏。那么如果当我自己对我自己的预期没有那么强的时候，金融资本我卖身我干什么呢？未来我的股价可能就会往下走，因为我没有在往上的增长了，我的财报出来我每次我10%百分之
1: 新的故事可以编了。
2: 对，就是它这样的目前以往的那个故事我觉得是讲到头了，所以它的私有化我觉得是很能理解的。就如果你出于一个公司企业的一个CEO 也好，或者是你看到这个整体的规划也好，退市是一种比较好的保全自己的一种方式，但是你
1: 其实相当于是在比较高点把自己卖掉了，
2: 对吧？对，它有溢价嘛，溢价25%卖的嘛，对吧？但是我觉得沙特也不是说傻，对吧？人家其实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1: 对
2: 吧？我们就这么分析，我们都知道 EA，
1: 那人家肯定要做更进一步的调查，
2: 对
1: 啊，对吧？
2: 是，
1: 而且对 EA 的这种财务数据肯定比我们了解的更加的清晰。
0: 要说到一点，就是刚才提到了，他给 EA 可能是埋下了
1: 挖了个坑
0: 、嗯、啊，这个坑在于哪里呢？他这笔收购啊，不是说我真金白银从我口袋里掏出550亿美元、
2: 嗯、
0: 就买了，
2: 直接买了，我给钱、
0: 啊、
2: 对吧？你走人，对吧？
0: 对，
2: 或者保留部分的团队，
0: 啊、
2: 对吧？一般是这样。
0: 他这次的收购叫做杠杆收购，要、
2: 嗯、
0: 比就是我去撬了杠杆、
2: 嗯、
0: 去买。
1: 当年格雷泽家族买曼联嘛？
2: 对对对，
0: 嗯。有人打个比方，就好比你原本是个开面馆的
1: 啊，
0: 你开面馆你本来每年比如说净赚100万
1: 啊，
0: 然后这个是、
1: 啊、面馆那么多吗？还赚？
0: 就是什么面哈？
2: 没有啊，那种什么蟹黄面、
1: 哦、
2: 对吧？
0: 每年净赚100万，
1: 一百万好。
0: 好，这个时候这个沙特土豪来的时候，我给你1000万，好、
1: 啊、
0: 吧？你买下来
1: 啊，
0: 把你买下来，你肯定很开心
1: 啊。
0: 1000万我一年就赚100万，我要赚10年，1000万买。但是呢，其实这个土豪他只有300万是自己出的
1: 啊，
0: 剩下来的700万呢，是他以面馆的未来收入做抵押，然后向银行借的钱
1: 哦。
0: 然后这个700万相当于欠条呢，就直接放进你面馆的抽屉里了
1: 啊。
2: 资产负债表
1: 就是说等于说未来面馆得为
0: 对
1: 这个土豪
2: 对赌嘛，相当于是不是
1: 土豪借的
0: 对
1: 钱的
0: 钱，你每天赚的钱要先去还他借钱的这个利息
1: 啊，
0: 先把利息给还掉。
1: 嗯，
0: 你原本其实相当于你一边你做着你的生意，然后你甚至还可以开发新的面的品种
1: 啊、
0: 开发新的口味
1: 啊，
0: 是吧？说不定还可以想想开分店什么的、
1: 嗯。
0: 现在就成了什么呢？就是你每天赚的钱就想着先去帮他还利息了。
1: 嗯，他得不停的把这个钱赚完了就马上去还钱，
0: 对，
1: 而不能
2: 那如果他
1: 发东西了
2: 不还会怎么样？
0: 没有盈利是
1: 有人还吧，是吧？
0: 对，没有盈利是没有盈利的，
2: 嗯、
0: 但是你只做出了盈利，
2: 嗯，
0: 那你做出盈利的利润的这部分会先拿去还钱，
1: 嗯。
0: 其实我本来我如果做出利润我可以去开发，或者是我再去做一些、
2: 嗯、
0: 或者我再去做其他的投资，我总有一些选择嘛、
2: 嗯、
0: 现在我的首要想的就是我背上了房贷，我先要还房贷、
1: 嗯、
0: 啊，对吧？其他的就其他后面再说，
1: 其他的娱乐就都没有了，
0: 先后面再说，
1: 看戏啊看电影啊不行，就先还房贷了。
0: 这个就是大家说看了这笔收购之后发现它就成了一个所谓的金融奴隶嘛。
1: 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因为 EA 手里的这个体育版权很合沙特主权基金、
2: 嗯、
1: 就这个 PIF 的胃口。
2: 对，
1: 那这些体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应该知道2034年的时候沙特是要办世界杯的，下届世界杯之后、
2: 嗯、
1: 虽然我不知道国际足联有没有宣布这个事情，但这个事情好像已经成为了一个比较像默认一样的、
0: 嗯、当然
1: 是
0: 大
1: 家觉得2034年那个百年世界杯办完之后就应该轮到沙特来办世界杯、
2: 嗯、
1: 也没什么人跟沙特来争这件事。
2: 对
1: 啊，然后所以他有一个叫2030还是2034的愿景，
2: 2030愿景、
1: 2030愿景、
2: 嗯、
1: 大概意思就是说一方面也是要把它从一个就是纯石油的这个销售的一个国家、
2: 嗯、
1: 对吧？大家对沙特的认知就是哎，这主要就是
2: 石油依赖国、
1: 石油依赖啊，就是卖油田、
2: 嗯、
1: 是特别有钱。但其实你去查一查、
2: 嗯、
1: 那个 GDP 的啊，全球 GDP 的各个国家的排行榜啊，沙特其实排在很后面。
2: 嗯，
1: 有一些你觉得哎很你感觉不应该是一个特有钱的国家对吧、
2: 嗯、
1: 排在沙特前面，就是这个也说明就是沙特国民经济当中啊，石油所占的这个比例非常的大，就是它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经济结构。
2: 嗯，
1: 所以呢沙特也有这种愿望对吧，要改变这样的一个经济结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的感觉就是沙特要把自己的国家形象啊往更加健康一点的方向，或者往更加酷一点的方向去给它做一个改造。它在这点上呢就有点效仿它的中东近邻卡塔尔的操作模式。卡塔尔呢其实也是从做体育开始做起，尤其是足球方面。
2: 嗯
1: 啊，巴黎圣日耳曼是卡塔尔买的俱乐部对吧，然后2022年世界杯又是卡塔尔办的，然后连续的就是卡塔尔成为了世界体坛尤其是世界足坛关注的一个焦点。沙特呢我的感觉就是在效仿卡塔尔，一方面他是在做足球方面的这种操作，纽卡斯尔联队是沙特主权基金买的、
2: 嗯、
1: 对吧，当然现在他开始往外卖球星了。另外一方面呢他在电竞方面有很多的突破、
0: 哎、
1: 对吧，
0: 电竞世界杯、
1: 啊、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记得沙特办的那个
2: 25年
1: 格斗大赛里面、
2: 嗯、
1: 格斗游戏大赛里面中国一个选手叫小孩
0: 啊、
1: 嗯、是拿到了格斗之王就是拿到了那个街霸的冠军嘛、
2: 嗯、
1: 而整个拿冠军的过程也是非常的跌宕起伏、
2: 嗯、
1: 所以他是想要把自己的国家形象从原来大家所想象当中的那个什么中东土豪啊暴发户啊那个形象逐渐把它往这种啊让你觉得很现代的很酷的
0: 电
2: 竞年轻人
1: 电竞的
0: 娱乐生活
1: 哎包括旅游什么之类的、
2: 嗯、
1: 就把它组合打造在一起对吧，这样的话呢哎大家去沙特不是说哎我今天去是准备洽谈一个什么石油的项目啊、
2: 嗯、
1: 或者卖给你什么这样的那个天然资源啊什么之类的，而是大家去沙特是去玩的。
2: 对，
1: 我觉得他有这样的想法在里面。而 EA 手上所握有的他当然没有 FIFA 了对吧、
2: 嗯、
1: 就是体育运动赛事的这个游戏的版权
2: F1、
1: 嗯、对于他来说这个就是可以把它作为整个改变沙特的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放一块儿，
0: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广告的一部分啊。
2: 嗯，而且沙特

0: 其实是一直在做电竞方面，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要办电竞奥运会嘛，
1: 啊，
0: 而且他想要把电竞这个项目入奥。其实巴黎奥运会之后，沙特是和国家组委是签立过一份12年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协议，就当时就是要把电竞放入到要举办电竞奥运会，因为双方他其实核心的这种有一些诉求是不一样的，对吧？像国家组委他就不能接受很血腥啊，对吧？
1: 就是我以消灭对方在游戏当中的这个肉体来作为获胜的这个坚决条件，

0: 现第一的价值。
1: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2: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3: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2: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许刚先生。许总你好。
4: 你好。
2: 很多普通投资者啊，对于富富基金的认知呢，停留在基金中的基金。但是今天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聊聊背后真正的投研逻辑，以及普通人怎么靠富富来解决自己的资产配置的难题。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从入行到深耕投资领域关键的学习和职业经历有哪些，这些经历呢对您目前的投资体系是不是带来一定的优势呢？
4: 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做个交流。我本人呢其实履历也比较简单啊，本科是在西安交大读的经济信息管理，毕业之后呢短暂的做了2年大学老师，就去澳大利亚攻读经济学和会计学的硕士。毕业之后呢，在澳大利亚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了3年半，主要是做二级市场的一些年金方面的投资交易工作。回国之后呢，来到上海，进入了一家公募基金做产品研发，当时的 QDII 基金比较火，就是负责这块的工作。在离开公募之后，我就到了朱池资产做创始合伙人。朱池呢是一家以做 FOF 为主要业务方向的私募管理公司。我认为我的个人履历吧，在整个投资方面呢，有一个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的整个国内和国外的这个工作经验，让我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以及2015年的牛市之后的暴涨暴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整个人在投资方面，我认为风控是第一位。这一块跟我们的 FOF 的理念也是相契合的。
2: 徐总，您是到了朱池资产之后才接触到 FOF 投资的是吗？那当时的国内 FOF 行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4: 准确的讲呢，我最早接触其实是在海外，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公司是一家专门负责投资管理企业年金的资产管理公司，当时他们的组合其实就已经是覆盖了有基金产品以及一些另类资产，那是最早的我接触这个行业。国内这块的 FOF 是从我到了朱池之后才开始有。
2: 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您决定深耕在这个赛道？您是觉得您的投资理念或者经历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5年的市场的大起大落之后，您觉得风控啊在投资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这个理念跟富富的投资理念也是比较契合的是吗？
4: 对的，我们经历过这些大起大落之后，你会发现单一的资产或者单一的策略它很难穿越牛熊。我们在做投资的这个领域呢，其实我们经常说活得久才是赢家。
2: 是
4: FOF 呢，它是一类非常好的投资方式，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定义成一类策略或者资产，它是可以穿越牛熊的，而这个也是在海外成熟的市场经历市场的考验的。
2: 能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FOF 到底是什么？它和普通基金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4: FOF 呢，简单从字面上看就是基金中的基金 Fund of Funds。形态上看，它是一个跟普通的基金的区别在于，它是投资一篮子的其他的基金，它并不直接下场去买卖股票啊或者债券啊等等。它的本质呢，其实它是做了一个组合投资，就是它是利用各类子基金或者我们叫子策略，它们之间的一些低相关性，从而做成一个组合来实现风险调整后的最优解。这是我们认为的真正的 FOF， 而不是简单的字面上看买了一篮子基金这样的一个情况。
2: 那么 FOF 基金它有分类吗？
4: 当然有 ，FOF 基金如果说按国内的市场环境来看啊，先分成公募的 FOF 和私募的 FOF。公募的 FOF 呢，大概的发展是从2017年开始，私募的 FOF 呢，相对稍微早一点，大概在2014年，随着新的基金法落地之后，给了阳光私募这样一个合法的地位，有了子基金的这样的土壤之后呢，我们的私募 FOF 才有它生存的空间。这首先是第一个分类。如果说你按风险等级来分呢，它可以分成低波动、中波动和高波动这样子分。如果说你还按策略来分，那我们也可以分成权益类的 FOF 啊，混合策略的 FOF 啊，以及这2年大家比较火的这种全年后的 FOF。对，这是不同的角度来做的一些不同的分类。
2: 全天候的 FOF 可能它

0: 它所涉及到的资产
1: 更多，
0: 更多一
1: 对的，
0: 些。
1: 他的投资要求也会更高。
0: 很多人说，富富呢，就是把钱交给你，你来帮我买一堆基金。您觉得这个理解对吗？
1: 这个理解比较片面，这也是我经常跟我们的客户或者投资人交流的时候会说，我说 FOF 是一个看上去门槛比较低，就是好像我把银行给我的基金的清单，或者我从其他的途径获得的这些排名排一下，然后我就照这个排名从第一名买到第十名，买一篮子就是 FOF 了。有很多客户会有这样的误解啊，但其实不是的，就像我说的，它是一类组合投资，你需要对你买的每一只基金的策略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它的风险是哪里，它的收益特征是什么样，它适合什么样的市场环境，不适合什么样的市场环境。然后有了这些了解之后，你再对未来市场还要有一个研判，在此基础上你做组合投资，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基金的投资目标，或者说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它不是简单的说买一篮子股票就 OK 了。
0: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组数据啊，截止到今年的6月末，全市场的公募基金呢，大约是14,353只，存续的私募基金大约是14.32万只，也就是公私募基金合计超过15.7万只。那面对市场上十几万只的基金，您会都筛一遍吗？
1: 我们不会人去筛一遍，
0: 机器来筛。
1: 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数据来源，首先通过系统来筛。我会设定一些基础的要求，先系统筛一遍，然后我们会做一个分层的入池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吧。定期，首先我们通过我们的数据来源，这个数据来源有两类，一类是我们购买的第三方的数据，一类是我们自己尽调的或者以前跟我们对接过的。我们有一些他们直接推送的托管的数据，几类数据在一起之后呢，我们会每周最简单的就是通过一些业绩排名啊，或者回撤的排名啊等等，来先筛掉一部分。有了这个之后呢，然后我们会在具体的研究员去跟覆盖他自己相应的策略领域，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再去做进一步的初步的尽调，可以是线上的，也可以是线下的，这些才是开始我们之后的入池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对。
0: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基金池，是吗？
1: 对的，公司分成了三层，我们有自己的基础池，基础池就是我们的研究员只要入到他们认可的业绩标准的范围内之后，就会做持续的跟踪，这是一个基金池。那在基金池里边，如果持续的表现符合我们的要求，然后也是非常出色，我们就会有自己的优选池。那优选池我们是通过我们每周的投研联席会来进行交流，在联席会上如果有超过2名的投资经理认可，那我们就会把这支产品或者这家子管理人调入到我们的优选池。如果在优选池里再持续这一段时间之后，优选池里的基金我们是公司内部是可以作为一个卫星仓位进行藏式配置的。如果说我们觉得还非常不错，然后也持续表现符合预期，那我们会需要在加仓位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调入到核心池。进入到核心池就需要经过我们公司的投决会，投决会委员认可之后可以调进入核心池，是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漏斗型或者说金字塔型的这样的过程，
0: 也是一个进阶型，是吧？
1: 对的，对的。
0: 你们的整个基础池涵盖的
1: 基金
0: 已经是筛选了第一遍了，是不是会去掉80%？
1: 差不多，可能还更多。就像您说的，有十几万只证券类的私募管理人，现在大概有7000多家。那产品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但其实大多数的产品，你看它，一个是有时候业绩不连贯，好的时候它会把数据给出来，那不好的时候它就不公布了。这些不连贯的数据，我们首先要去掉。然后时间我们也是有一定要求的，按照策略来分了。如果是一个主观多头的，我们是需要它能够有一个完整的牛熊经历的业绩，我们才会去进一步的观察。如果时间太短，比如说近半年或者像最近这一年表现非常优秀，但是时间还是没有经历过熊市的考验，那我们顶多会稍微再跟踪一下，还没有达到我们的上会的要求。
0: 那每年都有基金的冠军，也会有冠军的魔咒，
1: 对，
0: 怎么看呢？刚才像您这样说的话，它未必就是经历一个牛熊的周期了。
1: 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只看业绩这一个指标，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要求你连续2年都在前10%或者这样子，我们更多的是看你的策略的有效性，就是在牛市的时候你能跟得上，在熊市的时候你的回撤控制怎么样， 这是一个股票型的，这是我们比较喜欢的，
0: 主观多头的。
1: 对，主观多头的。那如果说你是一个量

0: 化类的，那我们就看你的超额的稳定性。
1: 嗯，
0: 这一块是根据市场，因为我们有底层市场的数据嘛，我们需要看到你的相对排名，你的相对排名都是很稳定在前面，比如说多少位，然后在市场不好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你的这个超额环境不好的时候，你的表现 OK 符合我们的预期，那我们也会比较喜欢。我们比较不喜欢的是有些投机类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它的策略会漂移，它投机有时候可能是投机对了，那它的业绩可能就会非常好。相反，如果投机错了呢？这一类的其实我们就不太会把它纳入到我们池子里边。就是你的业绩排名不一定好，但是你符合我们对你的预期，在这个环境中你还能够在我们的预期范围内，你还做得非常优秀，不一定你的绝对收益或者你的超额的绝对值在同行或者当年的排名靠前，但是
1: 拉长周期来看，
0: 对，拉长周期看你的表现是很稳定的，我们对你的预期和你表现是一致的，这是我们最希望的。
1: 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们喜欢的是稳健增长型的，
0: 它的策略稳定性是我们最看重的。
1: 您刚才说到了风控是您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0: 对，
1: 那是不是回撤越小你们就越喜欢呢？
0: 也不能这么讲，就是根据它策略的特点吧。如果是一个套利类的策略肯定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希望它的下普能够尽可能的高，但如果说是一个指增类的策略，那它回撤很自然啊，它是一个贝塔型的产品，那我们需要的是看它的超额的稳定性。如果说回撤的话，应该是超额的回撤更可能的小，这样子我们会喜欢。
1: 您刚才说到了刚刚接触富富基金的时候啊，是在海外市场，那么对比海外市场的富富的发展路径，您觉得目前的国内的富富啊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和海外相比它的优势在哪里，不足又在哪里呢？
0: 海外市场的这个富富或者是这一类型的投资方式呢，最早是在美国1970年左右，最早是由他们的大学的捐赠基金也好，或者一些
1: 捐赠基金，
0: 对，
1: 是吧，
0: 就是那些好的名牌大学，它会有一些校友的捐赠资金体量还是比较大的，它会对外做一些投资的需求，这一类它是以 FOF 的方式来对外投资的。那后面的蓬勃发展呢，是在90年代，他们随着美国的年金就 401K 以及我在的澳大利亚，它是90年代开始强制立法要求所有的企业给员工创设养老金，就是澳大利亚叫 superannuation。 这个企业年金创设之后呢，它需要有一个专业的管理人来做投资，他们的正常的投资也是以 FOF 的方式来进行的，在海外到现在已经50年左右了。中国呢，其实 FOF 最早大概在2010年左右，当时有些信托尝试做过 TOF， 就是以信托的方式对外投所谓的阳光私募，当时还没有真正的法理意义上的私募基金，那是最早的尝试，非常少的规模。真正的大规模发展是在2014年，基金业协会在新的基金法生效之后，给了私募基金一个合法的法律地位。私募管理人首先可以去备案成基金管理公司，然后他们可以发行私募基金。有了这样的前提和基础，才有可能做私募的 FOF。同时，公募的 FOF 我印象中是在2017年，也是做了一些布局。当时为了企业年金，国内也是有一些，虽然不是法律强制要求，但是也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大的企业，他会为员工创设这个企业年金，然后他们也会设立一些公募基金，设立这样的产品。所以相对于国外呢，国内现在目前还处于一个成长期，我可以这样说，因为目前国家还没有强制要求企业创设企业年金，我们的养老金啊等等的投资也在逐步的加大权益这块的配置。
1: 是，
0: 对，相对于海外市场，国内这个 FOF 的特点呢，我觉得好的方面啊，第一个，我们的国内市场它有一些特殊性，二级市场它不是机构主导的市场，相对来说它的超额收益比国外还是相对容易一些，不管是以主观的选股还是以量化的这种模型，你更容易获得一些超额收益。那有了这些超额收益，那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这种 FOF 基金提供非常好的超额收益。比如说像国内的涨跌停板的制度，那就给国内诞生了一批像打板的这种策略，这是在国外没有，而这一类策略其实非常有它的性价比。但是如果说不足的地方的话，我认为还是有一些的。第一个就是国内的 FOF 领域目前还是以个人资金占大多数，或者说行为比较偏短期，就是他们的投资周期或者他们的考核周期还是偏短，容易形成追涨杀跌，不像国外是机构资金为主。第二个呢，就是国内的二级市场衍生品或者对冲工具，

0: 相对于国外市场来说还是偏少，
1: 不够丰
0: 不够
1: 富，
0: 丰富，对，为一些策略还是形成了一些限制，或者说反过来就是我们的抗波动能力还是偏弱一些。
1: 您刚才说到了国外呢，最早的起源可能会来自一些捐赠的资金来做复否基金。国外也有一些像企业年金啊，或者是养老的复否基金啊。
0: 对，
1: 其实现在目前国内呢，养老复否基金也出现
0: 也
1: 了。
0: 出现了，对。
1: 对，目前呢扩容大概是到了近300只啊。您认为像这一类的产品和普通的复否相比啊，它的优势在哪里？价值体现在哪里？
0: 国内对这块的监管，它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就是养老 FOF 产品啊，首先它是要有资质要求，其次它目前应该是还不能配那些私募产品，就是它还只能在公募基金的池子里边筛选，而且是偏稳健的，那导致它的选择可能还是以偏债券类的这样的为主，所以说国内的养老的 FOF 的产品，它还是一个偏稳健的，这么理解。
1: 那随着国内资本市场从单一资产向多资产，比如说 REITs 啊、商品啊、QDII 这些去演进啊，那你们的投资框架会不会也跟随着变化去迭代或者说升级？有没有引入一些量化手段辅助你的决策？你刚才提到了筛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人工，是吗？
0: 对，我们是这样子，您刚刚提到的 REITs 也好，QDII 也好，它是不同的资产。那我们公司内部呢，其实我们是更多的按策略来进行分类。每一类策略呢，我们会有一套自己的模型来作为跟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套多因子模型。我们对每一类策略会挖掘它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景气因子吧。那每一类策略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因子来影响这一类策略的这个表现。我们会对这些因子首先进行一个挖掘，有些因子呢它是很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市场流动性啊、交易量啊，比如说基差呀等等。那有一些因子可能是需要通过一些数量的模型来挖掘，然后作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筛选的标准，所以说量化的这些模型肯定是需要贯穿在基金研究当中的。
1: 这几年呢，量化基金指数增强的基金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您在复否组合当中啊，怎么样去搭配主动基金和被动的工具？他们各自又承担了哪些角色呢？
0: 是这样的，主动管理和被动管理的基金呢，它们各自其实是有它不同的作用。在我们做组合投资的管理人来看，被动投资的这些产品，不管它公募也好，或者私募的这种指针也好，它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贝塔，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工具来作为打底。主动管理的这些基金呢，对我来说，一个是风险的控制，一个是超额的来源。当我这个产品，比如说是一个中波动的产品，它对回撤有一定的要求，它不能够承受指数级别的20-30的这样的大的回撤，那我们就会根据风险目标来进行搭配。搭配贝塔型的这种被动型的产品，然后再加一部分的主动管理的产品。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做到在市场极端行情来临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去做更多的干预，我们可以根据它的两类策略的特性，可以很有效地控制产品的风险。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两类工具，一个是跟上贝塔，一个是获取超额。
1: 那您觉得复否投资重要的是选基金，还是重要的是配基金呢？
0: 如果非要说哪个重要，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配置，
1: 配
0: 配置
1: 置，
0: 更重要。对，怎么讲呢？就是你没有可能或者没有必要说你选到某一个策略领域的最优秀的那只基金。更多的就是有一个理论叫我们更多的主动收益或者超额收益来自于策略的配置。你选对了这一类策略，或者说在合适的时间选对了合适的策略，它给你带来的正向收益占90%，它的功劳占90%。你没有选到最优秀的那一只没有关系，其实你选到了较优秀的就可以了。对。
1: 那你们的这个基金池大概是多久会更换或者是调整一下？
0: 我们的池子其实是一直在动态调整
1: 哦，
0: 当
1: 动
0: 中，
1: 态调
0: 对，
1: 整
0: 动态
1: 的。
0: 调整的。首先，如果说硬性的这种要求，核心池年度肯定要做一次整体的调整。但其实目前的正常的基础池，它是不断的在一个添加和修改当中。优选池是我们投研联席会，我们每周都会开，开完了之后，如果这周有需要上会的，我们就直接就上。中间也有调出，调出的情况一般是发生在，比如说这只基金或者这个管理人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那我们就 就会把这个暂时的做一些调出。
1: 比如说什么样的变化？
0: 比如说核心团队离职，
1: 哦，
0: 对，或者说受到重大处罚，
1: 嗯，
0: 等等这样。

0: 一些，我们就会把它跳出。
1: 这算是系统性风险吗？
0: 可以算是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观察到它的净值的表现有异常，这个异常不管是好的方向还是不好的方向，我们会跟他沟通。那如果发现他的异常的原因是因为做了一些，比如说量化的私募管理人他做了一些主观方面的干预，那我们也会至少先把它作为一个标签先进行跟踪。如果他确实这个变化不是因为市场被动或者监管的原因造成的，而是他自己就在投机，那我们也会把它跳出。
1: 您刚才说到现在呢，中国这边的 FOFO 啊，它的一个特点是个人投资者为主，而海外呢可能是机构资金占主导。那现在很多机构其实都在做自有资金的一个 FOFO 的配置啊，您刚才也说到了，在 FOFO 基金投资当中，配基金比选基金还要来得更加重要一点。那您觉得个人投资者如果说做 FOFO 投资和机构资金的配置逻辑，他们之间最核心的区别就是一个看短，一个看长吗？其实很多机构它也是在看长做短的。
0: 是这样子，其实跟这个资金的属性相关。对 FOF 呢更合适一些体量比较大的资金，不管它是机构还是个人。其实体量大的资金呢，它相对来说考核的周期也会相对长一些，它不会去博一些短期的收益，这是一个。然后个人投资者还有一个误区吧，就是容易按过往的历史业绩来进行筛选，
1: 因为他们除了这个好像并没有更好的筛选方式了。
0: 对，是。但这个呢我们经常会打一个比方，就是说这像在开车看着倒视镜开车，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1: 是，
0: 对，就是你
1: 要往前看。
0: 对，你要往前看，你不能光看它的历史业绩的表现。而且很多时候这个策略它没有永远的
1: 胜者，
0: 对，或者适合它的这个。所以说你如果光看它过往的业绩，比如说排名在前几名已经连续两年了，大概率第三年可能它就不会太好。但不好不代表它这个策略失效了，所以说你要必须要识别它的策略收益来源是什么，然后你对每一类策略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就是知道它赚的什么钱，然后它的风险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再去做你的组合。
1: 这几年市场行情波动挺大的啊，而且呢我们看到这种结构性的机会甚至交易的拥挤度也是越来越窄，
0: 对。
1: 那么你们的基金池是不是也会根据这些做调整呢？
0: 我们不会根据市场这个因子做调整，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按我们的策略来进行补充和调整。但是我们在做我们自己的组合配置的时候，我们是会考虑到市场的刚才您提到的拥挤度啊，我们的 K 型分化呀等等这些特征，或者说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未来的走势的一个判断，来做组合方面的这种调整。
1: 你看这两年科技赛道表现非常不错，那是不是你们会在这一方面行业的选择上赛道的选择上会有点倾斜？
0: 我们自己的组合基金并没有这样做。
1: 并没有，
0: 对，我们更偏配置的这种思路。但是有一些我知道他是会的，就是为了博取收益的话，那他会主观的在某一方面做更多的配置，但这个东西是盈亏同源的，对，不能说它不好，只是说就是我们目前公司并没有这样做。
1: 好，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
4: 你在应付工作，
2: 他在用心工作，
5: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6: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7: 谁会比谁更有才？
2: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6: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7: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6: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5: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8: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

0: 自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0: 你在消费，
11: 他在理财，
12: 你在应付工作，
10: 他在用心工作，
13: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14: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15: 谁会比谁更有才？
10: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
15: 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徐刚先生。徐总呢，刚才跟我们大家介绍了 FOFO 到底是什么， FOFO 的本质是什么，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划分，同时呢也跟我们说到了 FOFO 它其实就是投资一篮子基金，它是一个组合的投资。那么它筛选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给我们介绍到了它们呢会有三层啊，首先是基础池，随后是优选池，再到最后呢是核心池。筛选的标准比如说它经历过牛熊的周期，业绩呢如果说不连贯的话也不会进入筛选的这个标准啊。不仅仅是光看业绩，还要看策略的一个有效性。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FOFO 基金经理啊，现在很多人是不是从投研人员这方面转过来的，您如何去定义 FOFO 基金经理的这个角色？您觉得他们是市场的预测者还是风险的管理者？
17: 应该说是他们是风险的管理者，或者说他们更像一个球队的教练，
16: 不是像队长，
17: 或者说是队员或者球员，他更多的讲究的是一个组合搭配。
16: 你们在挑选 FOFO 基金经理的时候更看重他们哪些品质呢？或者说哪些优势？
17: 首先我说一下我们公司的筛选 FOFO 基金经理要求吧。首先我们会选择的是有直投经验的人员，就是他过往管理过某一类策略，比如说看权益类的 FOFO 基金经理，他之前可能直接操作过股票交易、股票投资，他经历过这些市场的牛熊考验。如果说他是量化的 FOFO 基金经理，那他开发过某一类的量化策略，不管这个策略的表现怎么样，但他曾经在一线开发过，就是我们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经理，他有这样的直投经验，这是我们非常看重的。 同时他也能够很好的理解 FOF 或者组合投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有很多人他不一定愿意做组合投资，他觉得这是一个间接投资，他还是喜欢自己直接操刀上场，这一类可能不太适合。那我们需要的基金经理就是他能够管大资金，他能够在不同类型的策略之间做好组合搭配，同时他还有直投的经验。如果能够投资经验更久一点，宏观的方面的理解能够有一定的深度，那是更好的。
16: 所以这个要求真的是挺高的。
17: 是的。
16: 那么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当中实现稳健增值，已经成为资产管理行业啊面临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你们的投资框架核心理念是什么呢？
17: 这样讲吧，就是我们做 FOF， 我们是底层有七个专业的团队，从投资研究然后运维包括法务等等。我们公司是投资和研究还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部门，研究负责覆盖广度，就是他对每一类策略做研究，然后他尽可能多的覆盖私募管理人。投资是相对独立的投资部，投资是通过研究的工作支持然后做组合，中间我们有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投资模型来完成两项工作，一个是做筛选精选管理人，一个是做动态调整，最终实现投资长跑冠军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是我们的公司投资框架。在日常当中我们做投资的时候，我们是分成投前投中和投后这样的三个工作吧，或者是风险管理吧。投前首先我们有自己一套非常完整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筛选机制，基于策略层面的，基于管理人层面的，先把不好的有可能爆雷的这些坏的把它剔除掉。我不一定说我能够筛选出来最优秀的，就像我前面提过，做组合投资你不用苛求自己选的都是最优秀的一批人，配置更重要，但是呢你必须要把那些坏的爆雷的，就像前两年我们经常有听到同行某某私募诈骗啊，或者等等的这样的事件，这一类私募其实我们也有接触过，但通过我们投前的风控我们就已经把它剔除掉了。完成这个我觉得就已经你可以保证你自己的结果不会太坏。投中的风控呢，那就是我们在投了之后我们会实时跟踪它的净值的表现，定期我们会要求他们下层的资管理人托管提供的四级估值表啊，如果四级投提供不了我们要三级的等等，这些工作就是投中。投后呢，那我们就是要有定期的回顾机制，公司内部是每个月有投资决策会议，回顾这一个月每一类组合每一个基金经理负责的组合它的表现情况，它有哪些做得成功的，有哪些做得还有欠缺的，三层的这样的工作完成下来，你的投资就不会太差，可以做到一个持续的稳健的增长。
16: 很多人觉得选基金啊，其实是选基金经理，就是看人嘛。那么你们对于下面那么多子基金的基金经理啊，都要做到了如指掌吗？
17: 我们重仓的是一定会的，
16: 一定会的。
17: 对，就是进入到我们的核心池的是一定会，我们要见到这个策略的实际的负责人，然后跟他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
16: 你们会问他哪些问题呢？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17: 这个比较复杂，对不同的策略会问的不一样。
16: 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主观多头，
17: 我们会首先看他的这个履历，一个成功的投资经理他肯定不是突然蹦出来的，
16: 是
17: 他的履历首先我们要有个了解。我们比较喜欢科班出身的，倒不是说我们排斥或者歧视其他草根出身或者说其他领域转过来的啊，科班出身的相对来说他的整个风控意识各方面会更健全一点。比如说主观的我们会问一些历史上的关键时点，他的表现怎么样，他做了哪些动作，他说的和我们事后还会跟他要那个时点的估值表做一一验证，来验证他说的和做的是否一致，
16: 是不是知行合一，是吗？
17: 对的。同时我们还会跟他管理的其他的几个产品，就是一般这个子基金管理人会给你推一个他的旗舰产品，但同时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类似的产品，那我们会把这些同策略的产品也会数据要过来做一些比对，看他的业绩是否一致，就是他的一致性如何，这也是判断他策略的有效性的一个方法。有一些策略他可能就只能做一支产品，他做不了多支产品，它的容量可能就这么大，
16: 有限。
17: 对，所以这一块也是我们会经常去问的。其他的比如说像 CTA 的策略或者像量化类的对冲的策略，说实话就更复杂一些了。对，
16: 如果说是量化的话，你们会关注它的相关的一些背景。
17: 学历背景会关注，包括他的从业履历会关注。这两年量化公司变化也很多，
16: 是的，
17: 有些人员的变动啊等等，那你肯定首先要捋清楚他原来是从哪个派系，对吧？然后了解他的风格特征，
16: 嗯，
17: 然后再进一步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很难判断，他会说，哎，我是某某大厂

0: 我是某某公司出来，原来负责这块核心的，但你没法验证这个，你只能先跟他要一些基础数据来看一下，然后再跟踪观察一段时间，这是一个逐步的验证的过程。
1: 量化也有派系啊，
0: 有的
1: 什么样的派系？
0: 量化有纯数据挖掘的，鄙视任何主观的干预，也有基础，就是相当于是运用一些多因子模型，有经济学挖掘的基础，就是两类，一个是纯数据挖掘，靠硬件的迭代等等来挖因子，还有一类呢是金融学术派，可能更看重一些基础的模型，可解释的这样的模型作为基础，那它挖掘因子也会通过数据挖，但它是会两个相结合，这个要求会更高一些。纯机器学习的、纯数据挖掘的这一类呢，有时候因子的可解释性很低，你没法解释它为什么好，同时它不好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这是两类派系，能把这两个很好的做柔和的呢，这个要求就会更高一些。
1: 是的，做得越好，可能要求就得越高，是
0: 嗯，
1: 吗？
0: 对的。
1: 那什么样的人会关注、会买 FOFO 基金呢？
0: 目前我们的感受是体量比较大的
1: 体量
0: 客
1: 比
0: 户，
1: 较
0: 对，目前
1: 大，
0: 我们客户里面是以家办客户为主，
1: 家族办
0: 是，
1: 公室，
0: 对，他们是企业主或者上市公司的股东，他们通过自己的一些原始积累，至少实现了财富的自由，然后他们会想做好后期的这种财富的传承，他们有时候可能二代不一定愿意
1: 接班，
0: 接班做原来的传统行业，他们可能会更多的介入到这个领域来。
1: 所以他们对于收益的要求，
0: 他不追求那么极致的收益，
1: 稳健，
0: 至少在 FOF 这一块，他可能自己会留一小部分仓位，自己去搏一些其他的高收益。但是他大头的资金，他是希望能够比较稳健的，给他一个稳定的回报。
1: 那相比创造收益啊，我们也需要讨论风险管理，也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徐总说到的风控非常的重要，怎么样去守住胜利果实？
0: 就像我刚才前面提过，在做 FOF 投资的时候，首先事前风控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对你投的每一个子基金，它的策略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而不是简单的看一下它的过往业绩，因为给到客户看的肯定都是业绩非常好的，或者说至少业绩非常好的那一个阶段，那你要了解它的一个全面，然后你理解它赚的是什么钱，它是运气赚来的钱，还是真正的实力，真正的有这种阿尔法。当然，在这之前啊，你要避免踩坑。有一些不良私募基金，或者说不良的管理公司，它可能会造假。这一类作为投资人，你要能够鉴别。首先，它的数据要是真实的，它数据是不是托管提供的，或者说有信任度的数据来源，而不是他自己给你提供的数据。这是一个。然后，其次，像我们是在做我们入池里边的时候，我们是会要求他提供四季估值表，托管用印的四季估值表。如果提供不了四季估值表的这种管理人或者这种产品，你也直接可以 pass 掉，不需要浪费时间再看了。他提供不出来，不管什么原因都可以 pass。我宁可错过一个，但我不能踩坑。这是我们认为你必须要在事前做好的一个风控管理。
1: 宁可错过，不要做错。
0: 对。
1: 那未来呢？如果说 FOFO 啊，它能够投更多的衍生品、对冲工具，您觉得 FOFO 的收益风险特征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如果国内市场的衍生品工具更丰富，那首先作为 FOF 组合投资的话，它的体验感会更好，就是我们可以把回撤控制得更好。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估值期货还只有500、1300，比如说我有一个多头段是 A500 的，那我就不太好对冲。包括期权的这些品种也相对比较少，然后交易量也不是很大。在这一块，如果能够未来监管啊，或者说我们的市场更成熟，可选的工具更多，那么我们的这个组合投资的这种投资体验感吧，就会更好。
1: 您相信万物皆周期吗？
0: 我相信，我相 信。
1: 您如何看待当前市场所处的周期位置？
0: 万物皆周期这个理论，其实我是非常认可的，跟我们的这种传统的中国文化也是相，就是盛极而衰，整个世界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周期，不断的周而复始。具体到目前的市场，我们认为国内市场首先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复苏阶段，前期我们做了一些去杠杆的政策的工作，目前整个市场是处于一个弱复苏，除了一些 AI 和半导体领域非常火爆，那其他的传统行业其实目前还在逐步复苏当中，但复苏的效果还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我们整体的货币政策，我相信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还是相对宽松的，这是整个经济的周期的一个阶段，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具体到二级市场的话，我们也是认为目前还是在慢牛当中，虽然说市场最近这一段时间有一些调整啊，那我们认为还是它对前期涨幅过快或者。

0: 过高的一些领域做了一个修复吧。对，整体处于一个慢牛阶段震荡当中。
1: 那您对未来的市场结构性机会怎么看？你们在选基金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个因素的，是吗？
0: 是的，随着这一波如果调整到位，我们认为市场还是处于一个慢牛当中，整体二级市场还是有机会的。科技板块如果这一轮的调整比较充分的话，未来我们认为还是会继续有机会。传统的一些领域啊，可能更多的是看行业或者具体公司的投资价值。经过前一轮疯狂的叫炒概念，可能会渐渐的回归到更相对理性的看业绩，
1: 业绩验
0: 看
1: 证。
0: 对的，会更多的有一定的修复吧。
1: 那你们在配置上会做一些前瞻性的布局吗？
0: 配置上是这样的，如果说是多头类的，我们的母基金会一个比较均衡的配置，我们不会赌一个赛道这样的一个组合。但如果说是我们一些风险目标型的产品，会控回撤的这类产品呢，其实我们今年就已经配了不少的主观类的私募权益类的管理人，他们会通过自己的投资和研究的能力来做，一个是仓位的择时管理，一个是板块的选择。我们会把这个工作交给我们底层的这种管理人，由他们来实现。而且经过这一轮的市场的波动，我们也更好的可以识别出哪一类管理人他是真正的有这方面的超额能力的，哪一类可能只是运气好了。
1: 我们刚才也说到，市场上现在公募、私募加在一起有15万多只啊。对于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说，他对于投资有兴趣。您刚才也说到了，单一资产和策略是很难穿越周期的。很多年轻的朋友呢，也想慢慢去接触到基金投资啊。如果听了我们这档节目之后，也想关注富富基金的话，您有哪些建议呢？
0: 如果不是这个专业背景的朋友们，我个人先建议他们至少先要做到对这个基金行业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就是首先你要理解这个基金它是怎么运作的，包括它受哪些监管，哪些是真正的合法合规的基金，哪些是一些野路子的或者不合规的产品，其实都是有的。在国内市场，即使经过监管的打击之后，我们还会经常看到一些
1: 不合
0: 不
1: 规
0: 合
1: 的。
0: 规的宣传的东西出现。那首先你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补齐，了解这些基金是怎么运作的。第二步才是去理解每一类基金它的投资策略，它是赚什么钱。那公募基金也有不同类型的，有 ETF 基金，有的
1: 对。
0: 是主动管理的，对吧？也有的是主题型的基金。那你得了解每一类基金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它到底是赚哪些钱。它是一个主动管理的，还是一个被动型的？私募基金这块就更复杂了，你得了解这个私募基金它的策略，它赚的什么钱。就像我说，你得了解这个私募基金经理，他是什么样的背景，然后他的能力圈在哪里，他的业绩一致性怎么样。再上升到对这个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判断，你得去更进一步的了解他的这个团队的稳定性啊等等。其实这个工作要求会更高一些，
1: 是的，
0: 对，
1: 很多人听到这可能就会打一点退堂鼓了。没想
0: 是的。
1: 到要求这么高，因为大家了解到基金投资其实这个门槛并不高，是
0: 对，
1: 吗？
0: 是的，看上去不高，但其实如果你要持续能够做好，它的要求非常高，它的工作量也非常大。
1: 那如果说有一定投资经验的，听了您介绍完之后，他说我自己可不可以搞一个类似于 FOFO 这样的一个分散的配置呢？
0: 可以啊。
1: 您有怎样的建议？
0: 先从一些简单的事情入手，好理解的事情入手。比如说 ETF 基金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
1: 是。
0: 择。首先它是公募基金，其次它的费率也比较低，然后它流动性也比较好。那你可以从这个里边先着手。但是它的缺点也是可能策略的选择不多，它更多的是一些被动型的，比如说行业的 ETF 啊，现在也有一些债券的 ETF 啊。对于投资人来说，你可能只能做到一些行业轮动啊，或者股和债的这样的一个搭配。那你如果还想更丰富的一个，那你需要进一步的了解私募基金行业的这些策略以及它的一些特征。
1: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上海株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合伙人许刚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详细的介绍到了 FOFO 基金背后真正的投研逻辑。谢谢您，再见。
0: 谢谢。

0: 皮层来去投射到我们的进行我们的处理以后再去做出的反应。所以脑机接口我们要一定要非常清晰的认可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叫做基础设施建设。说脑机接口加未来其实是一个重要的手段，我们必须想办法去让脑机接口，无论是我们现在 AI 把 AI 的模型各种模型接进来，还是把我们后边的这些应用包括我们的通过脑部来去控制，就是我们过去很多的范式我们用手来去触摸我们的手机，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脑部的一些信号来去控制手机，我们那会儿就不叫手机了，我们可能就是叫做其他的一个终端，包括其实像我们脑机接口去接入很多的我们像这种支架，脑机接口去接入很多，它其实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另外一个窗口，就是说它的应用范围是极度广泛的。但我们也必须得承认，就是说我们离到那一天其实有很多还有技术上的这个局限性，因为首先来讲的话对大脑的真实的这种最现在最快的这种大脑的脑电的解读，它那种侵入式的这种算法，一旦这样的话录入到医疗器械的范畴，它又会一个很长的路要走，这是一点。但是它更清楚的了解就是我们大脑里边的活动和我们这个外部的一些行为的一些关系。第二步其实来讲的话，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在，就是我们怎么来去通过带宽能把大量的信号给它进行解读，这现在也是我们现在要面临的解读一些技术问题。第三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就是说我们大脑的这些反应的这种信号，它是真实的信号还是一个间接测量的信号，它到底能给我们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前头老在想，就是说，哦，我们大脑读的电活动，哪怕我们的超声的信息等等，其实我在想，其实它只是其中的一维的信号。而刚才我觉得彭雷总提到很重要的点，就是它一个多模态的一个表达，就是我们应该尽多的可能去收集到我们关于跟大脑和它的行为的所有的信号，来去通过这种大的模型去建立更加逼近它真实而且还原它的这种行为的一个过程。这其实是一个我们现在要去探究的东西。所以说现在无论是什么样的这种范式和什么样的方法，我觉得还是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但我们终极的目标还是相当于几个事儿：第一，让我们的人类的大脑更加的健康。我们现在这么多人去承受了，现在其实我们的亚健康状态主要其实在大脑方面，包括我们的焦虑啊、抑郁啊等等这些。另外更重要的是，就是让我们的大脑更加的开发。我们大家听说我们的这个大脑现在用了大概不到5%，那其实有大量的神经元处于休眠状态。我们可以看到通过那些高度的这种显微镜可以看到它的这种突出的连接其实是根据你的脑活动有关。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大脑有大量的活动其实并没有使用出来，而那边我们用大量的 AI 的模型 token 其实大量在烧他们的这个算力，我们大脑大量的算力都没有这个开发出来。所以这里边其实给我们未来有充足的想象，就是大脑其实是一个我们进化了几十万年里边最重要一个算力的一个中心。所以说未来我觉得我们大脑并不是被我们人类并不是被 AI 去替代，我们有个非常好的一个算力中心，怎么去更好的开发它，这是我们未来的重中之重。好，谢谢。
1: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3: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报时新经济。
2: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3: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点击新未来。
2: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5: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3: 探索未来国际的
6: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2: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
5: 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6: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12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5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6: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再请四位创始人呢，结合这个我们脑机接口未来的发展，对人类生活这个发展等等有相关有哪些的展望还有一些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请大家呢，每个人再用个5-6分钟时间呢，跟大家呢，再做进一步的一些沟通和交流。好，李总。
7: 好，我觉得张总。

0: 这个问题是一个 big topic 啊，就是其实我想接着这个曹博士这个说的话，我就谈三点啊，就是历史、现状和未来。那其实脑接口这个技术啊，就是说，从历史上来看，是我们其实人类对自身的一个一直不断探索的一个欲望。比如说追溯到几千年前，这个古希腊的这个对我们大脑的解剖，对吧？我们人类一直想知道我们的大脑是什么样的，但是这里边有个困境，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些解剖结构或者是这些组织，其实是大脑的一个非常窄的一个维度。那当我们思考，当我们去做运动，我们去做一些 task-based 的一些 application 的时候，其实我们大脑里边很多电活动，很多这种环路的机制，包括我们很多递质的一些化学反应，其实是从解剖里边很难看到的。所以说，脑接口这个技术，其实从广义上来讲的话，其实它不单单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植入电极，或者是做一些疾病的一些治疗，可能从探索脑开始，再到治愈脑，再到未来的这个我待会儿会说的这个怎么去扩展我们人类的一些能力，这个是。总结下来就是，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本能，对自身探索的一个需求。那现在，刚才张总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脑接口这个赛道未来会怎么样？现在其实大家也看到，不管是资本还是我们这个新创立的公司，现在其实如雨后春笋般的这个出现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能让这项技术真正的在临床落地，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中落地，所以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公司其实有一个未来的一个远景，就是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用上脑接口的设备。那可能在座的我，其实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一个脑接口的一个外设，对吧？然后比如说我压力大了，或者我焦虑，或者是我这个有一些这个社交的一些需求，对吧？我可能也要用上脑接口的设备。那未来脑接口这个技术将怎么发展？我个人观点啊，就是说脑接口不管是我们跟科技怎么样融合，它首先它还是一个医疗器械。其实强监管，包括我们的伦理，包括我们的这个严格的这个审批是非常非常非常必要的。但它就像一个 拐点一样，我们上了这个山，拿到 license，可能下面是一马平川，那一马平川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到的这个脑接口设备，比如说现在 AI 这个领域里边很流行的一个词叫真流，对吧？那真流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AI 公司其实它做的事情，尤其是 AI for Science 的这个赛道，大家其实就把科学家很多的这种理念、很多这种技术真流到我们 AI 模型里边。那未来的这个脑接口可能会跟 AI，就像刚才这个彭总说的一样，会跟 AI 紧密的去结合。那可能我们未来的这个我们的人的记忆可以被读出来，我们的 BCI 设备就像一个 U 盘一样，我们插到我们的大脑上，我们可能人的这种思想记忆就会被蒸馏出来。这个我不单单是在科幻片里面出现了啊，可能未来也会变成一个现实。好的，谢谢大家。
1: 解码啊，从解码以后，然后通过这个模式识别来去做这个各种各样的外设的应用。那我们在说视觉重建，那本质上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信号的解。
2: 吃螃蟹啊，跟大家做一个互动交流。好，那位嘉宾啊，请这个我们会务人员把这个我们麦克风啊传递一下，谢谢。
3: 谢谢主持人给机会啊！我问彭雷总一个问题啊，就预测在2030年左右，AGI 就会来临。在这一天来临的时候，你觉得我们在脑机接口，在给人类的这个智能智力会，会那个时候做些什么，才会平衡住我们人类和这个 AGI 来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 AI 来对这个人类智力的冲击？
4: 好，谢谢这个问题啊，其实很深刻的问题，我不一定回答得准确，但我觉得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可以供大家参考。就像我刚才讲的，AI 发展到 AGI 是必然的啊。Demis 最新的报道里面，他也说他预测就在2029年前后一年，对吧？出现 AI，但现在我也可以给一个明确的判断是，AI 的语言模型产生智能，

0: 产生意智能是确定的，但产生意识现在是做不到的。啊，既然不管任何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 Anthropic 也好，质谱也好的模型，它都不会产生意识，因为从 fundamental 的结构上来讲，它不具备产生意识的能力。而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有意识，是在神经科学有清楚的定义的。比方说我坐在这里，我的身体的感受器会我当前状态有个建模，对吧？我坐在这儿，我什么温度，我眼睛看了谁，听了谁，啊，这个周围的环境，我有一个 presence， 那这个 presence 可以跟物理世界产生互动，这个互动能获得奖惩，这样我才能分出你我，能分出你我，我才会有意识。而现在的语言模型从本身的模型结构以及它的 token 训练的方式，就注定了它不会产生这样的主体性啊。但是所以说我刚才说的 AI 的下一代可能是要跟 physical AI 相结合，所以说具身的这一波的机器人本体化加上语言模型跟物理世界互动，我觉得就有可能逼近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到2030年，为什么我是乐观的认为机器人通过它的世界模型、语言模型加上大脑、小脑一起发育之后，能产生主体性，能分出你我，产生意识，我是信的啊。OK， 那产生这个事情之后，我们人是什么样的？那我觉得啊，这也是格斯塔才成立第一天的时候，我在官网上自己写了一段 manifesto， 就我写了一段宣言，就是我们做脑机接口的公司，我们有一个第一原则是不以牺牲人类主体性为代价。就如果我们的技术到后面放弃了人类的主体性的话，我们会画红线啊。这个是我觉得可能看得比较长远的一个原则，因为人之所以为人，我们还是有一些除了智能意识以外更哲学、更宏高的东西，这方面的东西在目前我们觉得我们是不能放弃掉的啊。当然你说人类再发展200年，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弃掉我们这套东西，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我这一代我至少还是不想放弃的，不以牺牲人类主体性为代价。然后但是到 AGI 出现的时候，人会怎么跟 AI 共存，这个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从至少目前我们能看到，未来社会的发展大概率就像Sam Altman 在很多场合下也说过的，对吧？我们只需要1%的人工作，99%的人不用工作，对吧？它社会会足够的富裕，啊，然后绝大部分人的基础生活水平可以通过机器人跟 AI 的普及来保持，只需要最聪明的1%带着 AI 一起来做事情，对吧？但 AI 的假设是，它如果跟你一样有了意识，比你更聪明，比你有更宏大的宇宙观，它会怎么看我们这个生物？这就是最近很多在做下一代模型训练的这些KOL 在说了一个问题，我们在训练现在的模型，如果再放大100倍的时候，我们应该让它在哪些层面上跟人对齐？啊，现在有3个问题要对齐的。第一个是希望未来的模型它有好奇心，因为人类之所以探索宇宙是有好奇心驱使啊。我们 AI 现在在这个层面上是一个人类的价值要写到它的 hard code 里面去了。第二个是要有同理心跟爱，对吧？如果没有同理心跟爱，他觉得我们都应该当电池，对吧？他没有必要存续的问题。但如果他有同理心跟爱的话呢，也许我们能够成为 AI 共存的一个啊哲学层面上的基础，啊，这个第三个的话，他其实还有一些这个我忘了是哪一个了，反正至少这两个层面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标签。说说2030年的社会，我现在不能描述，但我觉得社会会极大富裕，生产力极大提高，但社会也会更加分化。啊，那就是资源会更集中，拥有算力、拥有钱、拥有人员的人可能会在推动技术进步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整个社会也不会完全就被拉成两边啊。这也是我觉得对中国，不知道这话在这能不能讲，但我觉得经常在中美两边跑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咱们的集体主义的制度还是更有优势的。就当技术突破到可能把社会撕裂的时候，我还是更对我们的制度体系有信心。所以说回答你的问题，就是中国这个土壤上未来15年诞生重大技术突破，而整个社会会更承受有韧性啊，这是我的一些简单的想法。
1: 好，这个看来这个用脑机接口啊，这样助力这个人类的这个认知持续不断的提高啊，使这个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啊永远成为主体，可能这是一个大家最远大的一个目标了，也是这个未来啊最具展望的。那么下面看看我们其他的啊嘉宾，大家还有没有要交流互动的啊。好，那位嘉宾啊。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嘉宾。我想问，可以问两个简单问题吗？两个可以吗？
1: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2: 第一个问题可能比较简单，就是现在我们的在脑机 接口这个发展跟美国，特别是马斯克的那个 Neuralink 这个一个比简单的比较，这个我想各位都可以回答。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按照刚才彭雷所讲的，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我们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老机的发展会不会形成有意识形态的出现？谢谢。
1: 好，那么这个问题请曹总啊来给先给回答一下。
3: 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的脑机接口的技术，尤其其实跟美国对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等会儿我觉得在超声方面，等会儿我请这个李新博士再给大家讲一下。我觉得在于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电极层面来讲的话，就是侵入式的网径插这种电极的话，其实中国在材料学方面来讲的话，包括在制造工艺来讲的话，其实跟美国比较接近。它其实比较现在差距比较大的是来自于两个事情，一个是相当于我们植入的方式，就是 Elon Musk 其实他们现在就是做到这个新的这种插电极的速度啊，大概是 1.5 秒就可以插进一个电极，而且是直接穿透我们的这个硬脑膜，这个难度其实是相对比较大的。但中国脑机接口的就是侵入式脑机接口公司现在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这第一。第二就是一个另外一块，就是高带宽的信号的解码的输出。因为我们过去中国大量的，其实这是跟我们在这个信号通讯有关，过去像我们无论在进场的通讯，还在蓝牙通讯，包括现在很多大家自己开发一些通讯的方式，它其实对信号的就那么高通量的信号读出来以后的话，它发不出去，就没法进行解码。这是一个也是目前来讲的话，在中国来讲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这是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在硬件在技术层面其实我们跟美国的一个差距，这是在这一块。第二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软件层面来讲的话，因为其实我们本身大家知道，像在美国很多这种神经科学家对大脑的很多的基础的研究和探索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非常清楚地了解到，就是我们很多的这种把这个信号的解读和它背后的意义的解释方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中国基本上还是跟着啊，就我们在这儿要实话实讲，就是还是要跟着美国在走，我们还没有完全跨过说我们在领先很多的东西，所以一般是那边有个什么我们这边有个什么。所以说我觉得在材料在这个其他方面来讲的话，接近稍微差不多是 follow up 就非常快，但是在前头提到这两

0: 市，哎，滴滴滴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5月15日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4: 2013年的时候 CW 的这个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而到我们目前2026年，对吧，整个2026年的一个位置上已经可以看到差不多已经回到了什么20%左右的一个占有，而后续它的一个占有可能会更高。原因点在哪里？ CPO 供封装啊，还是那句话，工业富联它 CPO 的一个光交换机已经从10000台可能说上修到50000台，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短时间之内能直接上修到这种幅度。其次，你只要出来我就要，我不管你的价格，这个就是目前市场的一个态度。所以说这个时候本身硅光芯片高集成低损耗低成本优势加上供应的一个宽松，这个时候对于一些我们自身比较难生产的这些 EML 的芯片形成这样一个替代，这个时候产业的格局是不是出现了转变？我们国家很多企业CW 它可以去做 EML 它做不了，这个时候刚好 CPO 出来了，那你之前的技术储备你可以拿出来用的呀，商业化了呀，对吧？这个也是为什么说好多企业好像突然之间大家发现它也是站在光里，它不是没有技术储备，而是前期的话它就算生产低端的也没太大意义，而目前它一个研发的一个高端的它能够看到它的一个利润空间，资金其实才是研发最大的一个动力，而这个时候所带来的就是多种题材的一种叠加。而对于整个供封装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是这种的插拔式的，而现在给它进行这样的一个集成，而集成的话插拔式的它需要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EML 的这些的，对吧，因为它的一个速率更稳，然后的话像 CW 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传输距离短无所谓，长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整个那个效果上是不如 EML 的，但是供封装在一起，不要跟我讲它距离的问题了，供封装。所以说对于整个投资机会上的话，我认为的话其实还是分四个点嘛，既然说是整个光模块这一块整个光芯片，那么高端的 EML 芯片 CW 光源芯片硅光芯片还有它的一个磷化银衬底，磷化银衬底是基石，但是磷化银这个衬底的话基本上海外80%左右，我们其实只能分享20%左右，这种情况之下巨大的国产替代的空间。所以说真正想要去投想要去看就是人工智能的卡点是算力，算力的一个

0: 卡点，对吧？它一个是卡，一个就是卡生产住在怎么送得出去，而送得出去就需要这些的一些帮助。而对于相关的企业而言，这些企业其实都是在，因为每个技术它不单，每个企业不单单是储备一种技术，都是有相关的技术储备，有一些经过的验证，有一些已经开始了高端产品的一个出货。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为什么把东山精密这个索尔斯也放在这里，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去年东山精密的话全资收购的索尔斯的话，其实像 100G 的 ML 芯片，它在全球的一个级别是千万级的，然后再加上 200G 的其实也在放。所以说很多企业如果说自身存在短板，他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买买买，买其他有技术的企业。而有些人说是东山精密成就的索尔斯，有些人说是索尔斯成就的东山精密，但实际上我认为是这个时代成就的这些企业，当然也是这些企业给这个时代注入的更多前进的一个动力和活力。好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史良。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我们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本场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我们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同步分发。也欢迎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小伙伴们在评论区下留下你的留言。对，也希望正在看直播的各位可以把目前你自己的直播链接分发出去，让更多的小伙伴们在最近，在今天，在这样的行情时间下里面了解更多相关的话题。今天是5月15号，证监会在2019年的时候设定每年的5月15号是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对于我们很多投资者来讲，开个玩笑讲吧，我们有时候不需要保护，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教育，甚至是更多的教训。不对，其实我们需要保护，但在保护是双方的过程。一方面，我们希望有更多对于我们而言的话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刚刚提到过的热线电话、服务信息，但同时我们自身对于自身而言也需要有更多的强大。我们从前试过怎样的交易方式，我们之后要去了解怎样的新的知识。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会聊到一个话题，我相信很多的投资者朋友至少听到过，但是我不知道在座有朋友们有没有去参与过 ETF， 就所谓的 Exchange Traded Fund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再多说一句，ETF 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的玩法？对于每一位投资人来讲，你自己使用过多少，你了解过多少，市场当中有多少这样的产品？以前在节目里面提到过，5000多只股票，13000多只公募基金，但是真正 ETF 其实在市场当中才几百只。这些话题留给下面的嘉宾，掌声有请湘财证券总部首席投顾吴越给我们做分享。
2: 大家好，我是湘财证券投顾业务部吴越啊，很高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就是要聊一聊 ETF。大家对 ETF 这个品种，我不知道大家的了解是多少，因为像这个品种呢，在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其实真的开始发展起来是从2020年公募基金，想必大家应该经历过那个时候，也是我刚刚毕业入市的那一年，当时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新能源啊、白酒、医药、葛兰、张坤，当时的公募基金很火啊。然后在那个时候呢 ，ETF 这个指数的工具产品呢，其实就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慢慢发展了。到现在，像 ETF 呢，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啊最大的一个投资工具了。像大家应该会就是看一下啊，就经常会看到新闻报道，就是说，国家队开始进场了。我们可以发现像沪深300 ETF 啊、科创50 ETF 有很多的资金流入了啊，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这是啊这个国家队入场沪市或者要拉大盘。所以说现在新闻媒体报道呢会追踪啊，像 ETF 的成交规模，然后像 ETF 的这个净值表现，还有就是申购赎回这种套利。所以说

0: 像 ETF 呢，现在它的玩法是多种多样的。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带大家了解一下 ETF 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它是不是一个很复杂、很难懂的工具，还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去投它？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十几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李伯伯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3: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像指数股 ETF 的应用场景啊，它的核心的特点就是低成本、高效率，追踪市场热点。像我们现在。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已经有3个交易所了，然后股票数量有5000多只，大家要去投的话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第二个，像我们现在对吧，尤其是新的监管政策上来之后，会发现针对业绩差这种对它进行 STE 甚至是退市，这个力度呢是越来越大了。那究竟怎么去读懂个股，对吧？要从5000多只个股里面选出你喜欢的，你觉得基本面好的，真正有价值的个股，其实是很困难的。那怎么办？其实用一个最最简单的投资方式啊，也是最符合人性的。我们平时跟家里人啊，就是家长里短唠叨，就会说，哎呀，中国股市上证指数从3600涨到4200了。这就是大家会觉得哦，这一波市场行情很好很好，那我该怎么去投呢，对吧？就会问有什么好股票推荐。但是其实针对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在这个行情下投沪深300 ETF， 投科创50 ETF， 投创业板 ETF， 这就可以了。因为大家还要再回想一下我们入股市的目的是什么啊，可能是为了就是打发时间，有可能呢是为了让自己的身家翻倍，其实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就是为了让大家资产保值增值。尤其是在我们现在中国社会啊，我在招商银行开的户啊，我问他我这个钱定存3年要多少钱，1.55%。那可能我跑到南京银行定存3年多少钱，1.80%，就会觉得存在银行它完全已经都赶不上通货膨胀的利率了。所以说在前几年会有一个叫做红利策略的流行，在当时市场上发行了很多的红利 ETF， 包括像投资红利股，像我举几个例子来说，像中国神华煤炭，像农业银行啊，银行都翻倍了，还有像什么长江水电，从2014年一直涨到2024年。当时会很流行一个名词叫做什么，叫做股息率啊。核心的逻辑是什么，我只要拿着这些公司我不去卖出，只要这些公司不发生退市，然后股价呢稳定在一个区间范围内，不会发生暴跌，我每年享受它的分红。那可能有些个股分红3%啊，有年个股分红在5%，甚至有些达到8%。那这样子我就比在银行定存的这个利率是要高很多了。所以说这是在前几年非常流行的方式。那像我们回到 ETF 来说，大家还是要想一想大家入股市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大部分的投资者啊，我也因为我们是证券公司嘛，对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其实哪怕在现在这个市场，从2024年9月30号到现在，大部分投资者会对市场就觉得好难做，感觉我自己买的票市场天天不涨啊，都在涨科技，都在涨创业板，我看好的个股都不涨，就觉得这个市场很畸形啊，然后甚至是亏钱会亏很多，就不懂了为什么在现在这种市场下还会亏很多的钱。所以说我们就是针对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实在搞不懂个股啊，分不清读基本面研报啊这种东西，跟不上新闻，

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投 ETF 啊，像以前可能是投场外基金啊，买这种指数的基金，像现在呢就可以投 ETF。像 ETF，它具体还有很多好的方式，就是说配进跨境外资产资质啊。像前几年大家应该都知道纳指，纳指 ETF 从2023年之后就一直在往上涨，当时对应正好对应着我们中国市场呢，其实是在2024年9月份一直在下行。在当时会有很多人想要去啊，我要去买纳指算了，但是发现场外基金它是限制申购的，有些很多场外基金每天就申购100块钱，或者稍微多一点200块钱，那怎么办？其实像场内 ETF 跨境，就比如说像纳指 ETF 可以去申购，还有就是像前几年，应该说是到今年1月份之前，轰轰烈烈的一波黄金大牛市。我们可以回看黄金 ETF 的走势，从2021年之后一直往上涨。这个为什么我会记这么清楚？是因为当时是俄乌冲突的时候啊，当时刚开始爆发，我让我家里人呢就去买点黄金。家里人第一想法就是哦，我还要去买那种实物的黄金，那囤起来很麻烦，所以当时呢就是让家里人去买那种黄金型的 ETF。然后后面我也就没管过了，他就慢慢的拿着，然后最后跟我说翻倍了，然后问我要不要走，然后我说我自己投黄金 ETF，天天追涨杀跌，投的收益率还没有我妈这种耐心持有高。所以说这个就引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像投 ETF，第一个就是仓位要重啊，仓位要重。第二个呢，要坚定的耐心持有。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像巴菲特也说过，对于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呢，啊，无法研究，对吧？不具备读公司财报，对吧？像一个公司财报，每年就5000多只财报啊，像要看什么营业收入啊，这个收入变化啊，还有什么营业成本啊。有些公司说这个。就拿今年3月份来说，最好的举例来说，大家会发现，拿德明利这个公司来举例啊，它的公司业绩很好，对吧？然后发布完之后，从开盘集合涨停，啪一路摁下去，那就会说，哎，为什么业绩这么好，还会再往下跌呢？同理，还有像比如说一些公司像，其他的就业绩很好的公司发布完之后暴跌，那像有一些财报业绩差的公司，啪发布完之后又往上涨，不懂，对吧？其实问到我们来说，我们心里呢，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个行业的啊，就比如说要让我现在去说，你跟我说啊，这个某一家医药公司这个财报很好呀，对吧？它发布完业绩冲应该往上涨，为什么再往下跌？其实我有的时候心里也打颤，因为我真的是不是医药行业出身的啊，我是学金融毕业的，所以说我也只能根据财务的基础知识，就是说这家公司基本面还行，那被杀可能是短期的错杀。那只能有的时候也确实只能这么说，但是如果要放到 ETF 方面的投资呢，就可以比较笃定。就比如说像站在今天啊，昨天对吧？大家可以发现 A 股市场大跌，啊大跌，包括像今天早上开盘。

0: 价格会短期拉得很高，就形成了2%、3%这种溢价率。那会有这种专业的投资者、专业的机构会发现，我如果
1: 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2: 谢谢。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

0: 请注意查看账户。
1: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2: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四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5: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
7: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2: 然后像大家如果没有做过 ETF 啊，只做过股票，这种交易起来会有难度吗？其实没有什么难度啊，像买卖 ETF 的话，无需单独开立这种基金账户，股证券账户它怎么去交易，输入6位数代码啊 ，ETF 呢它就可以啊，然后它没有印花税，然后相对比较分散，交易机制呢啊，除了股票型 ETF， 其他 ETF 呢都是可以支持 T+0 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一些啊具体的展开，就究竟市场上有哪些 ETF。首先我们就来说宽基型的 ETF， 像大家熟知的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等这些 ETF 呢，都是啊这些指数呢都有对应的 ETF。 就拿沪深300、中证100、1000来说，这个呢可能比较偏向于市场策略，就有的时候啊大盘风格会比较占优，有的时候小盘风格会涨得更好。那如果两个一起在往上涨的时候，就比如说基于现在大家会觉得是大盘风格还是小盘风格，大盘风格，所以说在这个时候要去投，应该第一时间反应的呢可能会去投像沪深300而不是像中证1000。那第二个呢，可能大家会觉得现在是价值风格占优还是成长风格占优，成长 对吧？哪怕经历昨天的大跌，也会觉得要去投就去投成长。那投成长投什么？创业板、科创五零，而不会去投上证五零，而不会去投沪深三百。这个答案就很简单了。那接下来要做要怎么做？就等一个相对低的买点买进去，慢慢的持有。就是投资方式，投 ETF 这种方式很简单方式，不需要每天盯着它这种追涨杀跌。大家现在也不会再相信现在已经4200的位置会跌到3000点以下，这个大家的共识其实就已经在这边了。那像具体的有些代表性的宽基型的 ETF 啊，这个呢就给大家放在这儿啊，大家可以去拍个照啊，拍个照。然后接下来呢是红利类的 ETF， 这个呢就比较偏市场风格。这个红利现在大家已经没有人提了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提这种红利方面的 投资。但是在2024年9月30号前，这个呢策略呢是非常的受欢迎的。然后为什么这个逻辑呢？再跟大家盘一下，这个还是截止到2024年2月底的图。第一个，就大家知道现在10年期国债的利率已经到多少了吗？已经跌到 1.76 了。是非常低了。然后结合银行的定存，3年定存1.5%，拿招商银行这个来举例，很低了。那怎么办？要获得一些比较能够跑赢通胀的怎么办？那就是去找股市里哪些企业分红比较高啊，股市里哪些分红比较高。同时呢，这又引入一个新的名词，叫做股息率啊，股息率。因为像有一些比如说像煤炭啊，像银行，在2024年涨得很高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公司股价涨这么高，会不会跌下来啊？它跌下来的话，那我拿的分红，还不够股票下跌呢，所以就会引入来一个股息率。这个就是同时考虑了公司的估值，还有公司的分红。所以说，像股息率，就比如说啊，有一个股票，它可能8%是非常高的，那就说明它处于一个相对低的位置，然后每年分红又很高，那很多红利的策略 ETF 呢，就会把这些公司调进去，啊，这些公司调进去。那它的核心策略呢，就是挣公司啊每年的分红。这也是为什么从新的证监会主席上来之后，会大力的强调上市公司要分红，不能够你一个企业连续5年、连续10年都是高盈利的，但是却不分红。这个呢也是新国九条之后就明确强调的，这也是现在上市公司都非常注重分红。然后接下来呢，就行业 ETF， 这个呢就比较偏市场，像今年。啊，这个是申万31个行业里面，从截止到5月12号，我们可以发现，通信这个申万一级行业今年都涨了53%了，然后像电子涨了42%。如果就是在这个期间，就觉得啊，我这个投资不知道投什么，对吧？会有很多的投资朋友问，为什么在这种行情下我还赚不到钱，甚至还亏大钱？我们可以看一下，像银行。像食品饮料、农林牧渔、美容护理、非银金融，这些都是经典的消费防守，消费防守板块。那像这些企业呢，截止到5月10号，这些申万一级行业还是在跌的。那投这些行业里面，你想去里面找一个跑得很好的个股去战胜市场，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是如果有些人站在通信里面随便选一个行业，只要业绩不是很差，基本上都可以跑赢沪深三百。这也是在现在这个市场上，尤其是从2020年进入之后，我听的最多的一个名词叫什么？结构性行情。什么是结构性行情？5000多只个股，哪怕沪深三百、科创五零天天往上涨，但是有些个股就是往下跌。这个就是结构性行情。可能会有很多人说啊，以前贵州茅台绑，就是强绑了指数。茅台不跌，其他个股是不会好的。那其实像现在来看，像中继续创、像新一盛这些东西，就有点像当年那种走势。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2021年那个时候，如果不去投新能源、不去投白酒、不去投这种当时的主流板块，其实在当时那一波投资的感觉呢，其实不会很好的。像现在也是的，像现在也是。所以说像结构性行情未来有可能会改变吗？会变成5000多只个股天天往上涨吗？那大家一定要知道，大盘肯定会分掉的，不会像现在每天就涨1-2个点啊。科创五零 涨五个点，这种行情呢会更加的疯狂，更加的疯狂。然后像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像非银金融，就拿证券行业来说，很多证券行业它的公司的 PE 估值很低了，大家也都知道，像这种行情啊，市场成交额往上涨，证券的这个业绩表现、财报呢，应该是很亮眼的啊 ，PE 估值也很低。所以说，在我们内部会有一些投资观点，就是说，这个就是低估的啊，我就可以去投。那这个呢，就是要看大家对于这种行业，你的收益的目标，你是坚决抱定了啊，我不会在意市场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这种市场的波动啊，哪怕有些个股在这个期间已经翻倍了，通信呢天天往上涨，站在光里啊这种话来说，你能够做到坚持坚守这个行业啊，坚守这个个股来说，那也是可以的。这个就取决于个人的投资风格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像跨境 ETF， 跨境 ETF 呢，像今年有一个非常火的词，火的 ETF 啊，大家想必也都知道，在新闻媒体上看到中韩半导体 ETF， 大家知道没有？像今年中韩半导体 ETF 已经翻倍了。就从为什么它能翻倍？它投的是什么呢？它投的就是存储啊，把中国的存储企业、把韩国的存储企业、把美国的存储企业加起来，这就是中韩半导体 ETF。 大家可以看一下，像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我们国内的蓝启科技、香农新创，还有就是像江波龙，还有像美国的这种美光科技，这种涨得有多疯啊，全部在创新高，历史往上走。
0: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3: 我是天空，
14: 我是幻。
1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1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翻上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13: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14: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7: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2: 那我们要知道是什么呢？就如何去投这种东西呢？对吧？那首先我们。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9: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9: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许刚先生。许总你好。
12: 你好。
11: 很多普通投资者啊，对于富富基金的认知呢，停留在基金中的基金。但是今天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聊聊背后真正的投研逻辑，以及普通人怎么靠富富来解决自己的资产配置的难题。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从入行到深耕投资领域关键的学习和职业经历有哪些，这些经历呢对您目前的投资体系是不是带来一定的优势呢？
12: 非常感谢啊，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做个交流。我本人呢其实履历也比较简单啊，本科是在西安交大读的经济信息管理，毕业之后呢短暂的做了2年大学老师，就去澳大利亚攻读经济学和会计学的硕士。毕业之后呢，在澳大利亚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了3年半，主要是做二级市场的一些年金方面的投资交易工作。回国之后呢，来到上海，进入了一家公募基金做产品研发，当时的 QDII 基金比较火，就是负责这块的工作。在离开公募之后，我就到了朱池资产做创始合伙人。朱池呢是一家以做 FOF 为主要业务方向的私募管理公司。我认为我的个人履历吧，在整个投资方面呢，有一个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的整个国内和国外的这个工作经验，让我经历了08年的金融危机。

0: 危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以及2015年的牛市之后的暴涨暴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整个人在投资方面，我认为风控是第一位，这一块跟我们的 FOF 的理念也是相契合的。
1: 徐总，您是到了朱驰资产之后才接触到 FOF 投资的是吗？那当时的国内 FOF 行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0: 准确的讲呢，我最早接触其实是在海外，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当时我们的公司是一家专门负责投资管理企业年金的资产管理公司，当时他们的组合其实就已经是覆盖了有基金产品以及一些另类资产，那是最早的我接触这个行业。国内这块的 FOF 是从我到了主持之后才开始有。
1: 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您决定深耕在这个赛道？您是觉得您的投资理念或者经历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5年的市场的大起大落之后，您觉得风控啊，在投资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这个理念跟富的投资理念也是比较契合的，是吗？
0: 对的，我们经历过这些大起大落之后，你会发现，单一的资产或者单一的策略，它很难穿越牛熊。我们在做投资的这个领域呢，其实我们经常说，活得久才是赢家。FOF 呢，它是一类非常好的投资方式，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定义成一类策略或者资产，它是可以穿越牛熊的。而这个也是在海外成熟的市场经历市场的考验的。
1: 能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FOF 到底是什么？它和普通基金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0: FOF 呢，简单从字面上看啊，就是基金中的基金，fund of funds。形态上看，它是一个跟普通的基金的区别在于，它是投资一篮子的其他的基金，它并不直接下场去买卖股票啊或者债券啊等等。它的本质呢，其实它是做了一个组合投资，就是它是利用各类子基金或者我们叫子策略，它们之间的一些低相关性，从而做成一个组合来实现风险调整后的最优解，这是我们认为的真正的 FOF，而不是简单的字面上看买了一篮子基金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么，FOF 基金它有分类吗？
0: 当然有，FOF 基金如果说按国内的市场环境来看啊，先分成公募的 FOF 和私募的 FOF。公募的 FOF 呢，大概的发展是从2017年开始，私募的 FOF 呢，相对稍微早一点，大概在2014年。随着新的基金法落地之后，给了阳光私募这样一个合法的地位，有了子基金的这样的土壤之后呢，我们的私募 FOF 才有它生存的空间。这首先是第一个分类。如果说你按风险等级来分呢，它可以分成低波动、中波动和高波动这样子分。如果说你还按策略来分，那我们也可以分成权益类的 FOF 啊、混合策略的 FOF 啊，以及这2年大家比较火的这种全天候的 FOF。对。这是不同的角度来做的一些不同的分类，
1: 全天候的 FOF 可能它所涉及到的资产
0: 更多，
1: 更多一
0: 对的，
1: 些。
0: 他的投资要求也会更高。
1: 很多人说 FOF 呢，就是把钱交给你，你来帮我买一堆基金。您觉得这个理解对吗？
0: 这个理解比较片面，这也是我经常跟我们的客户或者投资人交流的时候会说，我说 FOF 是一个看上去门槛比较低，就是好像我把银行给我的基金的清单，或者我从其他的途径获得的这些排名排一下，然后我就照这个排名从第一名买到第十名，买一篮子就是 FOF 了。有很多客户会有这样的误解啊，但其实不是的，就像我说的，它是一类组合投资，你需要对你买的每一只基金的策略有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它的风险是哪里，它的收益特征是什么样，它适合什么样的市场环境，不适合什么样的市场环境。然后有了这些了解之后，你再对未来市场还要有一个研判，在此基础上你做组合投资，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基金的投资目标，或者说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它不是简单的说买一篮子股票就 OK 了。
1: 我们来看这样的一组数据啊，截止到今年的6月末，全市场的公募基金呢，大约是14,353只，存续的私募基金大约是14.32万只，也就是公私募基金合计超过15.7万只。那面对市场上十几万只的基金，您会都筛一遍吗？
0: 我们不会人去筛一遍，
1: 机器来筛。
0: 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数据来源，首先通过系统来筛。 我会设定一些基础的要求，先系统筛一遍，然后我们会做一个分层的入池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吧。定期首先我们通过我们的数据来源，这个数据来源有两类，一类是我们购买的第三方的数据，一类是我们自己精调的或者以前

0: 跟我们对接过的，我们有一些他们直接推送的托管的数据，几类数据在一起之后呢，我们会每周最简单的就是通过一些业绩排名啊，或者回撤的排名啊等等，来先筛掉一部分。有了这个之后呢，然后我们会在具体的研究员去跟覆盖他自己相应的策略领域，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再去做进一步的初步的尽调，可以是线上的，也可以是线下的，这些才是开始我们之后的入池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对。
1: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基金池，是吗？
0: 对的，公司分成了3层，我们有自己的基础池，基础池就是我们的研究员只要入到他们认可的业绩标准的范围内之后，就会做持续的跟踪，这是一个基金池。那在基金池里边，如果持续的表现符合我们的要求，然后也是非常出色，我们就会有自己的优选池。那优选池我们是通过我们的每周的投研联席会来进行交流，在联席会上如果有超过2名的投资经理认可，那我们就会把这支产品或者这家子管理人调入到我们的优选池。如果在优选池里再持续这一段时间之后，优选池里的基金，我们是公司内部是可以作为一个卫星仓位进行藏式配置的。如果说我们觉得还非常不错，然后也持续表现符合预期，那我们会需要再加仓位的时候，我们会把它调入到核心池。进入到核心池，就需要经过我们公司的投决会，投决会委员认可之后，可以调进入核心池，是这样的一个相当于漏斗型或者说金字塔型的这样的过程。
1: 也是一个进阶型，是
0: 对的，
1: 吧？
0: 对的。
1: 你们的整个基础池涵盖的基
0: 基金，
1: 金已经是筛选了第一遍
0: 对，
1: 了，
0: 是的，
1: 是不是会去掉80%？
0: 差不多，可能还更多。就像您说的，有十几万只证券类的私募管理人，现在大概有7000多家。那产品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但其实大多数的产品，你看它，一个是有时候业绩不连贯，好的时候它会把数据给出来，那不好的时候它就不公布了。这些不连贯的数据，我们首先要去掉。然后时间我们也是有一定要求的，按照策略来分了。如果是一个主观多头的，我们是需要它能够有一个完整的牛熊经历的业绩，我们才会去进一步的观察。如果时间太短，比如说近半年或者像最近这一年表现非常优秀，但是时间还是没有经历过熊市的考验，那我们顶多会稍微再跟踪一下，还没有达到我们的上会的要求。
1: 那
0: 所
1: 每
0: 以，
1: 年都有基金的冠军，也会有冠军的魔咒，
0: 对，
1: 怎么看呢？刚才像您这样说的话，它未必就是经历一个牛熊的周期了。
0: 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只看业绩这一个指标，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要求你连续2年都在前10%或者这样子，我们更多的是看你的策略的有效性，就是在牛市的时候你能跟得上，在熊市的时候你的回撤控制怎么样。这是一个股票型的，这是我们比较
1: 主
0: 喜
1: 观
0: 欢，
1: 多头
0: 对，
1: 的，
0: 主观多头的。那如果说你是一个量化类的，那我们就看你的超额的稳定性。这一块是根据市场，因为我们有底层市场的数据嘛，我们需要看到你的相对排名，你的相对排名都是很稳定在前面，比如说多少位。然后在市场不好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你的这个超额环境不好的时候，你的表现 OK 符合我们的预期，那我们也会比较喜欢。我们比较不喜欢的是有些投机类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它的策略会漂移，它投机有时候可能是投机对了，那它的业绩可能就会非常好。相反，如果投机错了呢，这一类的其实我们就不太会把它纳入到我们池子里边。就是你的业绩排名不一定好，但是你符合我们对你的预期，在这个环境中你还能够在我们的预期范围内，你还做得非常优秀，不一定你的绝对收益或者你的超额的绝对值在同行或者当年的排名靠前，但是
1: 拉长周
0: 你
1: 期来
0: 对拉长周
1: 看，
0: 期看，你的表现是很稳定的，我们对你的预期和你表现是一致的，这是我们最希望的。
1: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们喜欢的是稳健增长型的，
0: 它的策略稳定性是我们最看重的。
1: 您刚才说到了风控是您看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是不是回撤越小，你们就越喜欢呢？
0: 也不能这么讲，就是根据它策略的特点吧。如果是一个套利类的策略，肯定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希望它的下普能够尽可能的高。但如果说是一个指增类的策略，那它回撤很自然啊，它是一个贝塔型的产品，那我们需要的是看它的超额的稳定性。如果说回撤的话，应该是超额的回撤更可能的小，这样子我们会喜欢。
1: 您刚才说到了刚刚接触富富基金的时候啊，是在海外市场。那么对比海外市场的富富的发展路径，您觉得目前的国内的富富啊，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和海外相比，它的优势在哪里？不足又在哪里呢？
0: 海外。

0: 市场的这个 FOF 或者是这一类型的投资方式呢，最早是在美国，1970年左右，最早是由他们的大学的捐赠基金也好，或者一些，
1: 捐赠基金
0: 对，
1: 是吧？
0: 就是那些好的名牌大学，它会有一些校友的捐赠资金体量还是比较大的，它会对外做一些投资的需求，这一类它是以 FOF 的方式来对外投资的。那后面的蓬勃发展呢，是在90年代，他们随着美国的年金就 401K，以及我在的澳大利亚，它是90年代开始强制立法要求所有的企业给员工创设养老金，就是澳大利亚叫 superannuation。这个企业年金创设之后呢，它需要有一个专业的管理人来做投资，他们的正常的投资也是以 FOF 的方式来进行的，在海外到现在已经50年左右了。中国呢，其实 FOF。最早大概在2010年左右，当时有些信托尝试做过 TOF，就是以信托的方式对外投所谓的阳光私募，当时还没有真正的法理意义上的私募基金，那是最早的尝试，非常少的规模。真正的大规模发展是在2014年，基金业协会在新的基金法生效之后，给了私募基金一个合法的法律地位。私募管理人首先可以去备案成基金管理公司，然后他们可以发行私募基金。有了这样的前提和基础，才有可能做私募的 FOF。同时，公募的 FOF，我印象中是在2017年，也是做了一些布局。当时为了企业年金，国内也是有一些，虽然不是法律强制要求，但是也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大的企业，他会为员工创设这个企业年金，然后他们也会设立一些公募基金，设立这样的产品。所以相对于国外呢，国内现在目前还处于一个成长期，我可以这样说，因为目前国家还没有强制要求企业创设企业年金，我们的养老金啊等等的投资也在逐步的加大权益这块的配置。
1: 是。
0: 对，相对于海外市场，国内这个 FOF 的特点呢，我觉得好的方面啊，第一个，我们的国内市场，它有一些特殊性；二级市场，它不是机构主导的市场，相对来说，它的超额收益比国外还是相对容易一些。不管是以主观的选股，还是以量化的这种模型，你更容易获得一些超额收益。那有了这些超额收益，那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这种 FOF 基金提供非常好的超额收益。比如说像国内的涨跌停板的制度，那就给国内诞生了一批像打板的这种策略，这是在国外没有，而这一类策略其实非常有它的性价比。但是如果说不足的地方的话，我认为还是有一些的。第一个就是国内的 FOF 领域，目前还是以个人资金占大多数，或者说行为比较偏短期。就是他们的投资周期或者他们的考核周期还是偏短，容易形成追涨杀跌，不像国外是机构资金为主。第二个呢，就是国内的二级市场衍生品或者对冲工具，相对于国外市场来说还是偏少，
1: 不够丰
0: 不够
1: 富，
0: 丰富，对，为一些策略还是形成了一些限制，或者说反过来就是我们的抗波动能力还是偏弱一些。
1: 您刚才说到了国外呢，最早的起源可能会来自一些捐赠的资金来做 FOF 基金。国外也有一些像企业年金啊，或者是养老的 FOF 基金啊。
0: 对，
1: 其实现在目前国内呢，养老 FOF 基金也出现
0: 也
1: 了。
0: 出现了，对。
1: 对，目前呢扩容大概是到了近300只啊。您认为像这一类的产品和普通的 FOF 相比啊，它的优势在哪里？价值体现在哪里？
0: 国内对这块的监管，它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就是养老 FOF 产品啊，首先它是要有资质要求，其次它目前应该是还不能配那些私募产品，就是它还只能在公募基金的池子里面筛选，而且是偏稳健的，那导致它的选择可能还是以偏债券类的这样的为主。所以说，国内的养老的 FOF 的产品，它还是一个偏稳健的，这么理解。
1: 那随着国内资本市场从单一资产向多资产，比如说 REITs 啊、商品啊、QDII 这些去演进啊，那你们的投资框架会不会也跟随着变化去迭代或者说升级？有没有引入一些量化手段辅助你的决策？你刚才提到了筛选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人工，是吗？
0: 对，我们是这样子，您刚刚提到的 REITs 也好，QDII 也好，它是不同的资产。那我们公司内部呢，其实我们是更多的按策略来进行分类。每一类策略呢，我们会有一套自己的模型来作为跟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套多因子模型。 我们对每一类策略会挖掘它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景气因子吧。那每一类策略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因子来影响这一类策略的这个表现。我们会对这些因子首先进行一个挖掘，有些因子呢它是很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市场流动性啊、交易量啊，比如说基差呀等等。那有一些因子可能是需要通过一些数量的模型来挖掘，然后作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筛选的标准。所以说量化的这些模型肯定是需要贯穿在基金研究当中的。
1: 这几年呢，量化基金指数增强的基金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您在富富组合当中啊，怎么样去搭配主动基金和被动的工具，他们各自又承担了哪些角色呢？
0: 是这样的，主动管理和被动管理的基金呢，他们各自其实是有它不同的作用。在我们做组合投资的管理人来看，被动投资的这些产品，不管它公募也好，或者私募的这种指针也好，它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贝塔，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工具来作为打底。主动管理的这些基金呢，对我来说，一个是风险的控制，一个是超额的来源。当我这个产品比如说是一个中波动的产品，它对回撤有一定的要求，它不能够承受指数级别的二三十的这样的大的回撤，那我们就会根据风险目标来进行搭配，搭配贝塔型的这种被动型的产品，然后再加一部分的主动管理的产品。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做到在市场极端行情来临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去做更多的干预，我们可以根据它的两类策略的特性，可以很有效地控制产品的风险。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两类工具，一个是跟上贝塔，一个是获取超额。
1: 那您觉得富富投资重要的是选基金还是重要的是配基金呢？
0: 如果非要说哪个重要，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配置，
1: 配置
0: 更重要。对，怎么讲呢，就是你没有可能或者没有必要说你选到某一个策略领域的最优秀的那只基金。更多的就是有一个理论叫我们更多的主动收益或者超额收益来自于策略的配置。你选对了这一类策略，或者说在合适的时间选对了合适的策略，它给你带来的正向收益占90%，它的功劳占90%。你没有选到最优秀的那一只没有关系，其实你选到了较优秀的就可以了。对。
1: 那你们的这个基金池大概是多久会更换或者是调整一下？
0: 我们的池子其实是一直在动态调整的、
1: 动态调整，
0: 对，动态调整的。首先如果说硬性的这种要求，核心池年度肯定要做一次整体的调整，但其实目前的正常的基础池它是不断的在一个添加和修改当中。优选池是我们投研联席会，我们每周都会开，开完了之后如果这周有需要上会的我们就直接就上，中间也有调出，调出的情况一般是发生在比如说这支基金或者这个管理人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暂时的所有一些调出。
1: 比如说什么样的变化？
0: 比如说核心团队离职、对，或者说受到重大处罚、等等这样的一些，我们就会把它调出。
1: 这算是系统性风险吗？
0: 可以算是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观察到它的净值的表现有异常，这个异常不管是好的方向还是不好的方向，我们会跟他沟通。那如果发现他的异常的原因是因为做了一些，比如说量化的私募管理人他做了一些主观方面的干预，那我们也会至少先把它作为一个标签先进行跟踪。如果他确实这个变化不是因为市场被动或者监管的原因造成的，而是他自己就在投机，那我们也会把它调出。
1: 您刚才说到现在呢，中国这边的富富啊，它的一个特点是个人投资者为主，而海外呢可能是机构资金占主导。那现在很多机构其实都在做自有资金的一个富富的配置啊。您刚才也说到了，在富富基金投资当中，配基金比选基金还要来得更加重要一点。那您觉得个人投资者如果说做富富投资和机构资金的配置逻辑，他们之间最核心的区别就是一个看短一个看长吗？其实很多机构它也是在看长做短的。
0: 是这样子，其实跟这个资金的属性相关。对， FOF 呢更合适一些体量比较大的资金，不管它是机构还是个人。其实体量大的资金呢，它相对来说考核的周期也会相对长一些，它不会去博一些短期的收益，这是一个。然后个人投资者还有一个误区吧，就是容易按过往的历史业绩来进行筛选，
1: 因为他们除了这个好像并没有更好的筛选方式了。
0: 对，是。但这个呢我们经常会 打一个比方，就是说，这像在开车看着倒视镜开车，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
1: 是，
0: 对，就是你
1: 要往前看，
0: 对，你要往前看，你不能光看它的历史业绩的表现，而且很。

0: 多时候这个策略它没有永远的
1: 胜
0: 者，
1: 者，
0: 对，或者适合它的这个。所以说，你如果光看它过往的业绩，比如说排名在前几名，已经连续2年了，大概率第3年可能它就不会太好。但不好不代表它这个策略失效了，所以说你要必须要识别它的策略收益来源是什么，然后你对每一类策略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就是知道它赚的什么钱，然后它的风险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再去做你的组合。
1: 这几年市场行情波动挺大的啊，
0: 嗯。
1: 而且呢，我们看到这种结构性的机会，甚至交易的拥挤度也是越来
0: 嗯
1: 越
0: 嗯，
1: 窄。
0: 对。
1: 那么你们的基金池是不是也会根据这些做调整呢？
0: 我们不会根据市场这个因子做调整，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按我们的策略来进行补充和调整。但是我们在做我们自己的组合配置的时候，我们是会考虑到市场的，刚才您提到的拥挤度啊，我们的 K 型分化呀等等这些特征，或者说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未来的走势的一个判断，来做组合方面的这种调整。
1: 你看这2年科技赛道表
0: 嗯。
1: 现非常不错，那是不是你们会在这一方面行业的选择上、赛道的选
0: 嗯，
1: 择上会有点倾斜？
0: 我们自己的组合基金并没有这样做，
1: 并
0: 我
1: 没
0: 并
1: 有。
0: 没有，对，我们更偏配置的这种思路。但是有一些我知道他是会的，就是为了博取收益的话，那他会主观的在某一方面做更多的配置，但这个东西是盈亏同源的，对，不能说它不好，只是说就是我们目前公司并没有这样做。
1: 好，稍后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你在应付工作，
2: 他在用心工作，
4: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3: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5: 谁
2: 会
5: 比
2: 比
5: 谁
2: 谁
5: 更
2: 更
5: 有
2: 有
5: 才？
2: 才？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6: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7: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6: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5: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8: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北京时间18点整，
9: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
10: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0: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2: 我们不见不散。
1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4: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8: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9: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0: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9: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0: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19: 啊，
18: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1: 你在消费，
22: 他在理财，
23: 你在应付工作，
21: 他在用心工作，
24: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23: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24: 谁会比谁更有才？
21: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朱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徐刚先生。徐总呢，刚才跟我们大家介绍了 FOFO 到底是什么， FOFO 的本质是什么，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划分，同时呢也跟我们说到了 FOFO 它其实就是投资一篮子基金，它是一个组合的投资。那么它筛选的核心标准又是什么，给我们介绍到了它们呢会有三层啊，首先是基础池，随后是优选池，再到最后呢是核心池。筛选的标准比如说它经历过牛熊的周期，业绩呢如果说不连贯的话也不会进入筛选的这个标准啊。不仅仅是光看业绩，还要看策略的一个有效性。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FOFO 基金经理啊，现在很多人是不是从投研人员这方面转过来的，您如何去定义 FOFO 基金经理的这个角色？您觉得他们是市场的预测者还是风险的管理者？
2: 应该说是他们是风险的管理者，或者说他们更像一个球队的教练，
1: 不是像队长，
2: 或者说是队员或者球员，他更多的讲究的是一个组合搭配。
1: 你们在挑选 FOFO 基金经理的时候更看重他们哪些品质呢，或者说哪些优势？
2: 首先我说一下我们公司的筛选 FOFO 基金经理要求吧。首先我们会选择的是有直投经验的人员，就是他过往管理过某一类策略，比如说看权益类的 FOFO 基金经理，他之前可能直接操作过股票交易、股票投资，他经历过这些市场的牛熊考验。如果说他是量化的 FOFO 基金经理，那他开发过某一类的量化策略，不管这个策略的表现怎么样，但他曾经在一线开发过，就是我们需要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经理，他有这样的直投经验，这是我们非常看重的。同时他也能够很好的理解 FOF 或者组合投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有很多人他不一定愿意做组合投资，他觉得这是一个间接投资，他还是喜欢自己直接操刀上场，这一类可能不太适合。那我们需要的基金经理就是他能够管大资金，他能够在不同类型的策略之间做好组合搭配，同时他还有直投的经验。如果能够投资经验更久一点，宏观的方面的理解能够有一定的深度，那是更好的。
1: 所以这个要求真的是挺高的。
2: 是的。
1: 那么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当中实现稳健增值，已经成为资产管理行业啊面临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你们的投资框架核心理念是什么呢？
2: 这样讲吧，就是我们做 FOF， 我们是底层有七个专业的团队，从投资研究然后运维包括法务等等。我们公司是投资和研究还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部门，研究负责覆盖广度，就是他对每一类策略做研究，然后他尽可能多的覆盖私募管理人。投资是相对独立的投资部，投资是通过研究的工作支持然后做组合，中间我们有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投资模型来完成两项工作，一个是做筛选精选管理人，一个是做动态调整，最终实现投资长跑冠军这样的一个目标。这个是我们的公司投资框架。在日常当中我们做投资的时候，我们是分成投前投中和投后这样的三个工作吧，或者是风险管理吧。投前首先我们有自己一套非常完整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筛选机制，基于策略层面的，基于管理人层面的，先把不好的有可能爆雷的这些坏的把它剔除掉。我不一定说我能够筛选出来最优秀的，就像我前面提过，做组合投资你不用苛求自己选的都是最优秀的一批人，配置更重要，但是呢你必须要把那些坏的爆雷的，就像前两年我们经常有听到同行某某私募诈骗啊，或者等等的这样的事件，这一类私募其实我们也有接触过，但通过我们投前的风控我们就已经把它剔除掉了。完成这个我觉得就已经你可以保证你自己的结果不会太坏。投中的风控呢，那就是我们在投了之后我们会实时跟踪它的净值的表现，定期我们会要求他们下层的资管理人托管提供的四级估值表啊，如果四级投提供不了我们要三级的等等，这些工作就是投中。投后呢，那我们就是要有定期的回顾机制，公司内部是每个月有投资决策会议，回顾这一个月每一类组合每一个基金经理负责的组合它的表现情况，它有哪些做的成功的，有哪些做的还有欠缺的，三层的这样的工作完成下来，你的投资就不会太差，可以做到一个持续的稳健的增长。
1: 很多人觉得选基金啊、
2: 嗯、
1: 其实是选基金经理，
2: 嗯，
1: 就是看人嘛。那么你们对于下面那么多子基金的基金经理啊、
2: 嗯、
1: 都要做到了如指掌吗？
2: 我们重仓的是一定会的，
1: 一定会的。
2: 对，就是进入到我们的核心池的是一定会、嗯、我们要见到这个策略的实际的负责人，然后跟他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
1: 你们会问他哪些问题呢？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2: 这个比较复杂，对不同的策略会问的不一样。
1: 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主观多头。
2: 我们会首先看他的这个履历，一个成功的投资经理他肯定不是突然蹦出来的，
1: 是
2: 他的履历首先我们要有个了解。我们比较喜欢科班出身的，倒不是说我们排斥或者歧视其他草根出身或者说其他领域转过来的啊。
1: 嗯，
2: 科班出身的相对来说他的整个风控意识各方面会更健全一点，比如说、啊、主观的我们会问一些历史上的关键时点，他的表现怎么样，他做了哪些动作，他说的和我们事后还会跟他要那个时点的估值表做一一验证，来验证他说的和做的是否一致，
1: 是不是知行合一，是吗？
2: 对的。同时我们还会跟他管理的其他的几个产品，就是一般这个子基金管理人会给你推一个他的旗舰产品，但同时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类似的产品，那我们会把这些同策略的产品也会数据要过来做一些比对，看他的业绩是否一致，就是他的一致性如何，这也是判断他策略的有效性的一个方法。有一些策略他可能就只能做一支产品，他做不了多支产品、嗯、它的容量可能就这么大，
1: 有限。
2: 对， 对，所以这一块也是我们会经常去问的。其他的比如说像 CTA 的策略或者像量化类的对冲的策略、
1: 嗯、
2: 说实话就更复杂一些了。对，
1: 如果说是量化的话、嗯、你们会关注它的相关的一些背景，
2: 学历背景会关注，包括它的从业履历会关注，这两年量化公司变化也很多，
1: 是的，
2: 有些人员的变动等等，那你肯定首先要捋清楚它原来是从哪个派系，对吧？然后了解它的风格特征，
1: 嗯，
2: 然后再进一步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很难判断，他会说哎，我是某某大厂出来的，我是某某公司出来，原来负责这块核心的，但你没法验证这个，你只能先跟他要一些基础数据来看一下，然后再跟踪观察一段时间，这是一个逐步的验证的过程。
1: 量化也有派系啊？
2: 有的。
1: 什么样的派系？
2: 量化有纯数据挖掘的，鄙视任何主观的干预，也有基础，就是相当于是运用一些多因子模型，有经济学挖掘的基础，就是两类，一个是纯数据挖掘，靠硬件的迭代等等来挖因子、嗯、还有一类呢是金融学术派，可能更看重一些基础的模型，可解释的这样的模型作为基础，那它挖掘因子也会通过数据挖，但它是会两个相结合，这个要求会更高一些、
1: 嗯、
2: 纯机器学习的纯数据挖掘的这一类呢，有时候因子的可解释性很低，你没法解释它为什么好，同时它不好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这是两类派系，能把这两个很好的做柔和的呢，这个要求就会更高一些。
1: 是的，做得越好可能要求就得越高，是吗、
2: 嗯、对的。
1: 那什么样的人会关注会买 FOFO 基金呢？
2: 目前我们的感受是体量比较大的客户，
1: 体量，
2: 对，目前我们客户里面是以家办客户为主，
1: 家族办公室，
2: 对，他们是企业主，
1: 嗯，
2: 或者上市公司的股东，他们通过自己的一些原始积累至少实现了财富的自由、
1: 嗯、
2: 然后他们会想做好后期的这种财富的传承，他们有时候可能二代不一定愿意
1: 接班
2: 做原来的传统行业、
1: 嗯、
2: 他们可能会更多的介入到这个领域来，
1: 所以他们对于收益的要求
2: 他不追求那么极致的收益、
1: 嗯、
2: 至少在 FOF 这一块他可能自己会留一小部分仓位自己去搏一些其他的高收益、
1: 嗯、
2: 但是他大头的资金他是希望能够比较稳健的给他一个稳定的回报。
1: 那相比创造收益啊，我们也需要讨论风险管理，也就是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2: 嗯、
1: 徐总说到的风控非常的重要、
2: 嗯、
1: 怎么样去守住胜利果实。
2: 就像我刚才前面提过，在做 FOF 投资的时候，首先

0: 先事前风控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对你投的每一个资基金它的策略你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而不是简单的看一下它的过往业绩，因为给到客户看的肯定都是业绩非常好的，
1: 是，
0: 或者说至少业绩非常好的那一个阶段，那你要了解它的一个全面，然后你理解它赚的是什么钱，它是运气赚来的钱还是真正的实力，真正的有这种阿尔法。当然在这之前啊，你要避免踩坑，有一些不良私募基金或者说不良的管理公司它可能会造假，这一类作为投资人你要能够鉴别，首先它的数据要是真实的，它数据是不是托管提供的或者说有信任度的数据来源，而不是它自己给你提供的数据，这是一个。然后其次，像我们是在做我们入池里边的时候，我们是会要求他提供四级估值表，托管用印的四级估值表，如果提供不了四级估值表的这种管理人或者这种产品，你也直接可以 pass 掉，不需要浪费时间再看了，他提供不出来不管什么原因都可以 pass， 我宁可错过一个但我不能踩坑，这是我们认为你必须要在事前做好的一个风控管理。
1: 宁可错过不要做错。
0: 对。
1: 那未来呢，如果说FOFO啊它能够投更多的衍生品对冲工具，您觉得FOFO的收益风险特征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如果国内市场的衍生品工具更丰富，那首先作为 FOF 组合投资的话，它的体验感会更好，就是我们可以把回撤控制得更好，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估值期货还只有500、1300，比如说我有一个多头端是 A500 的，那我就不太好对冲，包括期权的这些品种也相对比较少，然后交易量也不是很大，在这一块如果能够未来监管啊，或者说我们的市场更成熟，可选的工具更多，那么我们的这个组合投资的这种投资体验感吧，就会更好。
1: 您相信万物皆周期吗？
0: 我相信我相信。
1: 您如何看待当前市场所处的周期位置？
0: 万物皆周期这个理论其实我是非常认可的，跟我们的这种传统的中国文化也是相，就是盛极而衰，整个世界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周期，不断的周而复始。具体到目前的市场，我们认为国内市场首先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复苏阶段，前期我们做了一些去杠杆的政策的工作，目前整个市场处于一个弱复苏，除了一些 AI 和半导体领域非常火爆，那其他的传统行业其实目前还在逐步复苏当中，但复苏的效果还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我们整体的货币政策我相信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还是相对宽松的，这是整个经济的周期的一个阶段，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具体到二级市场的话，我们也是认为目前还是在慢牛当中，虽然说市场最近这一段时间有一些调整啊，那我们认为还是它对前期涨幅过快或者过高的一些领域做了一个修复吧，对，整体处于一个慢牛阶段震荡当中。
1: 那您对未来的市场结构性机会怎么看？你们在选基金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个因素的是吗？
0: 是的，随着这一波如果调整到位，我们认为市场还是处于一个慢牛当中，整体二级市场还是有机会的。科技板块如果这一轮的调整比较充分的话，未来我们认为还是会继续有机会。传统的一些领域啊，可能更多的是看行业或者具体公司的投资价值，经过前一轮疯狂的叫炒概念，可能会渐渐的回归到更相对理性的看业绩，看
1: 业绩验证，
0: 对的，会更多的有一定的修复吧。
1: 那你们在配置上会做一些前瞻性的布局吗？
0: 配置上是这样的，如果说是多头类的，我们的母基金会一个比较均衡的配置，我们不会赌一个赛道这样的一个组合。但如果说是我们一些风险目标型的产品，会控回撤的这类产品呢，其实我们今年就已经配了不少的主观类的私募权益类的管理人，他们会通过自己的投资和研究的能力来做一个是仓位的择时管理，一个是板块的选择，我们会把这个工作交给我们底层的这种管理人，由他们来实现。而且经过这一轮的市场的波动，我们也更好的可以识别出哪类管理人他是真正的有这方面的超额能力的，哪一类可能只是运气好了。
1: 我们刚才也说到市场上现在公募私募加在一起有15万多只啊，对于一些年轻的朋友来说，他对于投资有兴趣，您刚才也说到了单一资产和策略是很难穿越周期的，很多年轻的朋友呢也想慢慢去接触到基金投资啊，如果听了我们这档节目之后也想关注FOFO基金的话，您有哪些建议呢？
0: 如果不是这个专业背景的
1: 嗯。
0: 朋友们，我个人先建议他们至少先要做到对这个基金行业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就是首先你要理解这个基金它是怎么运作的，包括它受哪些监管，哪些是真正的合法合规的基金，哪些是一些野路子的或者不合规的产品，其实都是有的。在国内市场，即使经过监管的打击之后，我们还会经常看到一些
1: 不合
0: 不
1: 规
0: 合
1: 的，
0: 规的宣传的东西出现。那首先你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补齐，了解这些基金是怎么运作的。第二步才是去理解每一类基金它的投资策略，它是赚什么钱。那公募基金也有不同类型的，有 ETF 基金，有的
1: 对，
0: 是主动管理的，对吧？
1: 嗯。
0: 也有的是主题型的基金。那你得了解。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来看这一行，
3: 左右下右。
2: 好，这一行呢，
3: 下左上。
2: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3: 这看不清了。
2: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3: 哦，
5: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4: 2013年的时候 ，CW 的这个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而到我们目前2026年，对吧？整个2026年的一个位置上已经可以看到，差不多已经回到了什么20%左右的一个占有，而后续它的一个占有可能会更高。原因点在哪里 ？CPO 供封装啊，还是那句话，工业富联它 CPO 的一个光交换机已经从10000台，可能说上修到50000台，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短时间之内能直接上修到这种幅度。其次，你只要出来，我就要，我不管你的价格，这个就是目前市场的一个态度。所以说这个时候本身硅光芯片高集成低损耗低成本优势加上供应的一个宽松，这个时候对于一些

0: 我们自身比较难生产的这些 EML 的芯片形成这样一个替代。这个时候，产业的格局是不是出现了转变？我们国家很多企业，CW 它可以去做，EML 它做不了。这个时候刚好 CPO 出来了，那你之前的技术储备你可以拿出来用的呀，商业化了呀，对吧？这个也是为什么说好多企业好像突然之间大家发现，它也是站在光里，它不是没有技术储备，而是前期的话，它就算生产低端的也没太大意义。而目前，它一个研发的一个高端的，它能够看到它的一个利润空间，资金其实才是研发最大的一个动力。而这个时候所带来的就是多种题材的一种叠加。而对于整个工封装，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是一个这种，之前是这种的插拔式的，而现在给它进行这样的一个集成。而集成的话，插拔式的，它需要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EML 的这些的，对吧？因为它的一个速率更稳，然后的话，像 CW 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传输距离短无所谓，长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整个那个效果上是不如 EML 的。但是供封装的在一起，不要跟我讲它距离的问题了，供封装。所以说，对于整个投资机会上的话，我认为的话，其实还是分四个点嘛。既然说是，整个光模块。这一块儿整个光芯片，那么高端的 EML 芯片、CW 光源芯片、硅光芯片，还有它的一个磷化银衬底。磷化银衬底是基石，但是磷化银这个衬底的话，基本上海外80%左右，我们其实只能分享20%左右。这种情况之下，巨大的国产替代的空间。所以说，真正想要去投、想要去看，就是人工智能的卡点是算力，算力的一个。卡点，对吧？它一个是卡，一个就是卡生产住在怎么送得出去，而送得出去就需要这些的一些帮助。而对于相关的企业而言，这些企业其实都是在，因为每个技术它不单，每个企业不单单是储备一种技术，都是有相关的技术储备，有一些经过的验证，有一些已经开始的高端产品的一个出货。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为什么把东山精密这个索尔斯也放在这里？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去年东山精密的话全资收购的索尔斯，索尔斯的话，其实像100G 的 ML 芯片，它在全球的一个级别是千万级的，然后再加上200G 的，其实也在放。所以说，很多企业如果说自身存在短板，他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买买买，买其他有技术的企业。而有些人说是东山精密成就的索尔斯。有些人说是索尔斯成就的东山精密，但实际上，我认为是这个时代成就的这些企业，当然也是这些企业给这个时代注入的更多前进的一个动力和活力。好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谢谢。
1: 好，谢谢史良。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我们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本场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我们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同步分发。也欢迎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小伙伴们在评论区下留下你的留言。也希望正在看直播的各位可以把目前你自己的直播链接分发出去，让更多的小伙伴们在最近、在今天、在这样的行情时间下里面了解更多相关的话题。今天是5月15号，证监会在2019年的时候设定每年的5月15号是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对于我们很多投资者来讲，开个玩笑讲吧，我们有时候不需要保护。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教育，甚至是更多的教训。不对，其实我们需要保护，但在保护是双方的过程。一方面，我们希望有更多对于我们而言的话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刚刚提到过的，热线电话、服务信息，但同时，我们自身对于自身而言也需要有更多的强大。我们从前试过怎样的交易方式，我们之后要去了解怎样的新的知识。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会聊到一个话题。我相信很多的投资者朋友至少听到过，但是我不知道在座有朋友们有没有去参与过 ETF，就所谓的 Exchange Traded Fund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再多说一句， ETF 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的玩法，对于每一位投资人来讲，你自己使用过多少，你了解过多少，市场当中有多少这样的产品。以前在节目里面提到过，5000多只股票，13000多只公募基金，但是真正 ETF 其实在市场当中才几百只。这些话题留给下面的嘉宾，掌声有请湘财证券总部首席投顾吴越给我们做分享。
2: 大家好，我是湘财证券投顾业务部吴越啊，很高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就是要聊一聊 ETF。大家对 ETF 这个品种，我不知道大家的了解是多少，因为像这个品种呢，在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其实真的开始发展起来是从2020年公募基金，想必大家应该经历过那个时候，也是我刚刚毕业入市的那一年，当时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新能源啊、白酒、医药、葛兰、张坤，当时的公募基金很火啊。然后在那个时候呢， ETF 这个指数的工具产品呢，其实就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慢慢发展了，到现在像 ETF 呢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啊最大的一个投资工具了。像大家应该会就是看一下啊，就经常会看到新闻报道，就是说哎，国家队开始进场了，我们可以发现像沪深300 ETF 啊、科创50 ETF 有很多的资金流入了啊，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这是啊这个国家队入场沪市或者要拉大盘，所以说现在新闻媒体报道呢会追踪啊像 ETF 的成交规模，然后像 ETF 的这个净值表现，还有就是申购赎回这种套利。所以说像 ETF 呢现在它的玩法是多种多样的，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带大家了解一下 ETF 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它是不是一个很复杂很难懂的工具，还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去投它。
3: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天空，
5: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你爸爸说加油，你干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4: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5: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像指数股 ETF 的应用场景啊，它的核心的特点就是低成本、高效率，追踪市场热点。像我们现在啊，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已经有3个交易所了，然后股票数量有5000多只，大家要去投的话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第二个，像我们现在对吧，尤其是新的监管政策上来之后，会发现针对业绩差这种对它进行 STE甚至是退市，这个力度呢是越来越大了。那究竟怎么去读懂个股，对吧？要从5000多只个股里面选出你喜欢的、你觉得基本面好的、真正有价值的个股，其实是很困难的。那怎么办？其实用一个最最简单的投资方式啊，也是最符合人性的。我们平时跟家里人啊，就是家长里短唠叨，就会说：“哎呀，中国股市。”上证指数从3600涨到4200了，这就是大家会觉得哦，这一波市场行情很好很好。那我该怎么去投呢？对吧？就会问有什么好股票推荐。但是其实针对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在这个行情下投沪深300 ETF、 投科创50 ETF、 投创业板 ETF 这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因为大家还要再回想一下我们入股市的目的是什么啊，可能是为了就是打发时间，也有可能呢是为了让自己的身家翻倍，其实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就是为了让大家资产保值增值。尤其是在我们现在中国社会啊，我在招商银行开的户啊，我问他我这个钱定存3年要多少钱，

1.5%，那可能我跑到南京银行定存3年多少钱？1.80%，就会觉得存在银行，它完全已经都赶不上通货膨胀的利率了。所以说，在前几年会有一个叫做红利策略的流行，在当时市场上发行了很多的红利 ETF，包括像投资红利股，像我举几个例子来说，像中国神华、煤炭、像农业银行啊，银行都翻倍了。还有像什么长江水电，从2014年一直涨到2024年，当时会很流行一个名词，叫做什么？叫做股息率啊。核心的逻辑是什么？我只要拿着这些公司，我不去卖出，只要这些公司不发生退市，然后股价呢稳定在一个区间范围内，不会发生暴跌，我每年享受它的分红。那可能有些个股分红3%啊，有年个股分红在5%，甚至有些达到8%。那这样子我就比在银行定存的这个利率是要高很多了。所以说这是在前几年非常流行的方式。那像我们回到 ETF 来说，大家还是要想一想，大家入股市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大部分的投资者啊，我也因为我们是证券公司嘛，对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其实哪怕在现在这个市场，从2024年9月30号到现在，大部分投资者会对市场就觉得好难做，感觉我自己买的票市场天天不涨啊，都在涨科技，都在涨创业板，我看好的个股都不涨，就觉得这个市场很畸形啊，然后甚至是亏钱会亏很多，就不懂了为什么在现在这种市场下还会亏很多的钱。所以说我们就是针对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实在搞不懂个股啊，分不清读基本面研报啊这种东西，跟不上信用的。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投 ETF 啊，像以前可能是投场外基金啊，买这种指数的基金，像现在呢就可以投 ETF。像 ETF，它具体还有很多好的方式，就是说配进跨境外资产资质啊。像前几年大家应该都知道纳指 ETF，从2023年之后就一直在往上涨，当时正好对应着我们中国市场呢，其实是在2024年9月份一直在下行。在当时会有很多人想要去啊，我要去买纳指算了，但是发现场外基金它是限制申购的，有些很多场外基金每天就申购100块钱。或者稍微多一点200块钱，那怎么办？其实像场内 ETF 跨境，就比如说像纳指 ETF 可以去申购，还有就是像前几年，应该说是到今年1月份之前，轰轰烈烈的一波黄金大牛市。我们可以回看黄金 ETF 的走势，从2021年之后一直往上涨。这个为什么我会记这么清楚？是因为当时是俄乌冲突的时候啊，当时刚开始爆发，我让我家里人呢就去买点黄金。家里人第一个想法就是，哦，我还要去买那种实物的黄金，那囤起来很麻烦，所以当时呢，就是让家里人去买那种黄金型的 ETF，然后后面我也就没管过了，他就慢慢的拿着，然后最后跟我说翻倍了，然后问我要不要走，然后我说我自己投黄金 ETF，天天追涨杀跌，投的收益率还没有

所以说，像投这种成本低点的指数基金，其实是大家参与 A 股市场分享到我们这一波慢牛行情的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像 ETF 呢，它的特点是什么？比起一般的场外基金有什么区别？它是可以像股票一样去进行交易。那我们像支付宝一样，它去进行申购赎回的。比如说，我今天下午3点前，我申购科创50相关的指数连接 C， 那我可能要到周一才能确认我的份额，周二我才可以去进行交易买卖。如果像以前啊，如果持有不超过7天，我去卖出，我会有1.5%的那种惩罚性的赎回费啊。虽然现在费率降下来，因为现在也是跟公募基金整个行业管控啊是有关系的。但是像 ETF 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大家可以像交易股票一样去交易 ETF 啊，早上9:30开盘后它去交易，然后到下午3点收盘之后呢停止交易，在这个期间呢可以去自由的交易买卖，同时呢它还可以支持申购赎回，这个呢就带来 ETF 另一种的玩法，套利啊。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拿国家队啊，经常会要去入市买，他们会去买什么？买沪深300 ETF， 买这个科创50 ETF， 就把这个 ETF 啊，这个溢价率拉得会很高。就比如说啊，因为像 ETF 呢，它是有两个价格，一个是我们平常在二级市场交易的啊这个市场价，还有一个呢是它的净值，这二者的差值呢就是所谓的溢价率。在国家队啊，在二级市场的时候，突然对吧，一波强力的资金去涌进去，然后这个股票这个 ETF 价格会短期拉得很高，就形成了2%、3%这种溢价率。那会有这种专业的投资者、专业的机构会发现，我如果就比如说一个沪深300 ETF， 现在我的价格拉到1.2啊，拉到1.2，然后它的溢价有3%，那这些专业投资者就会发现，我可以用低于3%的价格在一级市场去进行申购，然后申购来的 ETF 呢在二级市场去进行抛出，那这样子从理论上的收益呢，我有3%的收益，而且这个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套利，这个所以就是无风险套利。所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啊，它就会去进行一个无风险套利的玩法。不过这种进入的门槛要很高啊，它可能要100万起步啊，还有一些，但是如果大家后面对这个方面有兴趣啊，毕竟资金有能力的话，是可以考虑这种玩法的。还有就是像指数化投资，就紧跟指数嘛，大家会觉得像沪深300啊，像科创50会退市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像进行指数化投资呢，风险呢也相对是比较安全一点的。然后接下来像投资 ETF， 其实跟大家说的很多话其实就是投资指数，就是投资指数。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大家入股市其实大家最核心的目的呢，就是让资产保值增值，能够跑赢通胀，能够让大家的这个收益率可能一年啊，像现在今年这个行情可能可以拿10%甚至到20%啊。那像怎么办呢？其实就投资指数的话，就首选 ETF， 一个是管理费它比较低，比起一般的场外的开放式基金啊，可能以前是1.5%，那它的管理费率呢就在0.5%左右啊，1/3。然后交易费率呢，它比起股票来说又免收印花税，所以说交易费率呢又很减少，比起一般的开放式基金啊，它的大又远远少于它的申购赎回费。然后像交易迅速，就除了股票型 ETF， 无论是像黄金啊，还是像跨境型的 ETF， 都是 T+0的啊。会有投资者朋友就说啊，我想这种天天的这种来回交易波动，股票不支持的话，那我就可以其实在 ETF 里面也是可以去做的。然后还有就是投资分散风险，因为像一个指数啊，它就把很多的股票都已经放进去了，都已经放进去了。这个也就是带来第二，就是关于投 ETF 啊，究竟该怎么去投，这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你如果看好通信一个个股啊，通信一个个股，为了避免这种分散风险，会有人选择投10%或者投20%。如果要去投 ETF 的话，那可能最好是个股的2倍或者3倍。因为首先像 ETF 嘛，它本身就是分散了风险啊，分散了风险。那你投这个个股的话，它可能短期波动有10%什么，像很多 ETF 呢，其实每天的波动呢可能就是2到3个点啊。那这种仓位不重的话啊，这种还分散，就比如说

0: 啊，我资金啊，10%投这种煤炭 ETF，10%投这种通信 ETF，10%投电子 ETF，10%再投银行。那最后会发现，啊，买了一篮子，就相当于把全指数全就是这个整个市场上的这个指数啊，全买进去了，还不如投一个沪深300满仓进去，去慢慢的去跟着就行。所以说，这就带来第二个的，大家如果要去投 ETF 的话，仓位还是要重一点，啊，仓位还是要重一点，这是跟投个股啊区别的地方。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3: 谢谢。
4: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
5: 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
4: 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

低了。那怎么办？要获得一些比较能够跑赢通胀的怎么办？那就是去找股市里哪些企业分红比较高啊，股市里哪些分红比较高。同时呢，这又引入一个新的名词，叫做股息率啊，股息率。因为像有一些比如说像煤炭啊，像银行，在2024年涨得很高的时候，但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公司股价涨这么高会不会跌下来，它跌下来的话，那我拿的分红还不够股票下跌呢，所以就会引入来一个股息率。这个就是同时考虑了公司的估值还有公司的分红。所以说像股息率，就比如说啊，有一个股票它可能8%是非常高的，那就说明它处于一个相对低的位置，然后每年分红又很高，那很多红利的策略 ETF 呢，就会把这些公司调进去啊，这些公司调进去。那它的核心策略呢，就是挣公司啊每年的分红。这也是为什么从新的证监会主席上来之后，会大力的强调上市公司要分红，不能够你一个企业连续5年连续10年都是高盈利的，但是却 不分红。这个呢也是新国九条之后就明确强调的，这也是现在上市公司都非常注重分红。然后接下来呢，就行业 ETF， 这个呢就比较偏市场。像今年啊，这个是申万31个行业里面，从截止到5月12号，我们可以发现通信这个申万一级行业今年都涨了53%了，然后像电子涨了42%。如果就是在这个期间就觉得啊，我这个投资不知道投什么，对吧？会有很多的投资朋友问，为什么在这种行情下我还赚不到钱，甚至还亏大钱？我们可以看一下，像银行、像食品饮料、农林牧渔、美容护理、非银金融，这些都是经典的消费防守，消费防守板块。那像这些企业呢，截止到5月10号，这些申万一级行业还是在跌的。那投这些行业里面，你想去里面找一个跑得很好的个股去战胜市场，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是如果有些人站在通信里面随便选一个行业，只要业绩不是很差，基本上都可以跑赢沪深300。这也是在现在这个市场上，尤其是从2020年进入之后，我听的最多的一个名词叫什么？结构性行情。什么是结构性行情？5000多只个股，哪怕沪深300、科创50天天往上涨，但是有些个股就是往下跌，这个就是结构性行情。可能会有很多人说啊，以前贵州茅台绑就是强绑了指数，茅台不跌其他个股是不会好的。那其实像现在来看，像中继续创、像新一盛这些东西，就有点像当年那种走势。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2021年那个时候，如果不去投新能源，不去投白酒，不去投这种当时的主流板块，其实在当时那一波投资的感觉呢，其实不会很好的。像现在也是的，像现在也是。所以说像结构性行情未来有可能会改变吗？会变成5000多只个股天天往上涨吗？那大家一定要知道，大盘肯定会分掉的，不会像现在每天就涨1-2个点啊，科创50涨5个点，这种行情呢会更加的疯狂，更加的疯狂。然后像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像非银金融，就拿证券行业来说，很多证券行业它的公司的 PE 估值很低了，大家也都知道，像这种行情啊，市场成交额往上涨，证券的这个业绩表现财报呢应该是很亮眼的啊， PE 估值也很低。所以说在我们内部会有一些投资观点，就是说这个就是低估的啊，我就可以去投。那这个呢就是要看大家对于这种行业你的收益的目标，你是坚决抱定了啊，我不会在意市场可能1-2个月、2-3个月这种市场的波动啊，哪怕有些个股在这个期间已经翻倍了，通信呢天天往上涨，站在光里啊这种话来说，你能够做到坚持坚守这个行业啊，坚守这个个股来说，那也是可以的。这个就取决于个人的投资风格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像跨境 ETF， 跨境 ETF 呢，像今年有一个非常火的词，火的 ETF 啊，大家想必也都知道，在新闻媒体上看到中韩半导体 ETF。大家知道没有，像今年中韩半导体 ETF 已经翻倍了。就从为什么它能翻倍，它投的是什么呢？它投的就是存储啊，把中国的存储企业、把韩国的存储企业、把美国的存储企业加起来，这就是中韩半导体 ETF。
大家可以看一下，像三星电。

0: 电子 SK 海力士，我们国内的蓝启科技、香农新创，还有就是像江波龙，还有像美国的这种美光科技，这种涨得有多疯啊？全部都在创新高，历史往上走。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3: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1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我们要知道是什么呢？就如何去投这种东西呢？对吧？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个市场是处于一个什么市场？半导体的大周期啊，在2022年和2023年的时候，半导体整个板块是不景气的呀。当时会有很多人说：“哎呀，半导体这个东西太垃圾了。”2020年、2021年、2023年，整个企业这个营收啊、净利润在下降。2024年，基本上半导体已经逐渐的脱离了这种底部，在慢慢起来。我们要知道，半导体整个板块来说，它可能就是4年到5年一个大周期。那会有很多投资人问我，现在这半导体这个究竟能涨多少？我也只能说不清楚。但我们只能说，从宏观的策略看，半导体现在正处于一个上涨的最疯狂的时候。因为从2024年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已经过了2年多了，现在就是一个最疯狂的时候。要说泡沫，这个就取决于大家怎么去定价了啊。因为像一个行业的周期顶点，基本上都会处于资本大量的流入，然后企业呢也受不了这种下游的这种需求旺盛，开始纷纷的扩产。像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已经开始扩产了，啊，那这个呢，其实回顾一下的话，2020年的当时光伏企业也是在光伏硅料组件在顶峰的时候，很多企业在开始扩产，最后呢结果就是，但是大家去投资的话，对吧？会有很多投资朋友去投资的话，他就会说，究竟能涨多少？我的答案是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因为大家如果在市场摸爬滚打很多年了，就会知道这种趋势啊，不是等出来的，是很多人参与进去之后才能感受到的。等真的发现已经到顶点的时候，都是往回头看，可能2、3个月后，这种从高点往下跌，跌30%、跌40%的时候才知道，哦，结束了。但是如果不参与进去的话，就永远不知道，就可能永远都是在外面就只能看着看着。然后像一些具体的代表性的跨境 ETF 呢，就是在这边，就是在这边，大家可以去拍个例子啊。所以说，像投资这种跨境型的 ETF 啊，无论是行业 ETF 还是策略 ETF， 最核心的逻辑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信不信啊？对于这种行业的投资策略，信不信现在是处于一个半导体的周期？然后像纳指，对吧？纳指我们平时，纳指永远的神啊，对吧？用一个就是不正经的话，因为为什么会觉得纳指这么涨得这么好，就是发现从2020年之后，我们 A 股股市在往下跌，它还在往上涨。在这个期间中，会有很多人说纳指已经泡沫了啊，纳指已经是处于一个顶峰了。这种话我从2023年过年后一直听到现在，然后包括像特朗普登台之后，纳指就是内部暴跌完之后嘛，会有很多人觉得从此不行了，但是最后发现又开始创新高。现在质疑的观点呢，又声音又小了。这个就核心怎么说呢？就取决于大家自己对于一个指数，对于一个指数的判断。就比如说像我们投一个，尤其像投一个国家的这种股市的这种宽基指数，其实呢，大家就是核心呢，就是要对他们的资产去进行分析。然后接下来就是像债券型的 ETF。这也呢也是一个投资债券的。像今年我们可以发现呢，从今年1月份，我们的10年期国债利率呢在疯狂的往下降。在当时我们的一开始判断呢，今年可能会处于美林时钟的一个债走熊 鼓走强，但是现在。

0: 们会发现股债汇全部走强，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现在已经到了从 7.2 啊，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从 7.2 一直掉到 6.8， 然后像我们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十年期国债啊 1.74， 然后像现在股市我们也不说了，对吧，在所有人都在看空的，就是一边上涨一边恐惧中，从3600已经涨到4200了啊，已经，所以说像现在来看的话，这种我们国家处于一个这种三个市场全部走牛的状态下啊，那其实现在没有很多人会觉得啊我要去投债券啊，因为可能债券它也是在往上涨的，但是收益率呢可能比不上股票了，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有这种存在啊，有这种存在。然后接下来呢可能就是像货币啊，货币型的 ETF， 这个呢像货币型基金啊，以前最出名的是余额宝啊，以前有3%这种利率，像现在呢已经跌破1%的大关了，这个呢就是进一步的提示我们啊，提示我们在当下这种利率在不断走低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让资产去保值增值。以前可能还会说楼市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很多人提了啊，现在没有什么很多像国家啊这种资金啊蓄水池资金能投在几地方，就是四个大地方，股市、楼市、汇市、债市，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一下这些钱现在应该 投向哪边，流向哪边啊。那最后就是跟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最后怎么投它，像我们从全文灌输来讲的话， ETF 它就是一个工具，跟股票一样没什么特别大的差别，最简单一点可能就是一个代码啊。那背后是什么，投股票投这种 ETF，你首先大家可能要去看它的成分股是什么啊，像成分股是什么，像这种比如说像通信 ETF， 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前十大重仓股是什么，可能像现在很多都是中低续创、新一盛啊这些。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那大家可能平时要去投这种新一盛吗，会去投这种包括像宁德时代这种吗，太贵了呀。还有像科创板啊，可能像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涨得好的股票股价都是非常高的，买一手都是要5万块钱甚至6万多块钱往上走啊，像中低续创嘛它已经可能要10万了啊，您的时代就也不提了，买一手这成本很高，万一涨跌波动对吧，想要摊平一下成本再搞压力就很大，那怎么办，其实投 ETF 就可以了，像锂电池 ETF， 像通信 ETF 这种啊，就是1-2000、3-4000就买进去啊，这种就可以了，就可以享受到这种通信板块的上行，没必要去花这种10万块钱、啊、去投一个个股啊。所以说像现在投 ETF 的话呢，就是好处就会在这边，就是资金啊规模比较小的话也可以方便。那第二个呢就是投资理念上，投资理念上像投 ETF 其实就投指数一样，想要收益率更高一点的话，就是仓位呢还是要重一点，像个股你可能10%买进去，那你看好这个行业来说你可能20%买进去，因为像投个股嘛，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肯定会了解一下这个行业究竟赚不赚钱啊，对吧，我们就像当年投光伏一样，为什么光伏这种像容积率能这种会涨得那么高，是因为他们产品的价格在往上行嘛，在当时如果哪怕不投这些个股你投这种指数基金也能赚很多钱啊。所以以上的话就是啊今天分享全部内容啊，希望通过这个了解帮助大家了解啊这种 ETF 究竟是什么，该怎么去投啊。
1: 好的，谢谢吴越。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三场活动我们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本场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今天一上午的投资报告会的网络视频直播我们即将结束，是的，即将结束。每一次在跟网络视频直播上面的小伙伴们，跟汇正财经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的很多小伙伴，在这个时间点打招呼的时候有一点不舍，但是说实话不管在节目里面还是在活动现场，我相信所有朋友应该都听得很仔细。2026年我们要做更多的活动，不知道各位感受到了没有，在今年上半年到此刻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三场巡回之旅都做完了，下半年我们

争取还有更多的活动。我们也希望有更多正在看直播的小伙伴们能够有机会到现场来，来参与我们待会儿不做直播的圆桌互动环节，也包括说下午我们去参访的上市公司。虽然任何一家参访上市公司不做投资建议，但的确对于每一位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有机会走到现场，参访公司，直面董事长、董秘、正代这些。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可能只是字面上面那些理解，但是碰到现场的时候，他们又在做什么？他们会现场交流什么？聊什么？以及我们面对每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如何？我觉得对于很多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都是一次蛮有意义的体验。下次活动早一点举手报名到达现场，好不好？那么跟现场的小伙伴说一声，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的网络视频直播的收看，好吗？学会之旅，我们下一场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

0: 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

0: 远超于成本控制。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Z 时代办公体验的这个调研显示，Z 时代作为职场的主力军，有79%的这个世代的人群是认为在办公室工作更加高效的，但是呢，却只有11%的人是满意现在的空间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另外一个调研是来自于我们第一财经的，第一财经发起了一个调查，专门来研究一下 AI 时代年轻人理想的一个职场。那我们收到了超过4000份的问卷啊，那这个调研里边就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发现，就是办公室的氛围呢，成为了年轻人择业的第三大要素，就是整个择业的这个选择项里边，办公室的氛围变得非常重要。那么年轻职场人他也不再把职场设为一个层级分明的一个科层的组织，而是更加期待灵活的协作啊、情感的共鸣，包括自己的成长空间等等这样一些概念。那么年轻人显然也期待在更有温度、更能激发潜能的环境当中来找到自己喜欢的、热爱的这些工作。所以说现在大家不是不想上班，而是不想上没有价值的，或者说是不喜欢的那样的班。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讨论这样一个办公室话题的一个开始啊。那第一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想要问一下 Maggie，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这2年的这个办公室，其实跟5年前，比如说疫情之前相比啊，包括和甚至10年前相比啊，有很大的变化。真的有很大的变化吗？具体在哪些方面？
1: 其实我觉得，在整个的一个办公空间的发展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从这种，最早的 L 型的工位，然后到了一字形的这个空间，就是我们从个人空间来讲，到今天大家来去讲灵活。那刚才文杰你提到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新生一代来讲，他们更讲求这个办公空间的温度也好，这个空间的体感是温暖的，这种交流性也好，其实你会发现。大家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是，其实它有它的外部环境的，但是你也会发现他们在不断的去看，是把人当成一个空间的一个主体会更多一些。
0: 这个办公室的空间随之也会产生一个变化。
1: 人性的或更多吧。
0: 温度这个点我感觉还是挺重要的。
1: 当然。
0: Frank，你觉得呢？从设计师的这个角度来看，真的有变化吗？
2: 我们觉得办公空间的演变其实永远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一个过程，就是。疫情其实也催生了大家对于这个远程办公的一个接受度，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去非常自如的去出差，所以我们很多的汇报沟通可能只能通过线上进行。那么大家越来越适应说居家办公的一个形态，但是越来越到后面呢，大家会发现说其实这个居家办公的这个形式呢，不利于整个企业的一个发展，因为很多对于企业基业常青来讲的很多的这种要素，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很多这样的一些互动的形式啊，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啊，对公司的归属感，包括说一些创新的 idea 的这种发生，其实都来自于一些线下的一种无意识的或者说是没有规划过的一个临时的一些碰撞跟沟通。所以现在的很多的企业会发现说，哎，我们是时候要把员工带回我们的办公空间当中来去。对，而且呢，我们认为说现在一个办公空间其实。已经从以前一个单纯的说满足我们的一个工作需求的场所，变成了说能够促进大家个人或者企业发展的一个空间。这是我们觉得说现在的办公空间带来一个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1: 效率提升了，因为激情是一个催化剂，然后它让空间的这个就是它，因为大家突然发现科技的进步可以会带来我们所有人的沟通更高效。那么。做了减法之后，大家很容易说我居家办公，但是突然发现这个居家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线下的这种互动式的，因为年轻人希望被看到。那么年轻人，包括我们从老一代，对吧，也要有 coaching 的一个空间，要去教育，要去培养下一代的人。其实年轻人也需要被领导看见。那如何看见？因为线上是很不，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线下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机会，大家会碰撞。刚才 Frank 讲的就是他的一些协作呀，那我怎么这样能够让这个效率能够提升啊？是来自于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和连接的。
0: 等于是有可能一开始疫情倒逼了大家来做远程，然后发现原来在线下办公空间当中的一些任务型的工作啊，好像不需要在线下空间了。但是在这个水退下去之后，反而是一些真正在这个实体的空间当中很重要的一些点，比如说两位刚刚讲到的协作也好，啊，包括一些沟通啊，包括是一些很隐性的、比较随机的一些部分，其实大家的这个重要性逐渐
2: 就
0: 被大
2: 凸
0: 家
2: 显
0: 发
2: 出
0: 现
2: 来
0: 了，
2: 了。是。
0: 所以在这2年会有一个企业希望大家回到办公室的这样一个回潮。
1: 对。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其实大家在想一个企业的文化是如何去渗透到员工的。
0: 文化。
1: 对，文化本身其实是空间去重塑的是人的文化，对吗？那 文化本身是代表是什么？其实是我们讲一种文化的时候，是大家的员工的这种

0: 种行动吧，或者那这样的每天的这种活动，其实塑造的本身才是空间的一个定义，就是我的公司的文化是什么呀？是开放的，是热情的，是交流型的。那么这些本身，我觉得也是从公司的老板来讲，他也期待看到文化的一个催生，然后能够去界定品牌本身，这个企业本身的一个未来。
1: 空间和文化这个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那这个我就想，请 Frank 从设计的角度可以展开来讲一讲，因为这个概念好像大家都能够意识到这两者是相关的。但是如果从设计的角度具体而言，比如说一个办公的空间，为什么有的人进去觉得这个公司的氛围有可能有点压抑，会让人焦虑，但有的公司的这个空间的氛围让人觉得是比较轻松的，或者说是能让你有创造力的，这个从设计当中来看，到底有没有一些讲究？
2: 当然啊，就是我可以援引当初我们在2011年设计腾讯滨海大厦的时候，他们腾讯办公规划组的领导跟我讲了一句话，他就说我们为什么要盖自己的总部大楼？租赁的楼跟自己的总部大楼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自己的楼可以传递我们公司的一个品牌形象，跟我们一个企业文化，这是他认为说盖总部大楼最大的一个点。那么您刚刚讲到说不同的办公空间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不同的心理的体验跟暗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办公空间设计时候最关注的一些点。比如说，像很多人觉得在办公空间里面比较压抑，他希望一个比较舒适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有这样几个点吧。因为现在的特别是外资企业的这种办公空间啊，他们非常多的追求两个不同的认证，一个是 LEED 的认证，代表着我们对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这个承诺；另外一个是 WELL 健康建筑的一个认证，代表着我们对这些空气啊、这个声音啊、采光啊，所有的这些健康的环境对员工的一个生理跟心理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认为说，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比较让大家安逸的一样办公空间的话，可能有下面这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讲的比较多的这几年，轻自然的设计。能够有一个自然的采光，有非常良好的一个室内的植物，有很多的这个视野的交错，这个可以帮助大家在这种比较激烈紧张的一个办公空间里面，带来一个身体的一个舒适的一个愉悦度，可以降低他们一个缓解这样的一个情绪。就像我们设置的那个斯邦威里斯 CBRE 上海的一个办公室，他在里面就做了很多的这种绿植墙，很多室内的绿植。他们的工作节奏其实非常的紧张，但是员工在这个空间里面的办公还是觉得体验是非常舒适的。就第二个点，可能是一个
0: 忽视的是吧？
2: 对一个生产的一个设置，就是原来大家可能会比较忽视这样的一个点，那么我们现在发现说，一个嘈杂的办公空间，或者是一个相对太安静的一个办公空间，都不会有利于大家这个工作效率的一个提升。
1: 太安静也不行。
2: 太安静也不行，大家会觉得非常的孤独，
1: Yeah.
2: 大家会觉得说非常的这个，
1: 不敢
2: 对，就没
1: 忘
2: 有这
1: 身
2: 个效率。就是你看现在我们做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办公空间，比如说我们以前做的拜耳的这个办公空间，它在2016年的时候开始推广全面的一个100%的共享工位，就把所有的个人的办公室给摒弃掉。全部做成开展的办公空间，但这样的一种形式下，我们反而要更多的关注这个声音的设计。我们其实更多的还加入了一些白噪音的设计，让大家在这个开展的空间里面还是有一些私密的感觉，可以有大家专注的这个办公。这个其实也是第二个点。那么第三个点呢，其实是让员工有更多的一个选择的权利，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开始推进这种100%的灵活的工位。其实我们跟员工讲的话是说，我们不是让你放弃自己的一个固定工位，而是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在你的办
0: 基
2: 公
0: 于
2: 空间
0: 需
2: 里
0: 求，
2: 面去办公，对吧？你可以在露台上，你可以在茶水间里面，你可以在这个沙发上面，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展你个人的一个工作。当然，这些工作也都需要相应的一个设施设备，包括我们的办公家具，甚至你一些企业的文化，包括你的管理模式的，可以有相对的一个支持。
1: 刚刚 Frank 和 Maggie 这个分享，我觉得非常清楚啊，就是把我们原先觉得有关联的，就是这个空间和文化，甚至是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之间的这个关联，用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指标，或者是甚至是有些专业的认证，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让他意识到这个东西确实是可以去提升，或者是应该去关注的。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门生意嘛，就要考虑一下商业的这个层面了。其实刚刚 Frank 已经提到一些点了，这个东西你要去做一个好的设计，要做。

0: 透明的这样一个形象。
1: 嗯。
0: 同时呢，他在这些互联网公司对人才的强烈的竞争的压力下，他必须要保留好这些人才。那么他凭他们的这个棱角
2: 管理，
0: 现在更多的是希望说能够提升他们这个创新意识。比如说我们给这个浦发银行设计过一个科技部门的一个办公空间。
1: 嗯，
0: 其实我们在茶水间里面设置了这样一个阶梯式的一个分享的共享的空间。后来我们去做回访的时候，他们说这个空间是最受年轻员工的欢迎的。
2: 是，
0: 为什么呢？他们会用这样的一个空间邀请一些行业的大咖做一些这种专业知识的一些分享，可能每个月都会有这样的一项分享会，就是金融公司的员工，他们非常期待能够被资深的员工去 mentor 去指导，去学习到更多专业的知识，提升他们在职场上的这个竞争力。所以我们的空间可以帮助他们提升这样的一个性质。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最近这五年我们的发现其实跟你这边也非常像，就是我们开始慢慢的去服务一些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我们以前可能没有意识到的这种科研类的、医药类的，包括一些制造业的公司，比如说这种长飞光纤，或者说联影医疗，梅花我们也一直在做，对对对，就是他们这些企业，就是说我们以前说德国的制造业为什么这么发达，因为他们有全球一半以上的隐形冠军的企业都在德国。那么我们这两年发现说，在中国制造越来越走向全球的时候，我们中国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这些隐形冠军。
2: 是的，对，这个你刚刚问我就想起梅花。那他们是全球领先的氨基酸的生产企业，已经是 number one 的。但是在这个企业来讲，作为民营企业，他们有自己的这个理想和意愿。
0: 对，
2: 他们的意愿是我们要全球化，我们要做全球领先，所以他们要吸引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人才。那么梅花在那个集团，他们的整个的平均年龄只有31岁，非常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他们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化学专家，然后加入到他们企业，因为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是智能制造的专家，他们的工厂是几乎没有什么人的，都是靠这个就是我们的智能化去来驱动整个生产车间，他就需要最优秀的 engineering 的人才来去服务他们，所以在梅花他们也用了就是用我们 CUK 所有的家具，然后那个设计用的是 Gensler。那么他们打造的空间，希望是让这些年轻的人才在这里找到归属感。然后我们非常有幸的去参观他的园区的时候，他们的一个31岁的一个年轻女生，她负责公司的并购。然后你知道他们并购了谁？他们并购了麒麟啤酒。然后她告诉我说：“Maggie，当麒麟的日本团就在做这个并购的时候，他们来拜访这个空间，他会意识到说，哎。”我们这个团队的活力和对空间的这种有质量的这个呈现，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国际化的一个企业和他们对未来愿景的一个渗透。所以麒麟当时那么多的甄选的人选择了跟这个梅花去合作。
1: 听上去是一个离得非常远的一个并购，但其实是因为到了实际的现场，
2: 他们要
1: 认
2: 做
1: 同了这
2: 考
1: 种
2: 察。
1: 企业的这种文化。
2: 是的，
0: 对。
2: 对。
1: 刚才就 Maggie 和 Frank 分享的这些案例，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啊！就是，讲到了不同类型的企业，
2: 是。
1: 但其实连在一起的话，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吸引人、留住人。不论是留住你的这个客户，还是要这个吸引你的一些新
0: 员
1: 的
0: 工，
1: 人才，
2: 没错，是
1: 都是
2: 的。
1: 在这个环境、这个实体的环境能够让大家留下来，让大家愿意在这个地方工作、讨论，或者说是甚至是交流一些工作以外的这些问题啊等等的，都是因为在这个空间让大家舒服，让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创造力能够迸发出来。
2: 是的。
1: 所以，凡是在这个方面对人非常看重的这些企业，不论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经营的性质，或者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甚至是我们原本觉得好像是对办公空间就是过去比较保守的那些企
0: 对，
1: 业，反而现在是有很强的这个，
2: 更愿意去投入的，
1: 刚刚两位其实把这个哪些企业或者企业为什么愿意去花钱去投入更新空间的这样一个动机，或者说是这样背后的这样一个逻辑讲得非常的清楚了。那我其实还想稍微追问一下，尤其是问一下 Maggie，因为刚才讲到那些是大家为什么愿意去这么做。那我知道，比如像 Steelcase 包括 Gensler，你们做的时间非常的长有很长的这个历史。那在历史当中，是不是真的有，比如说有些企业通过了一些看上去非常简单的、明确的一些办公空间的提升，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的，提升了员工的 我们不管是创造力也好，甚至是公司的业绩也好，包括是这个工作的效率也好，有没有这种非常直接的这样的一些案例，或者说是历史当中的这些故事可以分享的？
2: 其实我可能不有的，有的我不太方便说他们的名字，
1: 对，
2: 因为牵扯到有一些保密。但是就是企业来讲，就是感受到，当你去到一个好的空间，你会发现他们是有活力的。当我们到了一个空间里面，你会刚才 Frank 讲说，原来的这个。

0: 空间的造型是来自于规则。
1: 嗯，
0: 那么领导如果他是希望是员工是按部就班的在里面去这个束缚的，那么这个空间是没有这个能量的。
1: 嗯，
0: 那当时我记得我印象中有一个老牌的一个那个跨国公司、跨国企业。那这个老牌跨国企业当时呢，它的这个整个的空间，就是 even 它整个的这个它是很保守的。然后老板间的外面呢，他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沙发的工位。
1: 嗯嗯嗯。
0: 就是很漂亮，花了也很多钱，但是呢，它的整个来讲，其实我们说这是一个综合的元素。当时这个老板呢，他不喜欢人在他外面，
1: 啊，
0: 那么也就说那个地方永远都是灭灯的，
1: 嗯，
0: 然
1: 很
0: 后
1: 好的一个休息的空间，
0: 就是或者协作的一个空间。你
1: 嗯，
0: 会鼓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从领导力来讲，你更希望去把它放到说我来去诊脉一下现在公司的一个情况，员工的一些感受。
1: 是，
0: 那么当时的，就是作为那个来讲，那个老板当时就把那个周围就把他那个灯关了，意思是我不太喜欢你们过来打扰。
1: 嗯，嗯。
0: 但是几年之后呢，这个空间，这家公司或者说这个研究院就退出中国。那我拿 Steelcase 举一个例子，那我们在我们的大激流市的那个 Grand Rapids 的这个 campus，因为我不方便提别人的名字，
1: 嗯
0: 我们就讲我们自己。那 Steelcase 是以创新为基础的。我们必须要去想，感受到是，哎，我们每一个场景的以这个，我们有很多的猜想，
1: 嗯嗯，
0: 但是印证猜想只有通过你实践，
1: 对，
0: 所以我们会在我们有一个领导力的空间。
1: 嗯
0: 那么这个领导力的空间呢，就是我原来 CEO 都是坐在办公室里的，但是 Steelcase 所有的这个行政团队是坐在外面的。
1: 嗯嗯。
0: 那么他们只会在需要的时候，比如视频会议的时候，他才会去找一个单独的一个房间来去参加视频会议。然后在不需要的时候，他就走出了这个办公空间，他
1: 嗯
0: 跟所有的员工都坐在一起。
1: 嗯
0: 所以你是可以，就是我带着我们所有的人去我们的总部的时候，我们的客户是可以直接跟我们的 CEO 交流的。
1: ，OK，嗯
0: 那么这样的一个，然后甚至我们 CEO 是把最新的家具的产品的这个当中，他会自己试的。
1: 嗯，
0: 我记得印象很深，当时升降桌的这个测试，他会自己感受，他能不能够很好的去反馈我在多长时间，我愿意去做调解等等。那么只有这个样，经过一个自己的一个实践之后，你才会放心的投入市场，或介绍给你的客户。
1: OK，
0: 所以，那么对于这个来讲，就是 leader 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公司是不是有能量，其实是有关系的。
1: 嗯，嗯，
0: 那么空间本身的搭建，我是把它封闭起来，还是我把它开放出来？其实对于说我们大家之间的交流的屏障的一个设置或者拆开，其实它就决定了你是一个开放型的一个企业，还是一个不太愿意我们去做交流的企业。
1: 嗯，嗯。
0: 那当你去封闭的时候，你可能必然跟市场的连接就会很远。
1: 我觉得这
0: 但
1: 个非
0: 是，
1: 常的精彩，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我们一样，就是拆解了一下这个，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一些，就是我们商业报道里面经常用的词啊，比如说组织架构、企业文化，到底实际上是指什么东西？其实就是在这些空间当中一些细节当中
2: 日
1: 体现
2: 常
1: 出
2: 的
1: 来。
2: 行为模式，对，他
1: 对
2: 的行
1: 对，
2: 为
1: 嗯，
2: 是，
1: 包括就是其实刚才两位尤其提到了一些这个公司，我觉得那些愿意改造空间的公司，他们都是怎么说呢？就是从好的意义上来说，挺有企图心的，他们希望能够吸引更最好的人。对吧？然后它这个
0: 是
1: 空
0: 的。
1: 间其实是也是不仅是对客户的一个招牌，也是对这些人才的这个招牌。我觉得这个点非常的重要。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6: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7: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8: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7: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8: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7: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9: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10: 我们这个新生一代来讲，他们更讲求这个办公空间的温度。
11: 我们认为说，现在一个办公空间变成了说能够促进大家个人或者企业发展的一个空间。
10: 人的力量是应该在空间里面最大化的。
11: 这样的办公空间其实是满足大家公平权跟这个选择权。
12: 出门上班的这个意义不应该只是一起去打卡，而是应该在一个对的空间里面遇到对的人，然后来做有价值的事情。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一门生意。那这几年呢，人们很快就接受了在家办公或者在咖啡馆办公这样的一些新的工作形态。大力推广这一类灵活办公文化的欧美科技大公司，其实这几年却一直呼吁让员工能够回到办公室。这其中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租金，甚至是防止员工摸鱼等等的。但是办公室的拥护者们还经常会说一个点，就是线下的空间能够让人更好的协作。那当远程咖啡馆甚至在家办公都成为常态了，那人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回到办公室？那企业又如何能够让员工发自内心的愿意早起通勤进入办公的空间里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怎样才能让人主动走出家门，心甘情愿的挤地铁上班。那这背后又有怎么样的生意经？那首先呢，还是欢迎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和他们一起来破解一下这个难题。第一位，我们欢迎的是 Steelcase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刘倩 Maggie。 你好 Maggie。
10: 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Maggie， 来自 Steelcase， 这是一家领先全球的一个办公空间解决方案的公司啊，非常荣幸有机会跟文杰一起探讨。
12: 那第二位呢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 Frank， 你好。
11: 哎，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大家也可以叫我 Frank。 Gensler 是一家1965年成立于旧金山的一个建筑设计事务所，我们在国内被大家熟知呢，是因为是我们作为一个上海中心设计者的一个身份。
12: 而且其实两位刚才经常提到一个词，就是有创意的年轻人，或者是很有活力的年轻人，在这个职场里面，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比较好奇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对于这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办公空间的一些想象或者描述，整个这个氛围或者这个气氛，大家能够大致能感受到，就是那种比较轻松的活泼啊，或者是我们说比较有活人感的那样一些空间。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有一个比较矛盾的点，就是从我们前面就开头讲到的那个关于 AI 时代的这个职场的调研当中，大家又会提到说这个年轻人他们在管理方式上面同时又希望能够层级清晰，知道我哪件事情应该找谁，怎么来决策。但另一方面呢，他希望就是在合作当中又希望是扁平的、协作的、比较平等的。其实就是他们在做事当中是有既要又要的那样一种需求的。我们知道就是两位在这个一方面在实际的职场当中是不是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方向或者这样一种氛围。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从这个办公空间的这个话题当中切入。空间是不是能够满足这样一些就是多层次的，其实在这个大的公司里边还是挺复杂的这样一些职场的需求。
11: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矛盾哈，这只是一个说就是一个年轻员工对于他职业发展的一个规划当中的一个二元论。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疫情期间其实做过一个 Gensler 在全球做过一个调研，就是好吧，大家都在居家办公，那么你最怀念办公室的点是什么？
13: 是什么？
11: 那么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年轻员工讲的，就是我在办公室里面受到资深员工的指导，是他们最怀念的一个点。就我也非常喜欢这样，我们是一个创意公司，对不对？但是我如果不出差在办公室里的时候，我经常喜欢在大家工位边上转来转去，看看大家在干什么。然后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跟年轻的员工讲说，哎，你这个方向大概是偏了，应该怎么样？我觉得这种随时随地来自于资深的员工的一些指导，非正式的不经意之间的指导，是帮助他们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个工作效率，因为他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第二个就是说可以帮助他们学习到更多的一个专业知识，这个也是他们刚刚讲的说为什么要有层级分明，因为他们来自于资深员工的很多的直接的这个指导，是帮助他们个人成长的一个最快的最好的一个途径。那么你在居家办公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任务式的，对吧？我5点钟要开个会，我可能3点钟开始准备这个 PPT， 然后4点的时候大家放在一起拉所有的人，5点开始开会，完全是一个目的性的，完全是个有意思的一个活动。那么他在早上9点到下午5点之间的工作是不是有效率，是不是这个方向正确，其实我们是看不到的。那么他的效率其实不是最有效的，只有你在办公空间允许你们做很多这种非正式的沟通跟交流的时候，他的这个效率其实反而是往往是提升的。那么第二个他讲到扁平化这个工作协作，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点，就是现在的办公空间所有的家具啊，所有的设施是其实是满足大家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公平权跟这个选择权。你随时随地可以在所有的办公空间里面去工作，员工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非正式的沟通跟交流，去触发他们很多这个灵感的一个产生。那么这样的空间就需要相对比较扁平化的一个办公空间，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办公空间里面去沟通去交流。我们也提供很多这种非正式的这种办公场所，你有个好的点子，你不需要去花10分钟去预定一个会议室，然后去找到这样一个会议室，你这个 idea 可能已经没有了。你就是需要有非常多的在你这个办公工位之间的一些非正的讨论空间。我们有个好的点子，我们可能就马上抓了几个人在那边用个白板，可能写完以后大家拍个照发出来就是会议纪要，对不对？那么回去你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好的 idea 去反思发生。所以我们觉得说一个好的办公空间其实完全是说根据你的企业的一个业务属性，包括你的一些实际的需求，我们是定制化的去设置这样的一个空间场所，提供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定制化的一个设施跟设备，才能够帮助他们有效的促进他们的创新，激发他们的沟通跟交流。
12: 我觉得这个点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包括就是其实我刚刚一开始听这个Frank 介绍的时候，比如说年长的这个员工对于年轻员工就是一些可以说是非正式的一些指导啊等等的，我还在想那现在年轻人不是都不太喜欢爹味吗？
10: 是的，
12: 对吧？但是其实刚刚又听你讲了这个，其实跟这个所谓我们讲的这个爹味还不太 是一回事情，是吧？
11: 我们觉得管理层啊，管理这个点对我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责任，
12: 嗯，
11: 而不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12: 嗯，
11: 对吧？我觉得就是我们有义务可以去教育教导下一辈，让他们尽快的成长，做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工作，那么这个企业才能够更大的去发展。
10: 现在你知道吗？我不敢，
12: 嗯。
10: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再稍微跟 Fred debate 一下，就是我们很希望，就我们认为这个事情是会发生的。
11: 对，
10: 就是对于这个老一辈，对于下一代的这个扶持也好 ，mentor 也好，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听到的，就或者说他们能够及时感受到。但是年轻人不这样想，
12: 嗯，
10: 年轻人会认为说你在 interrupt 我，
12: 嗯，
10: 你凭什么来指导我？你已经过时了，你已经那个什么了。所以其实我很认同 Frank 刚才讲的一点，就是其实你是要设计这样的偶遇的，
12: 嗯，
11: 对。
10: 而这种设计中的偶遇是来自于你如何理解空间里面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制造的偶遇是让这种是潜移默化当中让他们觉得是更能接受的。
12: 嗯，
10: 因为年轻人他 get bored， 他很容易就很厌烦。
12: 嗯，
10: 因为他有很好的工具，他有这个信息的这种不断的穿透。
12: 嗯，
10: 然后他的这个每天刷不同的这个视频也好，网上信息也好，因为他信息流很多。那么他在这个甄选的过程当中，他有 get bored 的一个时刻，那他就想说我要在这个，我要怎么样让我的这个空间，他是要喘一口气。
12: 嗯，
10: 那你如何在办公空间打造多元化的类型，能够让他在需要的是有的去，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第六感的来临，他就说哎，我要找这个空间，
12: 嗯，
10: 我要跟他有一个这个 catch up， 他可能就有一个我们在讲的创新，可能就是一个在这个主意之上的主意然后讨论出来的。
12: 嗯，
10: 所以这种迸发的小的点子，工作当中小点子其实是需要有意识的设计出来。
12: 我觉得这个点其实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就包括、嗯

0: 其实刚刚 Frank 讲到的这个，比如说一些非正式一些 mentor 等等的，我有可能对有的那个我们同事来说是比较年轻的，对有的同事来说还年长一点，所以我两边的经验可能都有。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在线上，如果是一个完全远程的环境当中，很多信息的这个磨损或者是消耗掉之后，有可能使得一些本来很正常的，或者说是能够迸发一些创意的一些沟通，会变得像 David 的这个说教，然后使得一些本来有可能有这个就是很轻松能够把这个任务完成的一些部分，反而因为这个线上的流程，包括一些我们看到一些群里边这个信息沟通不清楚啊等等的。措施，然后变得事情变得很复杂，反而在线下很多事情会变得更加透明、更加立体、更加清晰一点。这有可能是刚才就是我们讨论到就是看似矛盾的两个需求点，实际上共同点都是在线下这个事情为什么大家对它比较重要而这个点
1: 信任的建立，
0: 是就有可能同样的一句话，比如说你是在线上用一个就是打字的方式说出来，或者说是讲出来，和你线下是以一个比较轻松的或者在一个就像 Maggie 说的被设计过的一个空间当中。沟通出来的一个话语的话，它产生的这样一个效果是完全
1: 化学
0: 不一
1: 反
0: 样的。
1: 应，
0: 对，这个化学反应其实就是这样一个。
2: 我们一直说这个语言要有语境嘛。我觉得
0: 对，
2: 这个有一句话，我们知道的时候说，如果说是一个有温度的办公空间，那么大家在里面心态比较放松的情况下，其实这个跌位就会少很多。
0: 对。刚刚其实两位讲到了很多的一些新的概念，比如说一些非刻意的这样一个这个沟通的一些场景的设计啊，包括刚才 Maggie 其实提到了，你们在做这个空间的这样一些设计啊，包括一些创意的时候，其实是背后一定要想它的场景到底是什么，就像这个空间本身是一个人一样，对吧？你要先预想，预先设计到这个方面，我还想听两位。能不能再多分享一些这样的相关的一些案例，或者是一些核心的 know how，或者是一些思路，就是到底怎么样能够使得这个空间在同时让大家感觉舒服的情况下面，还能提升大家工作的潜力，或者说是迅速能够让这个空间当中大家的这个职场的表现能够提升起来。
1: 其实我们有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要去理解人本身在这空间是如何发生的。那
0: 先
1: 么
0: 要
1: 关
0: 理解
1: 系
0: 人的心
1: 要
0: 理。
1: 去理解人的心理，理解他们每天的一天活动是怎么样发生的。所以我们通常会有很多的一些方法，比如线上的调研，那么这个工作坊，然后去诊断的是，哎，他们一天到底在办公室里面个人空间有多少？因为它的属性是个人和团队。那么在个人与团队空间衔接的时候，他们是如何去做这个转换？那么这种场景转换下面是要通过人比较能够明显的表达，或者其实有一些隐性表达，因为有很多的需求是你需要用好的问题来去
2: 引导。
1: 引导大家去思考，说，哎，你是不是有没有想到这个点之外的一些点？那么我是觉得说，通过这种好的一些互动空间去理解人的每天的活动之后，相应去设计这个场景。完了，去完成这个整个应用场景的一个搭建，然后，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那个 Frank 可能也有，前面我们都很理想，我们设计了空间，对吧？然后结果呢，发现很多时候大家不用，
0: 不按你想象的来。
1: 不按你想象中的来，因为你有你的理解，但是你会发现，人到了真正去应用的时候，他有很多一些因素会影响他去做空间之外的选择。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在后期提供的这个灵活性的转变和适应度来讲，就是刚刚方讲的说，我的这种控制权就很重要。我有没有这个机会在后期再做调整，在空间的这个场景之外，能够去把它，哎，我能够把这个通过家具的重组啊，或者我的这个，对吧，有个
2: 空
1: 轮
2: 间的
1: 呀，
2: 自
1: 空
2: 己
1: 间
2: 可
1: 的
2: 见，
1: 自己的一个隔间呀，那这些方面我觉得也是一个需要去考虑的。就是它有没有这个灵活度，
0: 要留一些这个气口，叫
1: 要留一些改造的空间。
0: OK，
2: 我们可能跟别的设计公司有些不一样哈，就是我们在做设计之前，可能就像刚刚 Maggie 讲的，我们会做很多的调研，因为很多企业找到我们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并不知道他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办公空间。那么我们除了听以外，更多的愿意让自己去看。那么我们也
1: 观
2: 会
1: 察。
2: 做一些我们叫做策略研究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我们会从一些比如说领导层的一个愿景规划，到核心业务的这些业务线的领导的一个访谈，看一下他们的业务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些人才需要什么样的办公空间，到我们去进行一些全员工的一个问卷的访谈，看一下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再到我们自己实际去进行一些观
1: 观
2: 察。
1: 察。
2: 看一下他们一天的一周的行为模式是什么样子，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段会有些什么样的办公场景出现，需要什么样的空间去支持这样的一些办公场景。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这种大家跟我们讲的，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办公空间，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伪命题。很多时候是说企业提供了什么样的办公场景，员工只能被动的接受， 我们更多的希望说挖掘员工的在这个办公的潜意识里面的需求。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60年了嘛，其实我们从2005年开始就做这个办公空间的调研，我们把一个人在办公空间里面的行为模式分成了5种。第一种叫做专注办公，就在你工位上的或者在一个专注间的一个活动。
0: 嗯。
2: 第二个叫做一个线下协作，就是这种开会啊什么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线上的协作。
0: 嗯。
2: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比较多的，就是培训跟学习。
1: 学习。
2: 第五种可能大家永远会比较忽略的，我们叫做社交。
1: 社交。
2: 我们在办公空间里面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情感的沟通跟交流，
0: 嗯、
2: 有一些这种归属感。其实更多的通过这种非正式的社交来发生。那么我们会去看说一个企业它的业务属性，它的实际需求，它会这5种不同的办公场景它需要的配比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发现，根据我们的一些他们跟世界上一些企业的一些数据的对标 benchmarking， 我们去定义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空间，这些空间的配比大概是多少，我们再去做我们的空间设计，那么才能够最好的满足一个企业的发展，他们的业务发展所需要的一个办公的场景。
0: 嗯，两位刚才这个我觉得是很有启发的，尤其是对一些企业自己想要去做一些办公、空间的这个改造升级，他们会有一个基础的一个方法论或者说是一个理念。我觉得这个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和人沟通。
1: 是、
2: 是。
0: 我刚听两位讲下来，我觉得你们两位的工作，就是尤其是两家公司的工作，应该不太容易完全被 AI 取代，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是非常需要和人的实地的沟通才能得出一个答案、嗯、就是能够让这个人舒服的空间的这个设计，前提是需要这个空间的设计之前要和人有充分的沟通和交流才能实现的。
1: 是。
0: 那最后一个话题呢，其实就是关于可持续的部分。因为我们前面聊了很多这个办公空间和人的这样一些关系。那其实现在很多企业也会非常关注办公空间和环境的这样一个关系。
2: 嗯、
0: 那我想了解一下，从两位的这个工作经验当中来看，目前企业在这个办公空间当中做一些可持续的这个尝试具体的挑战怎么样，然后他们的积极性如何，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2: 嗯。
1: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可持续性来讲，最早在中国我记得大家最基本的最喜欢提的就是室内空气
2: 对
1: 健不健康，
2: 对
1: 这是一个最早提出来的、嗯、但是你会发现在近几年，因为国家在推动我们的整个一个碳达峰以及碳达标这个理念下面、
0: 嗯、
1: 很多的企业都开始对这个有一个负责任的思考，到底可持续发展对企业面临的是什么、
0: 嗯、
1: 那么像我们也一样的产品本身来讲，如何它去有负责任的去评估产品从、嗯

0: 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4: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从大同博物馆出发，了解了悬空寺和应县木塔，也用一堂生动的开营课、一次现场讲解和文物修复体验，完整认识了临冈石窟从开凿到保护的全过程。这一期呢，我们的古建山西行程会继续向南，视线啊也会从石窟和高塔转向保存至今的早期木构、不断扩展的园林以及墓葬当中留下的文明线索。这趟行程仍然是由山西资深文博讲师张杰老师带队。第一站呢，我们先去到佛光寺。佛光寺的意义啊，不只在于它年代早。梁思成、林徽因当年的山西考察，让这座藏在五台山中的建筑重新进入到了现代学术视野。而真正走到大殿前，斗拱、出檐、梁架、屋顶比例和殿内塑像，又会把唐代木构这个抽象的概念变成可以观察的细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好好听一听张杰老师的现场讲解。
5: 大门，沙门，这代表着是出家人。
6: 然后呢，下面是他的叫是玄什么的，哎，这是他的法号。然后玄通，
5: 这是年号。玄通年号大概是什么概念？唐朝末期的皇帝的年号。
6: 他在这个门板上代表什么？
5: 这个门板是唐朝的，
6: 哎，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然后在下面，在这个区块里面啊，还有这个区块，你发现没有，都有
5: 题记，哎，说明不止这一个和尚来提过，很多其他的历代的游客到这儿也好提笔写上两个心得之类的东西，或者记录一下，有点像什么谁谁谁到此一游的概念，明白？
6: 哎，也恰恰因为找到这样的字迹，给我们印证了这一座大殿不只是主体建筑是唐代的，连门板都没更换过
5: 啊。然后在你们的那个照片里面会有一个墙体的移动的照片，看一下群里面有一个墙体移动啊。那这一点呢，我就要在这个位置来跟大家去讲述了。现在立铁栏杆的这个部分是唐朝时期的门所在的位置，一直到了元朝至正年间的时候，拜佛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怎么变的？我们以前进来问讯绕佛坛，元朝喇嘛进来，哇，爬地下去了，这个空间距离怎么样，就不够了，所以他把门从这儿拆下来移到外面去，
6: 这一下把殿内的空间就加大了。
5: 所以换句话说，元朝以前你来看这座大殿的时候，你现在都还没进了殿门呢，你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啥？回廊。
6: 所以你抬头往上看，这是一个月亮搭嵌出来的。
5: 但为啥要叫月亮？就是月亮的那个月亮，
6: 哎，梁是大梁的梁，
5: 对，月亮，
6: 因为它向上有一点点回凹，哎，做了一个弧度，
5: 所以叫月亮。
6: 哎，这个部分在唐朝时期的殿宇建造是标配。
5: 什么概念？就是说所有的大殿外面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回廊。
6: 所以当时在唐朝的时候，人家说和尚出门可以不打伞，通院都可以走道，
5: 就都有这个回廊，回廊连回廊就走通向
6: 啊。那你今天再去看到日本的那个大昭提寺，它也是前面会有这道回廊的，就我们在元代把它移出去了啊。那么证明门板没有被换过，只是移了位置，就是刚刚那个题记，唐朝人们过来的一些文字题记。那还能够完全判定这一组建筑是唐代的题记在哪儿呢？
5: 这四根梁上，在这四根梁上面，我们找到了分提到两次唐朝的有确切记载的人物，是吧？ 再找到这个

0: 的题记之后，在这一记，梁家上面，我们发现了佛殿主宁宫御大钟十一年这样的字迹。哎，这样的字迹。那其实，在当时，我们梁林两位先生和他的两个朋友，一共四个人，在来到这儿的时候，当时对这个大殿所有的东西全部看完了以后，觉得。 应该是个躺的，可是没有文字支持的时候，你只能说可能、大概、也许，无法肯定。在他们当时就在咱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休息的时候，林先生有一个最大的功能，便是，就是咱看不清，他能看见。他就在这跟聊天的时候，也是这个时间段，因为光线很亮，他一抬头往上一瞅，这梁上有字儿。 然后就很兴奋，就赶快几个人就大梯子上去擦，把梁家底下擦干以后，发现哇，有字，然后再看到这个上面的字的时候，他突然就想到了他刚刚在外面看到的那个晶幢上面，也是大钟十一年佛殿主宁宫御，代表着当时把这座大殿建好了，上梁谁给做的这个功德，谁名字往上提，外面的晶幢是为了纪念这座大殿盖好，就像刻碑一样，还记得我说吗？晶幢是刻碑的概念，所以在上面提到了。那相当于是外面的晶幢和里面的梁家是同一时间的，哎，他相互印证了。然后再配合有到此一游的题记，完全确定了他唐朝时期的建筑。 哎，是靠着这个才完全给予了肯定。单的，里面这一排柱子，它没有直通到最高处，它和外檐柱等高，所以这一座殿，你如果把它屋顶掀开来，光看它的柱子，它的柱子是平平的一个回字，平平的一个回字。但如果你去把下面那一个文殊殿顶扒了以后，它中间凸。 两边矮，它是一个山字的，明白？所以山字面的厅堂，回字平行面的殿堂是。那它为了把中间，因为中间高嘛，两边的屋檐是这样的嘛。那为了让中间也能支撑上去，所以你看它的内柱上面加了非常多的斗拱，所以斗拱的增高功能在这儿就发挥出来了，看见没有？哎，它一就给它顶上去了啊。然后在内侧柱。 中间也用了月梁，
1: 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做得非常典雅、庄重。然后在做成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它给中间的平案留出了空间，可以让平案制作的时候发挥更多的效用，不只是做天花板，还可以你看它回凹上去有没有一点带藻井的功效在里面。 所以你看到它用月梁的概念作用就显现出来了啊，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它用月梁向上推，因为它做的是殿堂，它需要给上面营造一个高的空间来，那正好架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发挥。所以为什么古建有魅力，就在于它当时它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它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想要营造一种什么样的气氛的时候，工匠在这一座殿里面。 发挥下一个再做点不一定这么干，哎，所以古建的魅力在于每一座古建都是独一的，所以在这里面你所能够看到的是它整体，看它一层一层拱给它架上去。那有人说在这儿没看到昂呢？因为它不需要悬挑，它都是平推向上，只需要承托就够了。需要悬挑的是在屋檐的部分，它才需要悬挑。 明白了，所以昂不会出现在殿内，只会出现在屋檐下面，所以它的外延伸的这个上下承托就够用了，所以它全部都做了一层一层的拱。但是在这里面你会发现啊，外面的这个月梁和里面的哪一个拱是同一个高度？对，这个月梁和这个拱的记，从最柱头开始往上数一二三四，那它和第几个是一？和第二条，对，来。 这就是唐朝建筑的另外一个特点，梁架参于第二出跳，第二道滑拱一定和里面的梁是连着的，这是唐代建筑，再从五代开始就不连了，就不是一根了啊，就不是一根了。
2: 佛光寺让大家集中观察一座早期木构建筑怎样被发现、记录和认识。
1: 而到了

0: 太原的晋祠时间的层次则会更加复杂啊，这里真的很难只用一个朝代来概括。建筑、塑像、碑刻、古树和泉水不断叠加，形成了一座在漫长历史当中持续生长的露天建筑博物馆。
1: 这个部分呢，它是明朝的重檐歇山顶建造。重檐歇山顶建造，当时在建造这个区块的时候，它其实并没有真正完全融入到晋祠园林原始建筑当中。它这儿做了个什么，就有点像什么，咱们几个都是当地的乡绅或者达官显贵，咱要来晋祠里面拜的时候，咱得找个茶楼喝喝茶，坐下来聊会儿。这是最一开始它的功用。那后来到了清朝乾隆年的时候，这个园林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时候，那个时期戏曲变成了一个最为高尚的敬神的项目，戏曲。所以在乾隆时期，我们当地的地方官员在想，你们都听戏呢，不得让老祖听个戏啊。所以就在这一组建筑前面延伸了一节出去，搞了个戏台，然后把后面的这组建筑啊就给改成了戏台的那个后台，演员们休息和化妆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好多懂得古建的人进来一看说，你戏台敢用重檐歇山，你是不容许的，你级别是不够的。但是你往前一探，它延伸出去的那个演绎的台子就用了卷棚顶了。所以在这儿你会看到它有一个衔接的屋檐的延伸出去啊，这是个戏台。面对这一组建筑的时候，你会看到勾心斗角。怎么就是勾心斗角？就是因为屋角的这样的一个叠加，就这么简单。转弯抹角呢，勾心斗角讲的是什么？它的这个屋角之间的叠加与穿插。转弯抹角是在立面墙体上把这个墙的直立轮把它抹平，变成圆弧形，叫转弯的地方抹个角。转弯的地方抹个角，所以有转弯抹角这个说法，在很多的古建筑聚落里面会看到很多啊。那我们在这儿要看到的是什么？一个明时的建筑，一个清时的建筑，你会发现他们在屋檐下面承托屋檐所使用的东西发生了略微的变化。明朝建筑下面哪怕斗拱再小它有，清朝建筑它压根儿不用了。对，斗拱的作用在这个时候它其实不在屋檐外围体现了，所以在外面基本就看不到了。所以明清两朝建筑的一个划定就用屋檐下面的斗拱存在与否来界定它，就比较准确了，至少能把 90% 的判定正确啊。明清两朝，但是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在那儿，对，所有的立面上你都能看到有彩绘画卷，你都能看到。而且它的彩绘画卷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在两个立柱中间的部分，它一定会把它分成三节去刻画，也就是两头一部分，中间画它想要表达的一些理念绘画，两头仅仅作为装饰，它这个都不带更换的，从故宫出来到民间都这德行，就好像成了标准一样。所以一看到这个就明清跑不了啊，跑不了。好，我们继续往后面来，从这个区域环顾一下这一个小空间，你会发现戏台在那儿，它面对的方向是镇神殿的方向，对，圣母所在。然后作为你我这样的普通百姓，你在跟他唱戏的时候，我能不能坐这儿听？当然可以，对吧？然后这一大片空地的情况下，演员在上面唱戏，我坐在这儿能不能听见？能，是吧？好，那如果我坐在那个小亭子里面，还能不能听得见？
2: 应该听
1: 不见，是吧？按照我们现在的正常逻辑来讲，我如果坐在那个亭子里，我是听不到的。那我如果坐在那个楼上面呢？我告诉你，在这一个区间范围，只要不过桥，都能听得到。它在这个空地下面，把那个空缸两个对着扣下去埋了，什么原理？两个空缸

0: 对着扣埋地下。哎，水缸的缸，什么原理？
1: 音响的原理。
0: 它其实起到的是一个空扩大，然后为什么它要埋下去？物体传音，距离会远，速度会快。哎，所以它在上面唱，然后利用两个空缸的形成的这个真空，然后让它的震动通过物理传音的方式传得又快又远。在这下面埋了八组，在这儿你会发现连续有两个艇设计在这一条水渠的旁边。这儿怎么没有？远一点的地方怎么也没有啊？就跟这儿有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二两座小桥上面的美景。这两座小桥叫做双桥挂雪。哪儿就挂上雪了？哎，因为它是石头制，在深秋和冬天的时候它冰凉，然后我们在当年这一条水渠里面流的水是18度的水，记住这个温度，对，它凝霜。我们这个地方到冬天的时候是很冷的，然后呢水蒸气弥漫在整条水渠上面的时候，你站在这儿，你朋友站对面，你看他像仙境里的人，他看你像仙境里的人，所以把这个桥就叫会仙桥。哎，都皆是因为这条水，可是这条水三几年到四几年的时候断流了，所以这个胜景只能是听看不见了啊，看不见。这台子上面的铁人一共有四个，这四个铁人其中有三个是北宋原物，到现在1099年的历史。出的最早的那波这铁人北宋到现在就跟这儿站着吗？没有，明朝才让站到这儿的。明朝以前人家在圣母殿那个大回廊檐下面一字排开四个在跟那儿站着呢，人家是护卫。到明朝的时候呢，那护卫就放主殿，你这院子谁管？来，把它放到院子最前面去。于是呢在这儿给盖了个台子，给抬到这儿来。但是后来丢了一个，哪个丢了？我们现在跟前最近的这个丢了。哎，丢了，民国的时候才重新补助了这一尊，给放到这儿。但是所有的人在看完这四个之后发现呢，北宋的铸造的反而更精美，且更不容易生锈，民国的这个反而更为粗糙一些，更容易生锈一些。那都是铁制的，按原则上来讲生锈程度应该是差不多才对，除非你里面有添加别的东西，至为我们现在的讲法叫合金嘛。所以我们在对它进行了一个研究之后发现它里面有什么，有那个铬，里面有添加的铬，所以它才会更亮，然后更不那么容易生锈，发现了它里面的元素。记住，所有的古建筑庭院如果立有牌坊，牌坊才是起步，你甭管它牌坊外面有什么东西，都跟人家原始所测定的园林没关系。对，所以牌坊才正正开始。所以钟鼓楼跟这儿呢，哎，没有，钟鼓楼跟这儿呢。哎，所以人家这个对月坊人家是直接对内的，根本压根不对外。所以前面我们看到哩哩落落这些东西都是谁干的？都是明清后加起来的，逐渐扩展出来的，和人家原始，你看从那儿开始就金代的了，哎，然后再往后北宋的了，对，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个我们后加的一组建筑，在这儿很漂亮，小花已经开了啊，在镜子里面就这么大点地方有三眼泉啊，南老泉是最出名的，然后还有一个善利泉，就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是余昭，等一下我们去看那个桥啊，因为人们都看了桥了，所以呢把水给忽略了，其实人家是一眼非常出名的且很重要的一眼泉水。然后呢里面立了两通碑，这两通碑内容是一模一样，唐太宗李世民写的晋祠之名并序，这个东西呢是他在大概42岁前后远征高丽翻回头来的时候故地重游。这个时候你想人到中年，前面经历过了那么多的事情，然后这一次又平定了翻

0: 邦叛乱，故地重游的时候有感而发，就回想起来和他父亲和他兄弟之间所产生的那些个东西，也又想起了自己是如何冲破他们对自己的打压而至今天的这个地位，而形成了那样的盛世，他就觉得自己好了不起啊，对吧？然后呢就洋洋洒洒写出了晋祠之名并序，并是指当时的并州，并州，当时他在的时候这地方不叫太原啊，也不叫晋阳，叫什么？叫并州城。所以当时武则天跟那说的狄仁杰的时候说，这时候并州老乡，明白？他们都武则天文水人，狄仁杰太原人，他都归属于并州统辖，所以这个地方叫并州啊，并州。他写了这篇文章，文章内容其实在今天来说不重要，就是一个中年人的感情抒发，但是他写这篇碑文的时候所使用的笔体笔法很关键。第一，他是一个非常喜欢王羲之的帝王，所以他在临摹书法的时候就几近临摹王羲之。所以王羲之的《兰亭序》里头所有的之字是不是都是不同写法？他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是把所有的之字用不同的写法给书写出来，这是第一个致敬王羲之。第二个，他用了行书。那么在他之前的时候，行书是不上碑的，碑上刻什么？楷书、
1: 隶书、
0: 隶书、魏碑体，对吧？行书是不上碑的，但是他写完这篇文章，他就想给自己永恒留存，所以他就要刻碑。那他是皇帝，他说刻碑就刻呗。所以呢，行书上碑他第一人。这个石板面上面有用线条引刻了一个唐太宗李世民的形象，你们只要学过唐太宗李世民历史的，一定看过李世民的一个帝王像，就是从这儿的历史书上第一个李世民的画像就是从这儿来的。关键让你们看这个
2: 御制御书，你们在其他的碑刻上面哪儿又看到御制御书？
3: 宋徽宗的有，
0: 对不对？宋徽宗有没有趴到碑上面去写？哦，他直接写上去刻，
3: 他用自己写。
0: 来，我告诉你啊，当时他自己得意，他要刻碑，他自己写的。
3: 哦，
0: 不是写趴在碑上写，就是你们有见过刻碑没有？
4: 别人刻碑是拿那个
0: 一张纸打格，打格以后就全部尺寸都量好，他在那个纸上写完，让人附到碑上面，刚刚刚刻的，所以相当于他这个碑上面所有的东西，除了刻不是他干的，其他都是他干的。是正儿八经的御书。你就像很多其他的牌匾上面写所谓的御书啊什么之类的，其实都是什么临摹上去的。
4: 先写宝书
0: 啊。对，这是不一样的啊。对，我们来看一下“富接周匝”这四个字。好，在这儿我们又能看见一个远远的那座大殿，看见没有？哎，盘龙柱的那一圈又做一个“富接周匝”。你再看其他还有吗？没了吧？哎，然后呢？你昨天去看佛光寺的东大殿没有吧？富接周匝啥时候出现的？
3: 辽宋
0: 应县木塔是辽的嘛？唐吗？唐在里头转圈，宋辽金开始在外面转圈，因为他们不在里面转圈了。建筑形式的改变，原来我这是个房子，我想在里面礼佛转圈的，我想要把它扩大，我在外面加回廊。在宋代的时候，我这房子只能盖这么大，里面我不转圈了，所以我把墙往里推，我把墙往里推，推一间的距离，把外面留成循序的空间。所以等一会儿你上去看这间店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屋檐是完全正常的，可是你一到屋檐下面到床体的时候，怎么距离这么大？它把墙往里缩了一间，进深缩短了。哎，晋升把它缩短了，它的因为不在里面绕圈，我们都是在前面举行仪式和礼拜，所以它前面的空间给它拉大了。那房子就这么大，我不能越制再盖大了，那我想的办法就是把它往回拉。所以留富接周匝的空间，叫富接周匝，一会儿再

0: 我们就能看见啊。童颜歇山，琉璃所编，看到没有？但是在于他用琉璃所编的，你锁边知道是啥吧？做衣服锁布，就是这个叫锁边嘛，琉璃锁边、剪边。但是你会发现他用的这个瓦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1: 下面
0: 这个叫孔雀蓝，对的，用的孔雀蓝。那他为啥不用黄色的？级别不够，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说它上面用孔雀蓝级别不够的话，你再看它前面立柱上面八根全排了龙，这级别可是皇家祠庙才应有的级别啊！八根盘龙柱，这级别就又上去了，咋回事？这不是上下矛盾吗？其实，你们再想一个问题啊，我们在看到很多壁画的大神。玉皇大帝呀，王母娘娘呀，后土娘娘呀，他们在画了画之后，手里头是不是都给他配了一个龟吃手里头，叫护板也行，配了那么一个玩意儿。他是老皇帝，人间皇，你们这些都是这个神那个神，到我这儿都是什么臣，所以得给你配护板一样。宋太宗当时为了安抚我们的心情，所以呢，给予了一江女士极高的地位，以王后之姿给她建造祠堂。把你说，你虽然不是我这一朝的，但你人本身身份你是王后的，所以给你建祠堂，赐你八根盘龙柱，但你不是我真正的皇族，所以顶上你只能用神仙和显贵所使用的孔雀蓝。哎，不悦质啊，一点都不悦质。那么在建造这个的时候，你从这个角度能看到这个屋檐是有一个弧度的吗？是不是一眼就看出来屋檐有弧度了？但如果我告诉你这八根盘龙柱也有弧度，你能看出来吗？
1: 倾斜吧，它是这样。
0: 是我现在说的弧度是它和屋檐一样的这种弧度，两头高中间低的这样的一个弧度，能看出来吗？
1: 柱子的长短不一样，高低不一样。
0: 哎，这叫柱身起法建造，为了让屋檐飞翘的更灵动，所以中间柱子矮，最边上两根柱子最高，然后根据它面宽数不一样，身起的尺寸不同，这是有规矩有标准的，在营造法式里面是有讲过的。所以呢，营造法式看到了，梁思成来了测绘了，跟营造法式一模一样。哎呀，好奇怪呀，他怎么就知道营造法式里面要这么写？北宋有营造法式，这座殿盖成的时候营造法式还没写，
1: 先有工匠后有说嘛。
0: 哎，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写汉的人，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0: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

0: 和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所以我们现在山西人非常自豪地说，营造法式就是圣母殿的工作笔记，因为整个这座大殿上面所使用的所有的改进型的建筑技法都被收录到了营造法式里面，而且他们的那个比例都是依照它去做的，所以这是我们的自豪点所在啊，各位。
3: 这是样板间，
2: 没错，哈哈，没错。所以先有这座殿，后才有了出现了《营造法式》那本书。对，这座殿珍贵的地方在这儿，但是在这儿咱开个小话外题啊。梁思成曾四次入境，第一次考察了大统，前两天我们去看的；第二次来了我们的晋坟，这一次的第一次1934年。是受到费氏夫妇的邀请来避暑来游玩的，顺道搞了个考察。当时要考察的时候呢，费氏夫妇告诉他晋祠这个园林很不错，你要不要进去看一看欣赏一下呀。但是当时他是从前面路过的时候看了一眼，都是明清的，他没兴趣，然后说算了吧，咱直接先去你那儿吧。结果在这跑到山天龙山后面的高处的时候，他回首一望，望见了这座大殿的屋角，哇，气势恢宏，下回再去吧。所以他第三次再来的时候就来考察了晋祠，考察了晋祠之后定名了前面的县殿，中间的石桥，现在站满了人的这个桥，余昭飞梁，这个宋代的圣母殿为国宝级建筑。清代的、宋代的，中间这个石桥至少是北魏的，为啥呢？梁思成查的资料说，在水晶柱当中有提到这一座十字形桥梁。水晶柱啥时候呢？北魏郦道元写的呀，所以你至少郦道元来之前这桥就在了吧。但再往前找，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它的文字记载了，所以我们只能是推测它超过1600岁的历史，哎，只能是推测。
4: 在晋祠，我们看到的是一处遗存怎样跨越多个时代，把建筑、园林和地方历史叠加在同一个空间里。要把这些内容放进更长的时间线，还要回到博物馆，从早期人类活动到陶寺遗址，再到晋国历史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往来。山西博物院提供的是理解整趟行程的一张大地图。
2: 在这里面你所能够看到的一个圆盘，中间盘着一条蛇，但是呢这条蛇的头却不是蛇头，它用了鳄鱼头，看到没有，它的头鳄鱼头，鳄鱼嘴里面含有一株植物，这个植物是什么？蕨类、稻类，要么是嘉禾，要么还有一种说法麻黄。哎，是不是我一说到麻黄的时候，你看你们的表情发出来的声音都不相信，都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为什么会有麻黄说呢？这是一部分专家

0: 家学者他们说，根据现在很多少数民族他们在祭祀神明的时候会用到致幻剂，这一点你们知道吧？很多
1: 是，
0: 所以最早期的时候，龙作为我们敬天之神的致幻剂，才能够与天神有效沟通，这是这一部分的专家学者给出的说法。所以现在两者在互掐，我们不跟着他们掐，我们坚决认为是家和，因为我们是农业生产国度，我们一定是在找什么，找吃的。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包括我们山西博物院的给出来的是家和啊，这个明白哈。所以在听到他们讲盲花的时候，就一定不是我们官方认证的那一只。我们往里面来，来往前动一动啊。在进入到这一个展厅里面的时候哈，前面的展柜千篇一律都是在讲述人类的起源啊，然后呢讲究什么新石器、旧石器这一个时间段。然后还有一部分地方呢会讲到用火的起源，那这都是每一个博物馆或者博物院的一定会去展示出来的一部分东西。在这儿我们来看一个我们文明摇篮里面的重点信息，这个信息呢只有在我们山西博物院和现在陕西的一部分文明探源工程里面所展示出来的东西。首先在了解这部分的时候，我们先了解一下目前在咱们国家所讲求到的文化区块，红山文化现在山海关内外。然后呢渤海看到的时候是不是想到了胶东半岛，是吧？咱们由山东来呢，是吧？
2: 这一块。然后大汶口文化在黄河长江流域的中间，大汶口良渚这两个文化。然后呢仰韶文化，
0: 这是提到的比较多的
2: 仰韶文化啊。然后四川盆地的这部分文化呢，其实你会发现它没有箭头向中间来，人家是独立区块的。然后这几个区块的文化都在向中间地区，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中原核心区挺进。其实在中原地区文化里面就延伸出来了我们的陶寺遗址。所以在陶寺遗址里面我们能够发现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的所有信息。那换句话说，陶寺之前万花齐放，陶寺之后一枝独秀，哎，就所有的文化大家都聚集在这儿，然后都以它为中心再开始向外怎么样散发，哎，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为什么在汇聚到这儿以后它就可以形成为一个中心，然后让外万邦都聆听于它的一个指导呢？你会发现它有陶寺遗址的写法，22号大墓专门拿出来做了一块解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在陶寺遗址我们挖掘了数量颇多的王族大墓，而在22号大墓里面我们找到了象征王权的玉钺，我们找到了能够观测时间的圭表，能够定立节气的圭表。来，知道圭表是啥不？各位，
3: 有点像日晷一样，
2: 其实就是一个脚尺一样的东西，一个站着的木杆和一个躺着的木杆啊。然后用这个木杆呢去测影长，去测影长。然后呢在22号大墓里面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齿轮状的器物，是铜制的，但是很奇怪的是它这个齿轮上面的齿大小不一，正好29个
4: 啊，18宿吗？
2: 哎，他就在计算一月之内的数值，一月之内的数值。圭表比较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在哪儿啊？各位来看一下这个线性示意图，这都是所立好的土柱，我们从每一个缝隙里面去观察太阳升起，几乎太阳在穿过这个缝隙的时候时间大概在7到8分钟。可是你会发现夏至穿线不在这一条扇形线上，它往后缩了，
0: 那我们老祖宗就怎么知道这个夏至的时候，如果把这儿放两个墩子的话，它正好穿不过来，得把墩子放到这儿，它才正好能穿过来的。我们到现在没有把它研究通。你们如果有这个聪明的脑袋，你们来研究一下，他怎么就知道得把这两个墩子往后放？你看看他那儿复原了完整的当时的一个观象的立柱。
1: 在山西博物院，我们把分散的文物放进了文明发展的框架，而形成的最后呢，我们再走进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材料——墓葬壁画。出行、仪仗、狩猎、服饰、乐舞，这些画面保存了文字很难完整记录的生活细节。而壁画如何从墓道中被揭取、分割、加固和重新展示，本身呢，也是一段文物保护的故事。北齐壁画博物馆不只是整趟行程的最后一站，也把前面出现过的很多线索重新汇聚到了一起。北方民族之间的交往，东西方文化的影响，绘画方式的变化，以及现代人怎样从有限的图像当中理解一个时代。我们继续来听张杰老师的讲解。
0: 我们在看这个展馆的时候呢，我们先看前面的一句话，后面那些看不看无所谓啊。视死如生，视亡如存，这个你们在之前有听过类似于这样的说法没？哎，视死如视生，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其实真正的人家原话是这样，视死如生，视亡如存，这个就一下概括了我们为什么现在挖到很多的大墓葬之后里头应有尽有，就是我活着有什么，我死后在我的那个墓里头我也得什么都有。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存在，所以我们现在开挖出来那些帝王墓呀，一些士大夫墓呀，就可以开出来那么多的东西，以帮助我们现在的人去更好的了解那个时期的人的一种生活状态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理念为我们现在的考古留存了大量的实物。所以大家记住这句话，这就是这一个展板唯一值得大家看的地方了啊。然后呢，我们在进入到这个区域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的是哪一个楼瑞墓？
4: 这个楼瑞跟那个楼昭君什么关系
0: 啊？哎，我正要跟你说的，这家伙啥玩意儿不是，要能耐没能耐，要学术没学术，但是就有一个好姑姑叫楼昭君，所以呢，对他的姑姑一路把他这个好侄儿当当当送上去做了异姓王。这个楼瑞在下葬的时候，他是依照异姓王的规格给自己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墓葬，懂吗？所以我们今天才在楼瑞墓里能够看到那么精美的壁画，哎，然后在楼瑞墓里头能够找到当时期的时候他的这一个墓形的规制。你会发现我们在开葬了他的这个墓以后，发现他完全按照我们汉人的墓葬规制去设置了自己的这一个墓穴，完全一样，墓道、天井、甬道、墓室组，然后关键你看到砖柱的棺床，就我们汉人下去，你把那个棺材抬下去，不是直接扔地上啊，他都有建了一个小台子，建一个小台子，然后把这个棺椁放到这个台上的，所以这样的东西叫什么？叫棺床啊。然后在棺床做好了以后，他是不是躺着了？躺着了以后，在天花板上面，他可以去营造很多的内容。假如说浩瀚星河，你会看到有一些开的大墓里面，他开的是什么？上，哎，对了，28星宿，叮叮叮叮就给你画上去了。哎，他向往着那一个空间。还有一些在顶上画什么呀，画两个骑凤仙人呀什么之类的，然后或者拿着一个蒲扇的走得飞快的，干啥的？这叫领路仙人，
5: 带着他的灵魂
0: 就快速进入仙界，叫升天图或者飞升图，在天花板上。所以一般这样的东西会画在上面。那如果是针砭的东西呢，就是与他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也就是他在人间的时候享受过的东西，会画在墓道和他的墓室的墙壁上。所以现在区分一下，他这个画墓室壁画哪一部分会在哪个位置去绘画。现在展柜里面这几个就是从博物院里面借出来的原物，楼瑞墓里面的鞍马出行图的原作品。
6: 放在了这个位置。那在这儿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这个画面上，你有看过昨天我们复制的博物院的那一个？我说那个马的眼睛眼影随行，你会发现原图并没有像昨天看的那么完。它这个东西呢，是把我们昨天看到的完整的给切割、切割、切割、切割成不同的几块。你会发现它在切割的时候有斜的。它为什么不平着切过来？倒是斜的，所以要斜着切。对，它是从画面的完整度去考量的。因为假如说啊，我这儿一个人，人下面跨了一匹马，那这个时候他要做切割的时候，他从哪儿切割？对，他从马背这儿切割。保证我骑在马上面的部分是完整的，然后呢，下面马和我的腿的部分是完整的，然后等到要合并的时候，填充补充的地方有一条缝儿，那这条缝儿就在马背上，那就识别于什么？我骑在马上留了个痕迹的感觉。所以他从壁画的这个完整度上面去选择他的切割的方式，切多大的块儿，明白？哎，所以切割会存在一个问题。刚刚我们小朋友在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墓道是斜的，所以在切割的时候呢，它顺着墓道的那个纹饰再往下切。但是如果是这样说的话，来，这是墓道，我画斜了吗？我是不是切平层勾勒我的图案？我可以把一个墓道分成不同的几层，对吧？哎，所以呢，在截取画面的时候，只有最下层的这一个部分才有可能是刚刚我们孩子所上讲到的，它应顺着墓道斜切，其他的都是正切，都是这样正切。它会以一组人物为一个小单元去做切割，然后这样在拼接的时候呢，尽量的让拼接缝少去毁坏画面的整体美感。这也就你在国外看到很多那个列强们抢走我们的壁画，再回到他们那儿再拼装到一块以后，那些个切割痕迹很明显，有没有？为什么那些切割痕迹那么明显？对啊，不是他们当时切的时候用到的工具，他是用草绳先在画面，比如说我要切割这一层，我在这儿先用刀这种尖锐物划一道深痕进去，然后呢用麻绳来回拉，用麻绳来回拉。所以我在切割最一出的痕迹的时候，我是先从这儿打进去，大概多少公分？我不是说了它的壁障痕是6到8公分，所以它会把这个先打进去。然后你们如果有干过工具的，拿绳子锯土，它就是用这样的工具，所以它那个麻绳切割下来之后，会把这个表面上的痕迹切得特别的粗，所以它回去拼的时候就不能非常完美的把它拼接在一块。到后期我们现在有了比较先进的工具，所以把这些个壁画在切割下来的时候，它拼接的痕迹就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对，哎，损坏比较少。你看它这个厚度，看到这个厚度了没有？不不不不不，这是做的那个我们保护的它的这个外皮的泥层，它这个里面的厚度大概的，我们切割的时候大概厚度就差不多这么厚，或者比这个再薄一点，现在技术更高了，切的可以再薄一点。现在我们在前几天我们去切割的时候大概做的是3公分的厚，那3公分的厚就切出来了，不能再薄了，再薄可能会破坏它的画面。对对对，不能再薄了啊。
7: 是那个透水。
6: 其实它这不是透水，它这是原本泥巴里面的东西，它和泥的时候没有筛得过细。这个呢是在我们所看到的楼瑞墓的这个壁画里面你所没有看到的部分。我们把那天复制的时候只复制了它的骑行队伍，没有复制它的仪仗队伍。对，这是它的仪仗队伍。对，你在这儿就能够看到他们的这个长号。其实这个东西你在现在社会你在哪儿能看到这玩意儿？是不是在西藏你最多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器物音乐的出现，在汉人的地界上这样的一个器物现在逐渐的已经没有了，是吧？对。那么在做这个的过程当中，来，我们还是一样哈，这儿有一个小小的码头， 对，你看这个码头虽然没有像我们昨天所看到的那个眼影随行那么传神，但是你在看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马的眼睛也是非常的灵动的。而且我们要把我的手掌

0: 跟它的树长得是不是一样？所以枝状枳裂就是它的树枝按我们五指岔开的状态画上去。这北齐早期的壁画，应该这么讲，叫北魏晚期到北齐早期，中间横跨一个东西魏的这个时间点上面画作是这个样子啊。简单的线条勾勒，在绘制动物的时候差不多画出来就行了，谁告你我必须画得那么像？所以我在车上不是说了，你一看这个壁画，你马上想到我还是学两天也能画这样，是不是？反正是画不得太像，大概画出个形儿来，就有了。你看它，对，它这个就完全只是一个勾勒，简单的线条勾勒，对，就没有其他的。你看，再回看我们刚刚看到的娄瑞墓里面的马，那个是非常传神的，那简直就像是那个马就是活脱脱的马匹的照片给你放那儿去了，对吧？
1: 两期节目走下来啊，我们从大同一路来到太原，经过了博物馆、崖壁上的建筑、近千年的木塔、开凿在砂岩中的石窟，也进入了早期的墓构、晋祠和北齐墓葬壁画的世界。我越来越觉得山西最迷人的地方不只是古建筑很多，真正走到现场之后，你会发现一座建筑为什么选址在这儿，一根木构究竟该怎样的承担重量，一幅壁画怎样表现远近和运动，一尊造像的服饰为什么会发生变化，那些看起来已经沉默了很多年的东西仍然能够回答非常具体的问题。旅行结束了，但以后再面对一座古建、一处石窟或者一幅壁画，我们至少已经知道可以从哪里开始看起。也希望这趟旅程的回顾与分享对你也有所收获。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0: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那么大部分是已经具备有整机的这个生产的这个能力的这些企业。
1: 机器人的概念啊，我们这个很不陌生哈，但是人形机器人它作为一个产业来说，是最近大家才所熟知的哈。为什么机器人要做得像人形？有这个必要吗？
2: 做的比较像人的话，其实是人类比较好容易去接受的这样一种形态。因为未来呢，就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讲，现在对人形机器人的诉求比较大的，像家居啊、养老啊、康养这些方面，就是真正的它需要去跟人去交互，在真正的这个生活的环境里边有这么一个元素在，所以说那个它更像人的话，可能会大家接受程度会更高一点。然后再一个呢，人形机器人想要去帮助人去做一些事情，你可能不能把现在的一些环境的结构发生很大的改变，这样的话其实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它呢跟人的形态，包括人的一些动作，这种动作数据集比较相似的话，它可以去真正很快速的在真正的人的生活的环境里边进行一些复用，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能够更快速的把这个场景去迭代下去。
0: 人形机器人呢，肯定也是未来这个机器人发展的一个最优解吧。因为首先我们人类创造这个世界，我们整体这个构建的这个布局啊，都是基于整个人体的这个工程学去设计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未来科技的一个升级，人形机器人将会有一些面部肢体方面的一些互动，在一些教育啊、医疗啊、养老啊，以及一些商用的这些场景，更适合和一些儿童、老人这样的群体来沟通和交互。最终目标肯定是让人形机器人成为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而不是一个工具。
1: 我发现这个训练场前面还有一个叫异构人形机器人，那么肯定有同构了。这个异构同构它的一个区别在哪儿？
2: 同构相当于它的硬件，包括它的软件架构可能是一致的，就类似于像同一款产品。然后异构呢，相当于就是不一样的产品，就像机器人的从物理作业空间啊，包括它的关节配置啊、自由度啊这些东西都是不一样的。相当于从硬件的角度来讲，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机器人。比如说有的机器人就1米2的，有的机器人它就1米8的，它从结构上来讲它就是不一样的。这样带来的它的行走的物理空间和作业的这种物理空间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软件架构角度来讲，现在大家也都是不一样的。当然，你的内核、你的操作系统，大家都是不同的。就相当于同一家的产品，它一定都全都是一致的。我们现在训练场未来还是想做一个通用的大脑，就是说机器人它有一个通用的能力、通用的技能，然后把这些东西交给机器人。但是现在也没法说在大家就统一起来就用哪款机器人。所以说，你最好的方式是用同样的一种方式、同样的一套架构、同样一套系统，能训练不同的机器人，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作业场景里面、不同的应用里边去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1: 同一个训练场怎么能够实现训练不同的机器人呢？而且我们发现这个训练场里面有不同企业的机器人，像傅立叶啊、智源呢，他们都在同一个训练场里面训练。这中间肯定有一些，比如说知识产权啊，有一些核心的一些技术啊，是有区别的。怎么来保证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呢？
2: 肯定有自己核心的壁垒的。我们现在做的其实是一种外部性的，就是不是说我们把每个机器人的内核都要统一起来。就大家可能自己有自己的系统，有自己的 SDK，有自己的这个执行文件。现在我们呢，只是做的这种外部。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不同的机器人，它的胳膊长短都不一样。但是我要保证一个什么呢？我的采集方式，我的比如说定位的相机，包括数彩的夹爪的一些相机，就这些末端操作工具，我是保持一致的。然后通过这种外部的设备传感器的一些配置，来保证你最后采集的数据可以让它统一到我们同一个格式里边，相当于不同的机器人汇到一起了，这些数据大家能共用。未来呢，我还把这些数据训练成一个，比如操作类的小的模型，然后部署到不同的样机上，把我们所做的工作能贡献给不同的人形机器人公司，这样的话大家都能够用我们这套系统。
1: 作为这个全国首家异构人形机器人的训练场，其实也在做一个这个定标准的一个过程哈。所以这个标准我们现在已经初见雏形了吗？然后这样的一个标准是否在之后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个这个复制推广的一个作用？
2: 我们其实在现在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在去做了一些工作，想把现在做的工作形成一些标准和规范。未来如果像全国的有不同的训练场或者不同的企业去做这个事儿，大家按照同样的标准，这样的话就形成合力了。所以国际中心呢，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平台，它也希望能够去牵引这样的一个事儿，然后让大家就至少在数据这种汇集啊，包括未来的一些评测呀，等等在一起，形成一套自己的标准，未来大家都按这个来执行。
1: 我们现在理解了什么叫异构人形机器人，就是不同的机器人在不同的场景做出不一样的事儿啊。但是最后采集的数据要整理，然后最后把数据变成价值，这个过程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这个其实就是最核心的一些工作了，就是前期也是最难的一些工作，因为整个数据量现在每天都。

0: 都在采，每
1: 大
0: 天
1: 概
0: 都
1: 有
0: 在
1: 多少？
0: 增，现在每天能够50万条以上的数据。
1: 哦，规模化之后降本增效，能够降低单台机器人它的一个成本。
2: 目前的量产的产能，其实放全国来看，大家的量产产能都不大。其实按照我们今年的这个目标，应该是整个上海市整机的这个企业1万台左右的一个产能。所以整个供应链啊也好，或者说是它的一个零部件的这个体系也好，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初期的一个阶段。所以呢，为此呢，我们其实整个江洋集团也在做很多的一些工作和努力啊，包括我们在国际中心的这个牵线下，我们引进了有一个首板厂。就是快速制造的这样一个平台，能够有效地降低各个企业的一些组装、生产、制造的一些成本。那么后期呢，也在和国际中心这边沟通商量，是不是能够引进一些适合企业中式制造的这样的一些机构，能够大大降低企业的制造的这个成本。那么也有利于后续的一些销售的整个成本的控制。
1: 全国首家训练场出现在张江，您觉得最大的必然性是什么？
2: 目前呢，张江的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已经大概集聚了50多家企业，整机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0家以上，那么包零部件呢，智能软件的企业也已经有大概40余家，那么从产业链上面我们还是非常丰富的。第二个呢，也是张家科学城呢，作为整个科创中心的一个创新承载区，有非常好的一个人才的这个储备。目前张江的从业人员将近有50万人，那么这些人才呢，为我们各家企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活力。那么另外一个呢，从整个产业链上来说，我们也集聚了大量的这个零部件和智能软件的这些企业。那么因为你也知道，这个人形机器人产业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产业链。那么包括它里面的一些控制芯片也好，它的一些零部件啊，以及一些包括后续的这些算力也好，这也都是张江发展了这30多年的一些积累和基础。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呢，我们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企业，包括国际中心、包括智源、福利业、开普勒等等这些头部的这个龙头企业，都集聚在我们张江机器人股这里。
1: 机器人的研发也好，训练也好，到最后的应用也好，应该是大势所趋啊！不论是这个浦东新区区级层面也好，还有上海市级层面也好，都出了非常明确的一些行动方案、明确的时间点和它需要发展到的一个明确的目标哈。所以我们还需要聚焦，或者是这个整合哪些资源来推动这个产业，或者是这个技术向更高能级的发展。
0: 那给一些场景单位一些好的政策，这样的话就可以促使大家就是更往这种新生产力的这种方向去发展，让大家去思考如何把机器人能够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力，而不是说就是只有跳舞啊基本的一些动作啊。然后第二块呢，我是觉得需要比如像张江集团这样的企业、这样的集团，吸引一些更多的人才来，就人才是第一重要的。我们现在就把人才和数据作为现在人形机器人发展的最重要的两个元素，所以说人才它是引导了整个技术的迭代，数据呢是引导未来机器人就是相当于这种通用大脑的一些迭代，所以这块呢就需要张江这样的集团啊，包括浦东来吸引更多的人才来，然后再一个呢就需要场景的应用单位真正的去发力，因为现在呢我们也发现呢，就是场景单位其实有一些有很明确的诉求，然后这块呢也是需要很多场景单位呢做一些深度的配合，包括解决方案等等，真正的去不可能，可能一点不改。现在需要人去做的一些工作啊，包括协同的，包括转运的一些东西，所以这块呢是需要场景单位一起去配合的。
2: 觉得有可能有以下几点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第一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市区两级政策的这个指导，那么特别是应用场景方的一些投入的这个补贴，那么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场景能够驱动整个产业的这个发展。那么第二个呢，也是希望加大对整机企业的这个研发补贴，因为现在大量的这个研发投入，是整个机器人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第三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加大对一些零部件体系的一些批次的这个奖励，因为未来随着整机的这个产能提升之后呢，零部件体系也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爆发点。那么第二个呢，也是希望能够加大上海的这些投资平台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功能，是真正做好整个基地加基金的这个功能，能够通过早期的这个投资也好，或者是能够更多的吸引一些人形机器人的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整个产业生态链里面来。那么第三块呢，也是希望能够提升整体的这个机器人股的一个 宜居宜业的这个环境，也是我们需要下一步去考量的一些事情。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今天走进单先锋挑大梁，急行向新系列。本期聚焦新格局，以营商促商赢。
1: 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上海恩党华汽车门系统有限公司执行总裁苗红艳女士，上海恩党华也是浦东总部企业中的一家。另外一位嘉宾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孙元新教授，欢迎二位。我们先来请教一下孙教授，今年这个投资促进大会上啊，您觉得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和以往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5: 大家的关注点呢，就是2025年这个浦东新区到底怎么发展？
1: 嗯，
5: 这次在2025年开局，浦东新区有一个组合拳，一个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另外是优化营商环境。还有是投资促进三个方面同时推进，啊，那么在营商环境方面，贯彻落实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3.0版本，还有上海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的8.0版本，在推进的过程中间呢，要求浦东新区作为一个示范区，它的营商环境要高于或者要优于上海整体的营商环境。所以浦东新区呢，不仅要执行上海整体营商环境的好多措施，同时呢，它还要走在更前面，还要做更多的试点，浦东要发挥一个引领区的作用，那么形成了10大行动方案。那么这些步骤呢，它适合浦东新区的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浦东新区外资企业多啊，这个总部经济多，里面对外资企业的确有好多好多政策。那么5大行动里面包括这个产业、行业、企业要素，还有招商。那么在这个大会上呢，还有好多那个外资企业啊发言啊，大家一起好好来干。所以又一个很好的开局。
1: 我们知道上海恩党华是一家合资公司，它的营运总部现在是落在浦东新区，到之后的这个自贸区，再到引领区。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在经历像各种转型，像数字化也好，绿色化也好，智能化也好，整个产业都在重塑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6: 从那个我们合资到现在，我们企业已经发展了26个年头，那么这样一个历史对一个合资企业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企业的高速增长绝对是依托于政策的一个稳定性，和自贸区管理局对我们企业的一个保驾护航。浦东有很多优惠的政策，那么这些政策呢，它持续的在不停的去优化和调整，去适应企业发展的需求。我觉得这是可能外商投资来讲比较有信心的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的政策的开放性、透明性，还有一个政府的执行率的一个高效性。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外高桥保税区，那么从多年前的这个我们的出口业务居多，到现在的我们内销业务居多，那么整个的海关呢，包括保税区啊，就给了我们很多政策上的引领和支持，帮助我们企业做一个快速的转型。因为毕竟对外贸易和对内业务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而且我觉着外高桥保税区和管理局还有这个我们的相关的服务公司呢，经常会到企业去做一些调研走访，真正的实地去探查我们企业所经营当中面临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快速高效地提供一些解决方案。这也是我们企业非常安心能够在浦东发展的这么多年的一个基础和保障吧。
3: 作为一家由全球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恩坦华同上海实业交通电器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立的合资企业，上海恩坦华汽车门系统有限公司在近26年里，依托浦东外高桥良好的营商环境，紧抓中国汽车产业飞速发展的机遇，实现了年销售额从最初的837万元提升至现在的12.4亿元。而公司在外高桥的租赁面积也从最初的4000平米扩展至22000平米，其中生产车间约12000平米，拥有近30条半自动生产线。如今的外高桥工厂更是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单一门锁制造基地，国内市场占有率稳居前二。深入一线了解企业真实需求，帮助解决企业实际问题，这正是浦东店小二服务理念的体现。而为了当好这个店小二，让企业获得更多便利，浦东也在政府职能转变中自我加压，不断先行先试，出台了一项又一项制度创新举措。截至目前， 浦东为全国已经贡献了包括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一业一证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等等在内30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涵盖了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多个领域类型。
1: 台湾的话在浦东落子，然后发展了20多年的一个历程哈，我们也能感到浦东这个开发开放它的一个力度和营商环境打造的一个历程哈。像2025年的投资促进年开启之后啊，您有没有感觉到比如说在服务的能级上有更大的一种提升？
6: 在申请专利方面，我觉得变化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呢，我们研发出产品，然后再去申请专利，发明专利也好，实用新型专利也好，都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等待和审批。那么现在呢，这个因为浦东新区对于知识保护和专利保护都给了很多政策支持，那么这个专利申请和获批的过程就非常快速。
5: 浦东新区呢，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呢，它有一个路径，我们把它简称为叫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还有需求导向。这个需求和问题主要来自于企业。举个例子说，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企业要跑审批，很不方便。然后呢，浦东新区就采取了个办法，建一个行政服务中心，啊，把政府部门所有的审批放在一起，然后企业只要跑一个地方，就能办好多事情。后来呢，这个行政服务中心呢，不仅在浦东，而且在上海，在全国都推广了，啊，还比如说企业报关，报关原先要跑10多个部门，很不方便。后来呢，这个建了一个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啊，这个单一窗口呢有一条专线，可以拉到企业它的电脑上，所以企业可以在办公室进行报关，啊，报关了以后呢，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后面有20多个政府部门，啊，进行审批，速度很快，经过10多年的这个磨练的。完善的这个现代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它能解决通关啊、装卸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刚才讲到免疫三期认证，在一定的条件下呢，可以为企业节省成本。目前浦东新区已经这样的免办证书已经办了8万多个，啊，涉及的货值啊30个亿。所以这个浦东新区呢，还在不断的产生一些新的成果，新的可供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
3: 浦东一方面将制度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有机结合，一方面也充分发挥立法试验田作用，探索立法与改革的最佳结合点。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上海可以制定浦东新区法规。几年来，新区法规管理措施、地方性法规、浦东专章已分别达到23部、34部和2部。浦东立
7: 要的是企业服务。关于出海业务，我们的驱动力本来自于客户驱动。我们发现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我们的客户都或多或少有海外布局的想法，有甚至有一些已经做得很实、很靠前了。在这种驱动下，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有必要迈出这一步。所以我们跟这个冯主任刚才介绍的这个出海服务中心，应该想我们既需要他的服务，我们又能为他的服务在海外做有效的延伸。在海外做一个浓缩版的中国企业出海服务中心。这是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
1: 您觉得他们在出海的时候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
8: 总结的来说有3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去哪儿，就是对于投资国别。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选谁，跟谁一起陪伴出海。那么我们这个平台像它能够提供啊，专业化、集成化的一个啊服务。其实，在推进中心运行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在做2件重要的事情，帮助大家去了解“走出去”这个概念。我们去年在陆家嘴国际会计中心举办的100多场活动里面，其实有一半以上都是跟“走出去”相关主题有关的。我们策划了邀请海外的这个招生团来到我们这个陆家嘴。那么这里面呢，既有泰国的，有马来西亚的。有迪拜的，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那么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分别介绍当地的一个政策环境。第二个呢，我们也帮助很多的企业去走出去。我们去年陆家嘴管理局，我们率团来到了沙特，与沙特开展了关于金融方面的一个走出去的一个对接合作，也是让我们很多的企业走到了沙特。去感受当地的投资的一个情况。
3: 浦东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核心区，在这里证交所、保交所、期交所等要素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完善，银行、证券、律所等机构高度集聚。

0: 浦计划人才齐聚，这些因素的聚合也让浦东在服务企业走出去方面有着独特的潜在优势。例如，随着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涉及到中外当事人的商务纠纷也时有发生。仲裁作为国际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可以为中外当事人提供可靠的争议解决途径。在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上，目前已经集聚了超过8000家中外金融机构以及3000家法律、会计、审计、咨询、调查等专业服务机构。如果说出海的企业是主力舰，那么这些服务机构就是围绕在周边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现在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等待着本国的舰队编组。
1: 在咱们服务平台上就像这个超市一样，可以企业根据自身的一个确定的问题，然后去选择不一样的一些服务。这个比喻您怎么来看？
2: 这个叫集成化和超市的这样一种感受。
1: 嗯，
2: 我们这次成立的这个企业服务中心，像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能够帮助企业充分的了解海外的市场，我们叫全周期。它既有投前，我们叫在出海前的一些咨询，同时我们能够在出海当中帮助企业去了解这个当中的一些合规性的一些风险点，同时我们在落地后如何在当地做属地化的部署。那么在这次的集成专业服务当中，我们有12个细分领域，包括法律服务、会计服务、管理咨询、人力资源、税务筹划、包括潜艇检测、广告咨询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支持方案，包括支持的机构。那我们现在还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帮助中国的我们叫本土的专业服务业品牌，也在谋划出海这件事情。我们去年就推动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在老挝设立的他的一个办公室。
1: 这一点杨总有什么样的看法？
3: 这个非常感触。
1: 嗯，
3: 我们自己出海在新加坡选择的这个律所，就是我们在国内的律所在新加坡开的分支机构。这里面呢，我觉得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在做服务，做一些延伸服务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去降低企业在国外探索的一些硬的成本？比方说，我们的中资机构在海外，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在新加坡，我们自己就切身体会，我们为了租赁写字楼，前前后后做背景调查，前后有半年了，在这些，我们有没有办法用尽可能用国内的商业习惯去磨合、去缓冲？我们希望做一些国内国外的资源置换，大家一起努力，抱团
1: 是
3: 互相赋能。
1: 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杨总，在您过往的一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经验是什么？能够让我们和平台能够达成这样的一种契合和合作的一个前提。
3: 我们呢正在这个引入为这个出海服务中心引入一家我们的新能源电池系统的企业。这家企业呢目前在我们的这个他们在上海的这个研发中心，在加入这个出海服务中心以后呢，帮这家企业做了很多这个合规性的工作，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快速有效地跟欧洲当地的这个安全机构接触，以及完成认证，符合欧标的这个安全规范，并且以满足我们企业标准的这个产品可以有快速地登陆到欧洲市场。
1: 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主要聚焦在哪些领域？
2: 从浦东本身来讲，我们现在的一个在国际竞争优势上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在国际上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的这样的一批企业。那么像这批企业，我觉得大企业的话，它是能够做标准和技术的输出的。那么中型企业呢，我们觉得它能够做匹配供应链上下游，它能成为中坚力量。那么小企业，我们叫中小的创新企业，它能够成为未来我们补充，就是我们能够帮助全球做支持的一个创新的企业。我们逐渐的通过一些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去改变当地的国家的生活水平，以及能够帮助他们提升技术水平。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叫一带一路的一个践行。
0: 经过多年培育，浦东建立了以三大先导产业、六大硬核产业和五大未来产业为重点的3+6+5现代化产业体系，涵盖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等产业链各个环节。这些产业链条上的企业凭借技术和产品向海外拓展，不断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的愿望十分强烈。
1: 说出海，其实换句话说叫参与国际竞争哈。
2: 对，
1: 国际竞争力这一块，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和指导？
3: 是我们的投资业务，我们有几家企业，他们正在做充分的出海准备。首先得让我们的企业知道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哪里。比方说，我们投资了一家这个港股的上市公司，这家企业呢是做企业级人工智能的，它在国内的政务市场，还有商务旅游市场都有广泛的应用。相应而言，因为我们基于数据驱动，那么我们在国内的数据样本跟国外的数据样本比起来会有哪些差异？他们在马来西亚是伴随着我们国内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出海的，帮助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当地实现这个智能化，语音交互式。比方说当地的马来语，那么跟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本身的智能控制怎么去对接？我们就需要帮助他们的通过当地的院校，特别是大学，由当地的研发人员、技术人员来一起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做本地化，用我们的核心的底层的数据分析去解决他们应用层的问题，才能让我们的工业产能完成有效的落地。我们还投的另外一家企业，生物医药企业。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呢，在我们的张江科学城短时间内爆发式的发展，在管线研发上取得了突破。这种突破呢，被国际上广泛的认可。那么它的医学的包括它的一些临床的数据，大多是在我们国内获取的。那么我们国内的获取途径是否在国外完全合乎当地法规、法律、法条？这一点呢，我用我们的出海服务中心，由我们浦东新区的这个公共平台来完成第一个本地的合规化，第二个脱敏，这点我觉得呢是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中心做得非常好的一点，就还得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对数据完成脱敏，还得完整的向外界陈述我们在获取这些数据的时候是合法合规合乎伦理的，为我们的企业做一个综合的服务，而且做一个关键性的补充。
1: 那我们可以这个期待的是，我们中心和我们的平台一定能够帮助企业更多的、更好的走出去，走好出海这条路哈。那么对于我们中心和平台本身来说的话，我们自己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服务的企业更多，能级更高，还是说覆盖的范围更大？
2: 我觉得这个平台，我们聚焦在浦东，那服务的是全国，我们更加定位在实际上是服务的是一个全国的一个范围内的企业。如果说是这个上海的话，其实还是依附在上海的一个大的一个平台下，我们作为一个浦东的分站。如果是从浦东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我们只有把生态建立好了，我们叫筑巢引凤嘛，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企业选择上海，选择浦东这个点做它的扬帆出航的一个起航地吧。
1: 好，感谢二位今天带来精彩的一个讨论啊。那么通过刚才的交流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方面中国企业的发展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海是自身发展的需求。那么另一方面呢，全球经济的大环境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出海又需要面对许多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浦东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有责任再次担当使命，助推企业扬帆出海，帮助他们在未知的海域行稳致远。而浦东也正在进行这样的引领探索，期待未来可以产生更多标志性的成果。再次感谢二位今天参与节目。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哎，我们是几点见？
6: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7: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5: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7: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8: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5: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9: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0: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9: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1: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9: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姓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9: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9: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探索未来国际的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12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5蓝图与企业

本次论坛的主持人，他是三博脑科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总裁张扬先生。那么参加本次论坛的嘉宾也是在脑科学领域，特别是脑机接口领域非常有代表性的企业，他们分别是格式塔科技创始人彭雷先生、杭州嘉亮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曹鹏先生、华超神控创始人李欣先生、明视脑机 CMO 陈文凯先生。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他们到舞台上来，掌声有请。

0: 各位嘉宾、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很荣幸啊，今天环节呢由我来主持。那么我们这个环节要讨论的问题啊，也是很有趣儿，也是当前的一个科技热点——脑机接口。那大家知道啊，脑机接口呢，现在是以中美为首的科技大国这个科技战的一个焦点。另外呢，脑机接口也是用来未来解决人类，特别是医疗的一些这个刚需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类的复明脊髓损伤等等还有呢，那么人类未来追求的永生那么意识永生是人类永生的一个应该是个标志性的那么脑机接口，那么未来在这个我们整个人类大脑这种整个的认知的提升、互换信息的互换包括探索这个科技长寿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毫不客气说呢，那么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的发展，也是人类探索星辰大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通道那今天呢，很有幸呢，我们请了四位在脑机接口科技领域的四位大咖那我想呢，这个就请他们每人用3分钟时间把自己企业和他们脑机接口的相关工作做一些这个介绍这不好意思，我带着手机上来作为这个计时器为了保证我们整个这个环节的更加的顺利那我依次吧我们就先有请彭总。介
1: 好
0: 绍。
1: 的，谢谢张总介绍。大家好，我是格式塔的彭雷。我们是在做超声脑机接口的一家公司，我自己之前也做过电学侵入式的脑机接口，所以说在这个行业里面大概有5、6年的这么一个背景。声学脑机接口跟电学脑机接口如果展开来讲，肯定不是3分钟能讲完区别的。但总的来讲，就是说声光电磁，我们认为都是对大脑有机会进行读写的物理手段。声学现在是一个脑机里面比较新的技术栈，格式塔也是在这个赛道里面刚刚诞生到现在半年的时间，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过程中跟各位嘉宾、跟主持人去碰撞，找到更多有意义的分享能给到大家。对。
2: 大家好，那个我叫曹鹏，来自于杭州嘉亮的脑科学。我们这家公司其实是一家这个侵入式脑机接口的一家公司，它主要是这个我们大概有4个平台技术。第一个是我们建立一个立体定向的微创的这个治疗的技术，主要是用于在我们的这些这种难治性的这些脑部疾病的微创治疗，这是一个大的平台，主要是包括像植入的这种手术规划软件，包括像我们的这种电极，包括像我们通过激光来去进行我们微创的治疗，这是一个大的平台。第二个重要的平台，我们把它叫做这个脑机的调控平台，叫 BC Mode。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开发了一系列的这个产品，主要是应该是中国现在应该是临床进展最快的我们的这个脑机接口神经调控、闭环神经调控的设备 APQ，主要用于难治性癫痫。包括像闭环的 DBS 用于治疗这个帕金森，以及我们的 VivaStep 其实用于治疗我们的这个 A-share B 到 C 级的我们的这个截瘫的患者，这一系列的治疗。另外最重要的是，这个嘉亮脑科学其实围绕这些，我们把它叫做硬件的入口呢，是持续在。

0: 在我觉得在这个，持续在采集我们的这种病人和脑部这些病人的脑部的数据，这数据让我们其实更加的了解我们真正的这些病人，包括他正常状态下脑部的状态，来去进行一些我们的模型的一些训练。这些模型的训练又反向可以支持我们很多无创的这种脑机接口的一些由于信号的这些损失或者是信号的不准确性，来去这个进行治疗。所以这家公司我们现在已经2020年成立，现在已经6年的时间，也希望和广大同仁今天来去做一些关于脑科学的一部分的这个交流。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那个来自华超神控的李鑫。那我们公司其实是去年7月份成立的。那总结下来，我们公司其实，一个目标、2个技术、3个适应症。那公司的目标是这个让普通人都可以用上的 BCI 设备，所以我们是一个用超声和 AI 去做这个非侵入的脑机接口。那我刚才说了2个技术，就是一个就是超声，一个就是 AI。那3个适应症我们现在在精神类的疾病，然后包括重大的一些 PD、AD 疾病，然后包括对我们这个社会，整个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效果的，比如说成瘾这些疾病上，然后做一些探索。那我们公司其实是一家这个，不仅是这个成立时间啊，但是我们的团队也非常非常年轻，我们基本上有一半是95后的，所以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有活力的一家公司。所以现在有一个特别时髦的词啊，叫 AI native，我们特别的像一个 AI native 的一家公司，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谢谢。
2: 我是来自明视脑机的陈文凯，对，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啊。其实我们也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公司，从正式公司的运营到现在，其实差不多有1年多的时间。我们有一个第一个5年计划的规划，我觉得大概说了，大家也清楚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的规划呢，大概在5年，也就是2030年到2031年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要给临床交付一整套被严格监管的这样一套技术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解决什么问题呢？去解决当下临床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视神经受损或者眼球摘除等等所导致的全盲的患者，给他们提供一整套的临床监管的解决方案。能达到什么目标呢？能够使这些盲人能够相对来说能够恢复一定的功能视觉。这个呢特别有价值，因为它不光是一个解决一个临床的刚需，也是一个特别有人文关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解决方案。那最重要呢，它也是未来为了人与机的融合而做的一个在临床方向，在当下可以做的一个方向，一个技术解决方案。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是我们以这样的终点为始。那么目前我们现在在构建，无论从为了达到这个技术呢，能够在临床去真正的使用，达到这个目标无论从电极、从芯片到这个编码解码到整个算法，以及我们临床怎么去落地临床怎么去应用，监管怎么去这个基于一定的标准，所有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构建。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5年计划当中的每一年，我们都有特别清晰的目标跟这个任务来达成刚才讲的最终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是一个也是有巨大使命感的一个公司，也希望通过今天这样的机会，能跟这个在座的各位大咖，跟这个在座的大量的我们这个行业的前辈嘛，一起去学习。好，谢谢。
3: 今天呢，这个参加我们这个论坛的4位公司的创始人都是结合自己的公司，把这个相关的情况做了介绍。这4个公司呢，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在脑机接口前沿的，

0: 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以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3: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报时新经济。
2: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3: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点击新未来。
2: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5: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3: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
6: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2: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7: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12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5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8: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再请四位创始人呢，结合这个我们脑机接口未来的发展，对人类生活这个发展等等有相关有哪些的展望还有一些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请大家呢，每个人再用个5-6分钟时间呢，跟大家呢，再做进一步的一些沟通和交流。好，李总。
9: 好，我觉得张总这个问题是一个 big topic 啊，就是其实我想接着这个曹博士这个说的话，我就谈三点啊，就是历史、现状和未来。那其实脑机接口这个技术啊，就是说。从历史上来看，是我们其实人类对自身的一个一直不断探索的一个欲望。比如说，追溯到几千年前，这个古希腊的这个对我们大脑的解剖，对吧？我们人类一直想知道我们的大脑是什么样的。但是这里边有个困境，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些解剖结构或者是这些组织，其实是大脑的一个非常窄的一个维度。那当我们思考，当我们去做运动，我们去做一些 task based 的一些 application 的时候，其实我们大脑里边很多电活动，很多这种环路的机制，包括我们很多地质的一些化学反应，其实是从解剖里边很难看到的。所以说脑机接口这个技术，其实从广义上来讲的话，其实它不单单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植入电极，或者是做一些疾病的一些治疗，可能从探索脑开始，再到治愈脑，再到未来的这个我待会儿会说的这个怎么去扩展我们人类的一些能力，这个是总结下来就是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本能，对自身探索的一个需求。那现在刚才张总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脑机接口这个赛道未来会怎么样现在其实大家也看到不管是资本还是我们这个新创立的公司，现在其实如雨后春笋般的这个出现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能让这项技术真正的在临床落地，在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中落地。所以我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公司其实有一个未来的一个远景，就是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用上脑机接口的设备。那可能在座的其实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一个脑机接口的一个外设，对吧？然后比如说我压力大了，或者我焦虑，或者是我这个有一些这个社交的一些需求，对吧？我可能也要用上脑机接口的设备。那未来脑机接口这个技术将怎么发展？我个人观点啊，就是说脑机接口不管是我们跟科技怎么样融合，它首先它还是一个医疗器械，其实强监管，包括我们的伦理，包括我们的这个严格的这个审批是非常必要的。但它就像一个拐点一样，我们上了这个山，拿到 license， 可能下面是一马平川。那一马平川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到的这个脑机接口设备比如说现在 AI。

0: 在这个领域里边很流行的一个词叫蒸馏，对吧？那蒸馏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AI 公司其实它做的事情，尤其是 AI for Science 的这个赛道，大家其实就把科学家很多的这种理念、很多这种技术蒸馏到我们 AI 模型里边。那未来的这个脑机接口可能会跟 AI，就像刚才这个彭总说的一样，会跟 AI 紧密的去结合。那可能我们未来的这个我们的人的记忆可以被读出来。我们的 BCI 设备就像一个 U 盘一样，我们插到我们的大脑上，我们可能人的这种思想记忆就会被蒸馏出来。这个不单单是在科幻片里面出现了啊，可能未来也会变成一个现实。好的，谢谢大家。
1: 好，请陈总。
2: 我觉得是脑接口这个确实大家都比较热啊，在任何一个场合，特别这一两三年啊，对，我觉得人类基本上都喜欢比较去畅想未来。那对于脑机接口的未来，大家想象的肯定比较科幻。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觉得未来脑接口肯定是一个人类的一个人机跟这个碳基跟硅基的一个融合，或者说我们人脑和 AI 的结合。或者说这个再往前走，那可能是人与 AI。那目前其实我们人与 AI，那下一步可能未来趋势可以是人脑和 AI。但是大家也没想过，就是这种结合它一定是双向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在当下，比方我们机器人也好，我们可以用我们去运动想象这样的方式去操控这个机械啊，或者说用来做康复也好，还是辅助生活也好。但其实呢，就是如果说真的人与机的融合。你大脑要去操控，那机器智能怎么去跟人的大脑去融合？那这个可能是未来，无论10年跟15年以后，真正的人机融合，它也所要面对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时间回到当下，那当下能做什么？其实当下能做的东西是很少啊。就为什么很少？就刚才前面几位也讲过了，因为我们目前这个整个科学对这个脑科学的研究还是很这个比较粗浅，所以对整个大脑的认知。以及它里面的一些编解码的这种信息的这种结构也还是比较初级。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目前做的一件事情呢，相对来说是一个有高挑战的，就是我们要考虑到的，怎么一方面既要把大脑的信息能够把它这个进行解码啊，从解码以后，然后通过这个模式识别来去做这个各种各样的外设的应用。那我们在说视觉重建。那本质上它就不是一个单一的信号的解码啊，它是更多的是一个写码的信息。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用这个人造的这样的编码的方式，能够去替代大脑内部的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类似像视觉这样的一个信号？你要去理解大脑是怎么去把这个光转换成电，怎么去电又如何去在大脑内部去传输，通过你的这个初级视觉皮层跟更多的皮层来重新解构。来形成你自己的感知觉，那整个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基础的这样神经科学的研究。那我们可能正好我们团队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科学家啊，有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在过去长期的几十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去进行这个编码的事情。当我们能够去理解这个视觉的编码，人的大脑的视觉编码，我们才能变成一个我们自己可以去构建的一个编码一套算法。才能够通过类似我们说人造的眼睛或者人造第三只眼睛，来把这个信息重新通过植入脑机接口，这个是我这个技术跟方法，来在你的相关的视觉皮层去这个把这个电荷注入进去，让你大脑重新去学习这个人造的信息，然后再回到你的对世界的这样的感知的理解。所以呢，所以这个是从未来角度来讲是很让大家有畅想。但是回到当下，可能这个时间跨度可能也不是一年两年，可能是5年10年，可能10年或者20年，在当下回到医疗的这样的一个很局限的一个范围里面，解决一个两个简单的痛点。当如果说视觉这样的一种高通量的一种信息能够写入大脑，它其实代表的是什么？代表就是人类第一次可以跨越过去几十万年或者上亿年人的这样的进化。而形成了这样的感知觉，变成人造的感知觉，也能够去来这个让人的大脑去至少从先简单解决一些病痛啊，慢慢的往这个人机融合方向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构建这样的一个体系，大家需要理解，从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步一步、一小步一小步的这个往前去推进。所以说，这个有很多说这个视觉重建啊，像我们的感知觉重建方向，属于脑机接口的珠穆朗玛峰，确实是它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往前去攀登，解决一系列的这个软硬件的所有的问题。

0: 那未来才有可能啊，通过时间，通过这个技术的进步，慢慢的向真正的人机融合。所以我们普通人普世都能够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外挂啊，这个是我觉得是大概是这样的一种认知啊。张总，嗯，
1: 好，我们这个四位嘉宾啊，从这个自己这个出发啊，对这个脑机接口，从这个人类科技啊，这个解决人类的刚需，展望人类的未来啊，都做了很好的详细的这个描述和诠释。现在脑机接口呢，是这个我们科技发展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前沿的话题啊，也是跟大家这个从投资啊，我们这个业务产业也密切相关的啊。今天咱们在座的各位啊，都是来自各界的全国优秀的这样的企业人士和企业家，所以下一个环节呢，我想这样的啊，请我们在场的各位嘉宾啊，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关于脑机接口的问题需要跟台上互动的啊，大家呢我想来去做一下互动啊，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沟通交流啊，可以提出来啊，也可以这个请指名啊，或者是不具名的，请我们台上的四位嘉宾来做一些解释答复和这个沟通啊，看看咱们台下哪位嘉宾啊，第一个吃螃蟹啊，跟大家做一个互动交流。好，那位嘉宾啊，请这个我们会务人员把这个我们麦克风啊传递一下，谢谢。
2: 谢谢主持人给机会啊，我问彭雷总一个问题啊，这预测在2030年左右 AGI 就会来临，在这一天来临的时候，你觉得我们在脑机接口这个人类的这个智能智力会那个时候做些什么，才会平衡住我们人类和这个 AGI 来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 AI 来对这个人类智力的冲击？
3: 好，谢谢这个问题啊，其实很深刻的问题，我不一定回答的准确，但我觉得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可以供大家参考。就像我刚才讲的 ，AI 发展到 AGI 是必然的啊。Demis 最新的报道里面，他也说他预测就在2029年前后一年，对吧？出现 AI， 但现在我也可以给一个明确的判断是，AI 的语言模型产生智能啊，产生智能是确定的，但产生意识现在是做不到的。啊，既然不管任何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 Anthropic 也好，智谱也好的模型，它都不会产生意识，因为从 fundamental 的结构上来讲，它不具备产生意识的能力。而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有意识，是在神经科学有清楚的定义的。比方说，我坐在这里，我的身体的感受器会有当前状态有个建模，对吧？我坐在这儿，我什么温度，我眼睛看着谁，听着谁，啊，这个周围的环境，我有一个 presence， 那这个 presence 可以跟物理世界产生互动，这个互动能获得奖惩，这样我才能分出你我，能分出你我，我才会有意识。而现在的语言模型从本身的模型结构以及它的 token 训练的方式，就注定了它不会产生这样的主体性啊。但是所以说我刚才说的 AI 的下一代可能是要跟 physical AI 相结合，所以说具身的这一波的机器人本体化加上语言模型跟物理世界互动，我觉得就有可能逼近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到2030年，为什么我是乐观的认为机器人通过它的世界模型、语言模型加上大脑、小脑一起发育之后，能产生主体性，能分出你我，产生意识，我是信的啊。 OK， 那产生这个事情之后，我们人是什么样的，那我觉得这也是格斯塔才成立第一天的时候，我在官网上自己写了一段 manifesto， 就我写了一段宣言，就是我们做脑机接口的公司，我们有一个第一原则是不以牺牲人类主体性为代价。就如果我们的技术到后面放弃了人类的主体性的话，我们会画红线啊，这个是我觉得可能看得比较长远的一个原则。因为人之所以为人，我们还是有一些除了智能意识以外更哲学、更宏高的东西，这方面的东西在目前我们觉得我们是不能放弃掉的啊。当然你说人类再发展200年，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弃掉我们这套东西，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我这一代我至少还是不想放弃的，不以牺牲人类主体性为代价。然后但是到 AGI 出现的时候，人会怎么跟 AI 共存，这个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从至少目前我们能看到，未来社会的发展大概率就像Sam Altman 在很多场合下也说过的，对吧？我们只需要1%的人工作，99%的人不用工作，对吧？他社会会足够的富裕， 然后绝大部分人的基

础生活水平可以通过机器人跟 AI 的普及来保持，只需要最聪明的1%带着 AI 一起来做事情，对吧？但 AI 的假设是，它如果跟你一样有了意识，比你更聪明，比你有更宏大的宇宙观，它会怎么看我们这个生物？这就是最近很多在做下一代模型训练的这些 KOL 在说了一个问题，我们在训练现在的模型，如果再放大100倍的时候，我们应该让它在哪些层面上跟人对齐？现在有3个问题要对齐的。第一个是希望未来的模型它有好奇心，因为人类之所以探索宇宙是有好奇心驱使啊。我们 AI 现在在这个层面上是一个人类的价值要写到它的 hard code 里面去了。第二个是要有同理心跟爱，对吧？如果没有同理心跟爱，他觉得我们都应该当电池，对吧？他没有必要存续的问题。但如果他有同理心跟爱的话呢，也许我们能够成为 AI 共存的一个哲学层面上的基础，这个第三个的话，它其实还有一些这个我忘了是哪一个了，反正至少这两个层面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标签。说说2030年的社会，我现在不能描述，但我觉得社会会极大富裕，生产力极大提高，但社会也会更加分化。那就是资源会更集中，拥有算力、拥有钱、拥有能源的人可能。

0: 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新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 2013年的时候 ，CW 的这个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而到我们目前2026年，对吧？整个2026年的一个位置上，已经可以看到，差不多已经回到了什么20%左右的一个占有，而后续它的一个占有可能会更高。原因点在哪里 ？CPO 供封装啊，还是那句话。工业富联它 CPU 的一个光交换机已经从10000台可能说上修到50000台，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短时间之内能直接上修到这种幅度。其次，你只要出来我就要，我不管你的价格，这个就是目前市场的一个态度。所以说这个时候本身硅光芯片高集成低损耗低成本优势，加上供应的一个宽松，这个时候对于一些我们自身比较难生产的这些 EML 的芯片形成这样一个替代，这个时候产业的格局是不是出现了转变？我们国家很多企业CW 它可以去做 EML， 它做不了，这个时候刚好 CPO 出来了，那你之前的技术储备你可以拿出来用的呀，商业化了呀，对吧？这个也是为什么说好多企业好像突然之间大家发现它也是站在光里，它不是没有技术储备，而是前期的话它就算生产低端的也没太大意义，而目前它一个研发的一个高端的它能够看到它的一个利润空间，资金其实才是研发最大的一个动力。而这个时候所带来的就是多种题材的一种叠加。而对于整个供封装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是这种的插拔式的，而现在给它进行这样的一个集成。而集成的话，插拔式的它需要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EML 的这些的，对吧？因为它的一个速率更稳，然后的话像 CW 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传输距离短无所谓，长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整个那个效果上是不如 EML 的。但是供封装在一起，不要跟我讲它距离的问题了，供封装。所以说对于整个投资机会上的话，我认为的话其实还是分四个点嘛。既然说是整个光模块这一块整个光芯片，那么高端的 EML 芯片、 CW 光源芯片、硅光芯片，还有它的一个磷化银衬底。磷化银衬底是基石，但是磷化银这个衬底的话基本上海外80%左右，我们其实只能分享20%左右。这种情况之下巨大的国产替代的空间，所以说真正想要去投想要去看就是人工智能的卡点是算力的一个卡点，对吧？它一个是卡，一个就是卡生产住在怎么送得出去，而送得出去就需要这些的一些帮助。而对于相关的企业而言，这些企业其实都是在，因为每个技术它不单，每个企业不单单是储备一种技术，都是有相关的技术储备，有一些经过的验证，有一些已经开始了高端产品的一个出货。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为什么把东山精密这个索尔斯也放在这里？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去年东山精密的话全资收购的索尔斯的话，其实像 100G 的 ML 芯片它在全球的一个级别是千万级的，然后再加上 200G 的其实也在放。所以说很多企业如果说自身存在短板，他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买买买，买其他有技术的企业。而有些人说是东山精密成就的索尔斯，有些人说是索尔斯成就的东山精密，但实际上我认为是这个时代成就的这些企业，当然也是这些企业给这个时代注入的更多前进的一个动力和活力。好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谢谢。
2: 好，谢谢社良。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我们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本场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我们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 股市大家。

0: 盘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同步分发，也欢迎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小伙伴们在评论区下留下你的留言。对，也希望正在看直播的各位可以把目前你自己的直播链接分发出去，让更多的小伙伴们在最近，在今天，在这样的行情时间下里面了解更多相关的话题。今天是5月15号，证监会在2019年的时候设定每年的5月15号是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对于我们很多投资者来讲，开个玩笑讲吧，我们有时候不需要保护，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教育，甚至是更多的教训。不对，其实我们需要保护，但在保护是双方的过程。一方面，我们希望有更多对于我们而言的话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刚刚提到过的热线电话、服务信息，但同时我们自身对于自身而言也需要有更多的强大。我们从前试过怎样的交易方式，我们之后要去了解怎样的新的知识。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会聊到一个话题，我相信很多的投资者朋友至少听到过，但是我不知道在座有朋友们有没有去参与过 ETF， 就所谓的 Exchange Traded Fund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再多说一句， ETF 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的玩法，对于每一位投资人来讲，你自己使用过多少，你了解过多少，市场当中有多少这样的产品。以前在节目里面提到过，5000多只股票，13000多只公募基金，但是真正 ETF 其实在市场当中才几百只。这些话题留给下面的嘉宾，掌声有请湘财证券总部首席投顾吴越给我们做分享。
1: 大家好，我是湘财证券投顾业务部吴越啊，很高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就是要聊一聊 ETF。大家对 ETF 这个品种，我不知道大家的了解是多少，因为像这个品种呢，在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其实真的开始发展起来是从2020年公募基金，想必大家应该经历过那个时候，也是我刚刚毕业入市的那一年，当时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新能源啊、白酒、医药、葛兰、张坤，当时的公募基金很火啊。然后在那个时候呢， ETF 这个指数的工具产品呢，其实就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慢慢发展了，到现在像 ETF 呢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啊最大的一个投资工具了。像大家应该会就是看一下啊，就经常会看到新闻报道，就是说哎，国家队开始进场了，我们可以发现像沪深300 ETF 啊、科创50 ETF 有很多的资金流入了啊，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这是啊这个国家队入场沪市或者要拉大盘。所以说现在新闻媒体报道呢会追踪啊像 ETF 的成交规模，然后像 ETF 的这个净值表现，还有就是申购赎回这种套利。所以说像 ETF 呢现在它的玩法是多种多样的，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带大家了解一下 ETF 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它是不是一个很复杂很难懂的工具，还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去投它。第一财经广
2: 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4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4: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像指数股 ETF 的应用场景啊，它的核心的特点就是低成本、高效率，追踪市场热点。像我们现在啊，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已经有3个交易所了，然后股票数量有5000多只，大家要去投的话，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第二个，像我们现在对吧，尤其是新的监管政策上来之后，会发现针对业绩差这种对它进行 ST 甚至

是退市，这个利度呢是越来越大了。那究竟怎么去读懂个股，对吧？要从5000多只个股里面选出你喜欢的、你觉得基本面好的、真正有价值的个股，其实是很困难的。那怎么办？其实用一个最最简单的投资方式，啊，也是最符合人性的。我们平时跟家里人啊，就是家长里短唠叨，就会说：“哎呀，中国股市上证指数从3600涨到4200了。”这就是大家会觉得哦，这一波市场行情很好，很好。那我该怎么去投呢？对吧？就会问有什么好股票推荐。但是其实针对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在这个行情下，投沪深300 ETF、投科创50 ETF、投创业板 ETF，这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因为大家还要再回想一下，我们入股市的目的是什么？啊，可能是为了就是打发时间，也有可能呢是为了让自己的身家翻倍。其实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就是为了让大家资产保值增值，尤其是在我们现在中国社会啊。我在招商银行开的户啊，我问他我这个钱定存3年要多少钱？1.55%。那可能我跑到南京银行定存3年多少钱？1.80%。就会觉得存在银行，它完全已经都赶不上通货膨胀的利率了。所以说，在前几年会有一个叫做红利策略的流行，在当时市场上发行了很多的红利 ETF，包括像投资红利股。像我举几个例子来说，像中国神华、煤炭，像农业银行啊，银行都翻倍了，还有像什么长江水电，从2014年一直涨到2024年，当时会很流行一个名词，叫做什么？叫做股息率啊。核心的逻辑是什么？我只要拿着这些公司，我不去卖出，只要这些公司不发生退市，然后股价呢稳定在一个区间范围内，不会发生暴跌，我每年享受它的分红。那可能有些个股分红3%啊，有年个股分红在5%，甚至有些达到8%，那这样子我就比在银行定存的这个利率是要高很多了。所以说这是在前几年非常流行的方式。那像我们回到 ETF 来说，大家还是要想一想，大家入股市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大部分的投资者啊，我也因为我们是证券公司嘛，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其实哪怕在现在这个市场，从2024年9月30号到现在，大部分投资者会对市场就觉得好难做，感觉我自己买的票市场天天不涨啊，都在涨科技，都在涨创业板，我看好的个股都不涨，就觉得这个市场很畸形啊，然后甚至是亏钱会亏很多，就不懂了为什么在现在这种市场下还会亏很多的钱。所以说我们就是针对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实在搞不懂个股啊，分不清读基本面研报啊这种东西，跟不上信用的，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投 ETF 啊。像以前可能是投场外基金啊，买这种指数的基金，像现在呢就可以投 ETF。像 ETF 它具体还有很多好的方式，就是说配进跨境外资产资质啊。像前几年大家应该都知道纳指。纳指 ETF 从2023年之后就一直在往上涨，当时对应正好对应着我们中国市场呢，其实是在2024年9月份一直在下行。在当时会有很多人想要去啊，我要去买纳指算了，但是发现场外基金它是限制申购的，有些很多场外基金每天就申购100块钱，或者稍微多一点200块钱，那怎么办？其实像场内 ETF 跨境，就比如说像纳指 ETF 可以去申购，还有就是像前几年。应该说是到今年1月份之前，轰轰烈烈的一波黄金大牛市。我们可以回看黄金 ETF 的走势，从2021年之后一直往上涨。这个为什么我会记这么清楚？是因为当时是俄乌冲突的时候啊，当时刚开始爆发，我让我家里人呢就去买点黄金。家里人第一个想法就是，哦，我还要去买那种实物的黄金，那囤起来很麻烦，所以当时呢就是让家里人去买那种黄金型的 ETF。然后后面我也就没管过了，他就慢慢的拿着，然后最后跟我说翻倍了，然后问我要不要走，然后我说我自己投黄金 ETF，天天追涨杀跌，投的收益率还没有我妈这种耐心持有高，所以说这个就引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像投 ETF，第一个就是仓位要重啊，仓位要重，第二个呢要坚定的耐心持有，

0: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像巴菲特也说过，对于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呢，啊，无法研究，对吧？不具备读公司财报，对吧？像一个公司财报，每年这5000多只财报啊，要看什么营业收入啊，这个收入变化啊，还什么营业成本啊。有些公司说这个就拿今年3月份来说，最好的举例来说，大家会发现，拿德明利这个公司来举例啊，它的公司业绩很好，对吧？然后发布完之后，从开盘集合涨停，啪一路摁下去，那就会说，哎，为什么业绩这么好，还会再往下跌呢？同理，还有像比如说一些公司像，其他的就业绩很好的公司发布完之后暴跌，那像有一些财报业绩差的公司，啪发布完之后又往上涨，不懂，对吧？其实问到我们来说，我们心里呢，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个行业的啊，就比如说要让我现在去说，你跟我说啊，这个某家医药公司这个财报很好呀，对吧？他发布完业绩从应该往上涨，为什么再往下跌？其实我有的时候心里也打颤，因为我真的是不是医药行业出身的啊，我是学金融毕业的，所以说我也只能根据财务的基础知识，就是说这家公司基本面还行，那被杀可能是短期的错杀，那只能有的时候也确实只能这么说。但是如果要放到 ETF 方面的投资呢，就可以比较笃定，就比如说像站在今天啊，昨天对吧，大家可以发现 A 股市场大跌啊，大跌，包括像今天早上开盘也跌下来，会有很多投资朋友啊，是不是股灾要来了，对吧？是不是这个行情又不好了？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从9月30号，从2024年9月30号到现在，我们中国股市从3600已经拉到4000多点了。在当时应该是在10月份，2024年10月份到12月份这个期间，我们有一个路演活动，去浙江路演，在当时10月8号嘛，刚开始 ，A 股市场5000多只个股同时涨停。啊，就那个市场，我问了我的领导说有没有见识过，他们也没有见识过，就说这个太疯狂了，然后啪一下就砸下来，然后接下来就是从10月份一直调整到2025年的6月份，9个月期间，在11月份到12月份的时候，当时市场在一度要跌破3000，在这边来回震荡的时候，我们去路演跟他们说，中国股市牛市要来了，这个大行情要来了啊，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在3000点交易的感觉还不如我在2600点呢，我在2600点我知道我就买银行就行了，但是3000点一旦涨起来，我想去追科技啊，全都被套牢。这个行情呢，其实我们大家可以在今年的3月份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在经历去年12月份到今年1月中旬这一波是什么打的头？是商业航天打的头啊！商业航天把整个指数后面就是先把情绪带起来了，然后就是 CPO 啊什么权重一拥而上。然后像什么有色金属，对吧？当时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开始炒什么全球通胀，啊，什么先炒有色金属，然后再炒农产品。小红书那个一个长图，最后整的比我还专业。就很多人跟我说嘛，包括像一些就是亲戚长辈，就是说，哎呀，就是说，哎呀，这个个股很好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跟我说，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呢？他们看见了一个大趋势，他们并不会因为说，哦，这个公司业绩很好，他们最先反映的也是跟大家最直观的感受一样，大趋势。所以说像投 ETF， 就比如说拿投指数来说，其实就是投大趋势，这个是从一个最基本的认知，也是最很明显的感受到大家。所以说像投这种成本低点的指数基金，其实是大家参与 A 股市场分享到我们这一波慢牛行情的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像 ETF 呢，它的特点是什么？比起一般的场外基金有什么区别？它是可以像股票一样去进行交易，那我们像支付宝一样，它去进行申购赎回的。比如说我今天下午3点前我申购科创50相关的指数连接 C， 那我可能要到周一才能确认我的份额，周二我才可以去进行交易买卖。如果像以前啊，如果持有不超过7天，我去卖出，我会有1.5%的那种惩罚性的赎回费啊。虽然现在费率降下来，因为现在也是跟公募基金整个行业管控啊是有关系的，但是像 ETF 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大家可以像交易股票一样去交易 ETF 啊，早上9点半开盘后才去交易，然后到下午3点钟收盘之后呢停止交易，在这个期间呢可以去自由的交易买卖，同时呢它还可以支持申购赎回。 这个呢就带来 ETF 另一种的玩法，套利啊。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拿国家队啊，经常会要去入市买，他们会去买什么？买沪深300 ETF， 买这个科创50 ETF， 就把这个 ETF 啊这个溢价率拉得会很高。就比如说啊，因为像 ETF 呢它是有两个价格，一个是我们平常在二级市场交易的啊这个市场价，还有一个呢是它的净值，这二者的差值呢就是所谓的溢价率。在国家队啊在二级市场的时候，突然对吧一波强力的资金出涌进去，然后这个股票这个 ETF 价格会短期拉得很高，就形成了2%、3%这种溢价率。那会有这种专业的投资者、专业的机构会发现，我如果就比如说一个沪深300 ETF， 现在我的价格拉到 1.2 啊，拉到 1.2， 然后它的溢价有3%，那这些专业投资者就会发现，我可以用低于3%的价格在一级市场去进行申购，然后申购来的 ETF 呢，在二级市场去进行抛出。那这样子从理论上的收益呢，我有3%的收益，而且这个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套利，这个所以就是无风险套利。所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啊，他就会去进行一个无风险套利的玩法。不过这种进入的门槛要很高啊，他可能要100万起步啊，还有一些。但是如果大家后面对这个方面有兴趣啊，毕竟资金有能力的话，是可以考虑这种玩法的。还有就是像指数化投资，就紧跟指数嘛，大家会觉得像沪深300啊，像科创50会退市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像进行指数化投资呢，风险呢也相对是比较安全一点的。然后接下来像投资 ETF， 其实跟大家说的很多的话其实就是投资指数，就是投资指数。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大家入股市其实大家最核心的目的呢，就是让资产保值增值，能够跑赢通胀，能够让大家的这个收益率可能一年啊，像现在今年这个行情可能可以拿10%甚至到20%啊。那像怎么办呢？其实就投资指数的话就首选 ETF， 一个是管理费它比较低，比起一般的场外的开放式基金啊，可能以前是1.5%，那它的管理费率呢就在0.5%左右啊，1/3。然后交易费率呢，它比起股票来说又免收印花税，所以说交易费率呢又很减少，比起一般的开放式基金啊，它的大又远远少于它的申购赎回费。然后像交易迅速，就除了股票型 ETF， 无论是像黄金啊还是像跨境型的 ETF， 都是 T+0 的啊。会有投资者朋友就说啊，我想这种天天的这种来回交易波动，股票不支持的话，那我就可以其实在 ETF 里面也是可以去做的。然后还有就是投资分散风险，因为像一个指数啊，它就把很多的股票都已经放进去了，都已经放进去了。这个也就是带来第二，就是关于投 ETF 啊，究竟该怎么去投，这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你如果看好通信一个个股啊，通信一个个股，为了避免这种分散风险，会有人选择投10%或者投20%。如果要去投 ETF 的话，那可能最好是个股的2倍或者3倍。因为首先像 ETF 嘛，它本身就是分散了风险啊，分散了风险。那你投这个个股的话，它可能短期波动有10%啊什么，像很多 ETF 呢其实每天的波动呢可能就是2到3个点啊。那这种仓位不重的话啊，这种还分散，就比如说啊，我资金啊10%投这种煤炭 ETF， 10%投这种通信 ETF， 10%投电子 ETF， 10%再投投银行，那最后会发现啊，买了一篮子，就相当于把全指数全就这个整个市场上的这个指数啊全买进去了，还不如投一个沪深300满仓进去，去慢慢的去跟着就行。所以说这就带来第二个呢，大家如果要去投 ETF 的话，仓位还是要重一点啊，仓位还是要重一点，这是跟投个股啊区别的地方。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波波的粉丝。
3: 谢谢。
2: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

0: 特别的完整。二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

0: 业。
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再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新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

0: 我们国内的蓝启科技、香农新创，还有就是像江波龙，还有像美国的这种美光科技，这种涨得有多疯啊？全部都在创新高，历史往上走。
1: 股市，哎，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十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3: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我们要知道是什么呢？就如何去投这种东西呢？对吧？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个市场是处于一个什么市场，半导体的大周期啊，在2022年和2023年的时候，半导体整个板块是不景气的呀。当时会有很多人说，哎呀，半导体这个东西太垃圾了，2020年、2021年、2023年整个企业这个营收啊净利润在下降，2024年基本上半导体已经逐渐的脱离了这种底部，再慢慢起来。我们要知道半导体整个板块来说，它可能就是4年到5年一个大周期。那会有很多投资人问我，现在这半导体这个究竟能涨多少，我也只能说不清楚。但我们只能说从宏观的策略看，半导体现在正处于一个上涨的最疯狂的时候，因为从2024年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已经过了2年多了，现在就是一个最疯狂的时候。要说泡沫，这个就取决于大家怎么去定价了啊。因为像一个行业的周期顶点基本上都会处于资本大量的流入，然后企业呢也受不了这种下游的这种需求旺盛，开始纷纷的扩产。像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已经开始扩产了啊。那这个呢，其实回顾一下的话，2020年的当时光伏企业也是在光伏硅料组件在顶峰的时候，很多企业在开始扩产，最后呢结果就是，但是大家去投资的话，对吧，会有很多投资朋友去投资的话，他就会说究竟能涨多少。我的答案是也不知道。因为大家如果在市场摸爬滚打很多年了，就会知道这种趋势啊不是等出来的，是很多人参与进去之后才能感受到的。等真的发现已经到顶点的时候，都是往回头看，可能2-3个月后，这种从高点往下跌，跌30%、跌40%的时候才知道，哦，结束了。但是如果不参与进去的话，就永远不知道，就可能永远都是在外面就只能看着啊，看着。然后像一些具体的代表性的跨境 ETF 呢，就是在这边，就是在这边，大家可以去拍个例子啊。所以说，像投资这种跨境型的 ETF 啊，无论是行业 ETF 还是策略 ETF， 最核心的逻辑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信不信啊？对于这种行业的投资策略，信不信现在是处于一个半导体的周期？然后像纳指，对吧？纳指我们平时，纳指永远的神啊。对吧，用一个就是不正经的话，因为为什么会觉得纳指这么长得这么好，就是发现从2020年之后，我们 A 股股市在往下跌，它还在往上涨。在这个期间中，会有很多人说纳指已经泡沫了啊，纳指已经是处于一个顶峰了，这种话我从2023年过年后一直听到现在。然后包括像特朗普登台之后，纳指就是内部暴跌完之后嘛，会有很多人觉得从此不行了，但是最后发现又开始创新高了。现在质疑的观点呢，又声音又小了。这个就核心怎么说呢？就取决于大家自己对于一个指数，对于一个指数的判断。就比如说像我们投一个，尤其像投一个国家的这种股市的这种宽基指数，其实呢，大家就是核心呢，就是要对他们的资产去进行分析。然后接下来就是像债券型的 ETF， 啊，这也呢也是一个投资债券的。像今年我们可以发现呢，从今年1月份我们的10年期国债利率呢在疯狂的往下降。在当时我们的一开始判断呢，今年可能会处于美林时钟的一个债走熊股走强，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股

0: 债汇全部走强，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现在已经到了从 7.2 啊，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从 7.2 一直掉到 6.8， 然后像我们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十年期国债啊 1.74， 然后像现在股市我们也不说了，对吧，在所有人都在看空的，就是一边上涨一边恐惧中，从3600已经涨到4200了啊，已经。所以说像现在来看的话，这种我们国家处于一个这种三个市场全部走牛的状态下啊，那其实现在没有很多人会觉得啊我要去投债券啊，因为可能债券它也是在往上涨的，但是收益率呢可能比不上股票了，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有这种存在啊，有这种存在。然后接下来呢可能就是像货币啊，货币型的 ETF， 这个呢像货币型基金啊，以前最出名的是余额宝啊，以前有3%这种利率，像现在呢已经跌破1%的大关了，这个呢就是进一步的提示我们啊，提示我们在当下这种利率在不断走低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让资产去保值增值。以前可能还会说楼市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很多人提了啊，现在没有什么很多像国家啊这种资金啊蓄水池，资金能投在几个地方，就是四个大地方，股市、楼市、汇市、债市。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一下这些钱现在应该投向哪边，流向哪边啊。那最后就是跟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最后怎么投它。像我们从全文灌输来讲的话， ETF 它就是一个工具，跟股票一样没什么特别大的差别，最简单一点可能就是一个代码啊。那背后是什么，投股票投这种 ETF，你首先大家可能要去看它的成分股是什么啊，像成分股是什么，像这种比如说像通信 ETF， 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前十大重仓股是什么，可能像现在很多都是中低续创、新一盛啊这些。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那大家可能平时要去投这种新一盛吗，会去投这种包括像宁德时代这种吗，太贵了呀。还有像科创板啊，可能像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涨得好的股票股价都是非常高的，买一手都是要5万块钱甚至6万多块钱往上走啊，像中低续创嘛它已经可能要10万了啊，您的时代就也不提了，买一手这成本很高，万一涨跌波动对吧，想要摊平一下成本再搞压力就很大，那怎么办，其实投 ETF 就可以了，像锂电池 ETF， 像通信 ETF 这种啊，就是1-2000、3-4000就买进去啊，这种就可以了，就可以享受到这种通信板块的上行，没必要去花这种10万块钱啊去投一个个股啊。所以说像现在投 ETF 的话呢，就是好处就会在这边，就是资金啊规模比较小的话也可以方便。那第二个呢就是投资理念上，投资理念上像投 ETF 其实就投指数一样，想要收益率更高一点的话，就是仓位呢还是要重一点，像个股你可能10%买进去，那你看好这个行业来说你可能20%买进去，因为像投个股嘛，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肯定会了解一下这个行业究竟赚不赚钱啊，对吧，我们就像当年投光伏一样，为什么光伏这种像隆基绿能这种会涨得那么高，是因为他们产品的价格在往上行嘛，在当时如果哪怕不投这些个股，你投这种指数基金也能赚很多钱啊。所以以上的话就是啊今天分享全部内容啊，希望通过这个了解帮助大家了解啊这种 ETF 究竟是什么，该怎么去投啊。
1: 好的，谢谢吴越。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三场活动，我们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本场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今天一上午的投资报告会的网络视频直播我们即将结束，是的，即将结束。每一次在跟网络视频直播上面的小伙伴们，跟汇正财经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的很多小伙伴，在这个时间点打招呼的时候有一点不舍，但是说实话不管在节目里面还是在活动现场，我相信所有朋友应该都听得很仔细。2026年我们要做更多的活动，不知道各位感受到了没有，在今年上半年到此刻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三场巡回之旅都做完了，下半年我们争取还有更多的活动。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正在看直播的小伙伴们能够有机会到现场来，来参与我们待会儿不做直播的圆桌互动环节，也包括说下午我们去参访的上市公司。虽然任何一家参访上市公司不做投资建议，但的确对于每一位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有机会走到现场参访公司，直面董事长、董秘、正贷这些。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可能只是字面上面那些理解，但是碰到现场的时候，他们又在做什么？他们会现场交流什么？聊什么？以及我们面对每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如何？我觉得对于很多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都是一次蛮有意义的体验。下次活动早一点举手报名到达现场，好不好？那么跟现场的小伙伴说一声，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的网络视频直播的收看，好吗？学会治理，我们下一场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0: Gensler 是一家1965年成立于旧金山的一个建筑设计事务所。我们在国内被大家熟知呢，是因为是我们作为一个上海中心设计者的一个身份。
1: 那我们今天开始这个话题，关于办公室的，一开始呢，我想跟两位先分享一些数据啊，也许就是又可以戳中企业，又可以戳中一些我们年轻的工作者的一些这个核心的矛盾的话题啊。首先，第一个数据是来自于《全球办公空间使用基准指南》这样一个报告，它里面显示啊，81%的企业它是把员工体验列为空间规划的首要目标的，这个项目它实际上这个重要性是远超于成本控制。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Z 时代办公体验的这个调研显示，Z 时代作为职场的主力军，有79%的这个世代的人群是认为在办公室工作更加高效的，但是呢，却只有11%的人是满意现在的空间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另外一个调研是来自于我们第一财经的，第一财经发起了一个调查，专门来研究一下 AI 时代年轻人理想的一个职场。那我们收到了超过4000份的问卷啊，那这个调研里边就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发现，就是办公室的氛围呢，成为了年轻人择业的第三大要素，就是整个择业的这个选择项里边，办公室的氛围变得非常重要。那么年轻职场人他也不再把职场视为一个层级分明的一个科层的组织，而是更加期待灵活的协作啊、情感的共鸣，包括自己的成长空间等等这样一些概念。那么年轻人显然也期待在更有温度、更能激发潜能的环境当中来找到自己喜欢的、热爱的这些工作。所以说现在大家不是不想上班，而是不想上没有价值的，或者说是不喜欢的那样的班。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讨论这样一个办公室话题的一个开始啊。那第一个问题呢，其实就是想要问一下 Maggie，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这2年的这个办公室，其实跟5年前，比如说疫情之前相比啊，包括和甚至10年前相比啊，有很大的变化。真的有很大的变化吗？具体在哪些方面？
2: 其实我觉得，在整个的一个办公空间的发展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从这种，最早的 L 型的工位，然后到了一字形的这个空间，就是我们从个人空间来讲，到今天大家来去讲灵活。那刚才文杰你提到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新生一代来讲，他们更讲求这个办公空间的温度也好，这个空间的体感是温暖的，这种交流性也好，其实你会发现。大家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是，其实它有它的外部环境的，但是你也会发现，他们在不断的去看，是把人当成一个空间的一个主体会更多一些。
1: 这个办公室的空间随之也会产生一个变化。
2: 人性的或更多吧。
1: 温度这个点我感觉还是挺重要
2: 当然。
1: 的。Frank，你觉得呢？从设计师的这个角度来看，真的有变化吗？
0: 我们觉得办公空间的演变其实永远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一个过程，就是。疫情其实也催生了大家对于这个远程办公的一个接受度，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去非常自如的去出差，所以我们很多的汇报沟通可能只能通过线上进行。那么大家越来越适应说居家办公的一个形态，但是越来越到后面呢，大家会发现说其实这个居家办公的这个形式呢，不利于整个企业的一个发展，因为很多对于企业基业常青来讲的很多的这种要素，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啊，很多这样的一些互动的形式啊，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啊，对公司的归属感，包括说一些创新的 idea 的这种发生，其实都来自于一些线下的一种无意识的，或者说是没有规划过的一个临时的一些碰撞跟沟通。所以现在的很多的企业会发现说，哎，我们是时候要把员工带回我们的办公空间当中来去。对，而且呢，我们认为说现在一个办公空间其实已经从以前一个单纯的说满足我们的一个工作需求的场所，变成了说能够促进大家个人或者企业发展的一个空间。这是我们觉得说现在的办公空间带来一个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2: 效率提升了，因为激情是一个催化剂。
0: 对。
2: 然后它让空间的这个，就是它，因为大家突然发现科技的进步可以会带来我们所有人的沟通更高效。那么做了减法之后，大家很容易说我居家办公，但是突然发现这个居家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们线下的这种互动式的，因为年轻人希望被看到。那么年轻人，包括我们从老一代，对吧，也要有 coaching 的一个空间，要去教育，要去培养下一代的人。其实年轻人也需要被领导看见。那如何看见？因为线上是很不，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线下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机会，大家会碰撞。刚才 Frank 讲的就是他的一些协作呀，那我怎么这样能够让这个效率能够提升啊？是来自于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和连接的。
1: 等于是有可能一开始疫情倒逼了大家来做远程，然后发现原来在线下办公空间当中的一些任务型的工作啊，好像不需要在线下空间了。但是在这个水退下去之后，反而是一些真。

0: 正在这个实体的空间当中很重要的一些点，比如说两位刚刚讲到的协作也好啊，包括一些沟通啊，包括是一些很隐性的、比较随机的一些部分，其实大家的这个重要性逐渐
1: 就
0: 被大
1: 凸
0: 家
1: 显
0: 发
1: 出来
0: 现了。
1: 了，是，
0: 对，所以在这两年会有一个企业希望大家回到办公室的这样一个回潮。
1: 对。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其实大家在想一个企业的文化是如何去渗透到员工的。
0: 文化，
1: 对，文化本身其实是空间去重塑的是人的文化，对吗？那文化本身是代表是什么？其实是我们讲一种文化的时候，是大家的员工的这种行动吧，或者那这样的每天的这种活动，其实塑造的本身才是空间的一个定义，就是我的公司的文化是什么呀？是开放的，是热情的。是交流型的，那么这些本身，我觉得也是从公司的老板来讲，他也期待看到文化的一个催生，然后能够去界定品牌本身，这个企业本身的一个未来。
0: 空间和文化这个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那这个我就想请 Frank 从设计的角度可以展开来讲一讲，因为这个概念好像大家都能够意识到这两者是相关的。但是如果从设计的角度具体而言，比如说一个办公的空间，为什么有的人进去觉得这个公司的氛围有可能有点压抑，会让人焦虑，但有的公司的这个空间的氛围让人觉得是比较轻松的，或者说是能让你有创造力的？这个从设计当中来看，到底有没有一些讲究？
1: 啊，当然哈，就是我可以援引当初我们在2011年设计腾讯滨海大厦的时候，他们腾讯办公规划组的领导跟我讲了一句话，他就说我们为什么要盖自己的总部大楼？租赁的楼跟自己的总部大楼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自己的楼可以传递我们公司的一个品牌形象，跟我们一个企业文化，
2: 是。
1: 这是他认为说盖总部大楼最大的一个点。那么您刚刚讲到说不同的办公空间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不同的心理的体验跟暗示，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办公空间设计时候最关注的一些点。比如说，像很多人觉得在办公空间里面比较压抑，他希望一个比较舒适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有这样几个点吧。因为现在的特别是外资企业的这种办公空间啊，他们非常多的追求两个不同的认证，一个是 LEED 的认证，代表着我们对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这个承诺；另外一个是 WELL 健康建筑的一个认证，代表着我们对这些空气啊、这个声音啊、采光啊，所有的这些健康的环境对员工的一个生理跟心理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认为说，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比较让大家安逸的一样办公空间的话，可能有下面这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讲的比较多的这几年轻自然的设计。能够有一个自然的采光，有非常良好的一个室内的植物，有很多的这个视野的交错，这个可以帮助大家在这种比较激烈紧张的一个办公空间里面，带来一个身体的一个舒适的一个愉悦度，可以降低他们一个缓解这样的一个情绪。就像我们设置的那个斯邦威里斯 CBRE 上海的一个办公室，他在里面就做了很多的这种绿植墙，很多室内的绿植。他们的工作节奏其实非常的紧张，但是员工在这个空间里面的办公还是觉得体验是非常舒适的。就第二个点，可能是一个
2: 忽视的是吧？
1: 对一个生产的一个设置，就是原来大家可能会比较忽视这样的一个点，那么我们现在发现说。一个嘈杂的办公空间，或者是一个相对太安静的一个办公空间，都不会有利于大家这个工作效率的一个提升。
0: 太安静也不行，
1: 啊，太安静也不行，大家会觉得非常的孤独，大家会觉得说非常的这个，对，就没有这个效率。就是你看现在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办公空间，比如说我们以前做的拜耳的这个办公空间，它在2016年的时候开始推广全面的一个100%的共享工位，就把所有的个人的办公室给摒弃掉。全部做成开展的办公空间，但这样的一种形式下，我们反而要更多的关注这个声音的设计。我们其实更多的还加入了一些白噪音的设计，让大家在这个开展的空间里面还是有一些私密的感觉，可以有大家专注的这个办公。这个其实也是第二个点。那么第三个点呢，其实是让员工有更多的一个选择的权利，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开始推进这种100%的灵活的工位。其实我们跟员工讲的话是说，我们不是让你放弃自己的一个固定工位，而是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在你的办
2: 基
1: 公
2: 于
1: 空
2: 需
1: 间里
2: 求，
1: 面去办公，对吧？你可以在露台上，你可以在茶水间里面，你可以在这个沙发上面，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展你个人的一个工作。当然，这些工作也都需要相应的一个设施设备，包括我们的办公家具，甚至你一些企业的文化，包括你的管理模式的，可以有相对的一个支持。
0: 刚刚 Frank 和 Maggie 的这个分享，我觉得非常清楚啊，就是把我们原先觉得有关联的，就是这个空间和文化，甚至是这个工作的这个环境之间的这个关联，用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指标，或者是甚至是有些专业的认证，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让他意识到这个东西确实是可以去提升，或者是应该去关注的。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门生意嘛，就要考虑一下商业的这个层面。 其实刚刚 Frank 已经提到一些点了，这个东西你要去做一个好的设计，要做一个好的一个。

0: 空间的这个改善是要有投入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从两位的这个就是行业里面的经验来看，哪些企业它会比较愿意去做这方面的这个投入，然后做这方面的这个办公空间的升级需要投入哪些东西，然后为什么他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决策？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观察和经验？
1: 我们的一个观察，领先型企业，首先他们在行业里面是希望推进这个创新的，那么他们是希望去吸引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才来为他们服务，那么对于这些来讲，他就会对空间的要求会很高，因为他请来的人，他也会希望说空间是有刚才 Fry 讲的是有温度，是愿意要有控制度的，那他有选择权的，那么个人是不喜欢被这个束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领先，他们对创新有新的要求；第二个就是公司把人看得非常的，因为他是作为资产，当他去看重这个人的资产的时候，他们也会对于这个评效的这个提升也好，或者说人的这个对于归属感有更好的这种增强也好，那么这些方面是我们看到说，我们对这个就是这样的公司会比较。那么现在包括一些研发。对吗？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那么也是说，他们也在慢慢的去想，我怎么把空间做得更加的有意思，能够让人觉得在这里面能够最好的去发挥它的能量和潜力。那么第二个呢，我是觉得还有一些就是企业是他们在意自己品牌形象，branding，他会有 branding 的需求。那么在品牌形象提升的时候，他们会需要去面对他们的客户。那么在这方面来讲，他可能更希望说让客户看到我。对于这个市场的承诺，以及对这个人的承诺，以及我对于你未来这个生意大家合作的关系的承诺的时候，他愿意在空间里面去提升我在空间的一个感受。那么第三个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发现了很多 private owned 的这种公司，就是私人企业，目前来讲，他们在有 globalization 这种全球化的需求的时候，他们在提升空间的这个能力上面，就希望说我怎么能够看到国外能够去做对标，
0: 和国际接轨。
1: 和国际接轨的这种需求，就是这方面这三方面我看到的。
2: 我觉得我们大家的观察其实相对比较接近哈，
1: 是，
2: 就是。我是2011年加入 Gensler 到现在快15年了。我觉得，这也是个变化的过程。就我刚加入 Gensler 的时候，其实我们做的办公空间很多是外资企业，
1: 是，
2: 对吧？还是外资的企业会更加关注这些办公空间的设计。那么从2011年、2012年开始，可能我们陆续合作了很多这种科技类公司，
1: 是。
2: 从腾讯啊到阿里啊到小米啊到字节啊这样的一些互联网大厂，他们会最早找我们一起设计他们的总部园区。那我觉得这个最大的这个就是改造办公空间的这个动力来源于说，他们是开始需要跟国际的一些全球的这种科技公司的巨头贴身肉搏。我们一直讲的，他们一直讲的说弯道超车，我们怎么能够弯道超车？其实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来自于人才。
1: 人才，
2: 那么他们就要吸引全球最顶尖的人才，为他们提供一个相对具有活力的、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办公空间。所以我们设计了很多这样互联网的巨头，包括现在我们做的，比如说米哈游啊，包括字节跳动啊，包括哔哩哔哩啊这些新的互联网企业，他们还是在持续的在办公空间这块进行了很多的投入。他们更多的是为了吸引跟留住最优秀的这些人才。那么接下来5年呢，可能更多的我们会慢慢服务于这些金融类公司。对，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变化，就是我们开玩笑说以前我们做的很多是科技公司，那么第二波就轮到金融公司，为什么呢？比如说像浦发、像海通证券、像招行啊、像兴业银行这样的一些银行，
1: 财
2: 他
1: 富
2: 们
1: 汇集地。
2: 两点，他们首先就像您说的，他需要向他的客户展现他的专业度跟他的这个公正、开放、透明的这样一个形象，同时呢，他在这些互联网公司对人才的强烈的竞争的压力下，他必须要保留好这些人才，那么他只能被迫的也要提升他的一个办公的空间。以前可能很多金融公司，特别是国有的一些金融公司啊，他们想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
1: 满足办公基本需
2: 满
1: 求。
2: 足办公基本需求的时候，他希望员工更加有规则意识，打拼他们的这个棱角。
1: 管理，
2: 现
1: 成为
2: 在
1: 管理。
2: 更多的是希望说能够提升他们的一个创新意识。比如说，我们给这个浦发银行设计过一个科技部门的一个办公空间。其实我们在茶水间里面设置了这样一个阶梯式的一个分享的共享的空间。后来我们去做回访的时候，他们说这个空间是最受年轻员工的欢迎的。为什么呢？他们会用这样的一个空间邀请一些行业的大咖 做一些这种专业知识的一些分享，可能每个月都会有这样的一场分享会，就是金融公司的员工他们非常期待能够被资深的员工去 mentor 去指导，去学习到更多专业的知识，提升他们在职场上的这个竞争力，所以我们的空间可以帮助他们提升这样的一个性质。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最近这五年我们的发现其实跟你这边也非常像，就是我们开始慢慢的去服务一些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我们以前可能没有意识到的这种科研类的、医药类的，包括一些制造业的公司，比如说这种长飞光纤或者说联影医疗，梅花我们也一直在做，对对对，就是他们这些企业，就是说我们以前说德国的制造业为什么这么发达，因为他们有全球一半以上的隐形冠军的企业都在德国。那么我们这两年发现说，在中国制造越来越走向全球的时候，我们中国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这些隐形冠军。
1: 是的，对，这个你刚刚问我就想起梅花，那他们是全球领先的氨基酸的生产企业，已经是 number one 的。但是在这个企业来讲，作为民营企业，他们有自己的这个理想和意愿。
3: 对，
1: 他们的意愿是我们要全球化，我们要做全球领先，所以他们要吸引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人才。那么梅花在那个集团，他们的整个的平均年龄只有31岁。非常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他们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化学专家，然后加入到他们企业，因为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是智能制造的专家，他们的工厂是几乎没有什么人的，都是靠这个就是我们的智能化去来驱动整个生产车间，他就需要最优秀的 engineering 的人才来去服务他们，所以在梅花他们也用了就是用我们 COK 所有的家具，然后那个设计用的是 Gensler，那么他们打造的空间希望是让这些年轻的人才在这里找到归属感。然后我们非常有幸的去参观他的园区的时候，他们的一个31岁的一个年轻女生，她负责公司的并购。
3: Okay.
1: 然后你知道他们并购了谁？他们并购了麒麟啤酒。
3: Oh.
1: 然后她告诉我说 ,Maggie, 当麒麟的日本团就在做这个并购的时候，他们来拜访这个空间，他会意识到说，哎，我们这个团队的活力和对空间的这种有质量的这个呈现，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国际化的一个企业和他们对未来愿景的一个渗透。所以麒麟当时那么多的甄选的人选择了跟这个梅花去合作，
0: 听上去是一个离得非常远的一个并购，但其实是因为到了实际的现场，
1: 他们要
0: 认同了这种企业的这种文化。
1: 是的，
3: 对。
0: 刚才就 Maggie 和 Frank 分享的这些案例，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啊，就是讲到了不同类型的企业，但其实连在一起的话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吸引人留住人，不论是留住你的这个客户，还是要这个吸引你的一些新的人才，
1: 没错，
0: 都是在这个环境，这个实体的环境能够让大家留下来，让大家愿意在这个地方工作讨论，或者说是甚至是交流一些工作以外的这些问题啊等等的，都是因为在这个空间让大家舒服，让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创造力能够迸发出来。
1: 是的，
0: 所以凡是在这个方面对人非常看重的这些企业，不论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经营的性质，或者处于一个怎么样的环境，甚至是我们原本觉得好像是对办公空间就是过去比较保守的那些企业，反而现在是有很强的这个
1: 更愿意去投入的。
2: 是，
0: 刚两位其实把这个哪些企业或者企业为什么愿意去花钱去投入更新空间的这样一个动机，或者说是这样背后的这样一个逻辑讲得非常的清楚了。那我其实还想稍微追问一下，尤其是问一下 Maggie, 因为刚才讲到那些是大家为什么愿意去这么做。那我知道比如像 Steelcase, 包括 Gensler, 你们做的时间非常的长有很长的这个历史。那在历史当中是不是真的有比如说有些企业通过了一些看上去非常简单的明确的一些办公空间的提升，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的提升了员工的我们不管是创造力也好，甚至是公司的业绩也好，包括是这个工作的效率也好，有没有这种非常直接的这样的一些案例，或者说是历史当中的这些故事可以分享的？
1: 其实我可能有的我不太方便说他们的名字，
0: 对，
1: 因为牵扯到有一些保密。但是就是企业来讲，就是感受到当你去到一个好的空间，你会发现他们是有活力的。当我们到了一个空间里面，你会刚才 Frank 讲说，原来的这个空间的造型是来自于规则，那么领导如果他是希望是员工是按部就班的在里面去这个束缚的，那么这个空间是没有这个能量的。那当时我记得我印象中有一个老牌的一个那个跨国公司跨国企业，那这个老牌跨国企业当时呢，它的这个整个的空间就是 even 它整个的这个它是很保守的，然后老板间的外面呢，它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沙发的工位，就是很漂亮，花了也很多钱， 但是呢，他的整个来讲，其实我们就这是一个综合的元素。当时这个老板呢，他不喜欢人在他外面
0: 啊。
1: 那么也就是说，那个地方永远都是灭灯的。
0: 嗯，很好的一个休息的空间，
1: 就是或者协作的一个空间。你会鼓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从领导力来讲，你更希望去把它放到说，我来去诊脉一下现在公司的一个情况，员工的一些感受。
2: 是。
1: 那么当时的就是作为那个来讲，那个老板当时就把那个周围就把他那个灯关了，意思是我不太喜欢你们过来打扰。
0: 嗯。
1: 但是几年之后呢，这个空间这家公司或者说这个研究院就退出中国。
0: 嗯。
1: 那我拿 Steelcase 举一个例子，那我们在我们的大激流市的那个 Grand Rapids 的这个 campus， 因为我不方便提别人的名字，
0: 嗯，
1: 我们就讲我们自己。那 Steelcase 是以创新为基础的。嗯，我们必须要去想感受到是，哎，我们每一个场景的以这个我们有很多的猜想，
0: 嗯，
1: 但是印证猜想只有通过你实践，
0: 对，
1: 所以我们会在我们有一个领导力的空间，
0: 嗯，
1: 那么这个领导力的空间呢，就是我原来 CEO 都是坐在办公室里的，
0: 嗯，
1: 但是 Steelcase 所有的这个行政团队是坐在外面的，
0: 嗯，
1: 那么他们只会在需要的时候，比如视频会议的时候，他才会去找一个单独的一个房间来去参加视频会议，按然后在不需要的时候他就走出了这个办公空间，他跟所有的员工都坐在一起。
0: 嗯，
1: 所以你是可以，就是我带着我们所有的人去我们的总部的时候，我们的客户是可以直接跟我们的 CEO 交流的。
0: OK， 嗯。
1: 那么这样的一个，然后甚至我们 CEO 是把最新的家具的产品的这个当中，他会自己试的。
0: 嗯，
1: 我记得印象很深，当时升降桌的这个测试，他会自己感受他能不能够很好的去反馈我在多长时间我愿意去做调解等等。那么只有这样经过一个自己的一个实践之后，你才会放心的投入市场或介绍给你的客户。
0: OK，
1: 所以那么对于这个来讲，就是 leader 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公司是不是有能量其实是有关系的。那么空间本身的搭建，我是把它封闭起来还是我把它开放出来，其实对于说我们大家之间的交流的屏障的一个设置或者拆开，其实它就决定了你是一个开放型的一个企业，还是一个不太愿意我们去做交流的企业。
0: 嗯，
1: 那当你去封闭的时候，你可能必然跟市场的连接就会很远。
0: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精彩，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我们一样，就是拆解了一下这个，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一些，就是我们商业报道里面经常用的词啊，比如说组织架构，
2: 嗯，
0: 企业文化，
2: 对，
0: 到底实际上是指什么东西？其实就是在这些空间当中的一些细节当中，
2: 日常的行为模式，
1: 对，
0: 对
1: 他的行为，是，
0: 包括就是其实刚才两位尤其提到的一些这个公司，我觉得那些愿意改造空间的公司，他们都是怎么说呢，就从好的意义上来说挺有企图心的，他们希望能够吸引更最好的人，
2: 对，
0: 对吧，然后他这个空间其实是也是不仅是对客户的一个招牌，也是对这些人才的这个招牌，我觉得这个点非常的重要。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4: 我们这个新生一代来讲，他们更讲求这个办公空间的温度。
5: 我们认为说现在一个办公空间变成了说能够促进大家个人或者企业发展的一个空间。
4: 人的力量是应该在空间里面最大化的。
5: 现在的办公空间其实是满足大家公平权跟这个选择权。
6: 出门上班的这个意义不应该只是你是去打卡，而是应该在一个对的空间里面遇到对的人，然后来做有价值的事情。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一门生意。那这几年呢，人们很快就接受了在家办公或者在咖啡馆办公这样的一些新的工作形态，大力推广这一类灵活办公文化的欧美科技大公司，其实这几年却一直呼吁让员工能够回到办公室。这其中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啊，包括租金，甚至是防止员工摸鱼等等的。但是办公室的拥护者们还经常会说一个点，就是线下的空间能够让人更好的协作。那当远程咖啡馆甚至在家办公都成为常态了，那人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回到办公室？那企业又如何能够让员工发自内心的愿意早起通勤进入办公的空间里边？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怎样才能让人主动走出家门，心甘情愿的挤地铁上班。那这背后又有怎么样的生意经？那首先呢，还是欢迎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和他们一起来破解一下这个难题。第一位我们欢迎的是 Steelcase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刘倩 Maggie。 你好 Maggie。
4: 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Maggie， 来自 Steelcase。 这是一家领先全球的一个办公空间解决方案的公司啊，非常荣幸有机会跟文杰一起探讨。
6: 那第二位呢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 Frank。 你好。
7: 哎，你好文杰。大家好，我是 Gensler 的副总裁工作室总监秦正辉，大家也可以叫我 Frank。 Gensler 是一家1965年成立于旧金山的一个建筑设计事务所。我们在国内被大家熟知呢，是因为是我们作为一个上海中心设计者的一个身份。
6: 而且就是两位刚才经常提到一个词，就是有创意的年轻人，或者是很有活力的年轻人，在这个职场里边，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比较好奇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对于这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办公空间的一些想象或者描述，整个这个氛围或者这个气氛，大家能够大致能感受到，就是那种比较轻松的活泼啊，或者是我们说比较有活人感的那样一些空间。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有一个比较矛盾的点，就是从我们前面就开头讲到的那个关于 AI 时代的这个职场的调研当中，大家又会提到说，这个年轻人他们在管理方式上面，同时又希望能够层级清晰，知道我哪件事情应该找谁，怎么来决策。但另一方面呢，他希望就是在合作当中又希望是扁平的、协作的、比较平等的。其实就是他们在做事当中是有既要又要的那样一种需求的。我们知道就是两位在这个一方面在实际的职场当中是不是体会到这样的一种方向或者这样一种氛围。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从这个办公空间的这个话题当中切入，空间是不是能够满足这样一些就是多层次的，其实在这个大的公司里边还是挺复杂的这样一些职场的需求。
7: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矛盾哈，这只是一个说就是一个年轻员工对于他职业发展的一个规划当中的一个二元论。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疫情期间其实做过一个 Gensler 在全球做过一个调研，就是好吧，大家都在居家办公，那么你最怀念办公室的点是什么？
6: 是什么？
7: 那么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年轻员工讲的，就是我在办公室里面受到资深员工的指导， 是他们最怀念的一个点。就我也非常喜欢这样，我们是一个创意公司，对不对？但是我如果不出差在办公室里的时候，我经常喜欢在大家工位边上转来转去，看看大家在干什么。然后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跟年轻的员工讲说，哎，你这个方向大概是偏了，应该怎么样。我觉得这种随时随地来自于资深的员工的一些指导，非正式的不经意之间的

0: 这五种不同的办公场景，它需要的配比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发现，根据我们的一些他们跟世界上一些企业的一些数据的对标 benchmarking，我们去定义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空间，这些空间的配比大概是多少？我们再去做我们的空间设计，那么才能够最好的满足一个企业的发展，他们的业务发展所需要的一个办公的场景。
1: 两位刚才这个我觉得是很有启发的，尤其是对一些企业自己想要去做一些办公空间的这个改造升级，他们会有一个基础的一个方法论或者说是一个理念。我觉得这个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和人沟通。我刚听两位讲下来，我觉得你们两位的工作就是，尤其是两家公司的工作，应该不太容易完全被 AI 取代，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是非常需要和人的实地的沟通才能得出一个答案，就是能够让这个人舒服的空间的这个设计，前提是需要这个空间的设计之前要和人有充分的沟
2: 交
1: 通
2: 流，
1: 和交流才能实现的。
2: 是。
1: 那最后一个话题呢，其实就是关于可持续的部分，因为我们前面聊了很多这个办公空间和人的这样一些关系。那其实现在，很多企业也会非常关注办公空间和环境的这样一个关系。那我想了解一下，从两位的这个工作经验当中来看，目前企业在这个办公空间当中，做一些可持续的这个尝试，具体的挑战怎么样？然后他们的积极性如何？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
2: 其实我觉得从这个可持续性来讲，
1: 的？
2: 最早在中国，我记得大家最基本的、最喜欢提的就是室内空气，健不健康，这是一个最早提出来的。但是你会发现，在近几年，因为国家在推动我们的整个一个碳达峰以及碳达标这个理念下面，很多的企业都开始对这个有一个负责任的思考，到底可持续发展对企业面临的是什么？那么，像我们也一样的产品本身来讲，如何它去有负责任的去评估产品从生命周期开始到结束，他们都有一个碳排放。那么，如何企业做有责任的公司，然后把这个碳能够中和掉，或者甚至是那个消失？那么，这些对于企业来讲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越来越多会发现，就是企业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因为在范围一和范围二，他们会找到有责任的企业，说跟我的这个理念是不是对标的。那么接下来剩下的就是一个循环经济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做为地球可能相对来讲这个有责任的一个企业，是我把这个垃圾呀能够避免是作为这个 landfill 这个排放，那能够包括现在建筑对吧，垃圾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让他们循环到我们的这个企业或者生意当中，把它转起来。那这种循环经济也促进了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椅子、把桌子能够可利用的再利用，然后让生命再更加的去那个，比如说我们像现在我们的塑料在这个回收以后，我们会把它投入到这个 recycle，我又一部分的东西是可循环或者再循环出来一个再生塑料，来去形成我们家具的一个部分构成。像比如说我们全系列的家具，你都要去做碳中和的认证，能够让大家说，哎，我让碳能够很明白。那这部分来讲，是我们在 ESG 方面能够做很多的一些探讨的。
0: 讲到 ESG，我觉得我也想到了一个点，就我们现在在跟兴业银行合作，他们也讲的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说现在很多中国的企业要走出去，他们的 ESG 的评分其实也是代表着一张入场券。
2: 对，没错。
0: 你对 ESG 的程度是什么样子的？你 ESG 的这个评分标准是在 A 还是两个 A 还是三个 A 还是 B 加 B 减，代表着他们能不能承揽国际化的一个业务。这个所以其实也是对他们的主营业务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的这个帮助。那么另外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现在讲说，现在职场的员工越来越年轻化，其实年轻的员工他们对这个社会责任感也是非常的关注，他们的企业是不是对整个持续发展有一个更好的承诺，也是他们能不能增强他们对一个企业的归属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你要吸引跟保留这些年轻的人才，年轻的人才其实
2: 价值观
0: 他
2: 要
0: 们
2: 一
0: 都
2: 致，
0: 具有对国
2: 对，
0: 际化的视野，他们希望我选择的企业跟我价值观是一致的，我们都是对地球的发展有更好的一个承诺的，他们更愿意加入这样的一个公司。
1: 对，这个向善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对于人才的一种吸引的重要的因素。
2: 是的，
0: 特别是现在的消
2: 特
0: 费
2: 别
0: 品公
2: 是
0: 司
2: 年
1: 嘛。
2: 轻，对，消费品公司也是年轻一代。
1: 那最后的话，还是想请两位能够分享一下，你们觉得一个未来的理想的办公空间是什么样子的？
0: 我认为一个好的办公空间，可能它首先是一个有温度的，同时又是一个智能化的。它可能是一个我们讲的比较多的，就是 digital 加上 physical 加上 emotional，就是你是一个数字空间跟物理空间跟情感空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联系跟一个互动。就是因为现在 AI 越来越发达嘛，我们觉得说，可能现在我们很多的人在空间当中的这个行为模式，在不影响到你这个个人信息的这个保密隐私的。

0: 情况下，很多你的行为场景可能会被 AI 所记录、去分析，然后去推演。就是现在大家越来越在讲到这个，我们叫做四柱孪生。那么我们如果反过来讲的话，我们认为数字孪生应该是反过来的，就是你所有的行为模式被我们收集到，我们去推演，那么未来这个办公空间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然后我们在这个数字孪生的空间里面去通过 AI 人工智能上万次的演练，所有的可能性，我们找到一个在数字空间当中找到一个最优解，然后把这个最优解映射到我们的物理空间里面去。那么这样的一个办公环境可能比你自己更了解你。
1: 其实我特别认同 Frank 讲的，但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价值是 AI 本身是工具来的。
0: 对，
1: 那我们如何能够创造跟 AI 的一个互动，能够让它有，就是能够让这个应用场景落地，谁就是明天的赢家。那对于这个未来的办公空间来讲，我觉得不能忽视的是人的力量是应该在空间里面最大化的。那么我们如何通过工具，通过智能化，
0: 是。
1: 通过 AI 的这个场景应用，能够让我们人与科技的连接，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会更加的方便，然后更加的这种有互动性，能够促进大家之间心与心的交流。我觉得这样的空间有生命力的这个空间是非常有这个茁壮的未来的。
0: 最后这个总结我觉得非常的到位，能够把我们整个今天这个讨论都能够贯穿在一起，因为大家聊了很多为什么要去更新这个空间，然后做哪些事情。但其实如果就是有企业的朋友在听今天这个节目，看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话，就会看到这个，你有可能目光不应该看到空间，应该还是看到人
1: 人
0: 上
1: 对
0: 面，
1: 是，
0: 因为这个空间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一个容器，它是为了激发人的价值，然后体现人的这个价值而存在的。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探讨的话，也能让我们明白，就是出门上班的这个意义不应该只是必须去打卡，而是应该在一个对的空间里边遇到对的人，然后来做有价值的事情。那再次的感谢 Maggie，再感谢 Frank，给我们今天带来的非常精彩的分享，关于空间与人的这样一个底层的逻辑。那我们下一期一门生意再见。
1: 谢谢文
2: 谢谢，
1: 杰，
2: 谢谢文峰，谢谢大家。
0: 谢谢文姐。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5: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从大同博物馆出发，了解了悬空寺和应县木塔，也用一堂生动的开营课、一次现场讲解和文物修复体验，完整认识了云冈石窟从开凿到保护的全过程。这一期呢，我们的古建山西行程会继续向南，视线啊也会从石窟和高塔转向保存至今的早期木构、不断扩展的园林以及墓葬当中留下的文明线索。这趟行程仍然是由山西资深文博讲师张杰老师带队。第一站呢，我们先去到佛光寺。佛光寺的意义啊，不只在于它年代早。梁思成、林徽因当年的山西考察，让这座藏在五台山中的建筑重新进入到了现代学术视野。而真正走到大殿前，斗拱、出檐、梁架、屋顶比例和殿内塑像，又会把唐代木构这个抽象的概念变成可以观察的细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好好听一听张杰老师的现场讲解。
6: 沙门，沙门，这代表的是出家人。然后呢，下面是他的叫是玄什么的，哎，这是他的法号。然后玄通，这是年号。玄通年号大概是什么概念？唐朝末期的皇帝的年号。他在这个门板上代表什么？这个门板是唐朝的，哎，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然后在下面，在这个区块里面啊，还有这个区块，你发现没有？都有
7: 题记，
6: 哎，说明不止这一个和尚来提过，很多其他的历代的游客到这儿也好提笔写上两个心得之类的东西，或者记录一下，有点像什么谁谁谁到此一游的概念，没。

0: 我们以前进来问讯，绕佛坛，元朝喇嘛进来，哇，爬地下去了。这个空间距离怎么样？就不够了，所以他把门从这儿拆下来，移到外面去。这一下把殿内的空间就加大了。所以换句话说，元朝以前你来看这座大殿的时候，你现在都还没进了殿门呢。你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啥？回廊。所以你抬头往上看，这是一个月亮搭建出来的。但为啥要叫月亮？就是月亮的那个月亮。哎，梁是大梁的梁，对，月亮，因为它向上有一点点回凹，哎，做了一个弧度，所以叫月梁。哎，这个部分在唐朝时期的殿宇建造是标配，什么概念？就是说所有的大殿外面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回廊。所以当时在唐朝的时候，人家说和尚出门可以不打伞，通院都可以走道，就都有这个回廊，回廊连回廊就走通行。啊，那你今天再去看到日本的那个大昭提寺，它也是前面会有这道回廊的，就说我们在元代把它移出去了啊，那么证明门板没有被换过，只是移了位置，就是刚刚那个题记，唐朝人们过来的一些文字题记，那还能够完全判定这一组建筑是唐代的题记在哪儿呢？这四根梁上，在这四根梁上面，我们找到了分提到两次唐朝的有确切记载的人物啊。在找到这个题记之后，在这一记梁架上面，我们发现了佛殿主宁公寓大中十一年这样的字迹，哎，这样的字迹。那其实，在当时，我们梁林两位先生和他的两个朋友，一共四个人，在来到这儿的时候，当时对这个大殿所有的东西全部看完了以后，觉得应该是个唐的。可是没有文字支持的时候，你只能说可能、大概、也许，无法肯定。在他们当时就在咱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休息的时候，林先生有一个最大的功能便是，就是咱看不清，他能看见。他就在这跟聊天的时候，也是这个时间段，因为光线很亮，他一抬头往上一瞅，这梁上有字儿，然后就很兴奋，就赶快几个人就搭梯子上去擦，把梁架底下擦干以后，发现哇，有字。然后再看到这个上面的字的时候，他突然就想到了他刚刚在外面看到的那个经幢上面，也是大中十一年佛殿主宁公寓，代表着当时把这座大殿建好了，上梁谁给做的这个功德，谁名字往上提。外面的经幢是为了纪念这座大殿盖好，就像刻碑一样。还记得我说吗？经幢是刻碑的概念，所以在上面提到了，那相当于是外面的经幢和里面的梁架是同一时间的，哎，它相互印证了，然后再配合有到此一游的题记，完全确定了它唐朝时期的建筑。哎，是靠着这个才完全给予了肯定担当。里面这排柱子，它没有直通到最高处，它和外檐柱等高，所以这一座殿，你如果把它屋顶掀开来，光看它的柱子，它的柱子是平平的一个回字，平平的一个回字。但如果你去把下面那一个文殊殿顶搭了以后，它中间凸，两边矮，它是一个山字的，明白？所以山字面的厅堂，回字平行面的殿堂是。那它为了把中间，因为中间高嘛，两边低，屋檐是这样的嘛。那为了让中间也能支撑上去，所以你看它的内柱上面加了非常多的斗拱，所以斗拱的增高功能在这儿就发挥出来了，看见没有？哎，它一就给它顶上去了，啊，然后在内侧柱中间也用了月亮，
1: 也用了月亮。哎，这个时候它就可以做得非常典雅、庄重。然后，在做成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它给中间的平案留出了空间，可以让平案制作的时候发挥更多的效用。不只是做天花板，还可以，你看它回凹上去，有没有一点带藻井的功效在里面？所以你看到它用月亮的。

0: 概念作用就显现出来了啊，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它用月亮向上推，因为它做的是殿堂，它需要给上面营造一个高的空间来，那正好架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发挥。所以为什么古建有魅力，就在于他当时他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想要营造一种什么样的气氛的时候，工匠在这一座殿里面发挥，下一个再做殿不一定这么干。哎，所以古建的魅力在于每一座古殿都是独一的。所以在这里面，你所能够看到的是它整体，看呢，一层一层拱给它架上去。那有人说在这儿没看到昂呢，因为它不需要悬挑，它都是平推向上，只需要承托就够了。需要悬挑的是在屋檐的部分，它才需要悬挑，明白了？所以昂不会出现在殿内，只会出现在屋檐下面，所以它的外延伸的这个上下承托就够用了。所以它全部都做了一层一层的拱，但是在这里面你会发现啊，外面的这个月亮和里面的哪一个拱是同一个高度？对，这个月亮和这个拱的距，从最柱头开始往上数一二三四，那它和第几个是一和第二条？对，来，这就是唐朝建筑的另外一个特点，梁架参于地。二出跳，第二道滑拱一定和里面的梁是连着的，这是唐代建筑，再从五代开始就不连了，就不是一根儿了啊，就不是一根儿了。
1: 佛光寺让大家集中观察一座早期木构建筑怎样被发现、记录和认识，而到了太原的晋祠，时间的层次则会更加复杂啊，这里真的很难只用一个朝代来概括。建筑、塑像、碑刻、古树和泉水不断叠加，形成了一座在漫长历史当中持续生长的露天建筑博物馆。
0: 这个部分呢，它是明朝的重檐歇山顶建造。重檐歇山顶建造，当时在建造这个区块的时候，它其实并没有真正完全融入到晋祠园林原始建筑当中。他这儿做了个什么，就有点像什么，咱们几个都是当地的乡绅或者达官显贵，咱要来晋祠里面拜的时候，咱得找个茶楼喝喝茶，坐下来聊会儿。这是最一开始它的功用。那后来到了清朝乾隆年的时候，这个园林又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时候，那个时期戏曲变成了一个最为高尚的敬神的项目，戏曲。所以在乾隆时期，我们当地的地方官员在想，你们都听戏呢，不得让老祖听个戏呀。所以就在这一组建筑前面延伸了一节出去，搞了个戏台，然后把后面的这组建筑啊，就给改成了戏台的那个后台，演员们休息和化妆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好多懂得古建的人进来一看，说你戏台敢用重檐歇山？你是不容许的，你级别是不够的。但是你往前一探，它延伸出去的那个演绎的台子就用了卷棚顶了。所以在这儿你会看到，它有一个衔接的屋檐的延伸出去啊。这是个戏台。面对这一组建筑的时候，你会看到勾心斗角。怎么就是勾心斗角？就是因为屋角的这样的一个叠加，就这么简单。转弯抹角呢？勾心斗角讲的是什么？它的这个屋角之间的叠加与穿插，转弯抹角是在立面墙体上把这个墙的直立棱把它抹平，变成圆弧形，叫转弯的地方抹个角。哎，转弯的地方抹个角，所以有转弯抹角这个说法，在很多的古建筑聚落里面会看到很多啊。那我们在这儿要看到的是什么？一个明时的建筑，一个清时的建筑，你会发现他们在屋檐下面承托屋檐所使用的东西发生了些微的变化。明朝建筑下面，哪怕斗拱再小，它有；清朝建筑它压根儿不用了。对，斗拱的作用在这个时候，它其实不在屋檐外围体现了。所以在外面基本就看不到了，所以明清两朝建筑的一个划定，就用屋檐下面的斗拱存在与否来界定它，就比较准确了，至少能把90%的判定正确啊。 明清两朝，但是他们有一个共通。

0: 点在哪？对，所有的立面上你都能看到有彩绘画卷，你都能看到。而且它的彩绘画卷都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在两个立柱中间的部分，它一定会把它分成三节去刻画，也就是两头一部分，中间画它想要表达的一些理念绘画，两头仅仅作为装饰，它这个都不带更换的，从故宫出来到民间都这德行，就好像成了标准一样，所以一看到这个就明清跑不了啊，跑不了啊。好，我们继续往后面来，从这个区域环顾一下这一个小空间，你会发现戏台在那儿，它面对的方向是镇神殿的方向，对吧？圣母所在。然后作为你我这样的普通百姓，你在跟他唱戏的时候，我能不能坐这儿听？当然可以，对吧？然后这一大片空地的情况下，演员在上面唱戏，我坐在这儿能不能听见？能，是吧？好，那如果我坐在那个小亭子里面，还能不能听得见？
1: 他应该听得见。
0: 是吧？按照我们现在的正常逻辑来讲，我如果坐在那个亭子里，我是听不到的。那我如果坐在那个楼上面呢？我告诉你，在这一个区间范围，只要不过桥，都能听得到。它在这个空地下面，把那个空缸两个对着扣下去，埋了。什么原理？两个空缸对着扣，埋地下。哎，水缸的缸，什么原理？
2: 音响的原理。
0: 它其实起到的是一个空扩大，然后为什么它要埋下去？物体传音，距离会远，速度会快。哎，所以它在上面唱，然后利用两个空缸的形成的这个真空，然后让它的震动通过物理传音的方式传得又快又远。在这下面埋了八组，在这儿你会发现连续有两个亭设计在这一条水渠的旁边，这儿怎么没有？远一点的地方怎么也没有啊？就跟这儿有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二两座小桥上面的美景。这两座小桥叫做双桥挂雪，哪儿就挂上雪了？哎，因为它是石头制，在深秋和冬天的时候它冰凉，然后我们在当年这一条水渠里面流的水是18度的水，记住这个温度，对，它凝霜。我们这个地方到冬天的时候是很冷的，然后呢水蒸气弥漫在整条水渠上面的时候，你站在这儿，你朋友站对面，你看他像仙境里的人，他看你像仙境里的人，所以把这个桥就叫会仙桥。哎，都皆是因为这条水，可是这条水三几年到四几年的时候断流了，所以这个盛景只能是听看不见了啊，看不见。这台子上面的铁人一共有四个，这四个铁人其中有三个是北宋原物，到现在1099年的历史，出的最早的那波，这铁人北宋到现在就跟这儿站着吗？没有，明朝才让站到这儿的。明朝以前人家在圣母殿那个大回廊檐下面一字排开四个在跟那儿站着呢，人家是护卫。到明朝的时候呢，那护卫就放主殿，你这院子谁管？来，把它放到院子最前面去。于是呢在这儿给盖了个台子，给抬到这儿来。但是后来丢了一个，哪个丢了？我们现在跟前最近的这个丢了，哎，丢了。民国的时候才重新补助了这一尊，给放到这儿。但是所有的人在看完这四个之后发现呢，北宋的铸造的反而更精美，且更不容易生锈，民国的这个反而更为粗糙一些，更容易生锈一些。那都是铁制的，按原则上来讲生锈程度应该是差不多才对，除非你里面有添加别的东西，至为我们现在的讲法叫合金嘛。所以我们在对它进行了一个研究之后发现它里面有什么，有那个铬，里面有添加的铬，所以它才会更 亮，然后更不那么容易生锈，发现了它里面的元素。记住，所有的古建筑庭院如果立有牌坊，牌坊才是起步，你甭管它牌坊外面有什么东西，都跟人家原始所测定的园林没关系。对，所以牌坊才真正开始。所以钟鼓楼跟这儿呢，哎，没有，钟鼓楼跟这儿呢。哎，所以人家这个对月坊，人家是直接对内的，根本压根不对院。所以前面我们看到哩哩落落这些东西都是谁干的？都是明清后加起来的，逐渐扩展出来的，和人家原始，你看从那儿开始就金代的了，哎，然后再往后北宋的了，对，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个我们后加的一组建筑，在这儿很漂亮，小花已经开了啊，在镜子里面。就这么大点地方有三眼泉啊，南老泉是最出名的，然后还有一个善利泉，就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是渔沼，等一下我们去看那个桥啊，因为人们都看了桥了，所以呢把水给忽略了，其实人家是一眼非常出名的且很重要的一眼泉水。然后呢里面立了两通碑，这两通碑内容是一模一样，唐太宗李世民写的晋祠之名并序，这个东西呢是他在大概42岁前后远征高丽，翻回头来的时候故地重游。这个时候你想，人到中年，前面经历过了那么多的事情，然后这一次又平定了藩邦叛乱，故地重游的时候有感而发，就回想起来和他父亲和他兄弟之间所产生的那些个东西，也又想起了自己是如何冲破他们对自己的打压而至今天的这个地位，而形成了那样的盛世，他就觉得自己好了不起啊，对吧？然后呢就洋洋洒洒写出了晋祠之名并序，并是指当时的并州，哎，并州，当时他在的时候这地方不叫太原啊，也不叫晋阳，叫什么？叫并州城。所以当时武则天跟那说狄仁杰的时候说，这时候并州老乡，明白？他们都武则天文水人，狄仁杰太原人，他都归属于并州统辖，所以这个地方叫并州啊，并州。他写了这篇文章，文章内容其实在今天来说不重要，就是一个中年人的感情抒发，但是他写这篇碑文的时候所使用的笔体笔法很关键。第一，他是一个非常喜欢王羲之的帝王，所以他在临摹书法的时候就几近临摹王羲之，所以王羲之的兰亭序里头所有的之字是不是都是不同写法，他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是把所有的之字用不同的写法给书写出来，这是第一个致敬王羲之。第二个，他用了行书，那么在他之前的时候行书是不上碑的，碑上刻什么？楷书、
1: 隶书、
0: 隶书、魏碑体，对吧？行书是不上碑的，但是他写完这篇文章，他就想给自己永恒留存，所以他就要刻碑。那他是皇帝，他说刻碑就刻呗。所以呢，行书上碑，他第一人。这个石板面上面有用线条引刻了一个唐太宗李世民的形象。你们只要学过唐太宗李世民历史的，一定看过李世民的一个帝王像，就是从这儿，历史书上第一个李世民的画像就是从这儿来的。关键让你们看这个
2: 御制御书，你们在其他的碑刻上面哪儿又看到御制御书？
3: 宋徽宗的有，
0: 对不对？啊，宋徽宗有没有趴到碑上面去写？
4: 哦，他直接写上去刻，
3: 才用自己写。
0: 来，我告诉你啊，当时他自己得意，他要刻碑，他自己写的。
4: 哦，这
0: 不是写趴在碑上写，就是你们有见过刻碑没有？
5: 别人刻碑是拿那个
0: 一张纸打格，打格以后就全部尺寸都量好，他在那个纸上写完，让人附到碑上面，刚刚刚刻的，所以相当于他。这个碑上面所有的东西除了刻不是他干的，其他都是他干的。 哎，是。

0: 正儿八经的御书。你就像很多其他的牌匾上面写所谓的御书啊什么之类的，其实都是什么临摹上去的。
1: 先写宝书
0: 啊。对，这是不一样的啊。对，我们来看一下“富接周匝”这四个字。好，在这儿我们又能看见一个远远的那座大殿，看见没有？哎，盘龙柱的那一圈又做一个“富接周匝”。你再看其他还有吗？没了吧？哎，然后呢？你昨天去看佛光寺的东大殿没有吧？“富接周匝”啥时候出现的？
2: 辽宋。
0: 应县木塔是辽的吗？好吗？唐在里头转圈，宋辽金开始在外面转圈，因为他们不在里面转圈了。建筑形式的改变，原来我这是个房子，我想在里面礼佛转圈的，我想要把它扩大，我在外面加回廊。在宋代的时候，我这房子只能盖这么大，里面我不转圈了，所以我把墙往里推，我把墙往里推，推一间的距离，把外面留成循序的空间。所以等一会儿你上去看这间店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屋檐是完全正常的，可是你一到屋檐下面到墙体的时候，怎么距离这么大？它把墙往里缩了一间，净身缩短了。哎，净身把它缩短了，它的因为不在里面绕圈，我们都是在前面举行仪式和礼拜，所以它前面的空间给它拉大了。那房子就这么大，我不能越制再盖大了，那我想的办法就是把它往回拉啊，所以留富接周匝的空间，叫富接周匝。一会儿在那儿我们就能看见啊，重檐歇山，琉璃锁边，看到没有？但是在他用琉璃锁边的，你锁边知道是啥吧？做衣服锁布，这叫锁边吗？琉璃锁边，剪边。但是你会发现他用的这个瓦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1: 下面
0: 这个叫孔雀蓝，对的，用的孔雀蓝。那他为啥不用黄色的？级别不够，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说他上面用孔雀蓝级别不够的话，你再看他前面立柱上面八根全盘了龙，这级别可是皇家祠庙才应有的级别啊，八根盘龙柱，这级别就又上去了，咋回事？这不是上下矛盾吗？其实你们再想一个问题啊，我们在看到很多壁画的大神，玉皇大帝呀，王母娘娘呀，后土娘娘呀，他们在画了画之后，手里头是不是都给他配了一个龟池手里头，叫护板也行，配了那么一个玩意儿。他是老皇帝啊，人间皇，你们这些都是这个神那个神，到我这儿都是什么臣，所以得给你配护板一样。宋太宗当时为了安抚我们的心情，所以呢给予了一江女士极高的地位，以王后之姿给他建造祠堂，把你说你虽然不是我这一朝的，但你人本身身份你是王后的，所以给你建祠堂，赐你八根盘龙柱，但你不是我真正的皇族，所以顶上你只能用神仙和显贵所使用的孔雀蓝。哎，不越制啊，一点都不越制。那么在建造这个的时候，你从这个角度能看到这个屋檐是有一个弧度的吗？是不是一眼就看出来屋檐有弧度了？但如果我告诉你这八根盘龙柱也有弧度，你能看出来吗？
1: 辟邪吧，它是这样，
0: 是我现在说的弧度，是它和屋檐一样的这种弧度，两头高中间低的这样的一个弧度，能看出来吗？
1: 柱子的长短不一样，高低不一样。
0: 哎，这叫柱身起法建造，为了让屋檐飞翘的更灵动，所以中间柱子矮，最边上两根柱子最高，然后根据它面宽数不一样，身起的尺寸不同，这是有规矩有标准的，在营造法式里面是有讲过的。所以呢营造法式看到了，梁思成来了测绘了，跟营造法式一模一样。哎呀好奇怪呀，他怎么就知道营造法式里面要这么写？北宋有营造法式，这座殿盖成的时候营造法式还没写，
1: 先有工匠后有书嘛。
0: 哎，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

0: 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5: 所以我们现在山西人非常自豪地说，营造法式就是圣母殿的工作笔记，因为整个这座大殿上面所使用的所有的改进型的建筑技法都被收录到了营造法式里面，而且他们的那个比例都是依照它去做的，所以这是我们的自豪点所在啊，各位。
6: 这是样板间，
5: 没错，哈哈，没错。所以先有这座殿，后才有了出现了营造法式那本书。对，这座殿珍贵的地方在这儿，但是在这儿咱开个小话外题啊，梁思成曾四次入境，第一次考察了大统，前两天我们去看的，第二次来了我们的晋坟，这一次的第一次1934年是受到费氏夫妇的邀请来避暑来游玩的，顺道搞了个考察。当时要考察的时候呢，费氏夫妇告诉他晋祠这个园林很不错，你要不要进去看一看欣赏一下呀。但是当时他是从前面路过的时候看了一眼，都是明清的，他没兴趣，然后说算了吧，咱直接先去你那儿吧。结果在这跑到山天龙山后面的高处的时候，他回首一望，望见了这座大殿的屋角，哇，气势恢宏，下回再去吧。所以他第三次再来的时候就来考察了晋祠，考察了晋祠之后定名了前面的县殿，中间的石桥，现在站满了人的这个桥，余昭飞梁，这个宋代的圣母殿为国宝级建筑，金代的、宋代的，中间这个石桥至少是北魏的。为啥呢？梁思成查的资料说，在水晶柱当中有提到这一座十字形桥梁。水晶柱啥时候？北魏郦道元写的呀，所以你至少郦道元来之前这桥就在了吧。但再往前找，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它的文字记载了，所以我们只能是推测它超过1600岁的历史，哎，只能是推测。
7: 在晋祠，我们看到的是一处遗存怎样跨越多个时代，把建筑、园林和地方历史叠加在同一个空间里。要把这些内容放进更长的时间线，还要回到博物馆，从早期人类活动到陶寺遗址，再到晋国历史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往来，山西博物院提供的是理解整趟行程的一张大地图。
5: 在这里面你所能够看到的一个圆盘，中间盘着一条蛇，但是呢这条蛇的头却不是蛇头，它用了鳄鱼头，看到没有，它的头鳄鱼头，鳄鱼嘴里面含有一株植物，这个植物是什么？蕨类、稻类，要么是嘉禾，要么还有一种说法麻黄。哎，是不是我一说到麻黄的时候，你看你们的表情发出来的声音都不相信，都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为什么会有麻黄说呢？这是一部分专家学者他们所根据现在很多少数民族他们在祭祀神明的时候会用到致幻剂，这一点你们知道吧？很多
6: 非洲也这样，
5: 所以 最

0: 早期的时候，龙作为我们敬天之神的致幻剂，才能够与天神有效沟通，这是这一部分的专家学者给出的说法。所以现在两者在互掐，我们不跟着他们掐，我们坚决认为是家和，因为我们是农业生产国度，我们一定是在找什么，找吃的。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包括我们山西博物院的给出来的是家和啊，这个明白哈。所以在听到他们讲盲花的时候，就一定不是我们官方认证的那一只。我们往里面来，来往前动一动啊。在进入到这一个展厅里面的时候哈，前面的展柜千篇一律都是在讲述人类的起源啊，然后呢讲究什么新石器、旧石器这一个时间段。然后还有一部分地方呢会讲到用火的起源，那这都是每一个博物馆或者博物院的一定会去展示出来的一部分东西。在这儿我们来看一个我们文明摇篮里面的重点信息，这个信息呢只有在我们山西博物院和现在陕西的一部分文明探源工程里面所展示出来的东西。首先在了解这部分的时候，我们先了解一下目前在咱们国家所讲求到的文化区块，红山文化现在山海关内外。然后呢渤海看到的时候是不是想到了胶东半岛，对吧？咱们由山东来的，对吧？
1: 这一块。然后大汶口文化在黄河长江流域的中间，大汶口良渚这两个文化。然后呢仰韶文化，
0: 这是提到的比较多的
1: 仰韶文化啊。然后四川盆地的这部分文化呢，其实你会发现它没有箭头向中间来，人家是独立区块的。然后这几个区块的文化都在向中间地区，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中原核心区进进。其实在中原地区文化里面就延伸出来了我们的陶寺遗址。所以在陶寺遗址里面，我们能够发现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的所有信息。那换句话说，陶寺之前万花齐放，陶寺之后一枝独秀，哎，就所有的文化大家都聚集在这儿，然后都以它为中心再开始向外怎么样反华，哎，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为什么在汇聚到这儿以后，它就可以形成为一个中心，然后让外万邦都聆听于它的一个指导呢？你会发现它有陶寺遗址的写法，22号大墓专门拿出来做了一块解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在陶寺遗址，我们挖掘了数量颇多的王族大墓，而在22号大墓里面，我们找到了象征王权的玉钺，我们找到了能够观测时间的圭表，能够定立节气的圭表。知道圭表是啥不，各位？
2: 有点像日晷一样，
1: 其实就是一个脚尺一样的东西，一个站着的木杆和一个躺着的木杆啊。然后用这个木杆呢去测隐长，去测隐长。然后呢在22号大墓里面，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齿轮状的器物，是铜制的。但是很奇怪的是，它这个齿轮上面的齿大小不一，正好29个。
3: 28宿吗？
1: 哎，他就在计算一月之内的数值，一月之内的数值。圭表比较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在哪儿啊？各位来看一下这个线性示意图，这都是所立好的土柱。我们从每一个缝隙里面去观察太阳升起，几乎太阳在穿过这个缝隙的时候，时间大概在7到8分钟。可是你会发现夏至穿线不在这一条扇形线上，它往后缩了。那我们老祖宗就怎么知道这个夏至的时候，如果把这儿放两个墩子的话，它正好穿不过来，得把墩子放到这儿它才正好能穿过来的。 我们到现在没有把它研究。

0: 沟通。你们如果有这个聪明的脑袋，你们来研究一下，他怎么就知道得把这两个墩子往后放？你看呢，他那儿复原了完整的当时的一个观象的立柱。
1: 在山西博物院，我们把分散的文物放进了文明发展的框架，而形成的最后呢，我们再走进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材料——墓葬壁画。出行、仪仗、狩猎、服饰、乐舞，这些画面保存了文字很难完整记录的生活细节，而壁画如何从墓道中被接取、分割、加固和重新展示，本身呢，也是一段文物保护的故事。北齐壁画博物馆不只是整趟行程的最后一站，也把前面出现过的很多线索重新汇聚到了一起。北方民族之间的交往，东西方文化的影响，绘画方式的变化，以及现代人怎样从有限的图像当中理解一个时代。我们继续来听张杰老师的讲解。
0: 我们在看这个展馆的时候呢，我们先看前面的一句话，后面那些看不看无所谓啊。视死如生，视亡如存，这个你们在之前有听过类似于这样的说法没？哎，视死如视生，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其实真正的人家原话是这样，视死如生，视亡如存，这个就一下概括了我们为什么现在挖到很多的大墓葬之后里头应有尽有，就是我活着有什么，我死后在我的那个墓里头我也得什么都有。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存在，所以我们现在开挖出来那些帝王墓呀，一些士大夫墓呀，就可以开出来那么多的东西，以帮助我们现在的人去更好的了解那个时期的人的一种生活状态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理念为我们现在的考古留存了大量的实物。所以大家记住这句话，这就是这一个展板唯一值得大家看的地方了啊。然后呢，我们在进入到这个区域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的是哪一个？楼瑞墓。
2: 这个楼瑞跟那个楼昭君什么关系、
0: 啊、哎，我这要跟你说的，这家伙啥玩意不是，要能耐没能耐，要学术没学术，但是就有一个好姑姑叫楼昭君。所以呢，对他的姑姑一路把他这个好侄儿当当当送上去做了异姓王。被这个楼瑞在下葬的时候，他是依照异姓王的规格给自己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墓葬，懂吗？所以我们今天才在楼瑞墓里能够看到那么精美的壁画，哎，然后在楼瑞墓里头能够找到当时期的时候他的这一个墓形的规制。我会发现我们在开葬了他的这个墓以后，发现他完全按照我们汉人的墓葬规制去设置了自己的这一个墓穴，完全一样，墓道、天井、甬道、墓室组，然后关键你看到砖柱的棺床，就我们汉人下去，你把那个棺材抬下去，不是直接扔地上啊，他都有建了一个小台子，建一个小台子，然后把这个棺椁放到这个台上的，所以这样的东西叫什么？叫棺床啊。然后在棺床做好了以后，他是不是躺着了？躺着了以后，在天花板上面，他可以去营造很多的内容。假如说浩瀚星河，你会看到有一些开的大墓里面，他开的是什么？上，哎，对了，28星宿，叮叮叮叮就给你画上去了。哎，他向往着那一个空间。还有一些在顶上画什么呀，画两个骑凤仙人呀什么之类的，然后或者拿着一个蒲扇的走得飞快的，干啥的？这叫领路仙人，
3: 带着他的灵魂
0: 就快速进入仙界，叫升天图或者飞升图，在天花板上。所以一般这样的东西会画在上面。那如果是针砭的东西呢，就是与他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也就是他在人间的时候享受过的东西，会画在墓道和他的墓室的墙壁上。所以现在区分一下，他这个画墓室壁画哪一部分会在哪个位置去绘画。现在展柜里面这几个就是从博物院里面借出来的原物，楼瑞墓里面的鞍马出行图的原作品放在了这个位置。那在这儿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在这个画面上，你有看过昨天我们复制的博物院的那个，我说那个马的眼睛眼影随行，你会发现原图并没有像昨天看的那么完。它这个东西呢是 把我们昨天看

0: 要的完整的给切割、切割、切割、切割成不同的几块，你会发现它在切割的时候有斜的，它为什么不平着切过来？倒是斜的，所以要斜着切。对，它是从画面的完整度去考量的。因为假如说啊，我这儿一个人，人下面跨了一匹马，那这个时候他要做切割的时候，他从哪儿切割？对，他从马背这儿切割。保证我骑在马上面的部分是完整的，然后呢，下面马和我的腿的部分是完整的，然后等到要合并的时候，填充补充的地方有一条缝儿，那这条缝儿就在马背上，那就识别于什么？我骑在马上留了个痕迹的感觉，所以它从壁画的这个完整度上面去选择它的切割的方式，切多大的块儿，明白？哎，所以切割。会存在一个问题。刚刚我们小朋友在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木道是斜的，所以在切割的时候呢，它顺着木道的那个纹饰再往下切。但是如果是这样说的话，来，这是木道，我画斜了吗？我是不是切平层勾勒我的图案？我可以把一个木道分成不同的几层，对吧？哎，所以呢？在截取画面的时候，只有最下层的这一个部分才有可能是刚刚我们孩子所讲到的，它应顺着木道斜切，其他的都是正切，都是这样正切。它会以一组人物为一个小单元去做切割，然后这样在拼接的时候呢，尽量的让拼接缝少去毁坏画面的整体美。这也就你在国外看到，很多那个列强们抢走我们的壁画，再回到他们那儿再拼装到一块儿以后，那些个切割痕迹很明显，有没有？为什么那些切割痕迹那么明显？对，不是，他们当时切的时候用到的工具，它是用草绳儿，先在画面，比如说我要切割这一层，我在这儿先用刀这种尖锐物划一道深痕进去。然后呢，用麻绳来回拉，用麻绳来回拉。所以我在切割最一初的痕迹的时候，我是先从这儿打进去，大概多少公分？我不是说了，它的壁障层是6到8公分，所以它会把这个先打进去。然后，你们如果有干过工具的，拿绳子锯土，它就是用这样的工具。所以它那个麻绳切割下来之后，会把这个表面上的痕迹切得特别的粗，所以它回去拼的时候就不能非常完美的把它拼接在一块儿。到后期我们现在有了比较先进的工具，所以把这些个壁画再切割下来的时候，它拼接的痕迹就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哎，损坏比较少。你看它这个厚度，看到这个厚度了没有？不不不不不，这是做的那个我们保护的它的这个外皮的泥层，它这个里面的厚度大概的，我们切割的时候大概厚度就差不多这么厚，或者比这个再薄一点。现在技术更高了，切的可以再薄一点。现在我们在前几天我们去切割的时候，大概做的是3公分的厚，那3公分的厚就切出来了，不能再薄了，再薄可能会破坏它的画面。对对。不能再薄了啊！
1: 是那个透水的。
0: 其实它这不是透水，它这是原本泥巴里面的东西，它和泥的时候没有筛得过细。这个呢是在我们所看到的楼瑞墓的这个壁画里面，你所没有看到的部分。我们把那天复制的时候只复制了它的骑行队伍，没有复制它的仪仗队伍。对，这是它的仪仗队伍。对，你在这儿就能够看到他们的这个长号。其实这个东西你在现在社会你在哪能看到这玩意儿？是不是在西藏你最多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器物音乐的出现？在汉人的地界上，这样的一个器物现在逐渐的已经没有了，是吧？对。那么在做这个的过程当中，来，我们还是一样哈，这儿有一个小小的马头。对，你看这个码头虽然没有像我们昨天所看到的那个眼影随形那么传神，但是你在看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马的眼睛也是非常的灵动的。而且我们要把这个画在墙壁上的马让它动起来，我们要它怎么动？前面马前面那一小撮鬃毛，我让它飘起来，哎，这就说明它有动。那么这个动是谁给它的动？

0: 给他的，所以叫风动。你们经常看那些博主在讲的时候啊，有风动的感觉，怎么就风动了？
1: 就是他好像是这个小马是被风吹起来的这种感觉，
0: 就叫风动啊，满壁风动，那就是要看整个墙壁上所有的兽的毛要被吹起来，人的衣服要被风轻拂起来，才能叫满壁风动啊。
1: 在这儿你能看见啥？看见哪个了？看见马的眼睛了？
0: 没有了。哎，对了，在这个区块的时候，你能够发现他要把人物的一个互动展现的时候做一个回首状。这个比这种做法画法啊，你在所有的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壁画里都能够看到，一定会有那么其中两三个人是做回首状，就好像那会儿的时候认知为在画这个图画的时候必须得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才行。哎，所以呢，就不管是谁的墓葬里面都有这个玩意儿啊。来，那么在看这组画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几个问题很清晰，对吧？保护的相对比较好一点。我们现在要看啊，刚刚我们看到在楼瑞墓里面，我们把它拿出来的这个状态的壁画，你现在还能看到。你再看它的这个壁画里面，马，我们先看马，刚才一直在讲马，先看马，你会发现它这个马好潦草，就用几条线勾出来，看着像个马就行，简单的线条勾勒，不附太多的笔法在里面。
1: 前面画的这是个啥？
0: 这是一头熊，你能看出来它是一头熊吗？像个老鼠，对，把熊画成了个老鼠的样子，然后呢还有惊恐的表情。
1: 下面这是主人带出来的一条猎狗，哎，一条猎狗。然后呢这里的还有一个人回首长矛去刺这个狗熊，
0: 这是一幅狩猎图。而这幅狩猎图里面它所要彰显出来的几个东西是什么？第一个，团队协作，哎，团队协作，俩人一狗，团队协作去完成。那么在画这个的时候，你看他的这个马屁股，你从这个马身上你能看到健硕吗？你看不出来健硕，你只能看到他的一个奔跑，是吧？然后呢，你再看这个人和这个人，还有这个人，你会发现他们长得唯一区别就是脸上胡子不太一样，脸型都长得差不多，对吧？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啊，近大远小的布置。这人身子后面的树画的就大，然后后面远山，他用这个把树画小，哎，就代表着那是远处的山，哎，这就是远处的山。他没有透视感，没有立体感，所以他就完全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表达远近。而且你看他不管大树小树啊，不管大树小树长得都差不多，什么概念呢？枝状枝裂，什么概念？他的这个树枝的概念就像我的手一样，来，你就看我从胳膊肘到我的手掌跟它的树长得是不是一样？所以枝状枝裂就是它的树枝按我们五指岔开的状态画上去。这北齐早期的壁画，应该这么讲，叫北魏晚期到北齐早期中间横跨一个东西魏的这个时间点上面画作是这个样子啊。简单的线条勾勒，在绘制动物的时候差不多画出来就行了，谁告你我必须画得那么像？所以我在车上不是说了，你一看这个壁画，你马上想到我还是学两天也能画这样，是不是？反正是画不太像，大概画出个形儿来，就有了。你看它，对，它这个就完全只是一个勾勒，简单的线条勾勒，对，就没有其他的。你看再回看我们刚刚看到的楼瑞墓里面的马，那个是非常传神的，那简直就像是那个马就是活脱脱的马匹的照片给你放那儿去了，对吧？
2: 两期节目走下来啊，我们从大同一路来到太原，经过了博物馆、崖壁上的建筑、近千年的木塔、开凿在砂岩中的石窟，也进入了早期的墓构、净祠和北齐墓葬壁画的世界。我越来越觉得山西最迷人的地方不只是古建筑很多，真正走到现场之后，你会发现一座建筑为什么选址在这儿，一根木构究竟该怎样的承担重量，一幅壁画怎样表现远近和运动，一尊造像的服饰为什么会发生变化，那些看起来已经沉默了很多年的东西仍然能够回答非常具体的问题。旅行结束了， 但以后再面对一座古建、一处石窟或者一幅壁画，我们至少已经知道可以从哪里开始看起。也希望这趟旅程的回顾与分享对你也有所收获。

0: 接了这一单，他还把隔壁的一单也接过来了。隔壁是一家珠宝零售店，叫 Zero， 也要做设计。
1: 所以他最早的时候是做这种零售店的这个室内设计的。
0: 是，而且其实不光是室内吧，
1: 就包括整个的这个就是门店的这个零售门店的设计。
0: 对，就是整体的设计。嗯，其实如果看这两家门店的设计方案呢，这两个设计师比较先进的点，其实都是位于这个门店的入口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店头。
1: 嗯，
0: 这个店头呢，包括这个门店的外立面，也包括你一进这个门店或者没进这个门店能看到所有的那个区域。
1: 嗯，
0: 在这些区域呢，做了非常重的设计啊。嗯，这里我们可以简单提几个点。首先呢，这两家店所处的这一段的第五大道有一个很好的优势，就是它的人行道上面有顶，
1: 嗯，风雨连廊，
0: 对，就是所谓有外廊的或者说那种骑楼式的商业街。那这种设计本身就很利于行人逛街嘛，这是很大的优势。其次呢，就是他们给这两家店的外立面设计都做得很整洁很干爽，然后呢是通过在墙上面镶几个玻璃的展柜，有意的把最重要的商品展示出来的，是有这样一个强调的方法。第三呢，就是这两家店的店头的展示空间，就是里面一进门的那个区域都做得很宽敞，这其实可以进一步把人吸到店里面去的。
1: 嗯，
0: 那可以看到在 Zero 的那个案例里面呢，它的门店的外立面甚至稍微做了一点向内凹进去的弧度，
1: 就把你请进来。
0: 对，就是这个感觉会更强。第四呢，就是格伦当时已经开始针对一些高价的商品使用一些小的聚光灯，他当时就说我借鉴的是戏剧舞台上那种打光的效果嘛。格伦是一直很注意这方面设计的，因为他觉得这是冲动消费的重要诱因之一。
1: 嗯，
0: 最后呢，就是当时他们使用了大量当时的新材料。嗯，这里可以简单讲一下，就是在当时的零售商店的设计里面，有一股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是几家大型的玻璃厂商
1: 啊，这个 Window Shopping 是吧？
0: 对，这些玻璃厂商原本做的都是汽车玻璃，但是因为大萧条嘛，对于汽车行业的冲击很大，所以这几家厂商都开始往零售行业找机会，去推广他们那些什么橱窗啊、平板玻璃啊、彩色玻璃砖之类的新产品。除了打广告以外呢，这些厂商还很喜欢跟各种建筑杂志合作，去赞助一些设计竞赛，在这些设计竞赛上面就邀请设计师给出一些更前卫的零售店的设计方案。那格伦呢，正好就是一个很喜欢在店头使用各种各样的玻璃来扩充视觉空间的一个设计师。
1: 那这个思路的话，就不仅能够受到甲方的欢迎，也能够受到这些玻璃厂商的欢迎啊，就把这个玻璃当成一个活广告了嘛。可以想象它这个设计的话就会很顺利的能够通过，是吧？
0: 是的，而且随着这些建筑杂志在全美的流通，格伦的名气也在提升，他后来开始自立门户去吸引一些更高级的客户了。
1: 所以杂志在那个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个，
0: 还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你甚至可以看到那些杂志里面全部都是这些玻璃厂商的广告。
1: 嗯，
0: 到了1940年呢，格伦就接到了一个新的委托，这个委托来自一个全国的连锁品牌叫 Graysons，那希望他来做一些旧店改造和新店的设计。 Graysons 做的是当时美国需求量非常大的一个细分市场，就是低价的女装，
1: 所以是1940年代的快时尚。
0: 哎，没错。因为二战之后呢，大量的美国女性开始外出工作了，那这个穿衣服的或者说对衣服的需求量就是大增了。同时呢，又因为战时呢有一部分的商品是禁止生产或者有定量的配给制，
1: 纺织品嘛，尤其是
0: 美国家庭当时出现了一个很罕见的情况，就是他们那段时间的储蓄水平非常高，
1: 做工然后工资很多。
0: 对，然后
1: 但是没地方花，
0: 钱太多了没有地方花啊，这个就很有利于消费市场。那 Graysons 在这方面就吃到了非常多的红利，其实也有计划说抓紧战争的这段时间继续扩张。那格伦这种华丽的设计风格呢，其实又后来大大强化了 Graysons 知名度。
1: 嗯，就低价但是看上去很时髦，
0: 要 fancy。 就格伦当时是劝品牌方，你们尽量去找那种城市市中心最好的地段，尽可能开最大的门店。所有当时的新店呢，都配上了两三层楼高那种外立面的玻璃装饰板，然后有那种把你请进来内凹的门廊设计，还有比以往更大更多的沿街橱窗，然后还会给它配那种有发光霓虹灯的草书体 logo
1: 啊，
0: 就反正做了一整套方案。
1: 嗯，
0: 但是你如果走进这些商店里面呢，又会发现很多战时的爱国宣传，这些门店也代销一些战争债券，甚至在一些就是物资真的很紧缺时期开这种新店里面呢，格伦还会大量的使用木制品和一些廉价的织物做软装。Graysons 自己也把这批门店叫做 Victory Store， 就是所谓的胜利商店。
1: 嗯，感觉总而言之就是他把商店外面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牌，它内部的商品和陈列呢又非常的符合当时战时的女性消费者的一些身心的需求，可以说内外都抓得很准。
0: 嗯， 那在服务 Graysons 的6年时间里面呢，格伦总共是在全美范围内设

0: 计出了11家门店，这种更大体量更广地域范围的项目经验呢，也进一步增强了他的信心。格伦就开始思考，是不是有一种更完美的零售业态，就是那种一站式的购物目的地，也就是未来的购物中心。时间来到1943年，这一年格伦的事务所接到了一个新的策划，叫 194X。 这个策划是由行业杂志叫建筑论坛和财富杂志共同发起的，他们希望邀请23个著名的建筑事务所，以纽约州的一个城市叫 Sacras 雪城市为基础，共同设计出战后美国中型城市的蓝本。那每个事务所呢，只负责一个单体项目，这里面有像邮局啊、图书馆、市政厅这种公共的项目，也有像公寓、酒店、超市之类的商业项目。那分给格伦的，因为他此前在零售业非常成功嘛，所以分给他就是购物中心。
1: 我们看了一下这个企划的那个23名建筑师的名单啊，感觉已经不能用星光熠熠来形容了，都是一些可以说是历史上留名的建筑设计师，比如说有像路易斯康啊、密茨凡德罗啊、查尔斯伊姆斯。这个伊姆斯我自己比较熟的是他那个椅子啊，就是那个伊姆斯椅子，大家如果去搜一下的话，看到那照片应该很熟悉。包括像 Perkins and Will 这个事务所的合伙人等等，都在这个名单里边。
0: 是的。194X 的这个策划的规格是非常高的，像格伦能够入选，我觉得有点给他抬咖了。对，但其实这也是他第一次相对系统的思考了购物中心这个概念，因为呢，当时连编辑自己也很不确定，说这个购物中心到底应该建在城市的哪个位置，要服务多少人，具体有什么功能，反正就是双方经历了很多轮的沟通才大致确定下来的。
1: 就这个概念当时实际上是很模糊的。
0: 对，就是很多地方没有理清。格伦自己的想法是呢，他在整个雪城市的地图上面，在近郊两条高速公路的交汇处找了一块地方，他想做一个可以服务整个城市70,000人规模的一个超大型的项目。这个里面呢，包括了28家商店和13种社区的公共服务。在第二版的设计稿里面呢，他把这些东西都放到了一个全玻璃封闭式的圆形建筑结构里面。那商店和设施呢是同心圆状，就是一层一层分布的，然后中间是用一些玻璃门隔开的，然后消费者从外部的停车场走入这个封闭的建筑以后呢，就可以很轻松的在所有的商店之间穿来穿去。
1: 这个圆形全玻璃穿来穿去，现在看起来应该都是一个很 fancy 的一个购物中心的感觉啊，就完全是个概念款的样子。
0: 是的，不出所料，这个过于概念的方案就被打回来了。因为当时的编辑部认为，就是大众对于购物中心这个概念认知里面，中心位置是不是最好一定要有一个庭院？
1: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应该这个还是像一个社区一样的那个概念，
0: 反正是一个商业和一个草坪的维和的状态。那所以说最后呢，格伦是做了一个 U 型的常规的排布方案，他给所有的商店都加了沿廊，然后把他们想要的这个庭院加在当中，然后停车场呢是放在另外一边的。另外呢，他还是坚持说在这个购物中心里面要保留接近1/3的公共空间，来满足一些购物之外的社交需求。这个其实就跟杂志社原本的想法有一些出入了，因为当时其实比较流行的规划理念是把整个城市做很严格的功能分区，比如说你工业区就是工业区，睡觉的地方就是睡觉的地方。但是如果建筑师从真实的日常需求出发呢，他其实做出来的东西就很有可能就是这种多功能性的。
1: 我们看到在这个 194X 项目结束之后呢，格伦就开始兜售他这个购物中心的理念，然后他开始密集的自己撰稿，然后接受采访，发表演讲，然后毫不留情的向他赖以起家的这个传统零售业和那些就是沿街的门店啊开炮。然后到了1952年的时候呢，他更是在一个名叫 Progressive Architecture 的杂志上面呢，发表了一篇43页的雄文来介绍他这样一个理念。
0: 与其说这是一篇文章啊，我看了一下，不如说是一个完整的购物中心开发指南。这里面既包括了历史层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购物中心，以及它有许多行业名词的定义和厘清，也包括了像开发前必要的规划分析清单啊、人口和经济指标测算啊、停车场的设计、招租的建议、建筑结构的要点、导师系统、合同草拟的规范等等等等等等。因为太长的这个菜名实在是报不过来了，
1: 感觉就是他把关于购物中心的一切已经想的差不多了，反正我方案放在这边，你们赶紧来找我签合同吧。
0: 是
1: 不过这一些其实都是属于格伦自己这一个层面，或者是个人这一个脉络的这个故事线啊。但如果我们从整个购物中心的发展历史来看的话，到那个时间节点，之所以购物中心这个方案能够逐步的走向落地，还是跟当时美国的这个大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就所有能在美国催生出大型购物中心的一些条件呢， 基本上也已经成熟了。

0: 我觉得这个宏观的背景这个方面，岳老师还是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里可以总结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郊区化，第二个是汽车化，最后一个是分隔化。那这三个关键词之间呢，也有互相的影响，所以解释起来可能会有一些重叠的部分。那首先是郊区化，这里主要指的是居住社区的郊区化。它的诱因呢，主要是因为大萧条和二战时期积累了很多就是没有实现的住宅需求，然后在1950年代初得到了很集中的释放。比如说，退伍军人要安家定居，年轻人要组建家庭了，然后多胎家庭呢也要寻找新的住所。那上一代的城市中心其实没有办法一下子承载这些需求，在郊区自己去买土地，去自己造房子，就变成了一个很好的选择。
0: 那与之相伴随呢，就是当时城市市中心空出来的这些居住空间呢，就改由这个进城发展的，当时在美国主要是非裔和少数族裔，来居住为主了。那这就让市中心的面貌呢，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也进一步加剧了当时这个白人和有色族裔之间的这样一个区隔。
1: 所以当时有一个说法，就是社区的郊区化其实是白人社区的郊区化，是个很明显的一个指征。其次就是汽车化，那你如果居住在郊区呢，你就要考虑通勤的问题。
0: 这是一体两面的，其实，
1: 对，但是当时美国的到现在啊，美国的公共交通系统都非常的差，就是汽车其实是最好的代步工具。而1950年代初呢，就是我们前面所说那个所谓全国的高速路网呢还没有建，因为没有钱，这个要等到1958年才有联邦拨款，所以当时的通勤条件可以说是非常的恶劣。那男性上班可能就是迫不得已，而家庭主妇也会有这个困扰，因为他们要进城采买啊，这个进城绝对是噩梦。
0: 那所以根据郊区化和汽车化，所产生的这个风格的话，其实也是两重的这个风格，是吧？一层是原本这个城市社区规划当中想象的这个工作区、居住区，这种所谓的功能的这个风格，还有一个呢，就是社会分工的这个风格，就是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就是一部分人是要进城的，然后一部分人就一直住在郊区，但实际上所谓的主内的这个家庭主妇这个部分，他们还是有大量的这个采购和社交的需求，在当时实际上是没有被满足了。
1: 是的。那以上这些呢，对于传统的那些把门店开在市中心的大型零售商来说呢，的确是很重要的挑战了。那最好的办法呢，就像格伦说的，就是你直接去郊区开一些更大的，能够直接就近吸引需求的一些新的商场，不就好了吗？而且这相对于自然形成的那种传统的小型商店一条街来说，也会是一个很大的升级。
0: 可以说，格伦最终的目标呢，其实是用购物中心来在郊区重建市中心。而到了1954年呢，这个愿望终于在底特律的市郊基本得以实现。
1: 因为我们前面说到格伦这一大套购物中心的设想或者说指南，看上去已经非常完善了，所以是很快就有一些大型的百货公司品牌想要买单。然后有一个百货公司品牌叫 Hudson's，就关于如何拿下这个客户呢，格伦讲过一个现在听起来滴水不漏的故事啊。事情是这样的，就是1948年，格伦因为有一次遇到暴风雪，他被困在了底特律。于是呢，他打发时间就决定说要去市中心最大的这个百货商场 Hudson's 看一看。这商场本身很不错啊，但是在底特律市中心，就这个商场外面就已经有一些衰败的迹象了。之后呢，他又开车去转了转底特律的郊区，然后发现这个居民区都发展得很不错，但是呢，零售业态都是那种很传统的一字排开的低档的商店。返程以后呢，他就把自己的见闻写了一封10页纸的信，然后寄给了 Hudson's 的总裁，建议他们说：“你们尽快在郊区搞一些新的商场吧，这样才可以扩大潜在的收入。”
0: 意思就是说，这个两边的资源错配了，然后你这当中是有一个商业的机会的。
1: Hudson's 对于格伦的这些看法都非常认可啊，甚至格伦当时说：“你可以考虑在底特律的郊区东南西北各做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这样的想法，他们竟然也同意了，而且每个项目都要买几百英亩的土地。其实加上建设的话，当时能够承接这样大体量的金主不是很多啊。像 Hudson's，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零售商，就它才有足够的资本和融资渠道来做这件事情。这也是格伦当时能找到最好的金主了。
0: 又要说了，这个格伦的这个事业运，如果按照他自己的描述的话，也太顺了吧！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开发，就是如果真的如他说的，只是寄一封信就这个基本上敲定的话，确实是有点滴水不漏啊。
1: 那在这四个项目里面呢，就是在东边的那个项目是最早开工的，但它运气有点不太好，就是它的建设跟朝鲜战争撞期了，所以就夭折了。然后呢，随后呢，格伦就开始转向说，其实更大规模的那个北部项目 Northland 应该更快做。 整个项目的预算呢是2500万美元，其中有一个规模最大的 Hudson's 的分店以及100多家的其他的商店。那等到这个 Northland 购物中心在1954年正式开业的时候呢，它已经变得比格伦预想

0: 当中还要成功了。
1: 在这里，我要插入一个问题啊，岳老师，其实也是我们一开头，其实我就想要问的，就是百货公司和购物中心到底有什么区别？你像在这个案例里边，这个格伦的客户 Hudson's，他本来是一个做百货商店的这样一个公司，
0: 对。
1: 然后格伦让他去开一个购物中心，然后那个百货呢又在购物中心里边。我觉得到这里，你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从这个定义上面来说，这两者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区别和关系？
0: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我只能说，我只能尝试解释一下啊。那简单来说的话，百货模式是有一家公司来统一管理的租户，就是他所有的购物需求，而且要放在同一栋楼里面，这个是比较传统的百货模式。那这个百货公司和楼里的商户一般是所谓的联营或者是租赁的关系，联营就是收入要分成，租赁呢就是商户付租金。而消费者买东西呢，这个场景一般是这样的：你在店里选好了，然后店给你开一个票，你拿着这个票去百货公司的柜台付钱，然后
1: 对，
0: 开发票，然后呢，付完钱以后，你再拿着这个票回到商户这里取货。这
1: 不
0: 个
1: 是在
0: 过
1: 每个
0: 程，
1: 柜台上付钱的，一
0: 对，这
1: 般
0: 个
1: 来
0: 过
1: 说
0: 程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可能也经历过。就这个就是所谓的联营模式，你必须要这样绕一圈。
1: 啊。那这个那个时候的百货其实是在美国更早已经成熟的，所以
0: 是
1: 说当
0: 的。
1: 时是一个大家已经比较熟悉的，在市中心的有的一个购物的业态。
0: 是的，那购物中心的话呢，就我们可以用现代这个模式来说啊。首先，那个所有的付款过程肯定都是在商户各自的门店里面完成的，购物中心的运营方不参与这个环节，他只是负责向商户去收
1: 提
0: 租
1: 供租
0: 金。
1: 金。
0: 对。那其次呢，购物中心的功能上一般是超越了单纯的购物的，它会有一些休闲娱乐的业态，最典型就是购物中心很多都有个电影院。最后呢，在比较经典的购物中心的招商方案里面，百货一般来说会作为一个租户的形象出现。当然，要素是个长颈鹿哈，这个也是他劝业主就是额外花了20万美金，你买个这个东西吧。
1: 我感觉他是稍微夹带了一些私货了吧，
0: 他反正很喜欢这些东西嘛。
1: 所以感觉格伦想做的就是将他喜爱的欧洲市中心抽象成一组步行道、公共设施还有景观装置，再将这些呢与大片的这个商店、这个建筑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形成了一个购物与休闲的一个内核。那至于美国式的汽车需求呢，就需要在这个市中心外面再放一圈停车场来承接住，绝对不能让这个车直接插进来破坏它整个这样一个景观，大的景观。
0: 是的，基本上就是这样。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那对于美式的购物中心这个概念来说呢 ，Northland 这个案例基本上已经可以说是很完善了，它可以说是一个 0.9 的版本，
3: 还差 0.1 吗？
2: 还差 0.1。而到了两年以后的1956年，格伦就在另一个城市，是明尼阿波利斯郊外的 Southdale 购物中心里面，把它变成了 1.0 版本。Southdale 也是之后遍及全美的购物中心的一个标准版本，它是真正的一站式购物中心。
3: 所以这个 0.1 到底升级在了哪里？
2: Southdale 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终于成了一个全封闭的购物中心
3: 啊，加盖了，嗯，
2: 对，所有的设施都在一个巨大的屋顶之下。建筑的内部还是很像格伦之前的一个思路，啊，就是零售空间和公共空间是相互交织的，但是因为它是纯室内了，那它在中心的这个花园廊道上面就是做得更为大胆了。为了抵御外界的冬季严寒，商场有自己独立的供暖系统，可以保证室内的温度四季都跟初夏差不多。那在这种温度下面，它就引入了很多加州甚至是热带地区的植物，还引入了鱼池，还有一些小鸟，据说有50只都关在笼子里啊。消费者可以在这种花园的感觉里面喝咖啡、喝果汁，或者是你单纯晒晒太阳也很好。
3: 啊，确实是那种，就是你经过这样描述，我都能想象出那种美式的豪气的那种感觉，
2: 一种温室里面的购物中心。其实这种全封闭的结构呢，不仅有利于内部做这种很豪奢的景观设计，其实也更有利于零售的场景，因为消费者一进来就会迷失在整个空间这种舒适性里面，你待得越久，消费的概率和金额也就越大嘛。
3: 嗯，其实大型的赌场的设计也是按照这个理念的，
2: 完全遵循这个理念的。那另一个升级呢，就是 Southdale 变成了一个2层楼的结构。
3: 哦，之前那个是单层的。
2: 1层楼，对。但是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花园中庭，整个消费者的视线还是很开阔的，它可以很轻松看到楼上有什么商店。而这个购物中心的自动扶梯和步行道系统也很方便，就是很方便人的流动。
3: 嗯，感觉到这里的话，就和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那个模式已经很接近了。
2: 也比较接近了。另外呢，因为整个项目的体量非常大，我单层的面积换算了一下，其实达到了37000平
3: 啊，哦，大规模，大规模，
2: 很大啊，嗯。所以说整个项目呢，其实是做了2个百货商场作为主力点，就是它正好位于整个建筑对角线的两端，一个就是它还是这个项目的业主一家百货公司叫 Dentons。另外一个呢是 Dentons 过去在市中心的最大竞争对手叫 Donaldson's。
3: 所以为了赚钱，两个竞争对手都可以共处一室，对吧？虽然要离得远一点。
2: 对，那最后还有一点小的升级，就是停车系统。那开第一年 Southdale 这个购物中心每天都要接待50000多名访客，这绝大多数都开车来的，所以说围绕整个购物中心，格伦规划了一个新的停车方案，它的分区更多了，有15个分区，而且选用了各种不同的动物来命名，这它是这个可以方便消费者记住。
3: 好，我觉得这个方法现在还在这个延续吧，在一些交通枢纽里面，什么香蕉、橘子、长颈鹿、河马、大象。
2: 啊，对呀，如果你的目的地跟这个停车距离比较远，比如说你要去那个对角线上另一个百货商场，那你其实很自然的就会经过中间这个花园的廊道，然后你逛着逛着，可能就忘记你本来是想来买点什么的。
3: 嗯，
2: 这个现象也后来被人们总结为一个专业名字，叫格伦转移，或者叫格伦效应。他本人可能并不喜欢这个说法，但这个说法本身也有点传开了。
3: 刚才岳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格伦的这个 0.9 和 1.0 两个版本的这个购物中心。其实到那个阶段的话，大家就发现当时的那个购物中心已经和我们现在熟悉的样态非常的接近了。不过这肯定不是这个美式购物中心的发展的这个终点嘛，就是在这个 1.0 的版本之上，除了格伦以外，还是有很多别的这个设计师做过一些改进和贡献的。
2: 嗯， 那我可以简单介绍几种小的共享。那在体验感方面呢，有一位设计师叫杰德，他提出说，哎，我们可以给这个商场设计一些不同的主题分区啊，把这个商场的体验弄得更丰富一点，更驳杂一点，就是把它变得更像原来的市中心。而且他希望说消费者可以在这个商场里面不停的上上下下，在通道里面转来转去，然后接受每个商店不同的视觉轰炸，反正总归可以让你把钱掏出来。
3: 我怎么想到了文和友？
2: 确实是，
3: 就是这种业态的和视觉的这种丰富度，然后再加上那个结构很复杂嘛，就是能够给你一种感官上的震撼，然后出来还会觉得晕晕乎乎的，是吧？
2: 对，嗯。那在细节的改善上面，其实值得一提的是另外一位购物中心的大亨叫 Topman。汤曼做的是购物中心的开发，就意思就是他是一个招商，他把商场建好以后，所有的商店包括说主力的百货公司都是他招商招进来的，这个就跟
3: 运营公司，
2: 对，就跟我们前面说的像格伦找到这种百货公司做购物中心就又升级了一下，就模式上面更先进了一点。
3: 因为最初格伦做那个项目的话还是由早先的百货公司来做的，对吧？他还是心里边还是惦记着这个自己这个主力店，是吧？
2: 对，它肯定会有些限制嘛。那像 Topman 这种模式呢就更轻松一点，它甚至可以说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不同档位的这个百货公司来入驻嘛。比如说它现在目前最好的一个购物中心叫 Short Hills， 它里面选的百货公司就选的是比较高端的品牌 Neiman Marcus， 这个就可以比较有效提高销售额和客流层次。另外呢 Topman 也非常重视这种高端的购物中心里面一些细节的设计，比如说地面的话，他就觉得过去常用那种大片的水膜是首先很容易碎而且很难打理，其次呢它不防滑，所以说他针对女性的这个消费需求呢，在这个方面做了一些改进，用了一些小片的石砖，这个就效果更好一些。再比如说商铺的分布，他觉得需要非常注重不同类型风格和价格带的商店彼此要独立，包括说餐厅和高档零售店之间也要彼此的分开远一点，否则你在逛范思哲的时候闻到隔壁有烤鱼的味道好像就不太好。不过他对于格伦搞封闭式结构这套是非常欣赏的，因为他觉得合适的室内温度就大幅降低了消费者前来购物的心理阻力。
3: 那我感觉到了 Topman 这个阶段的话，就跟现在的购物中心真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了，包括这些分区啊什么的都是我们现在熟悉的一些套路。
2: 对，所以说像 Topman 这样的专业的开发商入场以后呢，购物中心就作为一种美国郊区化的特产开始在美国遍地开花了。但是从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到呢，格伦对于这些后续发展呢他自己并不是很满意
3: 啊，就是他逐渐的变成了一个批评者。
2: 哎，对，
3: 所以到底是为什么？
2: 其实在 Southdale 这个项目里面，他最不满意的一点就是业主方把他在购物中心外围做的其他整体规划都给砍掉了。
3: 等等，就是所以他对于自己做那个项目首先先不满意了。
2: 对
3: 啊，然后他不满意的点是因为他这个规划其实购物中心本身只是小小的一部分
2: 啊，也不能说小小的一部分，是一部分。
3: OK， 所以他外面还有更多的
2: 啊。对，格伦本来的规划范围是更广大的，它是一个占地达到500英亩的综合性社区，这个
3: 开发新城了是吧？
2: 对，这个 Southdale 这个购物中心呢确实位于整个社区的中心，但是外围理论上还应该有什么公寓啊、办公室啊、医疗中心啊，然后还有他喜欢的那种高速路和步行道啊，然后整个社区的基底是一大片的绿地，还要有湖啊什么的。他希望通过这种带有社会主义风格的整体规划，把原本比较分散的那种郊外的社区资源再整合回来，这个才是他所谓在郊区重建市中心的一个完整体的方案。
3: 对对对，他最早这个目标是把购物中心作为方法，对吧？但是目标是重建市中心。
2: 嗯，但是对于他的业主来说，我单纯给你造这么一大个购物中心就已经很花钱了，我甚至要背债。当然受益于购物中心本身的这个吸引力，这些债说实话也很容易还。郊区的稳定客流呢也其实比市中心老店显然是更优质的。而购物中心崛起呢肯定同时还会带来另一件事情，就是它周围的土地会快速的升值。
3: 哎，那他为什么不搞周围的开发呢？
2: 他们觉得这样直接把地卖出去更好。
3: 哦，所以他就是意识到这点，但是他的这个决策不是我自己的来继续建，而是直接卖掉。
2: 因为当时对于百货公司来说，就是让他做购物中心已经对他也很有挑战了，让他再做什么住宅啊、医院啊，他就
3: 回本太慢，
2: 不会做，而且、
3: 哦、okay, okay,
2: 对、
3: 嗯，
2: 所以他们就直接选择说把这些储备的地块就卖掉了。然后新的业主呢，大家发现这个地方确实很不错，然后就纷纷盖起了各式各样的住宅
3: 啊，就盖完房子就结束了，跟这个格伦的规划不一样了。
2: 对，而且就他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这个购物中心变成了一个停车场海洋当中的一块，就跟他想象中完全不一样了。
3: 那说到这里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购物

0: 服务中心的这个快速扩张和复制，已经完全超出了格伦自己最初的预期，也远远的超出他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了啊。但有历史学家做过一个研究统计啊，在1953年到1956年期间，美国的购物中心的数量就增加了500%。
1: 除了购物中心本身这种模式确实很抓得住需求，很受大家欢迎以外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隐秘的推动力，就是1950年代美国的财税制度改革。这个改革呢，让购物中心变成一种短期投资回报率很不错的金融产品，结果吸引来了大量的投资者，所以才有了这么多的购物中心。
0: 这个是怎么联系起来的？要解释一下。
1: 对，当时的制度改革呢，其实有一条，就是它允许新建的商业建筑在前几年更快的计提折旧。
0: 啊，就把前几年折旧提得更快
1: 多提一些。
0: 啊，
1: 对，
0: 多提一些。
1: 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比如说一个商场这个项目，它本身现金流层面是赚钱的，但是它可以提加上一个很高的折旧，然后最后在账面上就是一个亏钱的状态。
0: 因为折旧是算成本的。
1: 对，变成一个亏钱状态以后呢，开发商就可以很免交很多的营业税。而且呢，他们一般来说跟股东有一个约定，他们是把那个实际盈利，就是说这个折旧加上去之前的这个部分是可以分红回馈给股东的。那么股东呢，其实就是很容易受益于这个状态。他在这个项目上面赚够了呢，就是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把这个购物中心再卖给别人。
0: 就是说在财务上面最后看这个税要交多少的是要看最后的这个净利这个部分的。
1: 对，
0: 但是这个部分呢，既被扣掉了股东的分红，又被扣掉了这个提前的这个折旧，使得大家就是可以少交很多的这个税，使得它实际上整个项目的这个回报周期缩短了。
1: 对，而且回报率非常的高。那如果说这个项目比如说计提了几年折旧以后，股东赚够了钱，他就可以继续把这个购物中心卖出去
0: 啊，因为后面就不用计提了
1: 啊。对，然后后面的业主呢又开始新一轮的加速计提，然后把这个分红给出去。那只要整个消费市场本身够热，这个击鼓传花逻辑就可以长期的运转下去，这甚至一度比炒股来钱还要快。
0: 我感觉这个当中是不是还是有一些财税制度的 bug 被他们卡住了？
1: 对，因为这个制度改革初衷是去扶持美国的制造业创新的。
0: 哦，
1: 它其实是希望工厂尽快利用这个制度把一些旧的产能淘汰掉，
0: 以旧换新，
1: 你赶快用点新的机器进来。
0: 结果他搞的以旧换新是购物中心股东的以旧换新。
1: 是，就是他在这个事情上范围划得很宽泛嘛，就反而被购物中心这个模式利用上了。其实在研究里面可以发现，就在那几年新增的购物中心里面，几乎所有的购物中心都选择了加速计提折旧这个方案。而且研究还发现，就是这种数量上的增长可能跟我们前面所说的什么郊区人口增长啊、消费力水平提升关系真的没有那么大。因为有一些购物中心是建在了就是什么郊区化都没有起来的那种荒漠地带，它这个大体量的建设其实就是为了赚钱。
0: 那这个就是你说的，就是它变成了一种金融产品或者是投资标的了。
1: 是的，那格伦其实就是这样见证了他这种理想化的方案是如何在美国郊区这些开发商手里一步步走偏的。所以后来呢，他决定换一个思路，他开始利用自己这个购物中心之父的光环，去衰落的美国市中心又去找机会了。
0: 啊，等于原来是做郊区开发，现在改做城市更新了。
1: 那格伦呢是觉得说，我自己这套规划理念非常成熟，而且购物中心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东西，这两件事情都足以复兴当时美国已经日益贫民窟化的这个市中心。但是呢，如果你这个城市要听我的，整套方案其实要涉及大量的拆迁、动迁以及新的这种交通体系的建设。那对于地面空间呢，像格伦的方案呢，就肯定认为这要做纯的步行系统。那汽车呢，首先你要有一个环城路，然后把人从郊区先带进来，然后呢围绕着这个市中心或者在地面之下呢，要做大量的停车场和隧道。
0: P+2是吧？
1: 那进入购物中心和绿地之前呢，你还在夸耀说这个东西对于复兴市中心确实很有疗效。
0: 这感觉就是我们现在很熟悉的，比如说什么街区商业啊、城市微更新啊、这种改造等等的，对吧？
1: 当时做的是真的城市更新啊。
0: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格伦抽象出来那种捷径版的欧洲市中心商业区的风情，确实也是当时美国人想要的，是吧？只不过就是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他没法就是建一整套，然后吸引一大套的什么商店啊、百货商场，然后只能搞一个步行街稍微装点一下，但是还是有效果，
1: 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嘛。当时《新共和》杂志就是有一篇针对这种现象的评论，就说步行商业街不仅意味着城市文化的复兴，也是一个更好的捕鼠器。那对于把郊区市民吸回市中心，它是一种廉价而快速的解决方式，这个就够了。 那故事讲到结尾，因为整体的社区规划这一层在美国长期看不到任何实现的可能，格伦就在他职业生涯的晚期回到了维也纳，他逐渐从一个实干家变成了一个批评家。
0: 那他

0: 那个批评的对象，根据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肯定自然就是美国了。他就是觉得你们从来没有认真的、这个真心的学习欧洲市中心的理念，只是过度强化了它的商业属性，摒弃了我所重视的公共属性。然后这个购物中心呢，并没有重建市中心，而是变成了一个销售机器。这个不是我当初想要的。
1: 嗯，但是很讽刺的是，就是他回到欧洲以后，很快就发现，这维也纳的视角也开始出现大型的购物中心了，而且很多跟他来交流的这种业主也好，同行也好，想学的也是他在美国搞购物中心的这些成功的经验。
0: 然后我想到了宫崎骏和高田勋去美影厂，然后结果人家问他这个寄件制的这个方案怎么来，对吧？
1: 对，反正就是让他大失所望吧。但最后呢，购物中心是作为一种标准的方案被批量复制到美国以外全世界的城郊，或者说是市中心那种大片的土地上。而美国本土那些购物中心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很多反而是因为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加速计提的制度，真的没有人关心这个东西的翻修，所以它导致了它年久失修，缺乏活力。而且后面又遇到了零售业整体受到了一些电商的冲击，以及一些大型的商店的直接的挑战。再加上随后的新冠疫情，这个最后在美国就形成了一种难以挽回的所谓零售业的末日。
0: 我觉得这个是另一个故事了啊。那今天呢，我们把格伦这位购物中心之父，他从创造购物中心这个理念，到最后批评这样一个实践的这个结果，这样一个整个的脉络介绍了一下。我觉得到这边我们可以做一些描述之外的评价。你觉得到底应该怎么来看他这样一位购物中心之父，以及他为20世纪中叶的美国零售市场到底带来了什么？
1: 我觉得从理念层面呢，从他的整个职业轨迹可以看出来，他其实是一个很敏锐的机会主义者。他始终是在根据市场的需求以及可用的一些机会来把自己的理念做一些拓展。哎，这个人的销售能力和感染力也确实很强，他也能很敏锐地抓住美国社会整体变革这个浪潮。那像我们前面说的 Northland 和 Southdale 这样的项目，也确实具有很强的标志性意义。但是在现实层面呢，格伦这个模式的核心问题还是，就是说他的所有的实验都不可能仅仅停留在一种概念性的方案上面，他的想法必须要付诸实践落地，才能真正成为一种吸引人的建筑项目。这就永远需要有眼光、有财力的这种赞助者来支持他。但是在当时那么一个效率至上和利益至上的资本主义体系里面呢，这种合作关系就太容易变形了。
0: 通过格伦的职业生涯，我们为购物中心的故事补充了一个更为理想的理念视角，却也很难改变他如今作为销售机器的现实。商业就是这样。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你好，我是韩星，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手上有点闲钱，自己炒亏了，换 AI 选股怎么还亏？找理财师又把它只卖产品，难道钱真的没地方放了吗？多个 AI 软件拉出来 PK， 为什么四涨两跌四连亏？ AI 里的阿尔法到底是本事还是技艺？6000多位理财师自评不到7分，却超半数觉得自己比同行强，他们到底能不能信？这期的无限进化，我们请到了加拿大投资者与金融教育协会常任执行理事毛妮妮 Susan， 把信任真空这件事彻底聊透。Susan， 其实我今天跟您互动啊，是带着一个真金白银的困惑来的。因为对于我来说，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来说，最近呢都普遍反馈一个真实的困境，就是手上呢是有点闲钱的啊，但是自己炒股呢还是容易亏的，后来呢用 AI 选股也继续亏，找人管吧啊，比如说投顾啊或者是理财师啊，还是怕踩坑啊，所以钱放在哪里都不太踏实。
4: 我到底投什么，拿什么投，相信谁？我是相信工具呢还是相信人？这个问题不光是你，包括甚至于很多业内的人士也困惑。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行业有一个 bug， 这个 bug 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看基金是赚钱的，但是呢基民是不赚钱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看从基金成立一直到现在做个年化收益，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哦，就是中国的基金，如果我们去掉那些货币型基金不算，非货型的基金，如果你拉长一段时间来看，正收益在50%以上的是差不多有一半的。你去问基民都说啊，我是没赚钱的，我是亏的，甚至有很多基民还在说，去年是牛市啊，25年是牛市，我之前买的基金还没有回本。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面对这个现象，确实我们也需要去解决投资者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产品是赚钱的，我不赚钱？那我不赚钱的原因到底在哪儿？那我到底怎么能够变得开始赚钱了？那这些问题其实根源上面，源头是几乎就是那几个固定的原因。牛市你拿不住。熊市的时候一亏到底。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现在 AI 有了，对吧？我小龙虾选股情况怎么样？那如果看国内现在可以使用的各种大模型来讲，无论是 DeepSeek 啊、豆包啊、千问呐、对吧？这个包括各种证券公司开发的各种 AI 助手，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哪一个好？哪

0: 每一个可以保赚不亏。
1: 嗯，
0: 我可能要给大家泼点这个心灵毒硫酸哈，
1: 还不
0: 就
1: 算
0: 是
1: 是冷水，比冷水还狠。
0: 比冷水还狠，就是但凡你觉得一个简单的工具能够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你可能问题就提错了，你的期待值就有点过高了。看你的表情，好像有点
1: 一个工具就能解决咱们投资的问题，的确是想想期待值还是
0: 有点太
1: 拉满
0: 高，
1: 的，对
0: 对，有
1: 不
0: 点拉得太满了。而且，如果用我们这个学金融、干金融的话说，如果你期待着一个东西就能解决一个简单的东西，甚至于免费的简单的东西就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那当大量的人都涌入的时候，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不了了。这就叫市场有效假说，对吧？你是不是相信市场有效？当所有。

0: 只
1: 还在
0: 是
1: 一个非常久远，
0: 发
1: 大
0: 展。
1: 家还在要去打磨这个工具，这个工具还没有那么锋利，它还没有成为一个可以用的利刃的时候，你就拿着它去希望我一刀砍下去，砍下来半扇猪能领回家，这个就不太现实。
0: 哎呀，虽然我觉得浇了整盆冷水啊，我觉得心有点凉了，这些工具都想卸掉了，但是还是想要刨根问问底，万一呢？就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DeepSeek 啊，这个工具好像以前它的本身是公司换方量化，
1: 对，
0: 就
1: 它
0: 是
1: 是
0: 专
1: 换
0: 门
1: 方
0: 做，
1: 作为它的
0: 对
1: 母
0: 对
1: 公
0: 对，
1: 司，
0: 就
1: 是
0: 是
1: 的，
0: 本来就是做量化交易出身的啊，
1: 对，
0: 所以相对来说，总感觉量化出身的他选股就是回归主业，就相对专业嘛，应该是更靠谱的。但我是用下来好像也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但的确是各个工具也像您刚刚反馈的那样，说出来的话都一本正经，但是的确是深究下来还是很多漏洞的啊，所以说都不知道该怎么用 AI 工具了。因为我也看到了一个什么 PK 的数据，就是有人专门把各个模型做过对比，然后拉出来 PK，看看哪个选股更好。然后呢，结果呢就是先不说模型名字了，结果就是四涨两跌，另一个就是四连亏啊，基本上没有一个可信的了。就是那这些 AI 选股工具能不能旧石器时代再找一个工具稍微还能像那么回事儿的，有吗？
1: 你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大家都觉得说，换方作为一个量化头部的机构，那他投出来的 DeepSeek 应该效果最好，对吧？但是别忘了，他作为一个基金，他其实是一个投资方，DeepSeek 不是他训练的，DeepSeek 是他投资的。就像我们做一个比较，做一个不完全恰当的类比，对吧？腾讯也会投资很多新能源啊，那你说新能源就有腾讯的互联网能力吗？
0: 又
1: 对吧？
0: 默默地低
1: 所
0: 下了
1: 以
0: 头。
1: 这个可能是一个人对于信息的关联性，但不是因果关系的解读，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还是一样，对于工具的使用上，它真的就是工具，工具就会有缺点，工具就会有适用的时候，工具就会有它的需要配合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要写一篇文章，查一个数据，DeepSeek 的有效性就会好很多。但如果你要去做一个判断，它可能是基于给你更多的信息 information 的角度上给你一个判断，但这个判断是没有办法告诉你你要真的持多久，什么时候的真的是买点，什么时候是卖点。就像你刚刚说，大家 PK 完了，这个四涨两跌，那我就要问拿了多久，什么时候买的，怎么去 PK 的，
0: 是一个好复杂的系统工程。
1: 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对 AI 绝望，而是说，用更柔性的方法给他一些时间，让他去训练，甚至于对于咱们自己每一个人来讲，也要让 AI 了解我们，去跟着我们一起训练。我们看到很多机构，它也已经开始出现，我为每一个客户定制一个适合你的策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的胜率就会高很多，而不是单一的选股。其实咱们退一万步讲，15年前就已经有量化选股了。那 AI 能做的可能只是更快、更有效率，但是不是比之前的策略更不同？我们目前至少在我个人看来，还没有实质上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如果以我个人啊，这个不作为投资建议哈，你看特别像干金融的，对吧？不作为投资建议，就是如果你希望用 DeepSeek 去量化选股，你还不如去投换方的产品。对吧？可能效果更好，因为它会有在 AI 量化的基础上，我还有合规巡检，我还有我的这个适当性的这个考察，我还有更牛的有长期的基金经理在管理，对吧？那其实效果可能是更好的这种啊，对吧？
0: 就用的越多，就说明它，对吧？未来更有
1: 没
0: 潜
1: 错，
0: 力。
1: 没错。而且其实还有一点，大家别忘了，大家开始用 AI 去训练、去选股的时间，其实刚刚好是这一波涨起来的时间，对
0: 对，
1: 吧？
0: 牛
1: 也就换
0: 市
1: 句话说，这
0: 要
1: 一波
0: 来了。
1: 市场，如果看国内的市场，在24年924之后，那大家什么时候开始讨论 AI 选股？差不多就是在24年前，24年年初最早的一批开始，对不对？那个时候，大家就伴随着市场最黑暗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一路走起
0: 看
1: 来。
0: 到了曙光，
1: 对，所以像你刚刚说的这个四个涨的两个跌的，你是判断不出来是AI 选的好，
0: 还是让股票本身涨得好？
1: 股票本身就涨起来， 对吧？

0: 盘整体比较好。
1: 对，而且你也不知道这四只跌下去的，如果我再持一段时间呢，会不会涨起来？是我左侧购买呢，还是右侧购买，对吧？所以这个呢，都会有很多问题在里面。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呢，我建议大家采用一个更柔性观望的方式，但是学会使用工具。那学会使用工具里面最核心的一点在于会问问题。就换句话说是你要训练你自己的 AI。你不应该说 DeepSeek 打开说今天我应该有100万买什么，这个问题就错了。但如果你说好 DeepSeek 打开告诉 DeepSeek 说至少啊说我可以有3年的投资期，那我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意愿是什么样子的，到了什么情况我就接受不了了，那我有哪些偏好，我有哪些限制，那请你给我一个相对比较适合我的资产配置的组合。那么这个组合里面有哪些可以以个股的形式存在，哪些是以专业投资者的形式存在，那把这些问题层层的深入进去，那他可能给了你一个组合，但这件事儿不是说我有一个结果我就要去投了。那我建议你继续往下问下去，你问问他说你建议我这一只股票或者这一个产品基于哪些考虑，这些考虑在未来市场的情况下会有哪一些会受到比较大的挑战。那么万一市场有极端的黑天鹅事件出现，你对我有什么建议，再问他一下，那如果我不投这一个，那有没有你觉得可以去替代它的品类，那是什么原因，这样不断不断的去逐渐深入，一方面你可以训练你自己的 AI 让它记下来，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可以真正的了解他给你这个信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么这个逻辑到底是不是你认可的逻辑，如果本身结果放在那儿了，逻辑你不认可，那你可能就要问一下了，这东西到底适不适合我。
0: 哦，这就是您说的这个柔性化的互动。哦，
1: 是的，
0: 也就是说不要绝对化的结果是或者不是哪只股票。哦，
1: 没错，因为这个结果本身
0: 逻辑，
1: 哎，
0: 思考的过程，
1: 思考的过程更重要。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有了 AI 之后大家很多东西都外包了。包括用脑的过程也外包了，对吧，就像我们开玩笑说以前没有导航之前我记录的能力挺好的现在有了导航之后一条路走了10遍我还是习惯的开导航，对吧。那大家可能要多多少少的把我们的大脑再训练起来。只不过训练的不是记事儿的能力，我一直跟大家说脑袋呀，它不是记事儿的，它是想事儿的。记事儿的你可以交给 AI， 想事儿的那一部分还是要自己训练自己。
0: 那我在用的过程中，我倒自己总结了个方法论啊，因为您刚刚说到的这种柔性化的互动还是很细，也真的是需要技术活的，就这种感觉。
1: 对，它是个技术活。
0: 对，
1: 对，
0: 我是发现你就是通过一个 AI 模型去问他提示词，就比如说我想达到什么目的，你给我一些提示词，然后再去另一个模型里面把左模型给我的提示词放到右模型里面。
1: 可以，其实这也是个好办法。这个就是魔法打败魔法。这个人类就是要会用工具嘛。完全可以做这个事儿啊，就比如说因为我可能做了30年的这个金融行业，有点在信息茧房里了。如果我们跳出来说今天我真的是一个小白投资人，那我完全可以今天问问豆包说好我现在想做投资了，那请你告诉我我投资需要考虑哪些东西。
0: 对，
1: 然后把这些东西再去问一下千问说好我如果要做投资需要考虑这些东西，那我应该怎么跟我的投顾交流。然后千问可能给了你一些结果之后，你再拿去问 DeepSeek 说好我现在希望你给我去一个建议，然后我的交流方式一个一个的丢给 DeepSeek， 让他再给我一些回答，我再看看 DeepSeek 我可不可以回答。然后 DeepSeek 回来的东西我可能再回头去问一下文心一言说好你现在给我合规巡检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我的。其实用魔法打败魔法，因为虽然公开信息是一致的，但是确实每一个 AI 它能够去加工信息过程是不一样的，它的训练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也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每一家 AI 多多少少都带着它创始人的痕迹
0: 啊，
1: 这是必然的
0: 啊，
1: 对吧？就是代码是没有情感、没有偏好的，但是写代码的人是有价值观的。就如果我们不拿国内的去

0: 较，如果我们拿海外的去比较，比如说像这个 Gemini，
1: 嗯，
0: 它本身是从 Google 的缘起，那么它就搜索能力可能就会更强，它认为搜索的价值就比较大。那如果你去看 Elon Musk 的 Grok， 那它的自主分析能力就会相对强一点，它的自己的信息收集的加工的要求就会高一些。那如果你再去看 Cloud， 那 Cloud 就会更多的有逻辑，不会更多的顺从着你说。所以每一个机构它本身原来的基因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它训练 AI 必然也会带着不一样。就像是同样是一把刀，有些人就会用它来切菜，有些人就会用这把刀来去做坏事，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就会用刀去磨刀，所以它还是跟你用的这个手才是真正的决策因素。
1: 哇，好经典，说的这个一方面也打开了我们的认知，总结下来就是好几个工具，就是在择股之前要多试多练，然后甚至用魔法打败魔法，或者是换一句话，比如说今天我踩了 Susan， 我就把这个播客重新再翻录下来交给 DeepSeek， 我就说请用 Susan 的这个投资逻辑来给我选股。
0: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回去我自己也试一试。
1: 对，或者因为也是上一次采访了之后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论，就比如说用巴菲特的思维来帮我做一个长期价值投资，然后来选一只股票，就是自己的脑子不够用，那就用专家的脑子放进去。但是
0: 其实你也提示了我一点，就是对于投资人来讲啊，对于投资本身是要有一定的容忍度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就像比如说刚刚在说，如果一个 AI 能够给我推荐六只股票，四个涨的两个跌的，胜率挺高的。其实胜率挺高的，70%的胜率不错了，其实高过某一些基金经理了。
1: 对，说实话，但是的确像您说的，万一都是牛市的时候，那这个现象就是普遍现象了。
0: 我得知道它到底长不长久，是不是可持续，这一点很重要。另外一个，我为什么说我们的投资人，我们的客户要对投资本身有一定的包容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市场出现一些波动的时候，我要知道它是波动。那当我能够知道它是波动的时候，我要做的事儿就是等着这一浪过去而已，我不需要做太多事情。有些时候是我自己的搅动，就像是陈星之前也给过一些数据，其实一个投资者，我真正作为一个人，我的投资收益除了市场带给我的，我的产品带给我的超额收益以外，那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的投资行为，我是不是瞎折腾。有些人是我不做还挺好的，我因为瞎折腾我无为而治，我就赚到了贝塔加阿尔法，但是我瞎折腾使得我贝塔和阿尔法都没赚到，
1: 就短线和长线的区别了。
0: 对，不只是短线和长线，而是我仰卧起坐嘛，对，有些人躺平了，那我就投资经理选的好就行了。我没躺平，我起起坐坐的，那就变成10块钱买的，11卖了，13进去，15又卖了，17又进去，然后19又卖了，21进去，然后套牢了。你说到底这个产品好不好？对吗？所以其实对于投资要有一定的容忍度，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对这个除了投资的波动的容忍度以外，也要有一定的期限容忍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你提到了一点也是启发我的，就是巴菲特。大家有没有想过巴菲特是什么时候大家开始知道他，开始被封为股神的？
1: 我印象中是我刚入行的时候，好像就是我不知道
0: 最近20年左右的。
1: 对对对，就零几年开始。
0: 没错，互联网泡沫爆了之后
1: 啊，
0: 对吧？那去想想，作为巴菲特他自己，他的从业生涯可不止这20几年。
1: 哦，是。
0: 他的投资生涯长达60年。为什么只有这20年才变成股神？
1: 是因为美股好起来了吗？
0: 是我不知道，这个原因可能非常多，但是至少有几件事儿可能让大家能够放心的，或者说自我安慰吧，如果这么说。一方面就是，只要全世界有足够多的基金经理，一定概率再小也会有一个股神。这是一个大数，对吧？
1: 是的，
0: 这件事儿说起来有点扎心。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说风水流轮流转，好像不太负责任，但是确实巴菲特错过了很多市场时机，比如说最早的互联网那个时期，对吧？所以作为股神来讲。

0: 我们到底怎么定义股神？就有些时候是到了适合这个基金经理或者适合这个产品的市场的轮转了，对吗？那有点像是什么呢？你去想想，像大宪章也比巴菲特的投资效果好很多，但是名声就没有那么大。有些时候，如果我面对两个投资经理，我现在给大家选的话啊，一个呢是大起大落，但是我平均20年可以给你每一年都带来15%的收益，平均下来，但是我有一些年可能会亏个5-60%。那另外一个基金经理呢，是我没有大起大落，但是我20年里每一年都能给你赚个6%到8%，你会选哪一个？
1: 后者好
0: 可能
1: 难，
0: 很多人都会选择后者，因为我扛不住，
1: 对，
0: 对吧？就是
1: 我
0: 跌
1: 也这
0: 下
1: 样
0: 去
1: 看。
0: 了，我是不是就止损了？涨上去了，我会不会过早的止盈了？而且大起大落的这个过程中，我的心态会使得我不理性，
1: 是，
0: 对吗？但是你说 AI 理性吗？我可以很认真负责的跟你说，取决于你怎么喂它。其实我们也发现 AI 也不是完全理性的，因为 AI 有些时候会顺着你的情绪
1: 对，
0: 来
1: 这是
0: 迎
1: 我们
0: 合
1: 的，
0: 你，
1: 对，
0: 对
1: 这
0: 吧？
1: 个现象很普遍，
0: 很
1: 明
0: 普
1: 显，
0: 遍，对吗？所以这也就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我们的客户投资人纯理性，完全的是一个像机器一样的理性的人。基金经理也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完全的理性的人。所以
1: 确
0: 我
1: 实
0: 们
1: 呢，
0: 更多的时候把它叫做匹配，
1: 啊，
0: 就是我了解我自己要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是我能接受的。
1: 哇，那这样看下来，好像在 AI 里面就一视同仁，很难有个性化的操作。可以，就是对您来说，您刚刚提到的，可能目前比较好的 AI 就是精准的个性化推荐的。
0: 会了解你多一些的，对，
1: 哦。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 AI 选股这件事儿本身可能是一个，就尤其是大模型的这种 AI 选股是一个悖论。如果大家希望用更多的专业工具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用真正专业的、你信得过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啊、基金公司啊、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他们训练过的，而且合规巡检上做得比较好的这些模型。我不保证它一定给你赚钱，但是至少它不会叫做有道理的胡说八道。
1: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另外，就是在分享了一个观点，就是麻省理工大学的一个数据，有一项跟踪了3年的实证的研究，
0: 是。
1: 结论是说 AI 对差生的帮助比较大，对高手反而会拉低。也就是说，还解释了原因啊，就是 AI 里面就所谓的这个阿尔法，只是记忆，不是真正的预测未来的能力。
0: 这听起来比较像人话，是
1: 对
0: 吧？
1: 对对，能不能用普通人听得懂的结论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拆解一下？
0: 对，这个研究呢，现在目前仍然在进行中。这个是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就是 MIT 的一个管理学院的教授，叫 Daniel Lee，在做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是什么呢？是他去用大量的数据跟踪这些客服人员。就金融机构的客服人员，当他接电话解决问题、解决客服的问题的时候，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是，他发现，原来我觉得这人好像能力不太行的，有了 AI 之后，他的能力或者说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了。但原来我觉得哦，这个是我们最 top 的那些人，有了 AI 之后，好像他的能力下降了，出现了一个所
1: 均
0: 谓
1: 值
0: 的
1: 回归，
0: 均值回归，对吧？解释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第一，当客户提了问题。我作为一个客服人员，我把这个问题丢给 AI，AI 给我一个答案，给我话术的时候，那么首先这个话术本身是一个被训练过的话术，我一定是绝大部分的人这句话好用，必然就面对着一个问题是，如果这是一个复杂的，这个客户是带着复杂情绪的，那么这个时候 AI 给到的就是一个平均值的答案。那么如果我的原来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这些 high perform 的这些人，他有的所谓的荐股和产品管理能力牛不牛？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你就会发现，当我对于投顾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和筛选的时候，似乎你的评价标准也就不一样了，
1: 是
0: 对
1: 的，
0: 不对？
1: 是的，我正好就想说，这不就是我特别需要的一个，
0: 没错，
1: 能够替代或者能够补充 AI 工具。给
0: 是
1: 我
0: 的
1: 们
0: 了，
1: 的能力的一个人吗？
0: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人机协同。
1: 明
0: 人
1: 白。
0: 去干人的事儿，机器干机器的事儿，所以
1: 哦。
0: 现在我们其实有些时候感觉很拧巴、很纠结，就是我们期待人干机器的事儿，机器把人事儿干了。

0: 而且很多人也没有弄明白自己要干的是什么事儿。
1: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小伙伴会说，我就是那个工具人，对吧？实际上，最终如果真的定义为是那个工具人，你也要干的是人事儿，而不是工具人。
0: 所以这样看下来，不光是这些小白投资者，哪怕是 DIY 投资者，就自己本身有一些经验的人，他其实也需要一个投资顾问来帮你做匹配。
1: 当然，这个呀，其实说到了 DIY 投资者，我就要真的强调一下，就是大家老觉得说，哎，我自己操作，我不配拥有一个投顾，但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其实从一个广义一点的买方投顾的概念来说，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业务模式，也可以定义为它是一个商业模式。但更多的，我们期待着全行业把它当成是一个初心，当成是一个思维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当然有我的业绩指标的压力，因为我也要生存，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我期待的达到的是共赢。另外一点就是，在我的买方投顾里面，我希望我的发心是为了你好，这个是一个论心又论绩的事情，就是我的行动、我的流程、动作、服务模式都要以买方投顾的形式来走的同时，我真心诚意的是为了你，这个才是更重要的。那么，如果我们这样来定义的话，DIY 的客户他的交易也是需求，对不对？就是你不能说我不买你的产品，我只做交易，这就不是一个投资需求了吗？这是一个多么合理、正当，又是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对吧？所以我们说要以客户的不同的账户为载体，我这个账户就是要做日常的结算的，我花钱就用这个账户，我那个账户就是长期投资的，我这个账户就是避险的，我另外一个账户就是为了保障的，我那个账户就是为了做交易的，我的交易可能就是为了我有一个成就感的，甚至于有很多老股民，你看他交易不赚钱，但他作为一个社交货币，对吧？我今天院子里可以跟其他的股民去聊聊天，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需求，所以这些需求都应该以买方投顾的，换句话说，是以人作为人性给人服务的那一端来给他提供服务的，所以 DIY 的客户也不应该被忽略掉。即使我们看海外这些做买方投顾最成功的，像嘉信理财，再高端一点的 UBS，我的老东家，其实他们也都是有大规模的 DIY 的客户，而且这些客户给他们带来的价值贡献都占到一个非常大的营收比例，甚至于有一些时间，它的营收比例可能是超过我收投资顾问费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他也值得和应该被以买方投顾的方式服务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不断的呼吁，不要忽略这一类的客户，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可能说的极端一点，就是不要矫枉过正，不能说我因为有了投顾，所有交易类的客户自生自灭去吧，这是不对的。他们也是投资者，他的投资的需求、交易的需求也是正常的需求。那我也应该以站在解决他的这一个交易需求的角度上，回应他的这个需求，提供为他的交易需求上面的帮助和服务。
0: 所以反过来，从我们投资者的身上，还是要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1: 没错。
0: 即便你是一个有投资经验的，已经是有一些很好的，算是结果的这种投资者，也得去看看专业
1: 对，
0: 的
1: 其实
0: 投
1: 这一
0: 顾
1: 点呢，
0: 是怎么分配的。
1: 我们说投教也有一定的责任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去问投顾说，买方投顾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说，投资者成熟度不够啊，这也是我们调研的一大结果。什么样的投资者叫成熟的呢？或者说，我一定要成熟的像巴菲特一样才行吗？因为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投资者接受到的教育都是我要会选基金经理，会选基金公司，会看我所有的指标，会选股，了解黄金，知道宏观，又了解这个大宗商品，知道股，知道债，上知天文，下晓
0: 哎
1: 地
0: 呦
1: 理。
0: 天！
1: 那这个对于任何一个投资者来讲，都是一个完美型要求，对吧？都不用说投资者能不能达到这么完美，
0: 投顾有这
1: 你
0: 样的
1: 能
0: 吗？
1: 选出一个这么完美的基金经理，我如果今天把咱们说一个特别大言不惭的事儿，我如果今天把巴菲特邀请来，所有的投资品类，

0: 他都懂吗？也不现实，对吧？
1: 对。
0: 所以一样的道理，对于投资者来讲，也不要求全责备。什么意思呢？对于自己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说这个东西我不懂，我就不碰了。这个东西我一定要研究得很精深，像一个老股民一样，用钱投了票，用钱交了学费，我才学会。不要。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讲，你真正的核心在于选出适合你的。你真正可以全然信任的投顾，这个就是你最核心的课题。剩下的让他去帮你选择，因为他是干这个的，你付费就是为了让他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他的信息获取、资源的整合、信息的判断、决策的匹配能力要比我们强得多。而且对于你来讲，可能不是一个头，可能是多个头。什么意思呢？我避险的去找一个适合避险，我去保险保障的找一个保险保障适合的，我高收益的那一部分高波动的，我要解决养老的，每一个账户的需求不一样，我希望有不同的专业的投顾来解决我的专业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不是把我的资产去做了一个配置，作为一个客户投资人来讲，我通过配置我不同类别的投顾来解决我的资产配置。
1: 哦，哇，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是这样的一个规矩，
0: 对，
1: 就是要找到不同的投顾，然后把这个鸡蛋交给他，让他给我打理好。
0: 没错，是这
1: 哦。
0: 意思。换句话说，是识人之能为能上之能。我解决人的问题，让人来解决事儿的问题。但我如果直接去解决事儿的问题，那你的问题就源源不断。
1: 哦，还是稍微让我们简单消化一下，就怎么样总结这个方法论？比如说，有自己、有 AI、有这个投顾这个三个选项，那怎么搭配才能够尽量让自己不亏？
0: 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首先，第一件事儿就是问问你自己：我在我的生命周期的哪一段？先了解自己。第二，我到底有哪些需求？换句话说，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直白的办法，就是把你的投资的钱分成几份儿。这几份儿呢，就有点像是赢米的四笔钱，我分成四个不同的需求。赚钱的钱、生活的钱，我是用来保险保障的钱，还是用来一个长远养老的养家的钱？我先把它分成四份儿，那么每一份儿去找适合他的解决的这个投顾或者是机构。那么这样你就会解决了第一步，就是我先了解了我自己。第二件事儿就是你可以这个时候用机器了，问问机器说，那我这四笔钱里面，对于比如说我要钱生钱的，你给我推荐什么样的机构最适合管理这个？不一定是机构的具体的哪一个，但可以是有哪些衡量标准。四个问题问完，我有了四个不同的衡量标准，那么这个时候我用这四个衡量标准去判断这个投顾。那有些时候这个投顾专业性够了，我也要看看，问问自己，我会不会把我的信息告诉他的时候心里有疑虑？如果把我的信息告诉他的时候，我心里有疑虑，那么可能你要换一个头。相信我的直觉的话，我不能全然相信他。当我不能全然相信他的时候，我就不太适合把钱交给他也，对吧？因为这就使得我给他的信息不足够，他给我的判断是基于不足够的信息的基础上，就会折上折，对吧？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
9: 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更多

0: 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6: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5: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6: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5: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6: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7: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8: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我们首先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多云到阴为主，局部短时阵雨一时摆脱不了，不过阳光也准备趁机上线，市民朋友上班出行要带好晴雨伞。气温攀升，今天全天26到32度之间，北到东北风，下午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到4级，相对湿度95%到60%。本周天气主旋律有变化，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